0: 蚕食了，蚕食不能掉了，也可以有其他的时候掉，也有可能以后会衍生出一种新的雕刻方法、雕刻东西。
1: 百年的历史啊，对，整个贺兰宴其实也是半山而随，是这半山而生。
2: 一百多年的传承，一辈子都和贺兰石打交道的老人，说出以后用别的石头时，可能有无奈。但更多的也许是通达，因为贺兰宴真正的困境，或许还不是无石可采，而是砚台所代表的那个书斋研墨、笔墨传家的生活场景，已经很早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书斋退场了，行业里的寒冬却比书斋的退场来得更猛。过去的几年里，贺兰宴市场持续萎缩，许多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师傅、省级传承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下刻刀，走出作坊。有人去跑运输，有人转行做了别的营生，一门传了上百年的手艺，正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逼到墙角。燕森林没有离开。这位78岁的老人，第四代传人，还守在工作台前。传承人在减少，他想尽一切办法多教学生，就是为了让这把刻刀不停下来。贺兰宴的魂不在速度，而在石纹里的巧思，刀痕中的温度，每一次下刀都不可逆，每一处俏色都独一无二，慢工出精品，是燕森林的骄傲。
0: 尤其是它这一个局部啊，这个局部的时候，它可能采石的时候就把它撕裂了，哎，就像这个中间断了。
1: 这个您做设计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意外的，还是当时
0: 这个从侧边就能看到，
3: 确实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啊。
0: 正品彩它呢，在很薄的尺寸里形成好多层，你像这个这么薄的距离，它就形成了四层。
3: 对，你虎的这个斑纹，
0: 它就自然形成。光这个设计啊，就考虑大半年，哎呀，反复的设计，最后觉得还是做老虎最合适。
2: 一方纯手工贺兰宴，要经百道工序打磨，周期长，产量不高。这份慢是手艺的尊严，也是它在快节奏时代里最珍贵也最脆弱的坚守。但近些年的市场回应往往是冷漠的，大师转行，年轻人离场，这把刻刀还能往下传吗？
4: 对对对，下面这边这个竹子它是起来的，是在上面的啊、哦然后这个葡萄在下面。
5: 你们那会儿老爷教你们刻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就刻的可生了？
4: 那么现在的工艺有些发生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嘛。
5: 是，我看他们。
2: 徐南，严家燕第五代传人，她是严森林妹妹严淑丽的女儿，也是这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还在从事贺兰宴雕刻的年轻人。严家燕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不再执着于血脉，他们希望能播种出更多的大树，传承了130余年的手艺，在家族里也续上了新的一道。怀远夜市，宁夏必打卡的烟火之地，一片吃吃喝喝的热闹里，何丽宁的贺兰石小摊反而格外抢眼。何丽宁是严森林带过的学生，但他不刻砚台了。一直制作销售贺兰石纹旅产品的何丽宁感受到了生存的困难。不过现在何丽宁刻的一方贺兰石印章3000块，有人买有人认，
6: 年前就卖掉了3个，9000嘛，你想想。

0: 我就是长期在一线啊，在一线就是跟大量的游客去接触以后，咱们游客需要这种文化产品，我所以就在这个雕刻上面，把我这十几年的这种雕刻这个技法啊，融到荷兰式的雕刻技法上面。如果别人也能做的话，这个作品肯定就失去了这个市场价值。
1: 对对对，我作为游客，我自己也是，就是以前这样的东西我见多了，我不会有想买的欲望。
0: 你看这个太阳神，这是咱们宁夏的本土元素，
1: 棉花。
0: 但是现实中呢，它是个阴刻，我把它立体化了。
1: 那做到这么多精品的时候，您是怎么又想起来说您在这个做这个是个商业平台上这个做发视频，反响怎么样了？听说你已经是个大网红了。
0: 很枯燥，但是
2: 何立宁不再以砚台作为他主要的作品了，做印章，做文创，在直播间里把石头卖给那些不逛古玩城的人。从砚到印，何立宁脱离了形制，却守住了石头，
0: 让这个作品返璞归真，很完美的一个感觉。
2: 虽然砚台刻的少了，但他至少还握着石头。岩森林撒下的种子不按预设的方向长，但它长出来了，不是一棵大树，是一株自己找到阳光的植物。如今岁月里，文人相赠，家族相传，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今天，砚台已经退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反而更稀缺，更珍贵。从事文房四宝生意的这家老店已经三代，店主尤其接受三十余载，销售的同时也在收藏古砚。他跟父辈们共同见证到了荷兰砚市场的起落。
1: 听说您这不仅从日本收，还有从美国收回来的砚。
3: 从美国，从日本，国外就这两个地方。
1: 这还挺冲击我的认知的，因为 这在我认知里面可能还 不太能理解到荷兰砚，就像您说的直接去在国外的收，还有人把它这个放到拍卖行，或者是你们专门有一个渠道再去流通着，价值还是很高的，是吧？
4: 包括这个价值可能就在藏友中，它那个价值比较高，就有认知。如果一个普通人他不懂，在这个东西认知范围之内，他就觉得很普通的东西，他不会在乎。
3: 我个人其实更欣赏的是所有砚台上的铭文，每个铭文都有一个故事，这个其实对一个收藏而言是更有意思
1: 的。这很有意思。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砚？
3: 包括朱老师的这方李正国，他是宁夏第一个市长呀，
4: 是第一个市长。对对对，宁夏第一个市长。
3: 这个每个砚台都有故事。
4: 作为宁夏当地人啊，都觉得是个宝贝，所以不管是送谁啊，送好友呀，送亲朋呀，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他也会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说哎，为什么当时会产生这样方的一个交流过程？为什么这个人会送给他？会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故事，还有历史的一些佐证。
2: 一方砚台，一面是藏家眼里的无价之宝，另一面是大众视野里接近透明的存在。耕种的人还在，只是拾得这片庄稼的人越来越少了。

燕森林说，山不会老，石不会绝，只要还有人懂这方石头，就总有办法让它活下去。他不是在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只是说出手一人最朴素的那个信条。困境一直在，只要还有人愿意播种，还有人愿意等，广种博收就不是一句无奈的话，它是一种信念和期许。石魂不在石头上，在每一双还在刻的手里。山石不语，手有温度，手下去就是回答。

0: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两位，你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国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国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岛屿，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

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蜜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支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蜜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蜜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蜜色乐器中对蜜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蜜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蜜色茶盏也提到了蜜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蜜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蜜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蜜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

证明，改称蜜色瓷莲花碗。蜜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蜜色瓷的越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思坳一带。蜜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蜜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蜜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蜜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蜜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蜜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蜜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容，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你说这庄稼人睡觉谁还洗脚？这毛病就是你给我惯下的哈，现在要不洗个脚都睡不着觉了。
1: 这咋是毛病嘛？这可是好习惯。这烫了脚啊，睡觉是不是舒服多了？
2: 俺孙少元是个有福的人，就是委屈我这个婆姨了。
1: 只要你对我好，我就不觉得委屈。
2: 哎，我对你好吧？
1: 好着呢。少啊，要不我跟我爸写封信，让他给咱们捎点粮食吧。
3: 哎，不该给你爸写这个信啊。
1: 为啥？
3: 你爸也不容易，咱们家这么多人，捎多少粮食够吃？你填进去连个影都虚不见了。
1: 我本来也这么想过。
4: 你说要是咱们两个单独过光景，没过多久就会成为这村里的上等家伙。
1: 咱们两个劳动力根本就不需要我爸补贴，这日子很快就会过得红红火火的。
3: 哎，
1: 哎呀，
3: 你要干啥？你要分家？
1: 哎呀，你急什么啊？我话还没说完呢，疼死我了。我心里清楚着呢，这南夏也长大了，马上就要上高中了，还得去县城里。你大姐呢，拉扯着两个孩子也不容易。老大马上要上学了，姐夫又是个逛鬼，全靠咱家养活着。要是分了家，就你爸爸一个人跟少平，也养活不了一大家子呀。
3: 不是，你这说了半天，到底要说什么？
1: 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嘛。
3: 那你就快点说吧。
5: 我还知道，你宁愿跟我离婚，也不愿意分这个家。
1: 所以我一有了分家的想法，就立马给扔了。
3: 真的？
1: 真的。因为我是你婆姨，我得跟你一起支撑这个家。
3: 哦，你这绕了半天，想说的是个这个？
1: 是这。
3: 哦，这绕的个呀！
6: 你真是我的好婆姨呀！哎啊
1: 咋了？
7: 那个灯罩碎了。
1: 碎了。

0: 我这死不行，你就想赶紧给你怀个娃。你说结婚都一年多了，咋老是怀不上呢？也再不行，就上医院看一下。对了。
1: 你结婚，你知道吗？我知道，跟李小倩吧。
0: 那人怎么样啊？对她好吗？好吧。那就好。这女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是能找个对她好的人吗？是。
2: 李小倩要死的对她好，润叶就能幸福。
3: 干什？
2: 啊，你找事儿？啊？
3: 你忘了咱们结婚的时候，润叶还送了咱们两块断背面呢。他现在结婚了，咱们得还礼呀。
2: 把这背面再还回去？
3: 当然不是了。 这是50块钱，这是我爸走的时候留给我的。我当时在想，还给你缝一个大肠子呢。你拿去吧，给润叶买些像样的东西。还有这个，这是我的嫁妆，你把这只也给润叶，这算是你这当哥的给妹子准备的嫁妆。你看行不？

0: 对于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心里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慢慢平息下去，代之而来的是贺秀莲温暖的感情在抚慰他暴风雨过后的心灵。
1: 我不去。
2: 你看看作甚？
3: 我不去。为甚？你们知道。
4: 润叶要结婚，我也要去。我要送润叶出嫁。
2: 妈，到县城路远得很，你又不方便，是吧？等润叶回盟的时候，你不就见着人了？
5: 不管是谁去，反正他有个人去。
6: 要不然，让王美云去，她爱吃席。
2: 啊，不行，丢人现眼。
5: 要不就让二爸去吧，他在队里好赖是个领导，也见过世面，就让他帮我们把这个礼送过去算了。
6: 我看行，这润叶姐结婚去的领导一定多，二爸最喜欢这样的场合，让他去合适。
5: 我和二爸说。
0: 润叶和李向前结婚了，命运啊，多么无情！这不是婚礼，而是他青春的葬礼。润叶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在这一片嗡嗡的嘈杂声中，仿佛又听见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此刻，他那一夜想象的白帆又驶回了遥远的童年，在记忆中的每一个温暖的港湾里停泊了一下。是的，破碎了，一切都破碎了。
7: 哎呀，
8: 大师，
9: 日主回来了。
7: 哦，回来了，回来了。
9: 婚礼咋样？
7: 回头跟你们说，一会儿跟你们说。
1: 润叶的婚礼散了，
7: 散了，哥，散了。哎呀，我跟你说，二爸今天真是长见识。
1: 不是，这东西交给润叶没有啊？
7: 都给福堂哥。润叶和向前呀，一直忙前忙后的找待客，这就直接给钱福堂。哦，
10: 玉婷说，哦，那么说一下这个婚礼上的事吧，哈。
7: 好好好，跟你们说啊。要跟你们大家伙儿
11: 外景。哎呀，
7: 今天这婚礼呀、啊。还差的很呢，在咱们县委招待所的大餐厅举行的。哎呀，润叶今天那是真好看，院子里停满了汽车啊，还有拖拉机，县上和公社的干部几乎都到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席面呀摆了几十张大圆桌，还不够用。
0: 他祝福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也许他们只能这样，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身伴侣。
5: 你咋把这新衣服脱了换上这旧的呀？你这啥意思啊？
12: 以后你睡你的新床，我睡小床。
5: 咱俩不睡在一起啊？
12: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走。
5: 我没有。

0: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就知道你生我气了，回来都没跟我说过话，你就是嫌我吃饭的时候给你捞仇的吗？
1: 你还知道啊？反正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既然你说，那我就要说你了。哎，你说咱们家里这么多口人。
0: 那一锅饭里面是糖多粮少，你把那个稠的都捞给我吃，让其他人吃稀的，你不像话啊你！你一天出力最多，你该吃稠的呀。那咱们这个家隔一两天的蒸个黄面馍馍，又没有油水，那别说是出山挣命的了，就是整天待在家啥也不干，那也扛不住这呀。
1: 哎，咋你还有理了？你不敢再这样干了啊！年轻人要向着老人。
0: 顿顿都是黑豆、高粱、细条，能在喝稀的时候能吃个黑面馍馍，那就是谢天谢地了。那你说你呢？你那么辛苦，你哪扛得了这呀？我是心疼你。不要老心疼饿了，爸爸那么大岁数了，哪想在长身体，奶奶半坛子炕上，你把稠的给饿吃了？我跟你说啊，秀莲，你对我好的太过分，我也要捶你。
2: 你捶我吧，我没结婚之前，穷我不怕，我就想，咱俩只要好好干，这光景肯定能好。我结了婚才知道，这一年份的粮食它根本就不够吃，还在供应少平、兰香上学。哦，现在少平不上学了，这才算好一点。少安，我吃不饱，我不怕。 我一定不能让你饿着呀！
0: 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哎，是不是这个烂毛光景你给饿过得受不了了？啊！你记住了啊，饿就是宁可饿着不吃饭，也不能喝稠的让家里人吃席的，饿你也怕去。

0: 我心里知道你死，心疼饿，宁可自己饿着，也不想让饿吃不饱。我心里知道，
1: 你咋跟个羊一样啊你？我走到哪呀，你就撵到哪。
0: 这个十八意思，一般奶奶吃的白面馍拿给我干啥吃？我问你话呢？一年四季到头的，就他妈几顿白饭。这次逢年过节留给奶奶吃的，你知道不？你记住啊，在我们这个家里，只有奶奶能吃这个白面，就是毛蛋也不能碰你。你要再这样给我捶你，你瞪十八眼！
2: 哎，
0: 秀莲。
2: 你咋回事啊，小梅？爹的话你都听到了，自个儿让秀莲给你拿的，这死你不管，要不成傻了！哎，再这样我锤死你啊！
3: 啊！
4: 西江，如烟，咱俩都结婚几个月了，你为啥就不愿意跟我睡在一起呢？

0: 人家都羡慕我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还不如一个光棍儿。光棍最起码没有女人折磨。芷烟，我求求你了，你别折磨我了，行吗？我求求你了。
1: 床铺好了，洗完就要睡了。
0: 难道你想把我丢在这个床上睡一辈子吗？这也是你的家，在自己家里睡觉连衣服都不脱，你把我当什么？
1: 你睡你的，不用管我。

0: 哎，你咋又把这个白馍拿回来了？赶紧给我还回去！
1: 这是半个人我拿给你的。
0: 是啊，
1: 真是把人我给你的。哎呀，你就吃吧，你晚饭啥都没吃，早饿了。
0: 哎，你这个人咋这么不懂事啊你？奶奶多大岁数了，那牙口不好吃不了粗粮，你知道不？
1: 我知道。
0: 你又不是不孝顺奶奶，那他一顿饭也吃不完那么多呀。那我拿这个又不是给我自己吃，我就是想让你吃好点。
2: 你还跟我顶嘴是不是？这一个馍奶奶能吃一天，你一下就拿出来两个，一顿才蒸出5个馍。啊，爸让你拿你就拿。
1: 我就是想让你吃好吃饱。
0: 你怎么会是你啊？
2: 哎。
1: 哎，还吞我，人家都有了。是啊，有什么？人家都怀上了，之前不确定啊，没敢说，今天医生给看了。
3: 真的？哎呀，那啥呀？这是？哎呀，好啊！让我们抽出一点空来说说孙兰香。这个孩子正在石歌节公社上初中，像任何穷家薄业的农家子女一样。
4: 这孩子很早就懂事了。锦绣，你完全有条件在石歌节中学上到吃饭，也能留校住宿。就是因为我上不起灶，你也就不上灶了。每天陪着我跑回家吃饭睡觉。
5: 我愿意陪着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后你就可以住校了，
4: 不必起早贪黑，每天在双水村和石歌节之间跑来跑去。
5: 你能住校啦？
2: 不是，我决定退学。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再胡盘算，你不念书，咱家也就是个烂摊子，你念书也花不了啥钱，你别胡思量。哎，我可听石歌节的中学老师说，你这小脑瓜子灵醒的很呢，指不定将来能够有大作为。哎，妹子，哎，这月子小子。
4: 长大了，知道惦记家里的事儿吗？更告诉你，你啥也不用怕，就一心把这书念好，咱家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卖了，也供你。那就
2: 听你哥的，好好念书。你这点头算啥嘛？好好念，拿出个样子来嘛。
1: 爸，哥，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一定学出个样子来。
6: 哎，是吧？这兰香妹子上学的。

怀着娃的路上小心点啊！哎。

0: 婉晴，婉晴，
1: 谁呀？
0: 哎呀，哎呀，
1: 雨后哥，
0: 哎，是哥，是哥，
1: 找我有事啊？
0: 对，哥，
2: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0: 还咋说嘞？我就是想问一下哈。哎，
1: 我知道，你是不是想问个问咋个卖？
0: 呀，就是这。呀，我跟你说实话哈，这个兰香啊，娃娃知道家里难，嚷嚷着要退学嘞。可是我想，家里再难，也不能耽了娃娃读书的事哈。哎呀，现在是没办法。我还不想让兰香过少平上学的日子，天天吃黑锅。
1: 你家里少平不是回村当老师，挣着一份工资？
0: 工资是有，可也要过日子啊。再说，原来少平我回来的时候，少安是住在这个小黑窑里。这结了婚，少平一回来就把小黑窑倒出来了，让少平住。这两口子就一直住在这牲口棚里。这将来有了娃娃，不还是要姑息窑？
3: 这姑息窑你没钱？
0: 对，
3: 你是想偷着卖粪赚点钱？
0: 是，攒一点是一点吧。哥早晚还是要姑窑嘞。
1: 队里都传言说哥带几个人偷着卖粪，谁问哥，哥都没承认。你雨后哥来了，我信得过你。
3: 跟你说，我们都是偷偷的卖到下山村。
0: 这兄弟真是好兄弟的性格哈，可是下山村咱就敢收分了？
1: 都是偷偷买，偷偷卖。
0: 这偷偷卖能行？
1: 现在政策上还变不清个方向，县革委会副主任就是田富军，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他在下山村开荒搞了个实验地，粪要的多。经济上没有钱买化肥，就买粪。
0: 这能卖多少钱呢？
1: 一筐装上100斤，一等粪一筐3个元，二等粪是2个元。搞个架子车，拉上300斤，走30多里地，多了拉不动，少了又不值当。
0: 哎呀，不少了，这30多里地还不走个大半天呢？
1: 半夜里动身。赶上午差不多就到了，这一趟呢，好赖啊，9个元。
0: 9个元，9个元不少了。
1: 雨后，你可想清楚了，万一被抓，你一个人当典型挨批不说，可能还要连累少干这个生产队长了。他以前可是因为猪饲料地的事挨过批斗，再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再……
0: 不是，那你咋不怕嘞？
1: 我怕个甚？谁抓哥？我把一堆娃娃送他家去，让他养活。
0: 输惯了。
4: 万强，万强。
1: 啊，
4: 哎呦，
5: 雨后哥在这儿啊。哎哎
3: 哎，他们啊，都是来商量偷着卖粪的。
2: 来来来，进屋说啊。
5: 哎呦，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来，进屋。

0: 起来，都坐起来。今天军产副支书亲自来巡夜，
1: 行家的都留下嘛，其他的人都出去。
0: 慢点。
1: 对，到外面停着，把头发。哎，你呢？你留下。
2: 我又不姓景，我在这儿做甚？
1: 切，你是想当下一任一队队长的人？留下留。昨天晚上一队下半夜巡夜的事儿，你不要管了，让少安去管。
2: 你军三叔专门来就说啥？
1: 不要急嘛，我知道你田海明田会计是年年想跟少安争这个一队队长，是年年都没争上。今年我们在背后给你撑腰，让你选上这个一队队长。啊，这回安排一队下半夜巡夜，这个孙玉厚是想或者田万江几个人去卖粪，十有八九是下半夜走。
2: 据小安叔的意思是让少安亲自抓他吧。
3: 对，就这

0: 孙少安这回不管抓不抓他爸，他都里外做不成人了。他要是不抓他爸，他就犯了大错误。这回选队长，他就肯定选不上。就算他田富堂的弟弟田富觉在省里当官，也保不住他孙少安。
1: 少安要是抓他爸，得被人说成个事儿。说他孙少安为了当这个队长，六亲不认，连他亲爸都作践。
2: 人品就从田上摔到山沟里了，以后在村里，谁也看不起他。
3: 师尊，这招好啊！这么严呢，他孙少安是指定当不上这个一队队长了。田富堂没有一队的支持，哎，这下说，这下一届的直说那就非你莫属了嘛。
4: 咱们呀，就等着看好戏，
3: 看看他孙少安是咋抓他爸。
4: 兰花，兰花，兰花。爸，你咋来了吗？哎呀，赶上你家去了，丢毛蛋狗蛋自己在家嘞。孩子，你男人不下地，也不带娃。
5: 满银他今天去石哥姐赶集去了吗？
4: 就知道街上胡逛去。那你也不干了，哥哥回趟家啊。
5: 咋，家里出事了？
4: 没事。 是这，夜里啊，让蓝翔帮着看着毛蛋狗蛋，你哥哥去趟下山村卖粪。
5: 卖粪？
4: 你不问为啥啊？少平跟徐志国到县上考察学习去了，他回不来啊，你哥哥去，东西打上，走吧。
5: 哎。

0: 咱家这些份都要拜了吧？
1: 把这些全都拜了。我跟你说哈，猪圈方面的份可千万不敢动啊，那是给队里留的，要把最好的份留给队里。
0: 我知道，都留着呢。
1: 来，师哲，你先装着，我出去侦查一下啊。
0: 啊，
1: 我去侦查一下。

0: 谁？寇林，转过来。
1: 就我，这个。
0: 哦，哎呀，于侯叔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啊，我吧，哦，我刚才眼袋掉了，我得修眼袋的。
0: 那眼袋掉到草里头？
2: 这个啊，是这样，我这在路上走，路不平，我就摔了个跟头，这眼袋就摔出来了，就掉到这个草里了。
0: 哦，你要小心点，闹不好金富金强他们开枪打伤你。
2: 我还带着枪了？
0: 对呀、
2: 啊，我是想蹲上去捡少干去，他手送种子去了，怕就是夜里头路不好走，影影他。
0: 少安要回来，也得快后半夜去了，你用不着这么早就在这儿等他。
1: 对对，
0: 今天晚上值班的民兵都带着枪呢，而且枪啊都上了膛。他一不小心再打着你咋办呢？
1: 对，那可走了。
0: 好，等等。那个于侯叔啊，一会儿啊，你要回去的时候再碰到民兵，你要注意回答口令。
1: 啥口令？
0: 口令每天都不一样，天天换。今晚的口令是中华。
1: 中华。
2: 谢谢兄弟，那我就回来啊。
0: 好，慢点啊。
1: 哥回来了。
3: 爸，
1: 像啥了？
3: 哥像只头鸡儿。
2: 拴好小腿，一会儿就还要带。
3: 爸，侦查的咋样了？
2: 啊，哥侦查过了，大队到处都安排了岗哨，有兵哨，也有暗哨。哎呀，岗哨安排的

0: 这个村子可学得很，不管从哪查出村，都能看见。巡逻的人还拿着打棍子，有的还背着墙，还查得严得很。要想储存呢，只有一条路。还好，一万有书啊，给个画了张图，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图走，到了枣树林，就除了咱村的地界，就没人管了。头半夜不得走路。
1: 头半夜是警局捂他们值班，查得严就很，还有问口令嘞。
2: 哎呀，爸，只要查得严，咱就别去买这个粪了。
0: 哎，不怕，这都问过了，只要等到他们换班的时候储存，就该去了。
2: 爸，这三星偏席了，哎呀，眼看就要下半夜了。
0: 那咱现在就走，徐正，到了过关的地方先藏起来，等他们一换班，咱就储存。
1: 哎，走，
0: 哎，
2: 啊，
0: 带上吧。
2: 哎呀，爸，太难看了。
0: 让人抓住更难看。

0: 死死的想像那个邪教授跳的。志成，你去拿点灯油来，我给城中上点油。
1: 爸，咱们不去了行不行？我听说他们真敢开枪打人了。
0: 不怕啊，开过就没有了回头的箭。再说我跟人家都约好了，不能不去。我不去那就把我当成了叛徒，都去不成了。去拿灯油去，快去。
1: 哎呦，爸，死强子！
0: 我听见了。
2: 孙玉厚说是要等他儿子少安回来，跑那么远到枣林去等。
3: 这十有八九啊，明天黑上他要混着田外家几个人去卖凤。
2: 他们忘哈了，我井井山在解放的时候是打过仗的。
4: 哎呀，我看今天晚上是双水村井家和田家见分晓的一晚了。看看这的人，除了我田汉明，都是你们井家的人。你们井家了不起。
5: 你跑快。

0: 都来了，来齐了哈！来齐了，样，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哎，这咋走了？这怂胆吓破了，下软蛋，休他仙人，让他走。
1: 不是，这些人就他一个是二队的，又是个党员，剩下的都是在一队的人，不会说他字吧？
0: 走了不怕，有证据。
2: 他签了生死文书，上面有他哥的手印。走，出发。拉着点。一根上来，表面上关系不错，两个人暗自里较劲，就想看谁能把自己的生产队搞得好。
3: 但是一年下来，你老实输给这个损伤了。行了，就当我什么都没有说过。你们半个这个会计当角头吃了，我心里明白的很。今天晚上把话商量够了，就这，那走了。
4: 哎，你们把种子拿回来了。
3: 这都哪个棍子是什么意思啊？这样职业，我们这是只管出不管进，
4: 要拿这个手电乱照着。这是你寻人家，还是人家寻你啊？
3: 就是嘛，你们应该躲在暗处，一看到人出来，一下就出来，把他吓个半死，这样才能把人抓住。
5: 干啥？
3: 你喊什么？
5: 你是不是疯了？大半夜你背后喊人，吓死个人啊！
6: 营业的口令是中华啊，
7: 我知道了，
5: 放开。这下半夜该你出。

0: 点啊，专插头去找把脉分。俊武哥让我带你去换脉啊。
1: 姐夫，你不要老俊武哥，俊武哥那是你二爸。
0: 你不管我叫啥吗？瞧你会不会用
1: 这个个就不要。
0: 哎，你拿着拿着，拿上你就知道了。这拿着瞧，总想开枪打人。来，
1: 那个还是拿着吧，不然他老想拿着枪打人。
0: 对着呢，啊，哎，跟我来啊。
1: 哎呀，我要先把这个种子拉回家去。哎，福高，种子给俊武送一份啊，然后到换把那地方找我啊。
2: 好着呢。
1: 哎，在什么地方换啊？
2: 哦，在枣园。二队的人都在枣园等着你们。
0: 来，好，来上来，强拿着。

0: 少安呢？少安去一队饲料室受阻去了嘛？咋了嘛？
1: 这把他给我叫过来，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爸他们这伙人是这样去偷偷卖粪的。
0: 君山叔，啊，咋回事啊？
1: 哎呀，少安，你来的正好，你看，你爸他们去偷偷卖粪，被一队的抓住了。
0: 爸，你要卖粪？
1: 那啥，少安，爸，
0: 哎呀，君山叔，你弄错了，我爸他们不是要去卖粪，
1: 那是干啥？
0: 是羊粪，羊粪。哎呀，对着呢，你看我爸还有万江爸又说，带着这一队的社员把粪摇到这个大队夜战的狗地里，要撒下去吧。
2: 爸，
0: 咋能证明啊？这大黑夜的，拉着粪车从枣林冲出去，咋能证明他们不是去偷卖粪？
2: 啊，君山叔，那要去那个夜战狗地，只有走枣林这一条路，还能飞过去？
0: 就是吧，还能飞过去。是这啊，君山叔。 这个种子啊，在村里放不住，那不如种子站这个设备好。我就怕这个种子坏了吧，我就想啊，连夜让一队的社员恶霸这万江万有叔把这个粪撒下去，就当是提前播种了吧。这一队的队员？
1: 是吗？那你说你要把他们都抓走了，那一队的社员你还全抓走？哼，就你爸他们几个人，还是所有一队的社员？
0: 意思啊，福高，你说恶霸都到了，其他的人都干事去了，你喊一喊去吧。
3: 你不能去，我就要等着看他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少哥，咱这粪还养不养？
4: 就是啊。
3: 闭嘴！
4: 等着。

0: 你看，我说实话了，这一队的车都来了，你看，我没有骗你啊，雪山叔，真的真的过来啊。
1: 雪山哥，我下心损伤俺了。
2: 哈，这倒不是坏事啊，只要没把凤偷偷的卖给别人，是养在自己地里的，那是好事啊。
1: 这样吧，少满，你带他们去扬分，我替你值一会儿夜。你扬完分，我让种子，你再来值夜。少满，我又落后了你一步，明天一早，俺二队要到地里把分上一上，好不好？
0: 赶紧把这个手电筒关了，省点电了。
3: 哎，走了，扬粪了啊！拉上粪车，
4: 扬粪了，
5: 扬粪了，
6: 杨哥来了，
7: 来吧，来吧，
0: 走吧，这边走。
8: 兄弟，兄弟，高呀嘛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上下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这炕上坐呀？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凭这点资源，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5: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不甜。李向前结婚以后才真正体验到了这句俗话的滋味。自从婚礼仪式一结束，他的不幸就开始了。李向前苦恼的实在是没办法了，他突然想，干脆我离家一段时间，让润叶一个人待着，在这段时间里，也许他就会想我，盼我回来。等我再回家的时候，不要我去找他，说不定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扑进我怀里来了。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使李向前很兴奋，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借口，一个人到了北京。他父母直到现在也并不太清楚自己儿子的不幸，只是觉得儿子新婚不久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多少有些不合情理。
1: 出了差错，我也没收到电报。这么久了，我就不应该让人家来接。他一定是在家里给我准备洗脸的热水和饭菜吧？这一定是个玩笑话。

0: 一刹那间，狂怒的火焰骤然间在这个绝望的人的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
1: 是，站！

什么？

我不是人，我不在这样，对不起，我糊涂了，对不起。

0: 三天以后，润叶才从床上起来。李向前从那天晚上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三天里，润叶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就像刚从地狱里回到人间一样。
1: 咋了？这是你一个人打架去了？
2: 没有吧，饿吧。

0: 去的吧？那咋就你受伤了？
1: 我就日他的罐子村、石各节村，他们仗着地理优势，把这个东拉河的水一拦，那我们这边就没……哎呀，疼得很的吧？我们这边就没有水了，我去找他们要水，他们什么都不说，抓着我就一顿打呀！
0: 哎，拦截是什么意思？
2: 他们在各自的村里修了坝，把东拉河的河水拦在自家门口，不让往下游流。
3: 他们不光拦截了东拉河的水，还把东拉河的支流秀树河的水也拦截了。
1: 就是嘛，他们还说了，如果咱们爽水村的人去，不问什么事，抓着就是一顿打。大队部，
4: 小韩。
5: 哎呀，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让开，让开，让开！
6: 站到这干事，
5: 这风都让你们给堵死了。
6: 站到这水就能来吧？啊！
7: 让一下啊！
8: 我看这大小干部基本上都来了啊。
9: 哎，
8: 哦，你快快快坐下。今天这个会我们开的简短一些。其实啊，我这个心里头啊，跟大家一样着急。你看这大日头，啊，把庄稼都晒干了，我这个心也叫晒干了。
10: 哎呀，现在啊，就指望着船到你这点庄稼了。这东拉河的水被上游几个村子霸占，一队的福冈去找他们说理，还被打了。
11: 他们打了我们的人。我们就带人打他们的人吗？
12: 就是，让他们打嘛，
13: 打他们！
8: 干事，大圣，咱你们弟兄俩拿上枪，去把那几个村人都给我统统了。还不嫌乱？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这个入府以来啊，从省上到地区，从地区到县上，从县上再到公社。这个抗旱的文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就发来了。
11: 啊，四叔，我刚才带着大家呀在水浇地打水，我估摸着呀这点水这一下午呀全舀净了，那就剩下咱们村的几口井，井再干了呀，那可是一点水都没有了。
14: 哎呀，这磨的水庄稼就没指望了，秋后咱们吃个剩，吃屁了。
15: 从石各节公社办事回来的人都看见了，下山村还有罐子村都有水，石各节水坝里的水也是满满的。
11: 要我看，咱就带人去把他的坝堵个口子，把水给咱放出来。
0: 就是嘛，金强说的对，咱们早就应该这么干嘛。
2: 上游大队太欺负人了，一丁点水都不给下游流，干脆火了他的坝。
10: 一鼓作气把上游几个村子的坝我们都去给他活了就走，等他们反应过来啊，咱们村也有水了。
14: 对，我同意。毛主席说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嘛。
8: 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想了很长时间了。
16: 还是想办法，
17: 就是
18: 想得出个办法。
7: 我刚才在这听着一直没有说话啊，但是福堂叔要是同意火把，那个可就要说话了。
19: 老辈人都知道吗？从清朝末年一直到现在，那历朝历代只要是遇到大旱，肯定是要出现抢水火把这个事。那几个村那么多人，大规模的械斗流血，要出人命的。
8: 咱你是什么意思？
19: 我就是说火把肯定是要引
7: 这个东拉河水这个问题哈，合理分配。
0: 说，我觉得还是要找公社的白主任，让公社出面解决。哎，公社真不管了，那也是你们两个人到直属副直属吧，到上游的村子找领导人谈一下，好好协商，态度诚恳一点。我就不信他就那么不通情达理。
8: 少安娃，
7: 嗯，
8: 我怎么感觉你在这跟我和俊三派活着呢？啊？哎呀，双水村看来把你放不下了，咱们这个直属也让给……
7: 哎，不敢，不敢，不敢，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娃能得很，你去谈。我去谈，我不折腾了咱们村的支书了吧？再说了，福堂叔，咱们村出了这么大的事，饿出面，那你娃哪放？
1: 哎，咋了？哎呀，福堂叔，哎呀，我这个头，哎呀，像炸开了一样，哎呀！哎呀，好了，哎，
2: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1: 福堂叔这个头疼病说来就来，来的还真是时候。
0: 你当他真头疼，只要眼睛看不见了。
3: 大家到底是同意火把，还是不同意火把？
0: 我坚决是不同意火把。
4: 哎，
0: 尚爱，
4: 那你有啥办法？
0: 我觉得还是要找人到那两个村子去谈判。哎，二爸，你和福堂叔还是要去一趟公社，让公社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敢火把，要出人命的。
3: 那谁去谈判呢？
0: 那是信的哥哥，啊，我明天早上就去。 找那两个村子的代表，
5: 你要注意安全呐！海明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去，开上拖拉机。回去。 哎呀，咋不够水？别抢我球啊！

此刻，田润叶没有心思从根本上检讨他的不幸，他只是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从古到今，人世间有过多少这样的阴差阳错？这类生活悲剧的演出，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常常是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所造成。经过一段波澜起伏的爱情周折，润叶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他不情愿的结局。他想亲近的人远离了他，而他竭力想远离的人终于没能摆脱。从答应和李向前结婚的那一刻起，他就万分后悔，感到他的一生被他自己的一句话断送了。要是他再反悔着亲事，将会引起自己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说，即使反悔了，他自己又怎么办呢？

着的这个舒服又暖和的暗乐窝，是你为我搞的。我的心，下次又暖和了。

0: 越急得越出色。你弄好了没有啊？
1: 快好了。少奶，人家是天大汉，人大。

0: 俺们倒好，田汉臣这样连个做主的都没有。田福堂就是个窝囊蛋，谁敢在我们双穗村耍好汉，现在改他出面了，他做上去了，逃堂去了。
1: 你骂他有什么用啊？这田汉子自然灾害，你骂他就得下雨了，
0: 这都是看不起他。
2: 海民，这是你爸吗？是啊。哎呀，这个万佑说刚批的封建迷信咋又求上雨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天一旱，我们村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在那儿求神祈雨。现在不让搞这个封建迷信了，我爸每天就偷偷的在那儿求，慢慢就当没有看见。
3: 这又不是休几天，你咋回来了？
4: 李向前的娃欺负咱家润叶，这是他娘家，他不回家，他能到哪里去啊？叫我看。
3: 哎呀，你这求一块紫一块，这是让向前打的。
4: 啊。
3: 哎，女子，你是嫁出去的人。
5: 这家才是你家，这已经不是你家了。明天早上回去吧。
6: 我饿。
3: 你饿了，你回去吃。
6: 我饿。
3: 女子啊，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
6: 行，爸爸去给你下碗面，你爱吃我下的面。福堂，
3: 哎呀，我这头疼！哎呀，我这个头啊！你说，少安已经到那两个队上去了？
6: 怕是快到了，也是撵不上了。他们是开着车子去的，我还为他担忧，怕他被罐子村的人打了。
3: 这个时候，为了水，都豁出去疯了。
6: 少安他是一个人去的。少安非要自己去谈判。哎，我觉得少安这个先礼后兵的思路还是对的。
3: 他自己去谈判？
6: 啊。
3: 他以为他是谁啊？就凭他孙少安三个字？
6: 那眼下这事，你说咋办？真要是让他少安把事谈成了。
3: 那以后他再怎么大队，就真是不是支书的支书了，名望全给他了。除非啊，你不让他谈好，哎，咱们就活吧。
6: 你才是咱们村的伟大领袖。
3: 你把我说成圣了，这个时候我还考虑我自己呢。以后这个话不要再说了。
6: 我怕的还不是这。
3: 那你怕圣了？
6: 这少安。 要是真建了黄河，也要不来水。不行，叫他们活吧，我就这意见。我怕人家见了少安，反倒有防备，你想活吧都来不及了。哎，
3: 你说的也对着呢。哎，巨子，你去把咱大队的干部都召集起来，开个会，专门研究一下火把的事情。这牵扯到全大队人的性命。
7: 是的啊，好。
8: 哎，你不是头疼的厉害吗？咋还出去啊？
7: 哎呀，我这个头想疼的厉害的时候就疼的厉害，想不疼就不疼了。
8: 妈，我去找少安哥。哎。

0: 哎，看见王支书呗！看见王支书呗！
1: 门在后面。少王，你来做什么？你看着王支书呗！你找王支书做什么？
0: 我让他放水。咦，少文，你
1: 要命了！那不村都说了，谁敢用水就打死谁！
0: 住手！王支书，少文来了。
2: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找你做什么。
0: 你没看我忙了？ 哎，不是，哎，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抽根烟，抽根烟。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有什么事儿，你说嘛。
2: 是，王支书，去年春播的时候，你们罐子村说话费，我二话没说，匀给你100斤，有这事儿。
3: 支书，咱确实欠人100斤，是不？
0: 我知道，我没说不欠呐。凡事啊，这灌水它有好处的，我都忘不了，我肯定记着。哎，你看这王支书不是那帮人附议的白眼儿，
2: 不是不是，
0: 是神呐，我就直说。你说这东拉河的水，这于公来讲，那不是你灌水村一家的，是大家的，哎，对不？于司令讲的，我们又是帮衬过你的恩人，
2: 对呀。
0: 所以这东拉河的水。
2: 你是不是得给我们放一下？哎，王支书，
4: 干啥子呀？
0: 我来就想问你这，你给我一句话，这水你到底能放吗？
2: 少安，上次分株饲料地的事儿啊，我特敬佩你，但是这水啊，放不放的，我说了也不算。
0: 这话说的，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
5: 哎，大家都过来，快点！那边的人也都过来，快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双水村的孙队长孙少安，上咱们这儿要水来了。咱们大家说说，这水该不该放？
6: 水给了他，那咱们还活不活了啊？能活不活了？
5: 是啊。
6: 就是不能为了双水村的一口水搭上罐子村的命，
5: 就是啊，就是。
6: 大家说的啊，我明白。他孙少安说了，他们双水村对咱们罐子村有恩。当年啊，那100斤化肥救了咱们的庄稼，咱们也不能当白眼狼，是不是？咋办？你说咋办？
7: 把这水放了。
6: 放水啊？行，兄弟们。 咱们放水，走，走，放水。孙少安，你要的水我们已经给你放了啊，你还想咋啊？你还想咋？
0: 孙少安，我告诉你，我们村说了，再看见你们湘水村来要水，就先兵厚礼，见了就打，绝不客气。走走走，哎，
6: 这
0: 水的事还没说完呢，
6: 你想干啥？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个架，这水的事就解决了，那就好办了。你说你们打我一顿，这水的事能成不？要说能成，那不由你们动手，你看咋样？

0: 这水田是大旱，各户各家都缺水。这水对咱农民来讲就是命，你们村要活命，不能不让别的村活命。你说是吧？
1: 我们要是把水放了，我们地也得旱死啊！
0: 那是这，你看这样行吗？我现在就实割节子。 如果他们村要是放水，这水流到你们罐子村，你们的坝就得打开。
2: 南志，今天啊，我就应了你，他十个节村要是放水，这水保证流到你们双水村。

0: 你别管，这水到底得放。说完，你不管。说完，
1: 村长，这就开始，快扔去，快扔去！

0: 到时候水到了，你们罐子村，你们的坝是不开，就是这。走。
1: 既然大家意见都一致，咱今天晚上就火化。哦。咱等少安到12点，他要是不回来，咱就动手。好，
2: 好。
1: 死正。
0: 现在都去斧头准备，好，好，动手，动手，动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过来找你们，赵志刚，赵志刚。
3: 什么意思啊？绑了，关起来。我们大伙可都商量，听说啊，这个孙少安人能，贼也能。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开口说话。人一来，二话不说，绑了，把队堵上。
4: 对吧？

0: 本来呢，小浩的，你一来就不让你开口的。可是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请你喝碗酒吧。我倒是想见识见识，你这个18岁就当队长，鼎鼎大名的损伤啊，有啥能耐？来，我敬你一碗，端上。
1: 我要见赵志高赵书记，
0: 我就是石阁街大队党支部职位。赵志愿是赵志高的兄弟，你有啥事就跟我说，这是大事情。我必须亲口跟他说。哎呦，真不巧啊！那赵书记临时有事，这一时半会儿呢也回不来了。要么。
1: 俺喝着等，
0: 你知道我今天来是干啥的？我是来说睡的事的。你想把我打发走是不可能的，我今天就在这儿等他了。这就睡一觉吧，你跟我谈睡，先就再睡。

0: 少爷，啊，再慢点，
1: 这怎么回事？
0: 慢点，慢点。
2: 你这是拿救人当饿呢？元麒麟装着死，不敢再喝了。
0: 这3万酒，你今天说啥都得喝。这可是我们赵志刚书记，敬你们田福堂书记的酒。你要是不喝，没诚意，那咱谈啥呢嘛谈？啊？
2: 好，我喝。这碗酒，我代表双水村的田福堂支书，双手敬你们十个姐，赵志刚，赵书记。

0: 这第三万就，我孙膑61个奸计兄弟，你知道这是？你们十个县大队不止61个，我们双水村也不止61个兄弟了啊！双水村受了灾，你们不会袖手旁观啊！帮助我们村，就是帮助你自己。
1: 我是断一个，张哥，张哥，怎么？哎哎哎！ 你谁啊？
2: 我仨相好的。
0: 相好。来，这孩子差半碗。
2: 这半碗酒，哥帮他喝了。

0: 我现在就去找我二爸田福军。
1: 赵志高书记，哥知道你在外头，进来说话吧。
2: 让房让不出北部去。
1: 孙长啊，有胆识。
2: 赵志高书记，这斗拉河的税。

0: 俺们双水村断流了，我现在代表双水村大队的全体群众，请求你放水。罐子村已经表态了，只要你们能放水，他们就能把水放给我们双水村。放水不放水，就看俺们大队的群众同意不同意。 就算是他田副教授到这儿来，我还是这话。来，大家都进来，问问他们吧。
1: 哥。
2: 你是干剩的，干剩干剩干剩，
3: 咋回事？
2: 金副队长，到。带几个人把孙以后手上的瘸子给吓了，把他捧起来送到大队部去。
3: 是。
2: 哎，你嘴也堵上。
3: 面对灾难，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是县第二中学的教师，难道我要给我的学生们讲？ 我们县有一个十个街公社，十个街大队。这个大队的人面对旱灾，只顾自己喝水浇田，拦了坝，不顾下游群众的死活。难道你们就要让你们的后代这样记住你们吗？你们这脸上不嫌臊得慌吗？拿水救马命吗？你跟我们这些说什么了吗？连命都没有下来，还要脸干什么？
4: 就是不能上，不能上，不能上！在全国是涅槃期嘛，那都是阶级兄弟姐妹嘛。那你要命就不让我们要命了？那十个街的田是社会主义的田，双水村的地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地，你看咋就跟你们说不通了嘛？
5: 这个费应该放，都是阶级兄弟。
1: 都是黄土商、劳动力人民，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估计现在郡三副支书已经开始带着人假搞罢粮了。玉清，你这还今儿换了双新鞋？
6: 今儿晚有大行动，我怕我那双烂鞋呀跑不利索，所以换上了这双。这鞋呀，还是咱副堂支书送给我的呢。哦，那你是准备？
1: 火把的时候跑了，还是准备火把往回走的时候跑了啊？
6: 要准备了。哎呀，你管我什么时候跑呢？社员同志们，北京时间12点，上班不来，咱们就行动。现在已经拖得过了北京时间下半夜1点了。
7: 哎呀，这不是喊狗等羊蛋吗？
1: 就是，这人家村的干部为了庄稼，都敢组织社员拦水。咱倒好，咱庄稼都死了，咱干部去找人说理。哎，
6: 你说的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那上完为了咱们跟人家去谈判吗？你咋了？
1: 你咋了吗？
6: 你咋了吗？
1: 干什么的？你们这些后生一队、二队都有，有姓简的，也有姓田的，今天把胡同之间各个隔道一边，不费一队、二队的，站到一个战斗哈里里头，为了咱们双水村统一听党的指挥。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2: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就有双重属

0: 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觉得好久没见了。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叔，赵
1: 子村，估摸着孙一婷那么快到了，我们就和关子村的爸跟走。
2: 快走，快快快，快走！你们这十几个警壮的后头都是个条子，咱们是要拖拉机，慌吧！
3: 走
4: 走
3: 走
4: 走走！
5: 我给你再端一碗。
6: 少少，你不能再喝了，你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们一块上班。我让你亲眼看着放血。
5: 好好好好，
6: 哎呀，等我回去准备一下，准备放血。
5: 行
7: 行，
8: 弟弟现在几点？
6: 现在一点半。
5: 上，
6: 咋了上？
9: 你先出去。嗯
10: 你咋了吧？和你这手还抖个什么？
9: 我现在害怕的很。哎呀，我这心跳的哆哆哆哆哆哆的。
10: 你不是冷得很吗？还城里是个火把指挥部，啊，自己到总指挥，让玉体到副总指挥。哦，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9: 哎呀，我现在越想越害怕。
10: 我把全村的人都煽呼起来了。哎呀，冒了这么大的险，这要是出了事可咋办呀？天这么黑的，那么多的人，啊，我还封了几楼。哎呀，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问题啊。

0: 事情就算是按计划弄成了，爸也活了，谁也来了，将来公社追究下来我可咋办？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董拉河的水呀，
1: 自己倒是活该。
0: 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先走了。

0: 阳哥，咋样？
1: 不是，他们现在肯定不知道十个节答应放水，要是回去晚了把爸活了，就出大事了。咋了你？
0: 我的腿。啊？
1: 呀，这咋出这么多血呀、啊？你的腿，有手绢没有？身上？
0: 有。
1: 给我拿出来。
0: 小安哥，你快走，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我咋的把你扔在这？走，跟我一起走。哎，走。
0: 我走不动了。
1: 我带着你一起走。
0: 哎呀，你不管我，你快走啊！你再不走，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上一刻，那个时候，我的世界都是昏暗的。

你放心，我这次来不是想改变自己的婚事，也不是想改变你的婚姻，不是想麻缠你的，真的不是，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听说你要跟人谈判，我着急，我怕你出什么事情，所以才从罐子村一直找到石哥姐来的。 你快走啊！一会儿就来不及了，你快走呀！

不管是在想着，就是想改变一切，想着往后的光景，我一定要让它变一变。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下不要动啊！不要动！海明，先把火熄了，你不怕惊动人呀？哎，不要熄！你熄了，我让你熄，你就熄。你晃什么你？
1: 别听说，咱们这个又不是啥光明正大的事，弄是头人家的水。我天，明儿是头一回偷东西，能不慌吗？
0: 好了好了，你先把拖拉机掉头，咱们准备随时跑。
1: 行行行，你们看啊，这个水坝呀，离石各界村有1里多路啊，在这儿火把他们听不见，这个石各界村的人呀，估计已经睡着了。刚才咱们从罐子村渡过的时候，连一星灯火都没有看见。哎呀，现在动手正是时候。

0: 哎呀，那还得个什么？
1: 走，回来还没说完呢。
2: 快说说，
1: 听我说啊，一切请杜廷指挥。走，伙伴，
3: 小心点啊。

0: 你看这一坝的水，看着就叫人眼馋的。
1: 就是嘛，这多好的水啊！
2: 姐夫姐枪，你们俩不要再捉奸了啊！中间水流大，
0: 挖多了容易决堤，决堤了以后泡都泡不了。
1: 你不管干嘛？你自己挖你！
0: 这干啥呢？
1: 我不听指挥啊！
0: 你们五个留在后边，其他的人各到前面挖啊！
1: 好，走。

你回来说，你叫师哥在大队给扣下了，我们想着也没有谈成，我们就撑着。

0: 前黑就把爸给活了吗？
1: 葡萄说啊，这石长得太快了，不对劲啊。
0: 就是我也看着不对。
1: 我刚才路过石歌节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坝在中间活了个大口子，那万一要是坝崩了，到了罐子村肯定也拦不住，更不要说咱这个小土坝了，要出大事了。
0: 玉成，咋搞的嘛？不是说了在人家那个坝子旁边活一个小口口吗？怎么搞的？
2: 金凤姐强不听他的指挥吗？
1: 哎，你不要再说他了，赶紧下来，赶紧下来，不要

0: 你们就把手拿给抽走了吧。哎，玉厚、玉婷，你们在家这边再走一下嘛。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大叔，江雪萍没了。
2: 什么叫没了？
1: 他媳妇王婶了，发现他挪回家，就到下游去找他。发现的时候，他被河水冲到河边，断气了。
2: 哎呀，
1: 他妈！他妈的！
3: 东拉河水已经流得涓滴不剩了，咆哮的河道像大暴雨中的洪水冲过一般，两岸地坡身上的青草糊满了泥巴。现在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这条肮脏的丑陋不堪的河流，让人看了十分刺眼和痛心。

这是闹啥呢？刚刚一位汉去坡坝，除了人命，这又下雨了。

0: 少安终于从河滩中醒来，他身心俱疲，内心不安，脑子混沌，他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而挣扎着醒来才能让这一切噩梦重归平静。可是醒来后又要面对残酷的现实，突然他心里感到一阵莫名的压抑。往日这生机勃勃的东拉河竟然沉寂在一片悲哀之中。
1: 水都没有剩下，大坝没有了，
2: 村里的人咋样？咋了？
1: 也没了。
2: 咋回事？
1: 指望着都悬，他到河道里去拔死。村里人还以为水下河里之前他就走了，没想到水来了冲走了。
2: 还是悬了没有？
1: 只找到了他的尸体。我嘞，还准备给你追悼会嘞，
2: 追悼会
1: 啊！
3: 到底是三岁村的人下这么大的雨，没有一个人走。天上在下雨，最后从少安的脚下流。和少安同志追悼会正式开始。第一项，国宝致哀，大家低头为神上哀，难过三分钟。姓王姓母，你们这是干啥？这是给少安开追悼会呢。
4: 王少安是人，我们绝对就不是人吧？啊啊！又开追悼会，还放烈士，我们绝对就没人管了。
3: 真是没人管了，有人管。这个事情要一样一样的来，先给少安开了追悼会，再给你家军兵开。
4: 那军兵是不是烈士？哎呀，
3: 我说了不算，得支部开会决定。
4: 哎，死了！走，人死了就是你们家了。啊，今天必须跟他说清楚，点住主。
3: 天之兄弟，起不了船了。
5: 少安是生产队长，他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才跳到河道里的堵圈口的。少安他是大公无私，毫不吝惜，转命利人，他是为了全村人牺牲的。你们居民他是到河道里的拦死来不及跑回重走的。
6: 你
4: 说个啥呢？人死了，你说他是拉屎死的，他什么名目啊？我操你！哎，不要闹了，欢迎开始玩追悼会吧。
5: 少安，感谢他。

0: 你喝水，我不喝水。问完这些，赶紧走吧。
1: 日夜从石阁街回村的路上，被人捡着了，先送到公社，再送到县医院去了。
0: 那现在什么情况？
1: 你喝水。
0: 我不喝水。他现在怎么样了？
1: 骨头沙哈了，不能走路了。
0: 啥？
1: 捡着他的人说，捡他的时候，他正在路上爬。我家女子说，他就是一步一步爬，他也要爬到双水村来找你孙少奶。少奶，我说他一步一步爬，我说的有点邪乎，可是他半走半爬，可是真的。我到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的衣裳都破了。嘿嘿，他说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我也不该戳你的心，让你再对我家润叶动心。我要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你已经结婚了，不能再回头了。你把我家润叶害得还不苦吗？啊！你不要让他再死去活来了。
2: 你们俩说的是实话吗？是孙少安带你们到石阁街村坝上活的吧？
3: 是。
2: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
3: 好。
4: 少安，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咋能连续犯错呢？
2: 前次朱氏撂地的事儿还没有完全的了结，咋又出这档子事儿吗？
5: 白主任，徐主任，我们双水村这个事是做错了。
6: 是，我不是推卸责任啊，这个罐子村和石阁街村也有责任。
5: 这个东拉河是公家的河，
6: 那你说这两个村占着上游的优势，私自就把这个坝给拦下了，把水权圈在自己的村子里，那你让下游的村子咋活？那全国现在都在抗旱嘛，要各村团结。那你说他们这么做了，你让我们咋办？这是逼着我们去火霸呀！
4: 可这么大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到公社来找我和徐主任嘛，你怎么能擅自做主呢？
2: 而且你一个生产队长，哪有那么大的权力？你们村支书田福堂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他不下命令，谁敢跟你去火霸？
5: 不是这样，白主任。叔病了，一直在家里休息。这个事是我瞒着他干的。那水旱来了，田支书还撑着自己的身体，带着人去填坝，水太大了，没有堵住了。白主任，那个俊斌啊，就是在这次抢险的时候遇难的，家里孤儿寡母。我希望公社能批给他一个烈士称号。
4: 你胡闹！说到底，田福堂是支书，他脱不了干系，我非得给他个处分不可。
7: 哎呀，你不是常教导我们对农民要宽容吗？田福堂虽说是支部书记，但他终究还是个农民嘛。再说

0: 这双水豚是咱们石各节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佛堂一贯表现不错，这次犯这种错误，给个处分恐怕不妥。再说他们为这事儿已经付出了代价，死了人惩罚已经够了。哎，
1: 平心静气讲，我作为公社一把手，也有责任。
0: 我应该提早注意这个问题，把东浪河的水给元和的村庄都分一点。佛堂和上水村的人，哼，可能是逼急了，才做出这么荒唐的事儿。我能理解，村民大多没上过学，考虑问题难免不周全。啊，
2: 不不不，
0: 这事儿照理说大家都应该有责任，啊，不过这事儿实在是太大，以后县里啊。 终究得追究下来，不给田福堂处分也可以，但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三陈两马的就了结，否则我们怎么给石各节和罐子村交代？这样吧，既然少安你说是你带着人去获得棒，那你就代表上水村支部做个检查。
3: 能行，能行，能行。 我的责任，俺担着。我代表双水村去做这个检查，去罐子村、去石各节村游街道歉都能行。我就一个请求，白主任，一定要给俊斌批一个烈士称号。
4: 站。俊彦的事情听说了吗？
5: 俊彦咋了？

0: 你下去，你哥出来也好。刚刚为什么打你吗？啊，一个男人，你打女人啊？你不用，快用手！哎，
1: 你说对，我没种，知道为啥没种？我婆姨天天心里想着别的汉，
0: 我管不了，我没种。你混蛋，哥起来！你知道他是你婆姨？那和润燕是拜了把子的兄妹，他是二妹。你要再打他，我他妈就锤死你！我先锤死你！啊！啊！你这……那、啊……你这他妈不死人！
1: 打！来呀！打！打呀！你今天在这把我打死，你打死我说不定瑞宇还高兴。来呀！打呀！孙长安，瑞宇心里都是你，但是我告诉你，我爱瑞宇比你强100倍，胜过你100倍。我可以为了他去死，你敢吗？你为什么不娶她？你为什么不娶她？因为你不敢，你也算个汉。

0: 强扭的瓜不甜，我现在彻底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他在我心里就是个天仙，但这个天仙即使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也觉得他好像还是在天上。
1: 这次给我麻茶的，那你说哥咋的？薄少帝，薄少帝和若有叶呢？

0: 哎，上啊！啥事儿啊？那个安徽那个小铁匠在不在？
1: 你找他干啥了？
0: 我前两天不是到这儿修队里那个农具吗？就听他跟我说了一下他们村的事情，我想再听他跟我聊一聊。哎，
1: 你来晚了，这个家里那个老乡少气儿，说有事儿回去了。
0: 是嘛时候回来吧？
1: 那可。

0: 你玩吧，我们走了。
1: 好，中中中中，
2: 慢点啊。
3: 少安，刚才那个师傅说，在家种田，比在外面打铁的日子过得还美气，这咋可能嘛？
0: 怎么就要跟你说这个事嘛？哎，我听说他们那个村里哈，把生产队分成了小组搞承包制，超产了还给奖励，这样一搞哈，哎呀，这个庄稼收成比往年都好，不仅农民吃饱了饭，还有余粮了。
3: 哎，不行，少安，这分田是犯法的嘞。
0: 哎呀，是这，不分田，那田还是公社的地，就是生产队啊，把这个地承包给了社员个人种。那你到时候国家要多少公粮就交多少嘛，其他的时间你爱种什么就种什么，交完了公粮剩下的自己吃，犯什么法
3: 啊？那他们领导都同意啊，这是挨批斗的。
0: 哎呀，都是党支部领着干的，到了晚上把社员召集起来，写个责任书，按个手印，都是头头干。
3: 那他们这胆子也太大了。
0: 胆子大不是逼出来的？我听说原来他们那个村比我们这还穷嘞，那都是出去讨饭吃，讨饭都讨出名气了。
3: 是这个理，那人急了烧香，那狗急了还跳墙嘞。
0: 哎呀，我就想着咱们这个小队能不能这样干啊？哎，你信不信？要是这样干，绝对没有偷奸耍滑的人了。
3: 那少安，那这事儿你决定了？
0: 我还没有决定。哎呀，我想去问问我弟少平。
4: 哥，你看这，这国内新闻，这国内国外大事，报纸上都登着呢。你看看完了，把报纸给我留着啊。
5: 哎，这哥都看过了。四人帮打倒以后，感觉这个社会上确实是有些变化的迹象。
6: 哎，你看那些老干部，名誉也恢复了。这报纸上还号召搞这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啊。这现在就是有本事的人要吃香了。哎，这最重要的就是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可以发表意见了。
7: 哎呀，哥，这别看你是个只有初享文化的农民，你这个直觉准着呢。
6: 那你说要把这个小队分成几个责任组，搞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不是符合中央这个政策？
7: 你这个理论根据有点牵强啊。这现在还在号召农村批判资本主义路线，什么农业学大寨赴西洋。你看这报纸上那天还登了，说外地啊有一个农民就挖了点这个中药，没有交工，被拉到村里的种植业下批斗三天三夜。这
6: 真的呀？看你这样一顿，这个有气又不足了，我真是怕给家里惹事。
7: 你是不是又想起来当年就因为给社员多花了点猪饲料地被拉过去批斗的事情了？
6: 怕这一件事，我就是怕呀你刚一动就挨批判。你说万一我把社员都煽动起来，都煽不起来，一盆冷水泼下来咋弄？你这是
7: 这都说不准。哥，我看如今这事实跟以前不一样，大家对一个事情的想法态度这都不一样了。你看这个报纸上以前只有一种声音，现在这个反对的态度也敢登上去了，这是进步啊。
6: 是进步啊，但是我们咋进？
0: 哎，咋了这是？咋跟死了人一样呀？我想这个办法也是给憋出来的。哎，你们说啊，咱一年到头在山里这个征兵劳动，那征到现在还是穷的什么都没有啊，这是真的吧？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住的窑洞都是借的，凭什么农民就要受一辈子穷啊？我就不信了。哎，你们咋了？哎，我老是能想起田二说的那句话，难道这个世道就不敢改变一下啊？
8: 我啥都不知道，我没看见会啊。啊？

0: 我看不能行，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要是给咱扣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咱可受不了。这咋个农民怕个球吧？咱本来就在受苦嘛。那龚家还能把咱的老镢头夺了，不让咱吃苦？
1: 就是嘛，少刚，我支持你这么干。
2: 我看这个事儿啊，俺不能这么干，俺们算穷点。
3: 就凑合着活着吧，凑合着活着，凑合着活着，凑合着活着，谁不想过好日子？对，嚷嚷呀，要不就不说话，要不就他嚷的一句话也听不清楚。
4: 咱们现在先不说干不干啊，仔细想一下，这个事对大伙有没有好处？对国家有没有害处？
5: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吧，能调动咱们大家的积极性，对咱们有利。对国家嘛，咱能完成交粮任务，那也有利嘛。
6: 对，行，对，
7: 咱们这个事情先不要声张啊，咱也学学人家安徽，头头的把全队的人召集起来开会，看大家的意见咋样。
3: 同意就立个气，就是日后出了什么事儿，咱也不能让少干一个人担着，是不是？
8: 对，
3: 那田福堂能同意？这次瞒不了他。
8: 瞒他干是瞒，瞒也瞒不住。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承包责任书我已经写好了。这样啊，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要是同意，就在上面按个手印。我就拿这个手印找着田福堂去。 我念了啊，
9: 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第一生产队与第三组签订生产合同。

0: 哎，副堂叔，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整个一队社员的意见。你甭管是姓牛、姓马、姓孙、姓田的，全都拥护着了，手印都安了，你看。
1: 少安，上头也没有一个文件，这么大的事情，我田福堂一个人可不敢答复你。你看是这，我找大队几个人，我们商量一下，研究研究再答复你吧。
2: 那你好好思谋思谋，现在安徽已经这么做了，也安了手印了。
3: 少安来了。
2: 走了，雪儿。
3: 哎。 你看是呢？
1: 你知道这是？
3: 是。
1: 这是个炸弹，要炸死人的。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一个都不敢。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9: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你妈你爸，哥，你快来，哥，干这有何何的？尽量说吧。
1: 有事儿给你说的。
0: 什么事？你过来，过来，干啥？
1: 我要跟你说，少寒出大事儿。
0: 少寒一个结婚的人了，他能出啥大事都要生娃了？
1: 就你不知道。整个一队田家阁楼这边家家户户都知道，哥跟你说，
0: 啥？他这么干，这个家不想要了？
2: 哎，少寒，
3: 外父，
2: 你可不敢再胡闹啊！你是要把田捅漏啊？
0: 你把队上的人都叫上签合同，你就不叫我仨？我不是一队社员啊！
4: 是你，我不是怕你操心吗？
0: 我能不操心吗？再胡闹了，赶紧去公社啊！跟这找领导跟人家认个错啊！你这现在去了，这算是投案自首。
4: 可这话肯定是二爸教你说的，我犯什么罪了？我要投案啊！
0: 你赶紧去吧，二爸早都去了半天了。
4: 谁让二爸去的？
0: 他主动要去的呀，他是说要给你争取时间的。
1: 以后啊，你不要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这是我的娃呀，少寒。你是有婆姨，说话都是有娃的人了，你不知道吗？
4: 不就是你们要有娃了吗？俺想让娃到这个世上有个好日子，你看这咋了吗？
1: 以后你放心，万一出了事儿，我们大伙儿不会让少寒一个人扛。
0: 你给我滚！别
5: 搁了吧。
0: 少寒啊，我求你了，你要是心里还有你这个爸，你心里还有这个家，你就赶紧去公社找白冰川、徐志功，跟他们说些个软话，这个事情不要宣扬出去。我求你了，行不行？少寒，
6: 少寒。啥事都不要忘了，咱是个啥？咱就是个农民，咱这个家也经不起再折腾了。
4: 压根也不得去。
6: 可是说不动你，是不是？
4: 我真不得去。
0: 说不了你了，
4: 大伙都在这，都签了合同。
0: 孙少寒，你今天要不去公社认错，哥就使这个绝招，哥把自己的腿刨了。
4: 我去公社自首，什么也干不成。
7: 诸位老少爷们，你们也看到了啊。这个事只能先放一下了，这小苗还没有拱出来就被压死了。再次我说哈，我孙少寒的心没有死，我希望你们这心也不能死了。我今天说下一句话，农民想过好日子是没有错的，农民靠着自己劳动过好日子更没有错。咱就等着从今往后，我就是干柴，一点就着。
8: 好，你抓紧时间，赶快把这事落实了，好吧？好了，你去吧。啊！哎呀，
1: 徐主任，哎呦，
9: 玉婷啊，稀客，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找白主任啊，汇报事情来了。啊，
9: 找林川。
1: 啊，
9: 哎。有什么话不能给我说说？
1: 啊，
10: 这
1: 不是我，我可不敢有这个胆子。这是一队队干部今儿一早上叫上来的，据说他们昨晚上开了一夜的会。你看上面二的手印，整个生产队的社员都参加了。这是谁带的头？这个我不清楚，好像是集体商议好的。
8: 县革委会打个电话，玉婷呐，这不是个小事儿，你汇报的很及时，

0: 哦，对了，你赶紧安排人给各公社打电话，看看其他公社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立刻制止。好，
1: 我不躲，你就躲出去吧。公安已经从十个家公社出来了，你就等着坐牢啊！你还能让你婆一秀莲挺着个肚子去给你送牢饭呢？
2: 我又没有犯罪，坐什么牢啊？
1: 你这是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带领人民群众反对社会主义，这是重罪，抓住就坐牢，搞不好要枪毙。他们说你光不干不行，还不能有这个心。
2: 二爸，你咋了？急成这？你不要管我这个事，跟你没有关系。
3: 嫂子，你还是到你老丈人家去躲几天吧。
2: 爸，你就不要管了，能躲什么？那个要跑了，不真成认罪了？
1: 哎呀，你咋是个死老子吧？你先走，等你问题查清楚了，等公安查清楚问题了，没有罪，你再回来吧。
4: 就是嘛，我们大家都帮你想办法呢。
1: 走走走，
2: 那也没有偷鸡，也没有摸狗，那个跑什么？
5: 我们是原溪县公安局的，
6: 干事。
7: 随时顺抓。
8: 你这事儿啊，还没定性呢。要不啊，你早就进局里了。现在啊，上面正在调查呢。哎，你也放松点，该咋咋地，别老搁这蹲着。你找个地方坐吧。哎，跟谁走的？
6: 走，
9: 说完。
6: 在干什么呢？
10: 江，
9: 哦，慢点，抽烟。
6: 不会不会，
9: 哎，您抽烟。
8: 哎，这就说事儿吧。
9: 哦，我叫刘根民，是公社文书。啊，我这兄弟啊是好人，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6: 你放心，他现在不是罪犯，我们不能拿他怎样。
9: 哦，好。是吧？我回去问问先生，你沉住气啊。
11: 你这次来又是要告谁的状啊？
12: 天安府局。
11: 谁？
12: 天安府局。
11: 田府军。来来来来，说来听听。
12: 私分土地的事儿是田府军指使少满干的，不然他一个小队长，他咋能想出这样的事儿？田府军这县领导发话，少满他敢不听？这事儿少满的罪过可没有那么大，他就是听田副局这县领导的话。
11: 玉婷啊，你不是为了救你侄子才把这事儿推到田副军身上吗？
12: 徐主任，你咋能这样想我呢嘛？我的觉悟你是知道的呀。
11: 喂，田副主任，你在啊？啊，你从乡下回来了？我有件事儿得向你确认一下。
13: 对，是我受益的，是我让少安搞的承包制。
12: 田副局承认了？
11: 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承认了。

孙玉婷的内心涌起一丝莫名的惆怅和愧疚，我是不是做错了？她心里不停地问自己，喉咙里也像是被东西哽住了。她万万没有想到，田夫君就这么坦荡地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0: 却像一个小人一样，轻易地把一个好干部给出卖了。
1: 你害了一个人，一个不该害的人，一个全县人民爱戴的田福军。
2: 双水屯一队啊，私分土地单干一事，地委呢给了我们明确的回复，认定是资本主义复辟倾向，要坚决制止。对当事人孙少安，因其是被我们县领导田福军同志的错误授意，啊，也没形成事实，又及时上报了领导，就由公社呀通过广播喇叭进行批评教育。同时啊，我们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应该专门形成一个决议，下发一个文件，让全县啊各公社各大队一定要提高警惕性，严防这种复辟倒退的行为。
3: 有人说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啊，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啊，还没有形成定论吧，是不是政治方向性的错误？
4: 德云同志啊，你是在替你的亲戚说话吧？我听得出来，田福军同志的侄女田润叶是你的儿媳妇吧？好了，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有争议，但是决议已经形成了啊，上级领导同志要求我们严肃查处这个问题，我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有争议，所以对当事人只进行批评教育就算了。至于田福军田副主任主动地承担了这个责任也很好，那就做好思想准备接受组织的处分。
5: 我接受组织的处分，但是在没有天鹅之地以前，我看我还是先多干一点啊。哎，
6: 你现在的罪名啊还没有定下来，你就当换个地方住，该吃吃该睡睡。
7: 哎，刘科说又来开迟到来了。
8: 哎，我来放你。
7: 孙少啊，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孙少安心里憋着一口气，他不服气，太可惜了，这次土地改革的尝试还没等开始就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了。突然他心里又想到了一个人，要是没有他，或许我少安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放出来。
9: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石歌节公社双水村一队私分土地单干一事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县委要求全县各公社各大队一定要提高警觉性，严格防止这种复辟倒退行为。我们要针对这一新问题的发生坚决制止，望广大社会提高思想觉悟。
10: 昨天福涛叔叔是福爵叔打的责任把我报案，
11: 我也听说了，
10: 我想去县里找一下福爵叔，
11: 大队长
10: 这心里边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和他说，
11: 我陪你一大去。
4: 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为了接待高老的事情，昨天连夜赶到咱们元溪县，现在住在招待所休息，等着咱们讨论的结果，现在时间很紧啊，咱们就先不等福军同志了，咱们讨论吧。
12: 哎，

0: 叫傅军回来了啊，这是领导的意思。高老要到咱们地区，还专门提到了田福军同志，说跟他是老相识。领导考虑高老和傅军同志的关系不一般，就专门安排田福军同志来接待高老。
1: 傅军叔，你就让我去吧，这咋了嘛？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共产党的干部里有真为老百姓着想的，那就是你嘛，傅军叔。
2: 成文，首先谢你。你就算到县里跟他们说，不是我让你干的报告，没有用。我回钥匙说就是我让你干的报告，所以你去说没有用。 这事情就是我干的，你们才是这个土地的主人，我们就是为你们这些主人服务的。相信我，我能解决好这个困难，我会策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回吧。
3: 路上挤不少坏了，净干饭干的还是来晚了。
4: 坐坐坐坐坐。
2: 哎呀，夫君啊，嗯，去一趟叫你回来，这任务已经确定了吧？啊，
4: 夫君，没想到你跟高老还有这一层关系啊，是老相识、老交情了啊！哈哈哈，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2: 哎呦，什么老相识？就是我刚刚毕业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正好到部里去，又一个项目，赶上是高老负责。高老一听啊，那是元气扣印，很激动，让我到他屋吃了一顿饭。
0: 就这样？
2: 就这么简单，就是吃了一顿饭。我真没想到啊，这高老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笑>
0: 好，夫君啊，你来此前，我们大家刚才讨论了一下。
3: 郭兄，你还是跟夫君把咱们研究的这个结果说一说。哎，还是你说啊，你说起来比较系统嘛。
5: 哎，
3: 刚才大家研究的意见啊，就是给这些老革命、老战士们发点好处，好堵住他们的嘴，省得他们见了高老啊乱说一通。
5: 有志，冯主任已经说了，咱们是出于。 对老革命的关心嘛，
2: 关
3: 心就把旧局款发给人家，人家想咋花就咋花，我们这样公然的弄虚作假，是对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5: 你看你又犯的这个事儿，刚才不是已经统一意见了？
2: 这是我个人意见。夫君啊，你的意见呢？
3: 哎，
2: 夫君，你也谈谈你的看法吧。啊，
3: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
6: 冯主任说的对，是吧？过去咱们对这些老革命啊照顾的也不够，这样以后做个弥补嘛，啊！哎呀，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那边啊，我当时没好像找你。
0: 来，你慢慢吃。
6: 好好，我来点。
1: 这都是骗寒川，省得大模请见。
2: 开心的很啊，吃饱了，笑美了。
1: 我以为你走了呢。没吃，我给你弄点去。
2: 不用，气饱了。
1: 啊，又跟你老婆闹起来。
2: 吴娟啊，我发现你出去学习了一圈，回来以后人可都变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1: 我咋变了啊？

0: 要是真变了吧，我应该跟国兄到他老家去学川剧的绝活变脸，我才叫变。
1: 我不跟你瞎扯淡，你赶紧爬了爬了，把这两口吃了，反正我有话问你。
0: 你想喝茶？这是师傅刚刚给我的西湖龙井，你品一下，是不是上品？
1: 我不喝，要喝你自己喝。冯世宽，两瓶干树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啊，连真话都不敢说了。
0: 我怎么被他收买了？
1: 小娟啊，前两天我去了趟后头的冯氏。老百姓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可你看看咱们县这工作安排，大扫除、贴标语、送衣服、送白面，欺上瞒下、弄虚作假、鬼鬼祟祟、遮遮掩掩的，刚老师想看这种歌舞升平，一派大好的假象啊！
0: 这是你们县常委定的，我没有办法。
1: 哎，你们县常委，你不是常委成员啊？
0: 你忽略了一点，咱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歌舞会副主任被架空了，下乡学习，这次不在街头报告。上级分配的任务，
1: 你的意思是，你只管执行命令，其他的都不管？
0: 我还没有想好，我也不能确定。但是如果表态不能起到作用的话，那就先别有朋友。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用，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1: 你这话也有点品不过味儿来。
0: 上午我是不是跟国兄建议说，高老来这儿吃饭，绝不想吃大鱼大肉，给他们准备一点本地的小吃啊。
1: 是你说了，可国兄没同意啊。
0: 我刚才到后厨去了，我跟他们交代了，让他们备点本地小吃。
1: 我好像明白点你的意思。哎，副局长，他们明天可是得把老汉接到县上来做思想工作，你看怎么办？
0: 看着办。
2: 各位老人家，大家好，我是。我是元溪县农委会副主任马国雄，这位呢是咱们狂原地区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同志，这位是县革委的田福军同志。各位老人家，你们都是老革命、老战士，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有这么个事儿。过两天，中央有位高老，就是咱们县高家园公社的高老，大家都熟悉吧？
3: 你要是熟悉，你就是冤人。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
4: 光说认人了，我把裤子一脱，他看见我狗蛋子，他都知道我是谁了。
3: 他给我狗蛋子上有一个疤，我当年是敌人拿刺刀戳的。
2: 哦，那您是后字头公社的徐老，这位一定是厉姥姥。
3: 弄错了，弄错了，弄错了。我是李满长，他是徐二黑。
4: 对，
2: 徐老、厉姥，好好好。哎，各位老人家，下面我们请冯主任给大家讲两句，大家欢迎。
5: 各位老同志啊，都是咱们元溪县的老红。

0: 军战士，啊，是革命的功臣，是国家的财富，是你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江山，我们今天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高老现在身居高位，但是他还经常想念他当年战斗过和生活过的地方，还很怀念当年跟他并肩战斗在一起的那些老红军游击队员。高老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望你们的。
1: 冯主任说得对，所以这几天大家的吃住就为咱县革委安排了。
0: 马国雄副主任代表咱们县革委会这次负责这个事情，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可以跟马主任谈，当然也可以直接跟我谈，只要咱们县上能办得到的一定给大家解决，大家看怎么样啊？那好，现在请马主任给大家详细谈一谈。啊，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先走一步。啊，祝大家吃好、喝好、和高老续好友情。啊，哈哈，好，马主任，赶紧走啊！
2: 哎，夫君，坐出来。来吧。
1: 刚才啊，冯主任讲得好，你们是革命的有功之臣，是革命前辈，我们应该在生活上关心你们，照顾你们。一会儿啊，县里安排了裁缝，给大家每人做一身新衣裳。
3: 我说马主任
1: 啊，徐老，哎，叫我小马。
3: 我说马主任，你看这衣服能不能不做？叫我把布拿回去。
4: 对，
1: 徐老，这布拿回去不还得做吗？这是县里面最好的裁缝，不用咱个人花钱。
3: 我老了，穿啥都行。你能不能叫我把布拿回去？我给俺女子做条裤子。女娃大了，连件遮羞的衣服都没有。这咋出门呢？
5: 对对对对，
6: 俺走了，俺老了，俺穿啥不行？
1: 肃静一下啊！大家肃静一下，领导。大家听我说啊，给大伙儿做套衣服是政治待遇，这不能随便更改。
7: 哎，拿上吧。哎，拿上吧。
8: 我觉得这点事儿，我这个金老板的装备就可以定下来。
0: 行，
1: 这样，老人家们的要求，我会后汇报给冯主任。我先答应给大家每人除过做衣服，到时候每人发一块布，带回家去。这两天你们就住在县委招待所，吃饭就在县招待所食堂。顿顿吃白馍，吃烩菜。
5: 白馍了，啊？
1: 对呀、啊，
9: 不是，才吃。
10: 你是干什么让他？
9: 对，
10: 你
9: 来，
10: 拿这包。
9: 不是，
11: 你的意思得是说，饭也不吃，然后把这馍餐站起来拿回去。
5: 哎，对，
3: 田同志说的对。
5: 对。
3: 哎，全屋人都饿着呢，再吃饱，哎，顶啥用？
10: 啊，
12: 吃不下去了，
10: 这是
3: 啥？你吃啥子？
8: 这个事情当时是怎么定的？
1: 给高老聊完，表现好的给发一单白面。
8: 不行啊，表现好不好，再说那也不算。再说了，这样人老人心里不踏实。
1: 是啊，看这情形，这么说确实更麻烦。
8: 我看不如这，走一走，每人给他们发一袋白面，让老人心里可踏实。这样见了高老才不会出错了。
1: 一人一袋白面。
8: 哎呀，满宫没有几个人。
1: 这个问题，县领导已经考虑到了。只要大家跟高老续好了友情，把咱们县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
2: 跟高老讲清楚。

0: 每人发一袋面带回家去。哎呀
1: 哎呀，马主任，那你的意思是说，要是俺不说，现在的大好形势这杯面就不给了，是不是这意思？哎，不是，你就说是不是这意思啊？
0: 米老，不能这么讲，应该说形势好，咱们才能吃上白面。这形势不好，县里穷得揭不开锅，能给咱发白面吗？
2: 那要是高老不来，这逼面还能吃成不？
1: 就是，对了，对吧？
0: 冷，来开会的都冷。

0: 高朗，这是华裔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冯世柏同志。
1: 哦，
0: 高朗，
2: 路上辛苦了，好，路上辛苦了。
0: 这几位是系革委会副主任啊。哦，
1: 高朗，
0: 嗯，你好，
1: 高朗，是小田吧？
3: 哎呦，
1: 你好，你没变，还能认出来？
3: 您气色还那么好，跟当年一样啊？
1: 当年没有当年喽，老喽，你们现在才是正当年嘛。
0: 高老，快进去休息。
3: 好，进去进去。
4: 高老，请，请。
5: 是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嗯，我在黄原早就说过了，饭菜简简单单就好。哎，你们怎么还这么搞呢？
4: 啊，这都是我们的责任，冯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
5: 叫厨房不要做了，这些东西啊全撤下去，换一些便饭就行。
4: 便饭？
3: 那个，厨房准备的主食啊，都是本地的小吃。要不然把这些撤了，上休息室是吧？
6: 那个，来人来人。
5: 嗯，这就对了。我在家里啊，经常吃家乡的饭食，省钱可口。以后啊，可不能再搞这大吃二喝的酒席了。农民现在生活还很苦啊。哎，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那些山珍海味呢？
3: 高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纠正不正之风。谢谢你对我们的批评，啊，不对，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
5: 哦，对了，刚才撤下那高档的菜，你们说怎么处理啊？
3: 那两桌菜已经做了，不吃就浪费了，能不能这样，把那两桌菜给你那些老战友、老红军吃？
5: 嗯，小田儿，这个主意好啊。嗯，就这么办。这高级饭菜啊，钱由我付，就当我啊请老战友们吃顿饭。
4: 请啊，请请请请。
7: 这老啊，前两天我去了一趟后头头公社。哎呀，虽然家里没有不缺粮的，日子苦啊。
8: 哼，我咋能叫苦？那你还没到前沟后沟村去看呀？一家子五口人，就一条裤子，谁铺门谁翻，我才叫个苦。
7: 啊，李老，我听老人说，您是敢讲真话的。一会儿高老来了，您敢不敢把咱农民的真实情况向他反映反映？
8: 看你是，我有啥不敢的？我扛过枪打过仗，是死了又活过来的人。哼，高老问啥我说啥，这一辈子我还就没哄过人。
7: 您这个有情节的人。
3: 哎、李老，
8: 哎，
3: 辛苦辛苦辛苦啊！徐老，那个会议室在里头，你招呼大家进去啊。
8: 来来来，看
9: 见没有？
8: 往里头走啊！走走走。
9: 冯主任叫你过去讨论一下明天高老下乡的事儿。
3: 哦，你跟冯主任说，座谈会马上就开始了，我一会儿过去。
9: 冯主任说，座谈会有马主任和张主任在就行了。
3: 我知道。

0: 哎，刘志，哎，你刚才跟李老说了？嗨，本来这是问一问。可李老说啊，他压根儿就没想隐瞒什么，高老问什么，他就说什么。一会儿座谈会开的时候啊，你盯着点，能说就说，不能说别勉强。
1: 怎么样，身子板儿还好吧？好，好着呢。一跳，还跟鱼贩一样。<笑>
2: 好，哎，
3: 高老，各位玩家，我们坐下啊，坐下慢慢聊，好吗？
2: 哎，对对对，
3: 坐坐坐，大家都坐下，
2: 坐坐啊，好，坐坐啊，请坐，请坐，啊，坐下，
3: 高老，
2: 坐坐。
3: 你呀，能活到今天不容易呀。当初你挨敌人穿胸一枪，回来以后你昏迷了3天2夜，我真以为你不行了。
4: 佩珍，
3: 佩珍，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 不容易呀！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你们就跟我说说，你们现在都生活的怎么样？满昌，你说说，你家里人都生活的怎么样？
5: 靠，家里都好着呢，放心。你们大家都说说，你们过得好吗？好，好，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好。刚才会面的场景在张有志的脑子里久久挥之不去。 他心里乱得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想这样自欺欺人，可事情似乎看来别无选择，但又没有可折中的解决办法。他无计可施，多想有个人来帮帮他呀。
6: 高老、李老，还有那些老人们都哭成一团，难过的不成个样子。都是40年没见的老战友了。 李老说，他没忘记说实话。他说他明白，那天在会议上，你为他们每个人都争取了布匹和白面。他不是为了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他都可以不要。他是看高老一大把年纪，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了，怕他跟着难受。说假话。
7: 比让这些老人说真话还难，还委屈他们。明天安排高老去石河集和柳岔，行程都是经过周密安排的。高老这次想到农村了解些实际情况，看来是要白跑一趟了。小田啊，你从事基层工作很多年了，你跟我说说。 你对农村和农民的感受，对了，可别给我汇报工作，三言两语，越简单越好。场面上的话已经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我现在是一句都不想听。
8: 穷，
7: 嗯，什么意思？
8: 农村穷，农民穷，日子穷，
7: 就一个字儿啊，穷。 这也太简单点了吧？哎，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
8: 这还真不好说。
7: 你是不是在我面前不想说实话呀？
8: 高老，我说的穷还不够说实话。啊。

0: 那倒是，在沅西县领导里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穷字。
1: 马主任，您放心，您接小妹检查，我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会收缩的。
2: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几天连觉都睡不好，生怕出啥纰漏。这高楼反应上去的情况，要是有什么不好，别说咱们，就是地区领导也吃不消啊。
1: 天福堂安排的非常周密，这人表现一直不错。再说了，天福君主人是他亲弟弟，他总不能给他的弟弟抹黑吧？嗯。
3: 哎，大车过来了，就使劲吵啊！

欢迎各位领导到我们双水村来检查指导工作。哎，看好车，刚才有个车往那边开了，快追！啊！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

0: 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
0: 好，
1: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太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神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4: 哦，
2: 十瓶根除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
4: 哎呀，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
7: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9: 它有重要的意义。
10: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11: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12: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3: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14: 你这也不远吗？
15: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6: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17: 算一家人。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

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气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瓢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瓢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天目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

0: 熬过冬天。
1: 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二三十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二十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

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江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

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0: 唐家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
1: 八德
0: 唯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早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先民就在如今的柴达木盆地、昆仑山一带活动生息。当羌人的祖先三苗从江汉间流徒至青海，一幅关于人与自然的画卷徐徐展开。身处世界屋脊，这块氧气稀薄的高地，因大山峡谷的阻隔，曾经是人们心中不可复制也永难抵达的彼岸。数万年过去了，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留下足迹，他们观望、试探、求索、生存、繁衍、抗争、适应，回望着来时的家乡路，凝视着面前的高原之地，他们带着对未知的恐惧与好奇，思索这一切的意义。从远古至近代，人类在认知与科技的引领下，逐渐将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大江的源头锁定在青海省境内。

0: 这块总面积占青海总面积近一半的区域被称为三江源。在江河的源口，水不仅仅是以河流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水资源静默地以冻土的形式储存在草场之下，或以冰川的形式伫立在高山之巅。无论何种形式的存在，对当地牧民而言都是在此生存的底气。作为黄河源头最大的山峰，阿尼玛卿雪山的主峰海拔6282米，雪峰冰川高耸雄峙。它与西藏的冈仁波齐、云南的梅里雪山、青海玉树的嘎朵觉沃并称为四大神山。黄河的源头之水在阿尼玛卿雪山主峰处来了个180度的大拐弯，携带着冰川融水途经切木区支流，再一路奔腾向东南，滋养了下游的万物生灵。然而随着全球气候显著变暖，冰川脚下的雪山乡牧民们隐约意识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1: 喂，今天咱们能等啊？
2: 一样，我明儿咱们能等。
3: 这都干不喝，都努力撑着。
0: 十几年前，扎西和哥哥兼参先后加入了当地的生态保护团队，进行雪山生态观测，并且定期把观测结果告诉中科院西北研究院，为雪山生态研究提供第一手数据。
4: 都木子呢？你第一眼看见呢？那看那屯谷那个那个七个周边都眼看见呢？那七个屯次等啥子眼看见呢？可个什么七个能啊？啊，大马都可以在整个那可个，阿米马青个空上利用那个七个屯次等眼看见呢？加七个，什么七都木子屯谷那里是工程？啥个人都还来喜欢屯的？这个去个中国家呢？但全用个人开进了，没有车里了。但第一个钱都去了，第二个等人开进了，但为什么这个几个可给人开进了？我哪里？

牧区通常相隔数百千米，平日里牧民们各自放牧，每到开春时节，还能团聚时刻。

0: хатаны үди ян санди чиги чисегоне кирге цыгырата чиги чени шкапта музыре дөгө та кирге ин кечина ярген г юра нанду кта гочу гти софтан кдан ду тги инере
1: 从2008年起每年的五月和十月阿尼玛清雪山脚下时常可见当地自发进行雪线监测的牧民和雪山乡保护站生态管护员的身影，对自然的敬畏驱使着他们去守护神山。十几年来，这群神山守望者穿梭在冰川脚下，在天寒地冻中丈量着每年的雪山变化。高海拔稀薄的空气从未成为阻挡他们步伐的障碍。不过，大自然会不时地出现难题来考验这群守望者。
2: 水太大了，这儿怎么过去啊？
3: 我找找看哪里可以过去。
1: 今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冰川融水已经汇聚成湍急的河流，导致原本可以通行的道路被淹没。河水冰冷刺骨，流速很快，涉水过河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0: 那你这么着，今天去那刚的小路上，你那看到那些个山南的些青椒根，沿着小路个些菜摘青椒根，你们山南的对不对？
1: 艰难尝试翻动石头垫在河道中铺设一条过河通道，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4: 他们要那边
5: 走是吧？
4: 那边
1: 最终在一处河道较为狭窄的地方，兄弟俩找到了突破口，成功跳到了对岸。

归档信息，标记雪线位置，牧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取冰川变化的真实数据，用朴实的行动支持着冰川保护。如无必要，平日里牧民们轻易不靠近冰川。雪山既神圣又脆弱，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守望着年复一年。四月，冰封了近半年的河水即将开化，这宣告着又一个漫长的高原冬季将要告一段落。家住玉树卓小乡的拉达，在为新一年的冬去春来过渡季做最后的祈福准备。拉达是家族中金印传承的第四代人，从17岁开始，他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工具。

0: 되네 충청 뒤니니 파가 차이네 나가가 제 샤데 샤르돌은 차이네 되네 데블리게 타고 데 공기테 도고 잔나리라 되네 지니 레 레로테 자 도베데 딘다다 도베 레디리라
1: 如今，拉达已经收了十几名徒弟。以牛皮和木头为原料，印制成四方的盒子。盒底密布排列有序的细密孔洞，代表一个个藏文符号。这就是藏族传统的金印工具。冰念金印历史悠久，传承至今，其中的虔诚从未改变。平日里邻里之间谁家需要金印，也都会找到拉达，希望他能代替自己将美好与祝愿送向远方。从河面冻结到初春伊始，大地解冻，是师徒们最繁忙的时节。
0: 十八的打呢，打八七的打那么了，八七冬天开始的是的。等等，你给啥家的呢？打十八的打那么了，松家开始的，到老就来，打够啥当缺你了？我们这娃节目的，这一着急的打八七什么了？什么了搞的？等你这下到了单位的朋友跟对吧的，这什么的是一人教书的，这是朋友的吧，我都带了，等你十二班做这，自己做这的找我代理的。
1: 冰念金印中，金又同金，寓意所印出的金文像金子一样珍贵。河岸边的细沙从规整的小孔中露出，洒在冰面上，书写下祝福。

0: 沙为墨，冰为纸。这封书信是藏族百姓与自然对话的最原始方式。而今，冰面金印的内容早已不限于经文，人们绘制吉祥图案，传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条跨越季节搭建的祝福之桥，承载着人类对自然的原始敬畏。
1: 啦啊啦，吉娃哈咩爹啦，啦塔兰格巴咩爹啦呀，你小姐会你想看你。
0: 在被誉为格萨尔说唱村落的甘德，格尔萨昂毛的家族被称为格萨尔说唱世家。格萨尔王传是一部高原居民集体创作出的英雄史诗，产生于公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讲述了英雄格萨尔王通过赛马称王之后，赶走侵略者，战胜邪恶，带领部族脱离苦难的故事。在高原，眼前是高耸入云的皑皑白雪，广袤无垠的绿色草原，秀丽壮美的自然景观，还有高寒缺氧的生态。

0: 面对着如此复杂的客观环境和自然现象，歌舞是最能表达情感与自然直接对话的产物。
1: 啦啊啦，鸡娃还没变了，啦他那个还没变了呀，你小姐问你想看你。
0: 在藏族先民还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就开始以口头说唱形式反映自己的生活，抒发思想情感。在德尔文村，整个村落都会演唱《格萨尔王传》，甚至小孩子的咿呀学语就要从认识格萨尔王开始。
2: 让给谁走？
3: 干个事！
2: 哎呀，待待过去在哪里？叫人走，叫人，他这叫人走。
0: 对于三岁的任周来说，这一切显然太过复杂。不过，懵懂的他发现，身边的万物都能在《格萨尔王传》中找到对应的凭证。当地人对于格萨尔王的热爱已经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爱好来形容，格萨尔说唱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是唱响在他们血管里的生命之歌。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些传唱者同时还在将现在的生活续写进格萨尔王传里，这也是这部伟大史诗有如此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格萨尔王英雄史诗的存在，证实了古代江河源藏民族文化基因的发育延续、丰富和升华的现象。万物有灵是藏族先民崇拜大自然的根源，对神山圣湖崇拜，就会拒绝对于一山一湖可能造成伤害的所有行为。在他们看来，山是神山，水是圣水，那么山上的花草树木、水里的虫鱼鸟兽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从中可以窥见藏族先民对自然的保护意识从古至今一以贯之。

地处高海拔地区，山川河流星罗棋布。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无不散发出格萨尔文化的浓郁气息。它们伴随冰川的运动，在世界上最高的牧场雪线带放牧训畜，

南登夫刚刚十岁，已经开始跟随爸爸学习蒙古长调。按爸爸国卫的话讲，蒙古长调才是草原的魂与根。这种形式的民歌已经在草原上传唱了1000多年。当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的山林地带，迁居至辽阔的草原，生产方式也从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江河湖泊等内容的蒙古长调，带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随之产生。

0: 蒙古长调贯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生活中，它是记录新家园的篇章，是关于草原的叙事长歌。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疆域，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在我国草原总面积是现有耕地面积的3倍。在青海，4000万公顷的现有天然草场就占到省域土地总面积的60%以上。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生活，草原民族显然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18岁的才人扎西是马术队去年纳入的新成员。对于今年可以在家门口举办的纳达慕大会上一展身手，他满怀期待。才人扎西家里养了10几匹马，其中一匹小马驹从一出生就被年少的才人扎西相中，从父亲手里讨了下来，从此成为了彼此的羁绊。当要离开家进入马术队时，才人扎西果断带上了自己的小马驹，并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1: 我的这个马叫做草上飞，是从4岁就跟我一起玩马术的，因为它在草坪上跑的话是非常快的，所以叫草上飞。

0: 虽然能与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一同上场，为才人扎西增添了几分信心。然而，面对在家乡的首场表演，他不免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能将最完美的状态展现出来，他邀请教练东错步才木旦帮忙进行训练指导。
1: 方志，拼拼的，对对对对对，记这个动作啊，直立啊，直立的时候腿绷直，走，先让蹲起来，对，手一个一个放，一个一个放，脚尖往里扣，
2: 这样吗？
1: 对，膝关节弯曲，对，抬头挺胸，再直一点，对，对对对。往前开，马跑起来以后跟着马的节奏走就行。对，对，就这样啊。这个马术啊，学的时候就特别要吃苦的孩子，要不然学不了。早晨呢，就是这骑马为主，马术的这个高难度技巧训练。然后下午呢，我们主要就是这个身体素质。这个马术表演这个主要就是身体素质不行的话，是就是学不了这个高难度动作。
0: 马术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随后由最初的畜牧功能逐渐过渡到了军事用途。在战场上，骑兵不仅需要对射来的箭支、子弹等进行躲避，还要进行马上攻击，所以马术的技巧动作逐渐演变成型。

对于世代追随草原而生的族群，马的功能在不断转变。最初骑马是对开阔大草原的适应，是出行的需要。曾经的草原英雄们御马征战，守护家园。如今马成为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参与者，承载着草原儿女的勇敢、敏捷与速度，

0: 想要在马上翻飞自如，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达到人马合一的境界，免不了承受一些皮肉之苦。这是让妈妈多周最放心不下的一点。回想起得知儿子在训练时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一幕，妈妈仍忧心忡忡。
1: 我看着他家走着下去，没想着呀。那他听到他问了人家，他说受伤了呗，太危险了，这担心多啊。当时那个苏南吃着就，哎，朝着是得了自己命呐，特别高兴呗。在家想起来就支持呗。
0: 那达慕大会举办的时节一天天临近，为了观看儿子的演出，才人扎西的妈妈专程从十几公里外的夏季牧场赶了回来。一年到头追随马术队训练、表演、比赛，这次的那达慕大会让才人扎西和妈妈有了难得的共处时光。
1: 今天嘛，训练没过。
2: 好的好的，没法子，走，就是你这套手上那好好胡子完呗。这娃子吧，还大子吧。
1: 这是什么？那在你好好学呗。
0: 8月18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第三届那达慕暨哈勒景蒙古族乡第五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盛大启幕。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游戏，是草。

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每年举行的日期均有不同，但主要集中在六至九月的夏秋季节，这是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这一时期是草原一年之中最好的时节，此时的草原景色最优美，物产最丰富。

作为开幕式的重点项目，才人扎西和他的小马驹早早做好了准备。各种高难度动作在瞬间完成，产生一种极为刺激的视觉效果。精彩的表演也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0: 盲目大会热闹非凡，激烈的比赛在哈勒景草原上相继展开。这些体育竞技多是蒙古族儿女力量和速度的比拼，其中搏克、射箭、赛马并称的男儿三艺，直到今天仍是衡量蒙古族男子有无本领的标志之一。摔跤，蒙古语称之为搏克，是那达慕大会上必备的比赛项目。比赛所需场地简单，只要有一片草坪或松软空地，观众们席地围坐，搏克手们就可以在中间进行比赛了。李一勇也特地带着孙子雀龙巴特从25公里外的夏牧场赶回来观摩这场搏克比赛。
1: 我们这个周边或者是跟前的州县这些开格纳的牧马，这个时候我们都顶上还得去，就是让他要知道我们这个少数民族这个纳的牧大会和这个文化交流，让他就是看一下人家的搏克的摔跤动作嘛，是他们这个体能方面或者就是他这个技巧方面，就是让他多方面学习一下。
0: 与很多搏击类运动不同的是，搏克对决双方不限体重和时间，而是一跤定胜负。这样看似并不公平的比赛规则，正是由蒙古族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性决定的。曾经在草原上的部落族群过着逐寒暑、随水草、居无常处的生活。为了生存，他们既要同野兽搏斗，也要同其他氏族部落争斗。在生死之争中发展出了独特的搏击之术搏克。互相抓握，不许抱腿，当一方的膝盖及以上任何部位碰地就算失败。这完全是仿照古战场的规则。不平等的比赛规则的确立，正是因为在战场上无法选择敌人，在地面上搏斗的骑兵们只要摔倒就等同于送命。

0: 人也这么攻，腰还这么一攻一推，
1: 拿手往外推，
0: 往外一推，这么一抓，对吧？
1: 这边一用力以后，这个人就过来把腿，哎，就这样往这边用力，他不是这样就倒了吗？
2: 十三岁的雀龙巴特已经跟随爷爷学了三年的搏克技巧。巴特蒙古语意为英雄英勇，寄托着对英雄无上的崇拜之情。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开始他居然败在了搏克服装上。
3: 是有点上当。
0: 今天呢，从这一抓，差不多就从这抓了吧。
2: 搏克服是由牛皮、驼皮或鹿皮做成，上面镶嵌有铜钉或银钉，便于对方抓握。一件搏克衣重量大约在10公斤左右，如同铠甲，具有古代军容服饰的特点。
1: 咱们这个56个民族里面有各个民族的这个摔跤方式，但是我们这个蒙古族民族的这个摔跤，它有个特点就是有搏克服，因为没有这种服装的话，就是你摔跤的时候，那你光往上没法抓呗，对不？一个是它是显示的一种就是民族的服装和他的精神。
2: 搏克服是蒙古族在不断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产物，在图案、文化内涵、表现形式方面都表达着搏克手顽强勇猛、百折不挠的精神。
1: 脖子里面戴的那个颈带哦，它那个就是象征的就是狮子般的，有那种的动物的形象，而且是它有摔跤的时候它那个跳出来的和它那个摔跤的动作那些里面就是包含的狮子一样的凶猛的那种的，就是动物的形象，有以动物的形象来形容这些，就是我们有力量。
2: 这种勇敢者的比赛也凝聚和寄托着蒙古族人对力量、对英雄的崇拜与向往。他们希冀与狮子一样同为草原的王者，与搏克、射箭同为蒙古男儿三艺之一的赛马，也是那达慕大会上的重点比赛项目，但相较之下更为日常。赛马主要较量的是马的速度和耐力，马与人的默契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一般牧民会从自家小马中选取良驹，人和马共同成长，一起磨合。除了在赛场上，牧民们随时都能在开阔的草原上开始追风比赛。现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以在赛马比赛上夺冠作为自己的目标。索南多日杰是专业赛马手，只有23岁的他学习赛马已经有9个年头了。
4: 因为小时候特别就喜欢看别人骑马，看别人赛马的特别喜欢，然后我就想着我也肯定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日子，结果我也做到了。
5: 如今索南多日杰养了4匹赛马，今年他把参赛的重点放在了一匹叫无敌的马身上。
4: 无敌，然后他拉来的时间就是四五年了嘛，然后就是今年，从今年开始打比赛嘛，然后别人的马有没有实力就我以前我就知道嘛，然后像无敌的话他就以前没有跑过，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名次，也特别害怕嘛，紧张，结果我也没有想到，特别出乎意料的 拿了很好的成绩。
2: 赛场上的索南多日杰所向披靡，私下里他钟爱的马匹无敌也跟他有着一样的脾气秉性。
4: 无敌脾气大，跟我自己一样。尤其是到赛场之后要给他背案子呀，那样乱七八糟，他就特别脾气特别暴躁，真的有时候真的想打一下。
2: 索南多日杰是个暴脾气的年轻人，不过他将所有的耐心都留给了自己的爱马。
4: 扎小辫吗？扎小辫吗？
2: 这个与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更是获得了独一份的宠爱。
4: 就是给无敌扎上的话，他有那个气质，然后特别漂亮，就是跟其他的马有点不一样感觉。我也看见别人扎过，然后我就是给他也试了一下，结果我会，我说没办法。那我头发也是卷的，然后我给他也试一下，就是扎了小辫儿，然后他到那个赛场的时候，因为他那精神状态啊之类的都是特别好，然后扎上小辫儿的话也就像跟人的人一样嘛，也有扎那种藏辫的嘛，对吧，就像跟你模仿一下，也就像给他扎个小辫儿，让他到赛马场啊到其他地方看着就不一样了，别人看他的眼光就不一样。
2: 赛马是一场讲求绝对速度的比拼，这无疑增加了风险性。
4: 就是有一次在打比赛的嘛，打比赛的时候别的马来碰一下直接掉下去，然后就这个胳膊然后就是裂开了，我没有那种恐惧的。本来的话我还要在那个决赛蹲当中还要骑一匹马呢嘛，摔了就摔了，没有怕。
2: 赛马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符号，记载了一个古老民族从原始草原走向欧亚大陆的辉煌历程。这样勇往直前永不服输的劲头也在这个年轻人的血脉中流淌着。对马的热爱和对力量的追求是游牧民族迁徙至草原后延续至今的两大主题，这是基于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经验积累。迁徙不定的生产方式需要牧民不断地去适应陌生的环境，开拓新的领域，因此他们始终处在进取的状态下，有激情有力量，将草原儿女的豪放不羁肆意流露其间。这是北方草原古老独特的博弈游戏，也是国际象棋的雏形。
3: 蒙古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关系其实是这个脉络是很清晰的。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欧洲的时候，他部队一定要带这个娱乐工具，带着蒙古象棋进入欧洲。
2: 蒙古象棋逐渐变成古代游牧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游戏，别具一格的棋子样式也独具草原文化的内涵。
3: 它就是跟你生活中用的这些动物都有关系的。马和骆驼它本身它的一个交通工具，那么出现一个猛兽呢，它应该是王爷的一个卫士，所以一般用的一个像这盘棋里做的一个雪豹和一个狮子， 有的呢他坐这个牛车或者是骆驼车。中国象棋有炮，有炮说明有火药，那么这个蒙古象棋呢，它肯定是跟火药没什么关系，它纯粹跟游牧文化有关系。
2: 棋盘就像是草原，每颗棋子都代表了一种生物。这些依赖草原为生的生命体之间的博弈，被投射在了这四方的棋盘上。对弈双方各执的十六枚棋子，在64个小方格间游走，互相制衡，互相影响，时刻提醒着人类思考该如何恪守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0: 噻。这样，对，行，对，
1: 你看，你稍微往回撤一点，

当我们想要挖掘历史深广的原貌，往往会发现，历史存在的意义也许是在过去。而我们真正想要追寻的，是透过时间缝隙，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无数个瞬间。这些令人驻足的碎片，会带着现在向将来走去，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连在一起。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0: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1: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2: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3: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5: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6: 好，
5: 行。
7: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8: 这不是毒品吗？
7: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8: 好吧，我试试。
9: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头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1: 其实难度大，陈毅自从接管上海当了市长，眉毛都没展开过。上海运转不起来，你马上又要进攻大西南，这西南、华南、台湾都要解放，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通通都要开动起来，既要保障外面的物资可以运进上海，上海本地的橡胶啊、五金、搪瓷。 针织、纤维等等也要保证能够运出去啊。
0: 这不找你来求救了吗？你是大掌柜，你得想办法。我的初步想法是，从全国范围内解决上海的问题。
1: 小平，你的意见如何？
0: 中财委统筹全国的财经工作很重要。
1: 上海等于现在是穷的，家里借不开锅，要向邻居借米借粮借钱。没错，向邻居家借粮，总得了解邻居家里的情况，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借呢。哎，你是不知道，上海的投机商人提前囤积早稻，哄抬物价，已经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情况。 我觉得咱们应该正式召开一次中央局的会议，大概月初的时候，华中局致电了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中、华东、华北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我认为呢，可以把东北还有西北的朋友都叫过来，邻居们都来开个会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
0: 嗯，好主意。嗯，但把五大区。 都全部叫来，陈主任，你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五大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尽相同，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哼，五大区的情况，我心里边略略有数了。上海这次请邻居们都来开会，我认为。
1: 势在必行啊！难怪人家说有困难找陈云，你可真不死，狼得续命呐！小平同志过奖喽，喝茶喝茶。<笑>
0: 你一定要去上海开。
1: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的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 提出解决的办法，若是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和汉。东北和西北亦可派人出席，即便许多情况我们尚未熟悉，我们也不再会议上。 做什么重大的决议，但是各解放区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情况，以便知道日后相互支援的可能和力度，也是有益的。

0: 好，我同意。他们出席此次会议，对于商讨全面金融、贸易、财政问题，都有必要和好处啊！啊，
1: 你这次要用各个击破的战略，
2: 也可以这么说。东北和华北两个区，我最熟悉，有些账我也可以直接算给他们。上海，如果只算市区，人口是大约不到400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今年秋天，我计划在南京和杭州之间集中6亿到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
1: 哦，那在秋收之前，上海怎么熬啊？
2: 我打算先致电东北局财委，转报小平同志所谈上海的情况，请东北局的同志离开沈阳赴上海之前，研究东北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来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一部分工厂和学校到东北。
0: 全国的财经都在陈云的算盘里了，这叫4两拨千斤呢。
3: 陈云同志这笔账算得很精啊。我马上致电五区财委，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
0: 好，陈云同志，你尽快动身去上海，与五大区共同商议具体的方案，报中央批准啊。
2: 好，主席。
1: 你这次去啊，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去的，陈老总晓得了啊，一定会高兴坏了。
4: 我这又要去吃他的小面了。
0: 小平啊，你们即刻商量进军大西南的事宜，给上海、给五大区都吃一颗定心丸。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治根之本。
1: 听说你在东北给冻坏了，几乎天天感冒，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注意身体。
2: 你放心吧，上海是我的老本营，生我养我的水土，好得很啊。
1: 我也算不负陈老总所托了。上海问题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我希望你去了上海之后，还是要从上海和东北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慎重考虑。
2: 这次我去上海就是为了实地调查。我也预估了这个方针可能会有所调整。
1: 好，辛苦了陈总裁。
2: 大西南之战，多多保重啊。

0: 市长，财神到了，中央来电。
1: 念，
0: 中共中央至华东局转陈毅，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答。陈云已于5号动身赴沪。哎呀，总算是来了。上海问题，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以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2: 陈云同志哪天到？
0: 3天后。
1: 好，记者。 我亲自去车站接他。
2: 是，
3: 市长，车上了。
1: 来到正好，来，坐吧。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陈云同志要来上海，跟5大区的代表来上海开经济会议，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上海的情况做详尽、充分的汇报。
2: 这太好了，我们可一直盼着呢啊！市长，那咱们商量商量，陈云同志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接待呢？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
1: 我们现在接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啊，
2: 是这样，这住的地方嘛，倒是好安排，就是吃的方面啊，我们有这个接待的标准。 现在封锁期间啊，每人每天是1斤大米，一热一凉。

0: 凉菜一汤，
1: 一荤一素。
0: 嗯，凉菜还是咸菜？
1: 客人来了，标准适当的要提高一下，能不能想办法让代表们吃一点肉？
0: 那我尽力，争取啊，给他们一周开上一次荤吧。
1: 一周人都走了，想办法。给我来份这个。
2: 老总，我们没有肉，但有精神食粮。
1: 什么？
2: 现在我们上海缺粮食，但不缺人才。陈云主任爱听戏。
1: 哎，这个可以。
0: 汉年想得周到啊。
1: 就这么办。嗯。
3: 够了吧？够了。
1: 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3: 方同志，一份菜就
1: 好。走了，汉年。
2: 嗯，
1: 陈云同志的安保问题，我不用再交代了。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好，
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1: 哎，
0: 来检查一下车辆。
1: 是。
0: 仔细点，没问题是吧？
1: 没问题。
0: 放行吧。
1: 是。

0: 国立，你好些了吗？火车站没事吧？你放心，火车站没事儿，阅兵式也顺利完成。国立，你立大功了。 老魏，魏重阳就是叛逆人，除了开去火车站，那两辆炸弹车，还有一辆炸弹车。
1: 还有一辆炸弹车，
0: 对，叫小叶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辆炸弹车。叫小叶来啊！小叶呢？
1: 小叶牺牲了。

0: 放心吧，顾林，我们已经在全城搜捕白灵人，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又擅长易装，加上其他敌特分子的协助，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
1: 小叶同志的仇我们必须要报，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你说的那一车炸弹。
0: 是，
1: 陈云同志很快就来上海了，我担心他们会有新的动作。
2: 这件事交给我。
1: 好，
0: 我们再给你加派些人手，但是你刚刚恢复，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按原计划办，必须执行。王局，电报。回复嘉宾，路上动手，立即执行。
1: 是。我们在码头工人集中居住的贫民区查到了另一辆炸弹车的下落，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执行任务的迪特应该是跑了。如果说。
2: 他们的目标是陈云同志，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行动。
3: 老潘，刚刚截获的情报，迪特准备在陈云同志来的路上下手。
2: 陈云同志的火车到哪儿了？
1: 刚过苏州，还有一站昆山就到上海。
2: 我已经打电话给昆山公安局的同志了，让他们立即布置防御。
3: 迪特要炸火车，很可能会空袭，防不胜防啊。
1: 我请求亲自开车去昆山，把陈主任接回上海。
4: 好，我跟你一起去。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 是。

0: 沈主任，您的算盘打得真是出神入化呀。
1: 哪有那么玄乎，熟能生巧罢了。对了，你们跟我说一下各大区公粮的数据，还有农业税收缴的数据。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中财委选拔的经济人才，也是我国的经济人才，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记好每一笔账，算好每一组数据，因为我们的肩上扛着两个字，责任。你先说一下1949年上半年华北区公粮收缴的数据。

0: 都怎么突然停了？
1: 首长，有紧急情况，请跟我们走。来，首长，快走，走，跟我们走。
0: 小陆，田国立同志接到陈云同志没有？
2: 我刚打了电话，说遭遇敌机轰炸。
0: 什么情况？陈云同志怎么样了？
1: 目前还不确定。
0: 我就应该亲自到昆山去接他。
1: 首长，您别着急，李世英局长说那。

0: 那边有情况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1: 陈云同志不敢出差错，全上海的人民眼巴巴地盼着他呢。
0: 市长。
1: 啊。陈云同志呢？
2: 陈主任中途路过市场的时候执意要下车，他说他想自己去转一转。
1: 好好好，
2: 这是他的秘书和随行人员。
1: 好，你先安排大家住下来。
2: 好，
1: 这就开始工作了。
2: 中途火车被炸的时候他的算盘丢了，我估计去买算盘了。啊，
0: 先进来吧。啊，
3: 好，走吧。
4: 哎，老板。
2: 哎，
4: 来二斤米。
2: 哎，好。
4: 来看你要哪种米啊，价格都不一样。我看到啊，要最便宜的吧。
2: 哎，好，
4: 帅哥。
5: 哎，老板。
2: 哎，
5: 价钿哪能涨得噶许多啊？
2: 您刚回上海吧？
5: 我上海话不到底啊。
2: 不不，您的上海话非常地道，但是这上海的粮价一直在上涨，涨的我们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您不知道行情，说明啊，
4: 不见
2: 刚回上海。
4: 来点面。
5: 好，老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在你这店里转了一圈，
6: 正好一斤，
5: 这商品的价格比解放之初足足涨了有6倍之多。
2: 可不是嘛，但是没有办法，这供不应求啊。
4: 行，再来点，再来点。
1: 好，
5: 好，打扰你了。
2: 哎，
6: 一共3斤。
4: 给我也来2斤。
6: 哎，给你。
4: 行。
6: 哎，行。
5: 这位先生，您怎么只买了面粉，没有买大米呢？
4: 哎，这面粉不是比大米便宜吗？好嘞，现在很多街坊都改吃面了，现在这年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5: 哎，这位先生，请留步。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4: 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习惯，家里会留一些应急粮，粮食还够吃的。
5: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
4: 哎，慢走。
7: 来看一看，
8: 就今天便宜啊！
7: 今年
8: 过两天价格又涨了。
4: 新到
8: 来来来来，找一条看一看啊！
4: 来了，
9: 完了，这都是可以补偿。哎呀，这都是这个市场的品质啊，真的。
10: 千里水，
4: 里边请。
5: 陈老总，好久不见呐！
4: 几位，
5: 在这儿都能找着我啊？
4: 这边请。
1: 哎呀，我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老先生那儿一路找到这儿，见到你不容易。
5: 陈老总，心急了？先别急啊，这评弹听得懂吗？
1: 完全听不懂。但是呢，只要是上海的东西我就要了解。
5: 嗯，他讲的呀是白蛇传里的一段，讲述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一起过中秋节的情形。
1: 哦，中秋团圆，希望那个时候呢，上海的市民也能过一个舒心的中秋节。
5: 你现在是三句话不离上海啊，你还是那个做事一头闷到底的陈老总。好，好啊。
1: 哎，你现在可是上海的财神爷啊。
5: 哎，
1: 不对，是全国的财神爷。
5: 哪里哪里啊，我现在就一门心思的先把经济搞好，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哦。我今天到处走了走，我发现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气象。

0: 首先男人穿中山装的多了，女人穿裤装的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再追求旧社会的那些浮华奢靡，而是向工人阶级看齐了。
1: 上海市民不容易啊，经历了三次物价起伏，工厂呢刚刚开工，又面临着停工，多数市民手里没钱，心里没底啊。
0: 上海这些情况，我心里也清楚。物资相对紧缺，生产无法恢复，投机商们绞尽脑汁各种投机，先是银元，后是两白一黑。但是，我们都要清楚，上海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因为全国的解放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啊！
1: 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
0: 没错，小斌同志在中央汇报了上海的详细情况，诚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在困境里找生机。
1: 上海的生机有多大，就要看你这个财神爷了。
0: 哎，你又来了啊！我还得进一步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哎，五大区的代表们都来了吗？
1: 本来应该比你晚到，你这个一波三折的，恐怕这一会儿都到了。
0: 我跟你说啊，五大区的财经会可不好开呀。我听说有些代表他不想来，或者说派一个说了不算的人来，这些都是问题啊。那咱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陈老总，我得先向你提个请求。
1: 十个请求都可以。
0: 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我们先听各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我再做总结。开始我就不说话了。
1: 没有问题，全面配合。
0: 好。
1: 对了啊，来，有个见面礼啊，送给你。
0: 还有见面礼啊？我这个人你也清楚啊，有个老规矩，不吃请不收礼。但是陈老总的心意我得收下。声音清脆，算珠顺滑，是把好算盘的。你太了解我了啊。
1: 我是希望啊，陈主任拿这把算盘好好给上海算一下，解决眼前的困难。
0: 那你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哦。我这盘账是要算给全国的。这礼我收了，等会儿回去以后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 要得
0: 要得。

0: 你今天真的是不打算跟他们讲话了？
1: 别急，先听一听他们怎么说。今年呢，我们那田产太严重了，实在是穷的都不行了都。
2: 俺那边更穷啊。
3: 是啊，我们都明白。
4: 你让我们去见一见陈主任，我们诉诉苦就行了。
3: 干爹，
2: 主任，这两天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5: 不是，我们就说两句话。
4: 见一面，大拿。
5: 麻烦你，让俺跟他聊聊。麻烦了啊！
3: 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在休息，大家反映的这些情况呀，主任心里边都有数。主任都知道啊。今天呢，大家就先撤，剩下的这些事儿交给我，好吗？
1: 行，麻烦你了啊。
3: 没事，大家先撤了。行，
5: 所谓攻其要松，杀其。

0: 要紧，现在不听武大区代表的汇报，是想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上海，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沉淀一下。
1: 你不会把上海也当做弃子了吧？
0: 开局重刑，我现在要做的是全国财政制度的布局。
2: 道理我明白，围棋的境界是不争一角输赢，要全局圆满。哼哼。同志们，大家好。陈主任好。
3: 欢迎大家！中财委挂牌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我以前干的财经工作啊，像是摆小摊摊，今后啊要跟各位一起干大买卖了，还要多仰仗各位啊。
4: 哪儿的话呀？您才是大掌柜的，我们都是小伙计。
2: 哎，掌柜的，我能反映个问题吗？先别急啊，听口音是华中区。
4: 武汉的同志吧，是是是，来来来，坐，都坐下啊。
5: 好，都坐吧。
4: 我们请东道主，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先发言。
5: 各位代表，上海现在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是上有轰炸。 下有封锁，中有投机商，哄抬物价。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物资，老百姓没有粮食，工厂没有原料，所以啊，我们打算先搬迁一部分工厂，同时疏散解放前因为逃难而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难民，通过这两方面啊，来减轻城市的负担。另外。 在此啊，我要代表华东财委向华中区的同志道个歉。前段时间，上海的投机商提前囤积早到，恶意的抬高粮价，最先影响的是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让你们受累了。
3: 我呢，原本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结果被曾山同志全都给抢了说了。那我就得问一问了。
2: 能不能加强互汉两地的贸易限制，提高啊两区之间的关税规定，每次流通物资的数量？好，先请坐。啊，咱们这个会啊，一个一个问题说。现在随着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连成片，咱们干的这个买卖已经形成了。 连锁经营，除了迟到的西北区代表，其他各大区代表，咱们一起来算算账。上海接管时人口是540多万，扣除农村人口，只算市区，440万，其中40万是曾山同志。 刚才讲的计划动员回乡的，也就是说，实际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口是400万，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现在是7月底，距离秋收还有2个月。 实际需要粮食1.8亿斤。哎呀，太多了！这个数量好少。记下。高伟同志，我这个大掌柜要点名了。
6: 这陈主任，今年我们东北和华北地区呢，遭了旱灾呀。 没多少家底儿了。

0: 你们东北也有能力拿出千分之一来支援上海，大约这个数，2.68亿啊，
1: 足够解决上海3个月的粮食。哎，陈主任。
2: 我可没你们那么好的记性，我不知道有多少库存呢。我现在就去合库存啊，现在就去合，你不？
3: 好好算算，除了上海，其他各大区都缺粮。华北区革命老区多，粮田多，你们也得要发洋风格。
2: 我也合适。
4: 这国民党也肥姐，肥锅的肥锅气，杂货的好几条铁路，那么换了几趟车，不好意思，
2: 欢迎欢迎，来，请坐。哎，
3: 坐，你可拉倒吧，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搭便车来的？
2: 还真让你说对了，搭了一车。
3: 会长。哎，总同志啊，呼吁厂那儿啊，正说到请其他几个大区啊，挤出一些口粮。
2: 支援大上海，让老百姓啊能够吃上饭。这民以食为天，可是个大事情啊！各位，也接近我们西北嘛，我们西北主要是牧区，没有啥生产的，主要靠天吃饭。这解放的时候接收了近100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吃饭问题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
1: 陈主任。
0: 刚才一个化缘的，这又来一个。你看，你可不能磕着咱东北的家底掏啊，那不都掏空了？哎呀，
2: 算算算算算。李长生同志，哎，你是老财经干部了，不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是怎么说物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
5: 1944年，国民党对我们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物价蹭蹭的往上涨，各解放区出现了恶性竞争。就比如1943年宁夏的箭，实行了内部订购，我们西北穷，各处花园在这方面损失了20万北洋。陈云同志当时就提出啊，若各自为战，啊，各搞各的。
0: 各不相谋，哪会天下大乱的？陈同志，我说的对吧？说得好。华中的同志，刚才西北区的李长生同志，他说的话，能不能回答你关于沪汉贸易限制的问题？
6: 能。
0: 好，我也要表扬一下华中区，是华中区。 率先提议开这个会。今天来看，五大区的财经会非常的重要，而选址在上海也是中央开会经过研究的。因为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汉，而上海粮价的问题，也是各投机商们看准了。 咱们各解放区存在着壁垒，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封锁，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囤积粮食，便可以操纵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同志们，这个问题现在很严峻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7: 我们这回来上海跟您开会，不就是说这个的吗？
0: 现在各个区都面临着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要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财经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国际和民生。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经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

0: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派任务，让全国支援上海，是偏袒上海。按照前半年的数据，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差不多是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城市生产总值的总和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各区的代表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时间，要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说，真正理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句话的含义。 好了，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
1: 一个区用。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

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绿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
9: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8: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

0: 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6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到了午饭的时间了，陈主任，各位代表。 这样，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今天中午啊，由我们华东财委做东。

0: 在金门饭店，请大家吃个饭，怎么样？曾山同志，金门饭店太贵了吧？你们华东财委的牙关还不都得咬碎啊？我建议啊，大家吃食堂。
1: 行，
2: 吃食堂。
0: 吃完以后抓紧开会。
3: 那好吧，那就听陈主任的，去食堂，顺便啊带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住处。哎。 就在百老汇大厦。哎，
4: 陈司长一会儿来不来？
5: 陈市长，哎呀，我们老詹佑，14年的时候他去延安，我送过他一程。哎呀，
4: 不是，他肯定会来看看去。
6: 陈市长啊，这几天确实很忙，不过说不定在食堂正好就能遇见他。
4: 得瑟，
5: 当然了。
4: 那坐吧，
5: 来，点吧，点吧，坐吧，点吧，点吧。
4: 卖包，卖包，来。
7: 大家先吃饭，尝一下我们食堂的伙食。
8: 陈老总，
4: 老李，
7: 等一下啊，好生叙叙旧。
8: 干嘛的？
7: 他一到上海啊，就说要见见陈老总。哎，我们是并肩作过战斗。来，吃吧。来，给大家吃吧。吃，
4: 多吃点。
7: 陈市长。 怎么只有我们有肉啊？这个是讨来的赞助，梅兰芳梅老板给五大区的每一位代表，每人每天加了2两肉，我们是没这个待遇的。
8: 你这不是搞特殊吗？
9: 是，
4: 不对，你们是远方来的吗？我们怎么也得招待好啊！
8: 是啊。
4: 吃吃吧，那个
7: 陈市长，俗话说拿人手短，这肉我们吃得不安心呐。
4: 安心吃，哎，一边吃，我一边讲话，吃吧。
8: 吃吃吃，点点点点。
4: 来，你也吃吧吃吧。五大区的财神爷都来到上海了，不管是来批评指导的也好，是帮助我们也好。
7: 我代表上海市民，表示欢迎和感谢。
4: 我认为五大区啊，应该互相学习。上海之前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这一点呢，也给了我很大启发。这一个是贸易战，英文名字叫 Trade War， 啊，济南英同志交给我了。谁准备的弹药多，谁就胜利。
7: 小季同志这个词儿啊，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但放在我们这里啊，并不完全对。像他这一种留过学的经济人才，也会搞错？不是他搞错了，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战，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打击投机商，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恢复发展生产，打破帝国主义。 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经济战，
4: 我明白了。我们是结合了政治和政策意义的经济战，
7: 可以这么说。在经济上打法是相同的，光靠一个地区的弹药都不可能打大仗。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呢也是同理。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 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和调研。我也想请曾副市长和小季同志帮我也安排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厂，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10: 好的，没问题。
11: 嗯，吃吃饭，
10: 吃吃吃，抓紧动筷子，别客气啊。
7: 来，吃肉，
11: 吃吧。
10: 那看看长短合适吧。 这一看就太短了，你不要剪那么多。不要差太深。哎呀，真美呀！花还是人呢？<笑>切磋，我心里只有你呀、啊，当然是你喽。哎呀，你在这个家才像是个家，搬回来住好吧？ 再说吧，最近医院太忙了，省下这路上的时间，我还可以多看两个病人。

0: 想想我嘛。
1: 哎，你不要捣乱了。
0: 来，你来。
1: 对了，你最近约一下你表妹来家里吃饭吧，我来下厨。
0: 哎呦，她不要太忙哦，最近上海开财经会。
1: 冰凉，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敏感呢？开财经会，你更要多了解政策啊，这样才能跟着政府走，多做贡献。
0: 我看出来了，我是步步都赶不上你了呀。
1: 小王，
2: 哎，
3: 喂，
4: 林老板，哎，财经会在上海开，我们的机会又来了。你去问问你表妹，拿个联系方式，咱们去订一些更紧俏的货。
0: 生意的事情改天再讲，侬这个办法行不通，想想别的办法吧。就这样。
5: 李局长，你看这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差不多，谁能想得到好几万的特务就藏在他们中间，这条战线的斗争任重道远。
6: 师长，我明白您的意思，陈云同志的专列遭受轰炸，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
5: 要真是这样，那真是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下有意思喽。先前啊，我们共产党在很多的大城市被叫做地下党，同日本人国民党的斗争都是隐藏在地下的。现在呢，是我们要建设国家，要搞好这个城市，换作我们要剿灭国民党的特务，斗争手法呢就要换一下了。
7: 市长，您说的没错，从跨白仪式到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发阅兵，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表面上看，我们抓捕敌特的行动有大量的军警、民警，还有大量的市民，可是斗争思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6: 您让我来布置工作，也是怕被潜伏在我方的那个人知道吧？
5: 这可是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心情，哪一个都不想自己被怀疑，也不想从自己的同事里边找特务。
8: 明白，这份工作我们要暗中进行，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弄得人心惶惶。
5: 交给你跟小露露，他就是老革命。
9: 英雄，哎，英雄，误会。
10: 徐先生，怎么又是你啊？
5: 哎，我认识他，是徐先生对吧？
9: 陈市长好。
5: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9: 陈市长，我呢是想跟你做一套中山装，一来呢是向你表示感谢，二来呢，
7: 二来想替你儿子报仇。
6: 放心吧，徐先生，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做的。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肃清敌特，您儿子的仇人也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敌人，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
11: 由于纪律关系，
6: 不能跟你说得太清楚，希望您能理解，相信我。放心吧，
5: 他说的话我可以做担保。
7: 徐伯伯，有市长给您做担保，莫峰的仇我们一定得报。
9: 是，好，回去吧。谢谢，回去吧。
12: 佳佳，佳佳，
13: 来来来，请进。
14: 随意看看。
12: 纺织业呀，是上海的支柱产业，这家申鑫纱厂也是全上海所有的纺织企业当中经营的最好的一家呀。
14: 陈副市长过奖了。
15: 我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想学习上海办厂的经验，劳烦荣老板亲自接待，不胜感激啊。哎呀，
14: 您真是太客气了。
15: 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把这个工厂搬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性啊？
14: 如果在其他地方办厂，恐怕没有上海的优势。
15: 哦，您不妨具体来说一说。
14: 首先，这个办厂需要原料和销路，这两个都离不开交通。 上海有江有海，这方面算是得天独厚了。其次呢，上海有配套的机械厂，这样给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带来了便利。那第三呢，就是上海有大量熟练的工人，扩大生产和设备的维护都离不开足够的人力。
15: 荣老板果然是行家呀。
14: 您才是行家呢。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位应该是北平来的陈云主任。
12: 荣老板眼力不错嘛。
14: 我也是因为中央在上海召开五大区财经会议才联想到的。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还亲来实地勘察，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
15: 你过奖了，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会越来越好。
6: 谢谢。哎，
1: 这停电咋了？
15: 这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12: 海上搞封锁，造成了燃油供应紧张，也使得杨树浦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啊严重不足，时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5: 这种情况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啊，比如分区停电，不能做到供应充足，起码要做到有力生产。
12: 分区停电倒是个好办法呀。好啊，回去啊我就安排落实一下。嗯，
14: 哎，这要说到办厂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动力。上海发电尚且不足，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15: 好啊，咱们再看看吧。
12: 哎，来这边。嗯，你看，要搬迁一座这样的机械厂，周期肯定要比搬纱厂或者其他一些轻工业的工厂长很多，估计至少得一年以上，既耗时又费力啊。另外，机械厂还必须要配套炼钢厂，或者有能够进口钢材的渠道，否则也是无米之炊呀。
2: 老板，一碗葱油面，一碗阳春面啊！
3: 哎，我葱油面，一碗阳春面，
2: 我们就坐这儿了啊！哎，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哎，
16: 我是真没想到，
12: 老板，一份生煎，
17: 哎，咱再来一份生煎。
16: 哎，他这个生煎是啥？哦，
18: 上海人吃的一种包子，有点甜，我吃不太惯。
19: 听说了吗，
20: 慢着，
19: 上海厂子搬迁的事儿，这不是明摆着把上海瓜分了吗？哎呀，
20: 上海现在压力这么大，饭都吃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开工？
19: 对呀，还怎么开工啊？哎呀，
20: 有一顿吃一顿吧。
2: 哎，老板，面给我们稍微快点呗，我们还有事儿呢。好，谢谢谢谢谢谢。
14: 面，
2: 来来，快吃，趁热，上海特色，凉了就坨了。哎呀，
16: 嗯，这南方面条跟咱们俩做的不一样啊。
2: 他们这儿啊，做啥都爱放糖，慢慢就习惯了。
16: 哎，刘谦兄弟，嗯，我想打听打听，就这上海这些厂子哪个效益好，值得接收的？
21: 你要说效益好的厂子，首选申鑫纱厂，其次是永福山袜厂，还有就是华城烟公司。哎，他们家金属牌香烟你肯定也听说过吧？
16: 你这香烟我听说过，那个纱厂和袜厂。
22: 嘿，二位是政府的吧？我表妹季南英也是你们政府的，搞财经的，你们认识吧？
18: 那当然了，季参谋年轻漂亮又能干，谁不认识是吧？
22: 是的，是的。哎，那既然都认识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哎，尝尝，生煎，来一起吃。
2: 饱了，饱了，唠唠嗑还行。
22: 吃不惯了。我告诉你啊，下回吃黄鱼面，那个味道比这个鲜好多的。哦，
18: 也贼甜，
16: 是吧？
22: 听口音，你们是东北的啊？
2: 对，东北的。哎呦，
22: 东北的物资老多了。上海呀，现在什么都缺，哦，粮食、棉纱、甘蔗、菜籽、猪鬃，嗯，只要能有货，我可以先付定金。

0: 私底下做买卖行吗？嗯，
1: 那能不行啊，叫你们来上海就是做生意的呀，开那个财经会也是为了把生意做好的呀。哦，上海有钱有产品，你们东北有粮有物资，溢价搞起来领工的呀。
2: 行，那等回去我们跟陈主任请示一下再说好吧。
1: 好的好的。
2: 哎，我们还有点急事，先走了啊。你慢慢吃。
1: 不吃了。
2: 不吃了。
0: 对对对对对，走
2: 走吧走吧，不吃了。
1: 啊，你们走好了。嗯，这两碗面算我的。哎，
2: 走了。走了啊，走了。
3: 这位这位啊。
2: 老板。哎，钱。
4: 啊，谢谢啊。
2: 哎，季参谋的哥哥，那个生煎我们也帮你买了啊。
1: 哎呦哎呦哎。哎呦，那能好啊。
5: 知道了，这件事还得重新的整理再计划一下，把今天的这些记录好。
6: 放眼一看，各大区的代表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吧，都说说这些天你们开会和调研的成果。
7: 我觉得啊，这上海现在的问题需从农村精简疏散三个方面着手，所以搬迁是重要的一步啊。陈主任说过，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那生产就恢复了。东北现在有粮食有资源，所以完全可以尽可能的接收上海搬迁的工厂。
8: 对，嗯，
9: 真是有点可以。
10: 这两天我出去转一转，很可惜，上海人是真多呀，这么多人不种地，弄不出问题吗？所以把厂搬迁出去之后，腾出来的地方正好种庄稼。笑啥呀？难道俺说的不对吗？
6: 我建议啊，这位同志有时间的时候多读一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1: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资本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要想支援上海就要支援武汉，否则的话武汉的投机商们就会流动到上海来。
7: 同意，既然是自由贸易，那干脆咱们直接就找上海的企业订货呀，价格好谈呐，对吧？
12: 浩舍，你这是一家的意思呗？
7: 是啊，咱来上海干啥来了？不就是解决困难来了吗？私底下把价格谈好了，给陈主任分忧，给国家省心，让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主任好好筹划去打大西南呢。哎，
5: 他说的有道理。
12: 是啊，这咱们的经济赶不上自己。
6: 过日子，如果各房头都藏着心眼儿，这日子怕是过不好的。从房头上看，很多事情是大事、要事、急事。但从长远的家族利益来看，很多事情它是可以缓慢的。如果大家都想着分家，各自为政，那么这个家恐怕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13: 陈主任，我跟你可是一条心上的，只要你说不要私家做买卖，我第一个表态。
6: 啊，不光是不要搞私下经营，各大区还要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粮棉土地公司，上报产量，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我举个例子，作战如果把机动兵力都分散，那是不是要吃大败仗了？
10: 陈主任，你是不相信地方共产党的干部不会欺骗中央。我们冀鲁豫区支援平定战役，光猪肉就出了150万斤，那可都是老百姓嘴里边上出来的呀。各个地方有轻重缓急不假，但每个地方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
11: 全国还没解放，现在财政统一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
10: 是啊。
7: 哎呀，陈主任，这中央不能不相信地方干部啊。中央把粮食都调走了，地方积极性咋保证啊？
6: 大家今天讨论得很积极，有争议不要紧，是好事。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会就是要开好、开明白、开彻底。别愣着，接着讨论。
3: 老李，老李，
12: 大哥，
3: 陈市长不是你老战友吗？这事儿你说都说到了呀，
12: 你赶紧忙你的事啊！
3: 啥也不是。
4: 卖报卖报，西民报晚刊。卖报卖报，西民报晚刊。
8: 你想吃的？
4: 哎，卖报。啊，
14: 我要一份报纸。
8: 那报纸。
14: 谢谢。
8: 那。
14: 今夜台风将进袭浙江洋面，吴淞口外将受影响，建议小型船舶及时靠岸。
8: 啊！台风要来了。
15: 这次气象编年史上编号4906的台风，此时已经穿过冲绳路。往上海方向扑来，台风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顷刻之间，暴风骤雨笼罩了整个上海。

下这么大雨啊！

0: 要多备一些雨衣和雨鞋，
1: 多备一些抢险的工具啊。
2: 对对对，多多益善。
1: 是啊。市长来了。
3: 市长，
4: 人到齐了没有？
1: 基本到齐了。
3: 市长，赵局长去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我替他。
4: 可以，
1: 好，
4: 开会。
5: 市长，市长。
4: 开会了，
3: 走。
4: 大家都看到了，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的台风和洪水。我们领导班子没有经验，所以请大家来群策群力，共同提出各个部门紧急的应对方案。

0: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们要尽快地设置灾民安置点，通令全市各学校、影剧院，还有会馆等场所腾出地方来，尽可能地安置灾民。另外啊，工会、青年、学联、妇联、工商界以及慈善机构啊，要赶紧动员起来，联合粮食公司，尽快地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并及时地进行施粥和医疗救护工作。
1: 灾民的救助工作。放在第一位。我建议啊，警备部队公安局、军管会要立即前往现场救灾，要确保电讯和工厂的重要设备安全，同时还要防止那些特务流氓趁火打劫。要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奔赴救灾的第一线。是，
2: 师长，
3: 我可以和公务局的同志们负责抢修道路、排海塘，
1: 请部队的战士协助。是。
3: 我负责第一时间把广播修好，同时组织文教界呼吁救援。
4: 好啊。
3: 还有师长，我想请您亲自和市民讲讲话，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心啊。
5: 可以。
3: 电台抢修好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5: 好。
3: 对了，德龙，五大区财经会议是否照常进行？你跟潘副市长联系一下确认。
5: 是。
3: 同志们，从现在起，这个房间就是战前的临时指挥部，我会在这儿坐镇。各部门下去，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我会帮助协调解决。同志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出发！
6: 是。

0: 我是华北区的代表，说一说这些天你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怎么样？我正在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以为你让我读书学习比较重要。你是个听话的好同志啊。
1: 新北区呢？你们呢？
2: 什么鬼事？
3: 东子，发生什么事？
4: 电了！
2: 大家不要慌，陈主任不要慌，各位代表不要慌，是台风，台风吧，变压器给刮坏了，不过很快就能修好。这里很安全，大家稍安勿躁。陈主任。
4: 潘副市长，刮台风了。
2: 是。
4: 那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严重吗？
2: 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灾情，海棠也决堤了。不过陈主任，你和代表们待在大厦里面没有问题。
4: 回去帮忙找紧急雨衣。
3: 好的。
2: 这是干什么？
4: 你不要出去，很危险。
3: 潘副市长。
4: 我是上海人，上海现在遭遇台风，在这里我坐不住了，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开采金汇，也希望身体力行的帮上海人民多尽一份力，多做一点事。
3: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陈主任。
4: 不用担心我。各位代表，我们这次的会议精神是五大区协同作战。
2: 今天给大家放一个假，我们一起加入救灾，一起看看上海，感受一下上海。
5: 好，
6: 走，
7: 快点！
8: 同志们，这边！
7: 救小孩，先救小孩！
6: 是，小玲，
7: 去那边！
6: 交给我，放心吧，
7: 跟我走。
6: 快，跟上！
7: 别怕。

0: 是不是为百姓奔走？我等李当追随。拿好东西的，赶快从这边走，从这边走。喂，喂，喂，不行啊，还是没声音啊！抓紧时间，咱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广播抢修好。好的，主任，请稍等。 主任，您再试一下。喂，喂，哎，有声音了。喂，师长，嗯，师长，
1: 是啊，
0: 广播抢修好了。
1: 好，
0: 再说。师长，这是我刚赶的稿子。
2: 上海的全体市民，我是市长陈毅。我们遭受了大风暴，好多地方被水淹倒，房子倒塌，好多地方停了电，吃的、水、药品也面临着短缺。我们上海受灾了，但是，请大家记住，新政府为了大家在一起。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会一起度过这一难关。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很关心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以天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我在这儿恳请大家，尽可能的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妇女、儿童。政府。 在学校、影院等场馆，有好多的公共场所，都建立了
1: 临时的救济点，大家可以去领取食物和衣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有什么困难，可以向身边的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一名战士求救，他们会帮助你们的。我要求所有政府的工作人员把组织救援工作做到实处，想得要周到。你们要为市民建立好各种的保障，有确保不发生二次灾害。我命令所有的解放军指战员，现在的上海就是你们的战场。我要在每一个最需要你们的地方，每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每一个受灾的前线看到你们的身影。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挺过这一场灾难，重建家园。同舟共济，我们行动起来。
2: 这么大的台风，这老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就是啊，我也没有看到他。
4: 我去看看。徐伯伯，徐伯伯，哎，爸爸妈妈快点来。
2: 怎么了？
4: 徐伯伯好像受伤了。
2: 哎呦，跟哪能搞了？哎呦，
4: 阿爸弄来一面。
2: 来，当心当心。哎呦，
3: 小心小心。
4: 哎呦，怎么办？
5: 慢点，
3: 不要动，
2: 是吧？
4: 别动，让他翻过来。

0: 你怎么知道的？我是你哥，我叫陆修远。
1: 你是我哥，你是我哥，我是你哥，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是我哥，快看看，你是我哥。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时间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那个。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这个不然呢？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4: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8: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要组织力量把受困的人救出来，不要放弃任何一线生机，不要管物资，先救人。
1: 是。
2: 市长，全市现在大小街道水深一至六尺，市内仅仅只有七座抽水泵苦苦支撑，
0: 把部队的水泵调过来用。
1: 好。
0: 路灯损失了多少？
2: 现在全市路灯大概损失有2万盏，
0: 所有的损失都要记到救灾款项里头。
1: 好，
0: 回头让曾山一起统计了。
1: 是。

0: 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拿，给你。不要着急。
1: 好，好，哎，好
2: 好。给我一碗吧。
0: 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
2: 给我一碗
0: 吧。拿，给你。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拥挤，请大家放心，在救济期间，政府会持续给大家发放救济粮，保证每一个人不挨饿，好有力气重建家园。
3: 再喝一点，再喝一点。
1: 哎，听说她是市长太太。
4: 市长太太自己失踪啊？你没见过吗？是吗？
3: 不，没见过，
4: 好像没见过。
5: 是市长太太吗？
4: 啊，真的是。
3: 大爷，再喝一点。
6: 谢。
3: 大娘，哎，你这伤太严重了，
0: 快把药箱拿过来。
6: 太太不用。你把这个药送给孩子们吧，
3: 我给你简单处理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6: 哎，好，真好看，像我姑娘一样。
3: 我用酒精给你先消下毒，可能会有点疼，您忍着点啊。千万不要沾水了。
6: 好，谢谢你，你真是个活菩萨。
0: 姐姐，你是市长太太吗？
7: 好像很少见过。
1: 好像真的是市长太太。
0: 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相信每一位上海市民都会这么做的。天灾面前，人人都需要互相帮助。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困难一定会过去的，不要害怕，全上海都是一家人，我们要风雨共度。
8: 我们都是一家人，
9: 一家人，
8: 我们都是一家人。
1: 忍着点，马上就好了。忍着点。
10: 哎，小心！
11: 过严实点，过严实点啊！
10: 怎么回事呢？
12: 我
10: 怎么走了？
12: 里面没厕所。
11: 紧一紧，我一点。
1: 抬一下，抬一下。
12: 加油！好疼！
13: 药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很快就到了。
14: 快，把这馒头发了。
10: 曾副市长，情况怎么样？
14: 灾民数量太大了，现在有不少人啊突发了疾病，医务人员都出动了，就是急缺药品的。
1: 市长，灾后的疾病防控必须要重视。现在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腹泻、伤寒，都已经出现了。
10: 小陆，通知军管会，让他们调一批军需药品前来支援。另外。带一批有盖子的马桶，搭建临时厕所。
15: 好，我马上就去。
10: 你是专家，你提建议，我们负责落实。
1: 好，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和食物的干净，必须要大家喝烧开的水，还有食物一定要确保是煮熟的，这些就由我们医护人员来看管和发放。另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
10: 好。记下来，灾民有多少？
14: 我初步统计，附近的几个安置点大概有3万多人。
16: 陈市长，
14: 啊，春云同志来了。
16: 好，没想到这么严重。
12: 我看看，
16: 就算千斤压顶，咱们也要负重前行啊。
10: 是的。
14: 还有一个问题啊，整个上海近一半的棚户区都被台风给掀翻了，估计郊区啊有大约20万难民会涌入市区啊。
10: 伤病有多少？
14: 大概有1/3吧。
10: 哪个郊区受灾最严重？
14: 据报告，现在高桥的海棠冲出了决口，达20多处，海棠附近的川沙县受灾最严重。 淹没了农田27万亩，灾民达16万多人。
16: 海棠怎么会决口那么多？
14: 一是年久失修，再一个，国民党之前在郊区啊修战壕太多。对了，万全同志已经带人在高桥紧急的抢险呢。
10: 决口不堵上，洪水过了以后，灾民还是无家可归。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14: 好。
16: 大家要照顾好灾民。
9: 我找好了，尽量不要碰水
14: 吧。
9: 谢谢啊。
14: 你先休息，来喝点水。
9: 护士啊，你帮我看看。
15: 大师兄，你哪不舒服？
9: 你看看我这个伤口快裂开了。
15: 哎，我这帮你处理。
10: 谢谢。我是上海市长陈毅。这一次，我们损失很严重，有些人家没有了，有的亲人也没有了。我跟你们一样，很难过。作为市长，我要负起责任来。我对不起大家。台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现在起我们肩并肩的打一场仗，有问题解决问题。我恳请大家相信我，相信政府，洪水过后会出现流行性的疾病，大家一定要喝烧开的水，要吃煮熟的东西，保持通风，注意保暖。我们战斗下去，我们就是战士，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上海这么多的人齐心协力，一定能战胜这一场台风的灾难。
14: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16: 时间到了，
14: 还好。陈市长，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已经叫人搬过来了。
10: 林老板，谢谢你啊，谢谢。
14: 不要客气，应该的，应该的。
10: 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了。
14: 应该的，应该的。
10: 在哪里？分发下去。
14: 都在那边。
9: 给我吧。
14: 我搞到一批医疗物资啊，通通都拿过来了，
9: 赶紧帮着大家发放下去。
14: 好的，我听你的，可不要太辛苦啊。
9: 放心吧。
16: 眼见为实啊，上海的困难与团结我们都看到了，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动啊。
10: 感谢大家对上海的关切，台风是天灾，但对上海是重大的考验。这个时候，你们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抗灾，我陈毅记到心里了。陈主任，你先带着大家回去休息一下。
14: 是啊。
16: 走吧，出来一天了，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回去以后，再算算家里那本账，也掂一掂心里那杆秤吧。老陈，
10: 谢谢了，
16: 辛苦了。
10: 好，
14: 你放心，
10: 你们辛苦。
16: 好，
14: 好，回去吧。
16: 辛苦了。
10: 好，
16: 陈市长辛苦了。
14: 回去早点休息啊。
10: 再见啊。
17: 辛苦，辛苦，市长辛苦。
14: 你们辛苦，
10: 你们辛苦。
14: 好，回去早休息啊。
10: 辛苦了，
16: 辛苦了。
14: 市长，时间不早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在这里盯着。
10: 来世灾民多，粮食吃紧。小陆，
18: 哎，
10: 从今天开始，政府部门带头，3天的饭5天吃，省下来的捐给灾民。这件事情，你负责监督。
18: 好的，夏主任那边已经开始布置社论了，动员全体居民互帮互助，踊跃捐献。
10: 要调动起全市人民救灾的积极性。曾副市长，我们的损

0: 失有多少？
1: 这次的灾情损失啊，估计至少得10亿人民币以上啊！
0: 抓紧核算，尽快落实具体的数字。
1: 明白。
0: 好。
2: 金丹英同志，这两天你辛苦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弟弟了。
3: 那真是个好消息，太为你高兴了。改天介绍我认识，我请你们俩吃饭。
2: 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0: 休整一下，等一下我们去趟高桥。
2: 对。
4: 师长，
0: 嗯，
4: 我们赶
0: 回
4: 来
0: 了，快来，快快快
4: 啊！
0: 特批的夜宵啊，热乎乎的稀饭，整一碗。来，小陆，拿碗来，盛盛盛。
4: 我看，这不是夜宵，这都成了早餐了。
0: 哎，这比在江西打游击的时候强多了。怎么样？救灾款数字你们商量出来没有？
4: 啊。根据受灾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财政，我估算了一下，这次市政府可能至少要拨款10亿到20亿啊。
0: 嗯，那就20亿。上海人民雪上加霜，要是有更多，我愿意一下子都给他们。
4: 可是我们没有更多了呀。
0: 这一次呀，真是损失惨重，不应该呀。朱可桢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啊，大风要来了，叫我们要注意。还说，这气象台交给文管会，移交以后啊，因为不专业，根本就没有管起来，自己不懂，还不听别人的。现在上海被淹了，教训太大了。
4: 是啊，看来啊，我们的管理思路啊，确实要改一改了。
0: 边学边管，要尽快走上正轨，不能一直是军管会时代。等一下，你让李世英啊，彻底查一下，这气象没有大范围预报是什么原因？
4: 好。
0: 这下一步的赈灾工作怎么安排的？
4: 啊，下一步啊，重点是要重建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修复工程，救济灾民。此外呢，除了这个完成物资的捐赠、修筑工作，我们打算采取啊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全体市民全力以赴，抗灾自救。
0: 好，这个方法可以，我同意。另外，宣传的事情，你和夏衍同志再商量一下啊。
4: 好，
0: 全民全力以赴是战胜灾难的关键。
4: 是啊。
0: 行，你们吃吧。小陆，我们去一趟高桥。
2: 好。
0: 你们慢慢吃，坐着，坐着，啊。
5: 大家好，今天是台风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正常播音的第一天。目前，全市人民和各级党委军干部都积极投入抢救救灾，大家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勤奋决心。解放日报连夜撰文，发表社论，团结起来，战胜洪灾，号召上海全体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踊跃疏江，战胜天灾。警备部队率先夺得大灯10100斤，通过市军管会、政府接管委员会转交本站闸北两区，赈济灾民2000多人，每人可以领到每天的
6: 东西捐一捐了。
5: 江西大学医学院西流校的60名同学， 任江。

0: 下来的210斤大米捐给灾民。上海医学院持续开展节食运动，将一日三餐改做2顿米饭，并分组携带粮食到
1: 来来来，
0: 常熟
1: 吃口热面条，
0: 去慰问灾民。
1: 哎，小朋友先吃，小朋友先吃。
0: 人有急，大灾当头，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自损利益，保全他人的无私忘我。保卫家园的无敌勇气，在危难来临之际，
2: 来来来，
0: 我们居民的齐心协力，
2: 奶奶就这样，
0: 种植思想，给所有受灾的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3: 你怎么样了，
4: 小先生？我找到我哥了。
3: 找到哥哥应该很高兴啊。
4: 小泉子没抢救过来，他是因为救我。
3: 小泉子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为台风，他是英雄。
4: 他妈妈一个人在家，晚上我想去看看你，不耽误你了，还有好多人等着你去救呢，我一个人能行。
3: 那你一个人好好的。

0: 一会儿刮台风，一会儿扔炸弹，上海的日子真不容易啊。
1: 这陈主任今天咋还没来？
2: 是啊，不应该啊。这之前陈主任每次都挺准时的，有时候都提前到。今天这肯定是有点什么事儿了。
3: 怎么来了？
4: 大家好，我是陈主任的秘书。陈主任派我过来收一下各位手里最新整理的数据。
5: 我们西北先讲。
4: 好，
5: 我们西北主要是畜牧业、农业资料不值钱。
4: 还有吗？
1: 我们东北大啊，数据多，为了精准一点，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反正现在是交不了。
2: 啊，
4: 好，
2: 我们倒是可以交一点，但只能是一点，确实还没有全部收集完，啊。
4: 有多少算多少吧。
2: 好的，
4: 大家谁还有？
0: 有，我也不全乎。
4: 没关系，
5: 洪子，陈主任啥时候能来开会的？我们都等了半天了。
6: 是啊，
0: 他不过来了。
4: 陈主任最近身体不太好，大家就自己先做个总结，然后再给陈主任汇报吧。
1: 哎，那个同志，我说一下啊，就是你得跟陈主任说一下，这上海遭了天灾，我们菜里那二两肉每天就算了吧，这不吃着也不香啊。
2: 是，这肉就不吃了啊。
0: 不吃了。
7: 先生，打扰您一会儿。
8: 哎，老板娘，
7: 最近这个灾情啊还挺严重的，你们这儿没什么影响吧？
8: 还行，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次受灾虽然严重，但是我们库存比风比较好。
7: 哦，
8: 而且呢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这一两天啊我们就可以开业了。
7: 为什么这么急着就要开业呢？
8: 需求量大呀，这大上海得多少人抽烟啊。
7: 是啊，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很多人还抽烟叶呢。我想跟您打听个事情。
8: 嗯，您说。
7: 如果把你们这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你们乐意吗？
8: 这我们肯定是不愿意。
7: 啊
8: 啊！你看，你看，离开了大上海，哪还有这么多人抽烟啊？到时候再把产品再运回来，这一来二去，得增加多少开销？
7: 说的有道理。不光是你们不乐意，我想政府肯定也不愿意。毕竟烟草历来都是纳税大户。我记得解放之初延续国民政府的120%，后来降到了80%。可是不管怎么调，比别的行业啊也是高多了呀。
8: 您蛮懂行情的呀。
7: 啊，
8: 您也是做烟草生意的？
7: 哪里哪里，烟我可是真的。

0: 不懂，但是我想麻烦您个事情，
1: 哎，您说，
0: 帮我选两包好烟，我送给我的老师。
1: 那就这个吧，老牌子了，这是。
0: 好，那你帮我包起来吧。
1: 哎，好，
0: 谢谢了。

0: 三万五，那边签字。大家一会儿停到这儿，我送送。把所有的捐赠粮往那里边搬啊。
1: 是。
2: 那边。
3: 五万。
0: 王国忠，来，
3: 张桂芳。
0: 孟建和，
3: 哎，捐赠粮到了，这是公安局和市政府的捐赠粮，咱俩先备用着。
1: 好。
0: 哎，先记一下。
1: 对，王礼凤。
2: 谢谢。
0: 啊。
1: 王六，
2: 王小芳。啊，
0: 这个是市政府的捐赠名单。
3: 三万。
0: 同志们已经捐过两次了，但之前都太忙，也没赶上。
3: 好，请。
1: 不好意思，这是我捐的。
0: 好，我点一下。
3: 好吧，谢谢先生。
4: 王家和，你不会徇私吧？给自己寄多了。
0: 我捐了20万，一分不少。季同志可以作证。
4: 都捐了，你吃什么？
1: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呢。
5: 4.3万。
4: 你思想够硬的。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1: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我还想写呢。
5: 4.5万。
1: 再等等吧。
5: 刘小花。
0: 哦，你这是89000元。
3: 3万，
0: 我给你记上。
4: 谢谢啊。
3: 哎，600。
4: 好同志啊。
5: 26000，张兰兰。
4: 来，给我一个。

0: 大娘。
1: 十七。
0: 哎，是我。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哎呦，我扶你。哎，慢点。
1: 辛苦你了，
0: 大娘。抓阜是我应当应分，不应该做的。
1: 孩子，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大娘。娘，以后就把我当儿子吧。
1: 孩子，快起来。起来
0: 娘。
1: 孩子，快起来，坐着。
0: 娘。
1: 我赶紧倒水。哎，
0: 我来，我来。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以后我孝敬你。这钱你收着，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
1: 我不能要。
0: 娘，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孝敬娘，天经地义。除非你不想要我这儿子。娘，
1: 哎，
0: 以后都会好的。
2: 气象没有预报的原因查到了。李世英同志专门去了一趟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的高等教育处，才查明白他们不报天气的原因。根据市军管会的规定啊，为了防止敌特利用公开发布的天气消息进行空袭和破坏活动，报纸不得刊登气象消息，因此啊，像台风警报这类敏感的气象信息都属于机密，不能随意的公之于众。
3: 简直是乱弹琴。这个就是教条主义，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当回事情。这么大的台风就不知道酌情处理。
2: 是啊，根据调查，当天的新民报晚刊确实刊登过一条气象消息，只是放在了不起眼处，这才没有引起广大市民的注意啊。
3: 这天上不光是老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暴风雨。飞机就是丢几颗炸弹，但暴风雨不光是从顶上下来，还从底下翻江倒

0: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要解决。
0: 这次台风啊，确实是教训惨痛啊。我看咱们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啊。
2: 好好的改革一下天气预报制度。这个制度必须要改。嗯，
3: 主席，上海遭遇大台风，损失不小。不过陈云他们救灾处置非常有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陈云他们的五大区财经会议恐怕要拖几天了。不算路上的轰炸。 这也算是陈云到上海之后，五大区财经会议遇到的第一阻力了。主席的意思是，他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嗯。
2: 牢骚太盛，防长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4: 主席，你这是给他们五大区财经会议的指导思想吗？也可以这么讲吧。哎，怎么样？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
1: 黄夫人，来，陈主任来了，
2: 我来帮你。哎，任之啊，陈主任来了，来来来，小杜啊，哎，来来来，给他们发。陈主任，我听说财经会不顺利，也许台风是帮了我们财经会呢。哎，
1: 这个话怎么讲啊？
2: 这些天。 刚好可以多点时间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多做点调研。嘿嘿，
1: 你是最讲究调研的，那结果怎么样？我在想一个问题，上海没有了那些冒烟的工厂，那还是上海吗？哎，你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远东的第一都市，靠的什么？它不仅仅是靠这里的一些资本，还有靠这里的轻工业。 主要它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啊，所以他们盯上它，要封锁它，把它变成一座死城了。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看好了，上海终归还是中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地方。你相信吗？
2: 黄老，眼光长远，真知灼见。
1: 来，我帮您一起。来来来来来，把这边的发放了。哎，在哪？
3: 都准备好了，同志们，情绪不太高啊，家里那本账都算清楚了吗？陈主任，这不是上海遭了台风吗？我这心里看着老难受了。 但是东北六个省呢，这是统计粮食数据，需要时间。我怕耽误上海老百姓吃粮，我们先出这个数，万吨，4000万斤呢。上海遭遇了台风，需求量上去了，再加个零还差不多。
4: 哎呀，主任，我没有那么多呀。
5: 带壳粮食就行，
4: 带壳也没那么多呀。
5: 好，想想，你们去那算的怎么样？华北区多试试价啊。
4: 老李，
5: 哎，
4: 陈主任，
5: 这个数据都加加，看看你们去能不能也加个零出来。
4: 不是，陈主任，我们已经尽力了，根据数据的话，这已经
5: 再想想办法嘛。大家都看到了。
4: 上海的民众现在很困难，不光是灾民，普通市民，他也饿着肚子吃不饱饭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群策群力啊，多想想办法来帮助和支援上海，怎么样？
5: 不是这个我们理解，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
6: 陈主任，撒手。

0: 能盯回去的漂亮。
1: 是啊，陈主任，
2: 会还没开完，就都想回家了，想家了。哎，
0: 陈主任，我跟上海不抢粮食了，行吧？我资料全都交了，说开会半个星期，现在都快半个月了，我家里还有很多事了。真的？我不骗你啊。
3: 各位代表，大家不要着急啊。实在不好意思，最近上海闹台风，火车票一有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
0: 那啥时候能定
3: 啊？我会盯紧的。各位代表稍安勿躁。
4: 哎，陈主任，那个你能不能就是让华东区先把那个厂子先签的厂子圈出来，完了我
2: 大家都别急啊。前两天大家和我一起都参加了救灾，上海的困境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现在真的是很困难，希望各个区都能够伸出援手，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物资能够支援和帮助上海，都想想办法。你们继续开会继续讨论，我回来以后再总结，都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就行。来，这次数据你再看看。
0: 好。你的感冒还没好
2: 啊？老毛病了，习惯了。待会儿啊，把这两包烟帮我转交给陈老总。
0: 呵，大名鼎鼎的金属牌，这可是好烟呐。哎，陈主任什么时候也学会抽烟了？
2: 我不会抽烟，调研的时候顺便买回来的，我给毛主席啊也买了两盒。
0: 是吗？好啊。
2: 这些天我走了很多地方去做调研，我发现啊，像卷烟化妆品这种日常产品一旦离开上海，它的销路就有很大的问题。嗯，而纱厂又涉及到机械动力等各方面问题，更不用说重工业了。
0: 陈主任的意思是工厂是不是就不搬迁了？
2: 今天就是讨论在不迁厂的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帮助上海度过眼下的难关
0: 啊。那样的话这第一个问题啊肯定就是吃饭的问题。
2: 根据这些天我的调研结果来看，现在上海的面粉售价比大米要便宜，而且现在吃面的人比过去增长了快一倍，而市场上每天销出去的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另外市场上每天自由上市的大米约80万斤，还有政府每月配给的大米约3000万斤，合到每天是100万斤，这三者加到一起大约每天是260万斤。
0: 260万斤，这与每天实际所需要的300万斤差了40万斤。如果每天解决40万斤的粮食，困难倒不大，也就是说即使不迁厂，上海也能够养活所有的人。
2: 没错，所以现在我的意见是必须在五大区财经会议上重新讨论关于上海迁厂的问题，应该将解决目前的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嘛，不能因为上海目前有困难了就把工厂搬走草草了事。况且想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啊。
0: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如果从方便原料供应的角度来说，纺织厂是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是工厂生产不仅需要有合适的厂房，还需要电力机械等相关与之配套的企业，这在棉花产地啊就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条件。
2: 所以我的意见是上海工业的主

0: 主要部分不能乱。目前应该力争维持生产。我们原来设想的是，把一部分工厂搬离上海，有利于上海的发展。但是经过实地调研以后，又发现很多情况与实际并不相符，那么是可以改变，而且是应该改变的。明白。
1: 华东财委。 一定会全力配合中央的决定。如果最终定下来，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把上海的担子扛起来。
0: 好。
1: 只是下面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才能够说服几个大区支持这个决定？这次的台风呢，几个区的代表都亲身经历了，也都参与了救援，对上海的困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虽说他们对支援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
0: 但是，现在我们自己都决定不搬工厂了，又怎么能让人家心服口服的支援呢？
1: 看来，我跟陈老总又到了打配合的时候了。哎，西北区的李长生，他们是老战友，可以让他来。那当然好了，如果西北区啊不跟着一起要支援，其他几个大区的压力啊。
2: 就会小很多。嗯，
3: 如果东北区这个产量大户再能带头表个态，那其他几个大区的代表也应该不会有意见。嗯，
2: 市长让我们去劝东北区的高代表不牵场，心甘情愿的把粮食交出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总不能空手去吧？
3: 刚好随便看看，选个礼物。
2: 我觉得得花小钱办大事。
3: 怎么说？
2: 要不我们现在到上海转一转。
3: 让他感受一下上海的东北地区的不同，最主要的是切身感受一下大上海的现代不同。你这想法很好啊，带他到处转转，特别去工厂看看，让他看看上海的独特性。最好把不牵场的好处全部展示出来。
2: 具体的战术你给部署部署呗。
3: 先选个礼物吧。
4: 楼上请。你怎么总不叫我电话？以后庆生在家的时候，能最好不要打电话。往里边走，往里边走。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样的？那就等我打给你好了呀。先生走了。五大区都会开了这么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5: 台风来之前啊，我打扫你的东北代表。
4: 我学你那招，早早跟他们说过粮食。开窍了啊！哎呦，结果倒好，这台风一刮，全部乱掉了，人都见不到了呀。
5: 哎，可以问问你那个亲爱的表妹啊？她，哼，更是铁齿铜牙。哎，倒是有一件事啊。 有一些人一直在传，他们说上海的厂子要往外迁，但不知道真假哦。这件事情倒是可以做做文章，
6: 哪能做啊？管它真假，先把风放出去，把水搅浑，才有机会捞到大鱼啊。
1: 各位代表，我们华东财委啊，今天特地向陈云主任帮大家请了个假。一来呢是感谢大家这几天帮我们救灾，二是啊大家平时难得有机会来上海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市财委的同志，还有市政府秘书处、陆副秘书长带大家在上海。
7: 好好的逛一逛。
8: 那个老宋，这树还有好多没合上呢，我不去了，我就跟东北我就不去了。
9: 你抓紧克制库存呀！
7: 哎，
1: 大家放心，我们啊是代表诚意市长，诚心的招待，所以呢，今天就不谈工作，大家好好放松放松。
7: 哎，陈老宋的表现，你看你们一个人。
10: 人家华东喜片好意，咱们拱景不如从命，坐，放。
4: 发走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家都去吧，走吧。
0: 各位代表，夏主任让我安排各位看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电影，这部电影我个人也很喜欢，很好看。
2: 还请我们看电影啊？溜达溜达得了呗，
4: 不看了吧，太贵了。
3: 这个名字好啊，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不流海里去了吗？
5: 流海里就对了，那就不会淹上海了，是吧？
3: 是。
0: 各位代表，请。
5: 走走走，走吧，看看去吧，啊，
2: 走吧，
5: 走走走走，
2: 来。
3: 这电影院真大呀！
0: 各位代表，怎么样？这个电影好看吗？
3: 陆秘书长，太好看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

0: 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陆秘书长，太好看了呀！是，苏凤，你这么以后一个女人，命咋这么酷的？
1: 算你的事，命是真够苦。
2: 那是旧社会，现在不一样了。
3: 没错，新上海掌握在人民的手里，等生产力恢复了，全国会有千千万万座城市像上海一样发达。
1: 说得好，回去啊，我得研究研究这电影，确实好。
3: 我带各位代表再看看上海其他特色吧。
1: 好，
0: 那边啊，
1: 走，咱们去看，
3: 就著名的百乐门。

0: 陆秘书长。哎，陆秘书长，这唱啥戏呢？
1: 这叫评弹，剧名《白蛇传》。
0: 没听过，关键听不懂。

1: 我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刚请你吃宵夜，还有礼物送给你呢。咦，
0: 那不行啊！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哎，你们是陈主任和曾山同志派来的说客吧？
1: 不是，你误会了。这个袜子给你试用的。
0: 过两天你感受一下，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如实的反馈给我。别客气了。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看看。你说说谢谢。哎呀，忘了，
0: 谢谢谢谢。你试试，应该不错的。嗯，看这质量就挺好。
1: 是什么呀？
0: 那个我就喜欢吃那个生鸡。
2: 行，我请客。
0: 就那个生煎。
3: 对呀，愁死人了！这不都是听说的吗？还没有正式通知呢，你们就别着急了。米浩宇，过来。
2: 孟老板，
3: 你去帮我告诉大家一下，不要相信牵场的事情，让他安心工作。嗯，
2: 知道了。 不过，前场事情在我们家弄堂里也传得沸沸扬扬的，

0: 哎，你这是干啥？要走啊？这不是明摆着了吗？我西北交不出粮食，在这干耗着没啥意义。今天啊，陈主任跟我劈，我走，不劈我也走。
1: 哎，陈老总不是你老战友吗？你不跟人家叙叙旧啊？
0: 你上咋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人家是陈司长、大司长，能相信个这老战友吗？
2: 这啥话呀？
0: 哎。
1: 这袜子质地厚呀，这抹的又软和，质地细密，可比我西北羊毛袜厚多了。今天我做，就当跟个送别礼物了啊。那咋？哎呀，这衣裳你又黑又软，你给我。
0: 两位代表都在啊。啊，
3: 老总，
0: 老李，我正要找你呢。
3: 那个这袜子不行，这袜子不然给我师傅，我先走了。
0: 啊，
3: 老总。
0: 啊，
3: 晾床袜子把你收买了，啥人是？
0: 哎，老李，哎呀，那啥都不用说，那今天奏定了，陈主任今天不来啊，报告我也不大了，大不了挨个处分啊。哎，
3: 老李，就算真的要走，也不必这么着急嘛。
0: 这样，晚上呢一起吃个饭，给你解兴。哎，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是在怪我这个东道主招待不周，啊。别烦，行，叠完我就走。

0: 出场。
1: 哎，生煎来喽！
2: 杯子给我，
1: 哎，搞点小菜吃吃。哎
0: 呀，谢谢老板。
3: 别客气哦，今天我请客。啊，
2: 谢谢啊。
3: 哎，尝尝。
0: 哎，下点醋。
3: 我自己来。来点吧。
2: 我来。
3: 尝尝。
0: 谢谢。高代表，上次给你的袜子试得怎么样？
3: 好，那是真好，相当好啊，那穿上。
0: 那好在哪儿了？具体描述一下。
3: 你要具体说，那就是软和，舒服，透气还不闷脚，不勒还不掉呢。啊，我就想问问，就这么好的袜子，它得多少钱一双？
0: 100万一双。
3: 多少钱？100万？
0: 100万还买不着呢。
3: 为啥呢？
0: 这是上海最顶尖的山袜厂出的顶级品之货，现在海上封锁了，只能内销。这要是平日里抢都抢不到。
3: 这么好的袜子吧，我想给咱们东北的百货公司大量订购点，以后还能不能有了？
2: 这可不好说，厂子不是要搬迁了吗？如果搬到棉花产地的话，就没有出口的需要，估计就不会再生产了。
3: 确实，这个出口的东西吧，它只有在上海生产才方便。
0: 是啊，而且出口还能给国家赚外汇呢。
2: 这外汇要是多的话，我们能进口更多的设备，就能开更多的厂。
0: 是啊。
3: 这么说，这个上海厂子还不能迁呢？不对，你们俩是跟我在这设圈套呢吧？
0: 那你这袜子还要不要了？
3: 要啊，袜子肯定得要。
0: 其实上海不光有袜子，轻工业也是全国第一。从我们的穿戴，还有平时用的搪瓷缸子、肥皂，那品质都是极好的。只要不迁厂，熬过这一段，还能推陈出新。
3: 懂了。就是支持上海不迁厂，支持上海恢复生产呗。
0: 但是跟你说啊，这袜子还不能买，只能换。
2: 你可以拿粮食换。
3: 你们不愧是陈主任的好徒弟啊。行，吃。
4: 早听仲红跟我提过你，你第一天来上海的时候，他就说要请你吃饭，我还想着给你准备好礼物，结果就耽搁了。后来台风来了，他几天几夜没合眼，就没顾得上。
5: 嫂子，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啥都知道，我也不想麻烦你们。我也知道你为啥叫我来，不就是救济上海，帮上海解困吗？上海这几天台风，我看在眼里，不用再说，我知道该咋办。嫂子，你给陈老总带个好，我就不打扰了。
3: 哎，小李，
4: 你这还是嫌我们怠慢了？你等等，再着急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5: 哎，走，我说个不来嘛，等陈老总回来再说嘛。你坐会儿，喝口水。哎，谢。
4: 给你准备好几天了。
5: 这啥意思啊？
4: 仲红不止跟我说过一次，43年底他带着警卫员一路向西去延安，一开始还有条小毛驴，后来冰天雪地啥也骑不了，他又胯有伤又发炎了，路上遇到了你和几位战友，你们是连拉带拽，连推带背，这一天走了30多里路。到了晚上一看，你的鞋底子早没了，脚也冻伤了。
5: 嫂子，陈老总都记得。
4: 我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将来有条件了，他要给西北部队的战友送几万双布鞋，不再让大家冻脚了。听说你要来，我特意选了一块厚呢子，里面加了羊。

0: 杨高荣把这鞋底啊纳得厚厚的，就是想要替他谢谢你。
1: 他误会陈老总，
2: 我以为他把这老山又给忘了了。
3: 老李啊，陈老总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啊，
4: 怎么样，那你来对了吧？
1: 来对了，来对了。
0: 我去给你们煮面，陈老总马上就回来了。
1: 嫂子，
3: 不用了不用了。
1: 老李，
3: 坐坐坐坐坐啊。哎呀，张谦同志啊亲自为你下厨，你这待遇啊，
4: 用你们西北话来说，那是美得很，
1: 美美得很。
0: 这是我学着做的油泼面，快尝尝。
4: 真香啊。啊，
2: 嫂子，早听说你是文工团的台柱子，没想到你还会做个陕西油泼面。
0: 快吃吧，别嫌弃就行。
2: 哎，这就不吃了。
0: 钟红跟我说过，陕西人讲究吃面必吃蒜，钟红经常这么跟我说。
2: 这蒜啊可是油泼面的灵魂，但是吃了以后缺人，今天都不吃了，今天不吃了，
4: 吃吧吃吧，
2: 不吃了不吃。
0: 你们先吃，我一会儿过来。
5: 唐生，
3: 哎，哟，市长回来了。
5: 哎，老战友，对不住啊，这些天啊，
3: 没有没有
5: 好好的招呼你，快坐快坐。
2: 这陈老总，你这话说的，我更无地自容了。刚才嫂子一说，我觉得我格局小了。你还是把别人放在心尖上，那个陈老总。
5: 你是有口福的啊，我在院子里就闻到香味了。
0: 快吃吧，都凉了。
5: 我的，哎，好好好。
4: 张谦同志的手艺是真不错啊！
2: 嫂子，美丽很。
5: 哎呀，
0: 那就多吃点。
5: 没想到你还会做这油泼面哦。
6: 好吃啊。
5: 其实呢，这个市长啊，就是个工作，也是为革命、为百姓。我是生怕干不好，让人说我把上海给耽误了。
2: 谁敢说？这几天我看在眼里，如果谁说，我第一个反对。不过上海太好了，工厂多，工人素质也高，资本家也爱国，咱们共产党不就是工农的队伍吗？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代表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上海就是最先进的。
5: 讲得好。
4: 长生同志这话说得好啊。有广大工人阶级带着大上海啊，上海啊一定还能往前奔，一定会发展起来的啊。这上海的工厂到底是迁还是不迁的好呢？
2: 我觉得不迁。旧中国那么畸形的经济环境下，上海都能发展起来，不管是在日本鬼子还是在国民党，都把这看得特别重，说明上海是一块宝地。工厂如果迁了，那上海还能叫上海吗？
5: 你这个话说到我心里头了。你刚才说我把人放在心尖上，这个话我也认。我还要跟你讲句心里话，我不想看到工厂迁，我想看到他们冒烟。
4: 没错，
0: 上海最好的就是纺织。你看这做鞋的布好不好？
2: 嫂子，我刚看了呀，美得很啊。
4: 老李啊，给我们一年的时间，等到明年啊，上海肯定能够缓过来，到时候啊，我们第一个支援你们西北，怎么样？
5: 我先给你一万双鞋子。
2: 这可是陈老总说的啊，我当真了。老总，你说的准能成。
0: 一定成。
2: 好好好，
0: 快吃面吧。
2: 叠面叠面，
4: 美得很啊，
2: 美得很，美得很。
7: 原定一周的会怕是要开三周啊。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看来没那么容易啊。
8: 各区都有困难，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统一思想了，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实地调研，
9: 大家都坚信上海是个好地方。
8: 目前因为上海还没有恢复生产，运进来的东西多， 运往外地的工业品少，

0: 这种局面会随着生产的恢复而转变。
1: 放手去做，记住，你是代表中央，代表我去上海的。
0: 主席，请放心吧。

0: 来来来，都请坐吧。那个，我先表个态啊。之前陈主任提到的20万吨带壳粮食援助上海，我们东北区克服困难，可以做到。当然，最好是分批运输。我西北也表个态，我西北虽然没有粮食，但是用棉花呀。
1: 我们跟上海纺织业提供棉花，就等同于为解放全国提供卷起物资嘛，也同样是贡献嘛，对不对嘛？啊，是呀，是呀，是呀。我想引用陈运主任在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会议时提出的方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按照这个方针来说呀。
2: 全国支援上海，就是支援上海的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更好的分配。以前是我不懂经济，很狭隘。这个我们华中区啊，准备跟华东区协力修复交通，增加运力，解决现在铁路存在的徐行、错车时间长、行车速度慢、设备不够的问题，解决内河存在的。
3: 民用运力小，速度慢，成本高的问题，
4: 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啊，初步计划是沪汉两地，首先共同解决内河的问题，然后再由华东财委牵头共同维修铁路，
3: 怎么样，曾副市长？好，
4: 谢谢各位对上海的支持，我们华东财委啊。 也不能只画圆不念经啊！我们也确立了目标，在保证开工的前提下，月税收至少翻一番，也就是从目前的45亿提高到90亿。如果工厂不搬迁的话，我们打算动员纱厂，改纺细纱为粗纱，粗纱对原料和工艺的要求低，出品率高，剩下的边角料呢，还可以纺织军毯，省下的棉纱。 还可以多织点粗壁机，这些呀都是老百姓需要的。同时，我们也保证以后每个月棉纱的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如果做不到以上2点，我曾山主动罢官。
5: 说得好！
6: 曾山同志，这一次是破釜沉舟啊！ 打仗是需要这样的胆识魄力，抓经济搞生产同样也需要。我建议啊，你们华东财委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交通。全国的铁路有20000多公里，东北就有10000多公里。将东北的铁路连到华北，再设法走陆路也好、水路也好，只有将全国的路都连通了，才能真正的实现物资跟贸易的自由流通。对。
5: 我们全听总裁委的安排，
3: 请陈主任点。
5: 好，那我接着下任务。目前，东北、华北跟华中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也就是说，上海啊依旧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听说东北区向上海订购了袜子啊，
3: 订了。
5: 哎，华北区，你们也有钱。 你们也向上海订购20000双袜子，怎么样？
7: 行，
5: 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呐。当然了，东北还有华中回去以后也别闲着，马上就要准备起来，让上海用卖袜子的钱到常熟一袋收早稻。如果早稻收购的不理想的话，就需要你们来帮忙了。需要东北跟华中地区集中调来1.2亿斤粮食，9到10月份。 分批准时运到。
3: 哎，陈主任，
8: 那个，哎，你得了，你可别跟陈主任讨价还价了，否则吃亏。

0: 肯定还是咱们自己个人，不是你这话说的。我们分析啊，如果不是北平方面走漏的消息，应该就是潜伏的特务、旧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保密局啊，最喜欢在各部门安插人，田副局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李局长分析的对，虽然有很多同志知道春云主任要来。
2: 但是具体的时间和专列的信息，基本上只有秘书处和财经组的几位同志知道。那我们排除掉在革命队伍中的老同志，剩下的没几位同志了。
3: 我之前还有积蓄啊。再说了，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不如把这些钱捐出去救灾了。
4: 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3: 还没。我哪够资格呀？
4: 我一直有一个怀疑。
3: 说，没有真凭实据，也不好下结论。没有真凭实据不行，我们共产党不干子虚乌有的事儿。只是现在财经会接近尾声，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再上海多待几天。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我这心里一直悬着。
4: 我有一个办法。
5: 陈主任，同志们，来来来，尝尝我组田径带的虾酱。用田径话说啊，那叫倍儿香。<笑>
3: 能多香吗？哎，您问问。
5: 咋这么臭的？哎，你不要让呗。
3: 你别看它闻着臭，它吃起来香。陈主任。
5: 尝尝，
6: 好，我尝尝，
5: 多来点。哦，
6: 谢谢啊。
3: 不谢，咱不吃啊。你也尝尝啊。
5: 哎，我也来点。哎，
6: 天津的北塘虾酱是特色，未来应该批量生产，销往全国。
5: 是啊。
6: 哎，
3: 陈主任，
5: 哎呀，
3: 这是我们陕西的油泼辣子，密的很啊。大爷尝一尝呀。哎，我也有啊，我也带。
5: 干啥呀？干啥呀？这是，
6: 来，你看看这个，东北大酱，武汉菠芝麻酱。来来，尝一下我们家乡的特产。
5: 你这才叫香！哎呀，
6: 好嘛，一个陕西的油泼辣子啊，一个东北大酱，还有武汉的白芝麻酱。原来各位都带着秘密武器啊？怎么着，陈主任？
7: 他们是怕我们上海人不管饱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8: 这什么烂？整封锁的，
7: 我们主要怕其他多了，整顿心疼坏了。这话说的，
9: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7: 我说两句啊，面对封锁，咱们必须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嗯，当然了，他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
8: 对，
7: 香港那边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封后，南边即可有条通路。 随着广州解放，海上的军事主动权收回，咱们解封的压力不就慢慢缓解了？
5: 是啊，
7: 对。北方也能通，天津能通，大连也能通，满洲里也能通。
5: 是啊，
7: 没错。不过之前呢，咱们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比如纺织品，我们可以发动中纺和私纺一起来想办法，各展所长，出些运量。
5: 平汉线，一定要
7: 先修起来。没问题，这些啊，由我们华东局负责解决。嗯，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啊。哎，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嗯。哎呀，可是咱们这个米饭就是这么些酱，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啊？
5: 那可不是嘛。
7: 要是有点面条就好了。
5: 对，有面条。
7: 我将安排啊，大家稍等啊。有面条，有面条，有面条，是是是是，郭总，这个油泼辣子配辣椒师傅，武昌一盆面条端上来。
10: 好嘞，绝配。哎，辣椒给我来点。哎，来来，陈主任，你尝尝这个。哎，
7: 好。曾副市长，
11: 这才叫尝尝。
7: 上海跟外侨联系多吗？有些东西能不能让外商代销一下？我们可以不赚钱，甚至亏点钱也可以啊。
10: 哎，陈主任，为啥要赔钱呀？
7: 因为出口价格不是我们来定，它取决于国外的市场。我想啊，只要财力需。

0: 许可，我们可以从农村收购一些出口物资，啊，这样可以维持农村的经济，农民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是。
2: 哎，陈主任，啊，那咱们能不能管控多元贸易，实行
3: 贸易保护？
0: 长远看，可以通过贸易来保护国内生产，但还需要些时间来制定和落实措施。
2: 拿凳嘛，
0: 哎，面来了，
4: 面来了，
5: 来，
4: 第一行，第一行，
6: 快啊啊，第
0: 一行，来，有进来，
3: 哎呦呦呦，哎，都用来了，都用
0: 来，这面条好了，吃什么酱，自己来拌。
7: 陈主任，
1: 我们听中央的，请中央统一调配。
8: 地方服从中央。
0: 好，那咱们吃面。我跟你们说啊，在北方有喜事才吃面。咱们今天呢，就用这碗面来庆祝五大区财经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3: 对，
9: 好嘞，
3: 好，
9: 好，
7: 吃面。
4: 那你就可以用我了。
7: 那我这个。
10: 金丹英同志，我们一起走吧。
11: 我们不顺路吧？
10: 顺路，我去邮局，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是关于潜伏在市政府的敌特分子吗？边走边说。
11: 方家和同志，
12: 在。
11: 来，你来一下。把门关一下。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
12: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11: 陈云同志周日会在金山饭店宴请上海的资本家，这关系到中央和上海资本家的关系。鉴于陈云同志的安全问题，知道的人很少，我想你跟我一起随行服务。
12: 我连党员都不是啊。
11: 只要你个人有这个意愿，这就是重点考察。
12: 明白。
11: 工作去吧，记住了，这件事情不能跟任何人说。
12: 好，我一定好好表现。

0: 主任好。季主任，您周日打算干什么呀？
1: 周日，周日陈云明同志在新华楼请客。小杜，
2: 季主任，
1: 周日陈云同志在红房子请客。
2: 好，我送文件。
3: 跟你的部门交代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辉中饭店请客吃饭。
4: 哎，罗参谋，
3: 周日陈云同志在辉中饭店请客吃饭。
4: 是，
3: 通知一下，周日陈云同志在功德林。
4: 是，
5: 几个重点要排查的人消息我们已经放出去了，就看这条鱼上不上钩。
6: 我安排了便衣、丁少他们几个。啊，你们俩在工作中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以免搭错警车。
5: 是不是派人保护一下金南银同志？毕竟是一个女同志，万一被敌特盯上了，会很危险。
0: 陆副秘书长。我也是经历过多次战斗洗礼的人，
7: 别忘了上次劝降刘昌义还是我唱主角，你跑龙套。
5: 没有吧，要不是我当时反应机敏就被敌特拆穿了，就不是掉几根头发，而是掉脑。

0: 袋的事情了，能拎得清啊？
1: 好了好了，别吵了。陆同志，你来保护季同志不就好吗？
2: 不用，谢谢。你保护好你自己吧。
0: 真不用啊？

0: 这会议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工厂不搬了。另外呢，各区统一协调来解决如何确保上海供应的问题。东北区呢已表态服从中财委的调配，准备拿出20万吨的粮食支援上海。另外，今年秋天啊，要从南京、杭州间集中6亿斤到8亿斤的大米，以备上海所需。而华北、华东、华中要确保今年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把这个棉纱呀全部集中交由中央来统一掌握。
1: 上海要克服自身的困难，减薪和精简节约3个人的饭5个人吃，开源节流共度难关。
0: 是啊，
2: 陈市长。
3: 开了这么多天的会了，各区的代表们也给我们的财经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与想法，也对支援上海提供了帮助和支持，我感到很欣慰啊。大家也请记住，中财委是各区财经工作的后盾，各区的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各解放区各区县市间要实行贸易自由，所以要废除一切政障关卡等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
4: 重点排查的对象这几天都很正常，明天就是星期天了，要是还没有人露馅，你们要及时通知那些人宴会取消。
5: 难道特务不在这名单里？
4: 也许在更大的圈子，也许是北平走漏的消息。
6: 方家河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7: 你还是怀疑方家河？
6: 从梳理敌特行动开始，我就在想这个人一定在我们周围。直到捐款那天我算明白了。你们想想啊，解放才几个月，上海的生活又这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饿过肚子，可是方家河从来没有因为钱而抱怨过。
7: 可是他一个人，他本来生活也没什么负担啊。
6: 那他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而且他以前又是旧政府工作的人，没有成家，没有立业，甚至不和人来往，这点不奇怪吗？
7: 这是性格使然。
6: 行，就算你说

0: 的性格使然，这些都成立。那一个性格内向又不跟人来往的人，不成家不立业，总得存点养老钱吧？一个月的工资啊，不少了，说捐就捐了。
1: 不成家不立业捐款，这代表他善良啊？你思想一定要这么传统吗？
0: 那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不传统的，金南银同志。
2: 这只能说明，也许他不缺钱，也许他心里内疚，要么见而有之。
1: 听你们这么一说，也许有道理吧。
2: 方家和嘉宾会吗？

0: 别动！
1: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公安局吗？
2: 我不知道啊，我犯什么了？
1: 你犯什么，心里应该很清楚。
2: 我就偷了几本书，大不了赔钱。
1: 还嘴硬？
3: 看看这个，陈云同志去金门饭店的消息，只有你和纪南英知道。怎么，还想抵赖啊？
2: 早知道是纪啊，我不是党员，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接待工作交给我呢？
3: 我们终于见面了，嘉宾。
2: 我可不想以这种方式见面。
3: 你真的是嘉宾吗？
2: 你说我是，我就是了。特工嘛，不配拥有名分的。
1: 你给我老实点儿。
3: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说吧，说说你的任务。
2: 你们不都看到了？我负责把贵政府的情报送出去。
3: 你是不是行动策划者？
2: 是。
3: 你又送情报，又策划行动，够忙的啊！说说吧，你都策划过什么行动？
2: 第一个就是市政府挂牌的暗杀。

0: 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
1: 陈玉仁同志哪一天到？
2: 3天后。
3: 我们的行动就定在明天早上开始前。
4: 明天警备旅的同志们会全力配合。
5: 干什么的？
6: 财经组
7: 来送资料，没事来接一下。
3: 你说的这些，只是获取情报的过程。我问的是具体的行动。
6: 我不会供述其他人的，你们可以杀了我。
3: 看来迪特就在我们身边很近的地方，真是灯下黑呀。
5: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他是不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最高人物贾斌。
8: 他说的很少，而且不一定是真话。根据我们现在的线索，如果他是嘉宾的话，那么情报就是传给行动队指挥行动的。如果他不是嘉宾，那么这个情报就是传给他的上线。
3: 不管他是不是，盯紧这个书店，如果有人来取情报，抓起来审了就知道了。
8: 我们的人还没撤。
5: 市政府内部特务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至少我们不用担心陈云同志的安全了。

0: 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再叫我后面去散心，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说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

0: 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林老板，这瞎弄啊，每次家宴都这么丰盛。
1: 哎，吃吧吃吧，
2: 来，
0: 我不喝酒。
2: 陆秀远同志，我看你蹭饭是蹭上瘾了吧？每次我们家宴你都在哈。
0: 那没办法，金南英同志，谁让我跟你们全家都是好朋友呢？
1: 哎哎，对，说的没错，动筷子动筷子啊！
3: 来，
1: 歇一会儿吧。
3: 好，
1: 南英啊，
3: 嗯，
1: 我听说五大区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厂子也不用签了，还有什么重大政策没有啊？
2: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知道是谁在散播谣言，说上海要把厂子给清空的？
1: 还有这事情啊，我不晓得的呀。
2: 你看，每次你都问我政策，到你真的要该有点行动力的时候，

0: 一点都不积极，他跟一个东北区的代表见了好多次呢，是不是？
1: 偶遇，
2: 林老板，你不会跟东北区的代表高伟私底下有什么交易吧？没有。
1: 我是听说那边解放的早，产业环境好，想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那就好，这种好的机会，我觉得有的搞。
3: 啊，能搞了？
2: 有的搞。
4: 对了，南音，我们医院啊给舅家的医生发了2张电影票，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拿去看吧。
3: 我最近也太忙了，你给英子吧。
4: 你这么忙，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吗？手底下突然少了个人，很多事情都得自己做。
3: 少了谁啊？怎么会少一个人呢？
1: 我那位同事啊，家里有事儿。
3: 你们的工作我也不太懂。哎，冰凉，
2: 对，
3: 你陪他们俩先喝点，我去厨房再看看啊。
4: 够了吧？
3: 对啊，够了。
4: 你们先吃，
3: 我们坐下来
4: 吃吧。
3: 啊，
4: 你们先吃。
2: 他辛苦了呀。
0: 哎，你说这也太贤惠了。哦，来林老板，哎呀，客气嘛呢，来一点。南英啊，嗯，多学一学。哦，这
1: 我可学不来的。
0: 对，您扶好把，
1: 要倒要倒，
0: 地滑，我慢一点。
1: 不对，
0: 慢一点吧，不着急，不着急。
1: 不行，
0: 好，
1: 还是要倒啊。
0: 扶好把，
1: 扶好吧，
0: 地滑。
1: 谁呀？赵局长，
5: 陈师长，陈师长，
1: 闹海去了噻！哎呀，可不是嘛，高桥海棠那边抢修堤坝，我呀就差去管东海龙王鉴定海参针了。来嘛来嘛，歇一下歇一下。哎，曾副市长，
5: 赵局长，
1: 哎呀，看看你这身儿，这几天是辛苦你了啊。
5: 坐坐坐，坐吧。
1: 来，正好啊，我还有别的任务要给你布置呢。
5: 你可别骂我，给你加压我。哎呀，
1: 陈师长，你这说在哪里话呀？说实话，国民党那会儿啊，我想做点实事都做不了。你不要看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我心里边高兴啊。陈师长，你说，我保证完成任务。<笑>是这样的，那个五大区的财经会议上啊，陈明同志呢已经下达了部署，恢复铁路运输是保障全国支援上海。 上海支援全国的前提，
0: 对，当前呢，首先要恢复蚌埠至浦口这一段，力争啊开行16至18对列车，并保持煤7、2、3均用2。怎么样？你看这有没有问题啊？哦，你看这人员、材料、时间。
1: 不瞒二位师长说，真的是有困难。但是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啊，我看到咱们解放军、共产党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方法，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办法总比困难多。<笑>曾副市长，16对，16对。
5: 多则2个月，少则1个月，我保证通车，行不行啊？哎呀，那样就太好了。<笑>
1: 赵局长的专业技能和实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5: 就是啊，<笑>这件事啊，
1: 不能全压在你身上。
5: 不，我能完成任务。
0: 铁路局的局长黄一峰跟你一起。
5: 哦，对了，说到这个运输啊，其实呢，水运要比陆运啊，节省很多成本。
1: 只可惜呢，这个秦生红秦老板啊，据我们的了解，一直没有回上海的迹象啊。
5: 荣老板和季参谋的表哥，跟秦老板有联系，让他们给通融一下，是吧？跟他说，上海非常需要秦老板，他有什么顾虑、什么困难，提出来。
1: 好啊，
5: 这个回头我去安排。
6: 荣老板，曾副市长来了。
7: 荣老板，
8: 曾副市长，
7: 你好，你好。

0: 来，快请坐。
1: 。你们真的有所决议的话，能不能尽快通知我，我也好有所准备啊。
0: 我今天来呢，正是要告诉你这件事儿呢。这次五大区的财经会议啊，一致认为上海如果没有了工业，就不是真正的上海了。所以呢，最后决定上海的工厂，尤其是纱厂，不外迁。
1: 真的不迁了？
0: 真的。
1: 可是如果不迁厂的话，这个原料、动力还有销路，
0: 荣老板的担心啊，政府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这次呢，不光是你的企业，相信啊，整个上海的困难都会在全国的帮助下逐步得到解决的。只不过呢，我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未来会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啊，对了，我在财经会议上可是立了军令状的。要保证上海啊年纱的月产量达到5000吨以上，所以啊我还要仰仗荣老板呢。
1: 哎呀，曾副市长放心，这些包在我身上啊。那个我再去拿个杯子，我们喝一杯。
0: 哦，不了，谢谢。回头啊我还得去别的工厂去转转。
1: 哦，
0: 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荣老板，能不能帮我传个话
1: 给谁？
0: 秦生红，秦老板。
2: 五大区的代表走了，但是这事儿还得抓紧时间落实啊。
0: 是啊，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啊。
3: 真不错呀。哎呀，
0: 哦，贾主任，现在啊，全市大街店运动啊，已经开始了。虽然各区呢，支援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但我们今后啊，可得更省着点用了。
4: 是啊，是啊。
5: 哎呀，吃上了。
6: 哎，
5: 别
6: 等了呢。
5: 来，
6: 不用
7: 了。市长，
5: 坐坐。
6: 哎，国立同志，
8: 你好
6: 啊，
8: 你好。
9: 好久不见了。
6: 坐坐。
9: 咱们的待遇还算不错的。宋承恩司令已经下达了命令，淞沪警备区取消所有小灶，全体官兵
6: 先走了啊。
9: 一日三餐改为两餐，省下的粮食啊，给市民们渡过难关。
4: 哎呀，好啊好，
10: 这给你。
4: 田副局长，你不在你们公安局吃饭，跑到我们这儿来吃饭，是不是想给我们这雪上加点霜啊？哎，
5: 他来是有正事
6: 啊，
5: 大节俭要动员全市，他们的作用不可小看啊。
4: 是的是的，
5: 公安宣传都要全面配合起来。
4: 对，尤其是这个台风以后啊，海路中断，石油高基，我看接下来啊，这煤的需求量会直线上升。我还正在想呢，要号召全市节油节电，支持工厂啊提前开工。
5: 对了，以后啊没有急事，我就不坐汽车了。今天我必须要把自行车学会。
4: 哦，既然这个市长都身体力行了，我们党政机关干部啊也要带头节煤节油节水节电。这样吧，我呀提前拿出一个具体方案来。
0: 我们财委还有工业处啊也要表个态。我们呢最近一直在进行这个上海主要工业原料国产化的调研，看来也要加快脚步了，力争一个月内就出成绩。
5: 嗯，陈元同志讲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我们一定要全面的理解和执行。还有关于工厂减薪，这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工作做细致。确实困难的家庭能减薪不裁员，大家一起过这个难关。
3: 走吧。

0: 扶稳，
1: 不能倒了，不对，
0: 把扶稳了，
1: 往前看，
0: 好，
1: 扶住马，
0: 追，
1: 往前，
0: 扶住马，
1: 往前，
0: 扶住马，
1: 追，
0: 把扶稳，
1: 扶稳。

1: 扶住了啊！往前！
2: 不对，慢些！好，好，好，好，扶稳！
1: 慢，走！
0: 不对，
3: 慢一点，把扶稳！
1: 扶稳，扶住，没事，没事！哎，
0: 教不教得来吗？都这么多天了，我都还没学会。
2: 别着急嘛，我就这么学会的。
1: 裴师长。
0: 您这肺部叔叔骂先生，这我还是头回见啊！
1: 这不是着急吗？都大节俭了啊！最省钱、最省时的方法就是骑自行车。
0: 那你应该让我来给你当老师，我最会骑车了。
1: 来，你来，来，
0: 你行不行？
1: 呵，
0: 废话。
1: 拿着，绑好龙头，眼睛望向前方。
0: 龙头跟着眼睛走，看前边啊！
1: 对，
0: 然后龙头龙把手，
1: 跟着眼睛走，来看向前方。
0: 来，龙头跟着眼睛走，对对对，
1: 稳住，龙头稳住。
0: 哎，对了，
1: 很好，很好，很好。
0: 哎，
1: 龙头跟着眼睛走，
0: 要的，
1: 对，哎，
0: 骑着了，骑着了啊！
1: 来，转弯，转弯，
0: 好好好，
1: 来，
0: 再来，再来，再来。
1: 来，把住龙头。
0: 好。
1: 来，望向前方。
0: 对，
1: 看向前方，龙头跟着眼睛走。慢慢的。
0: 好好好。
1: 对对对，龙头跟着眼睛走。
0: 啊，对了对了。
1: 对对，可以加速加速。
0: 好。
1: 对，慢慢的。
0: 好好好。
1: 加速，我扶着你的，没事。对。
0: 哦。
1: 加速。
0: 哦。对了对了。哦，加速。好，骑上了，骑上。
1: 加速！
0: 停下！停下！
1: 哎，
0: 怎么停？
1: 哎，
0: 怎么停了？
1: 站！

0: 哎，夏主任，天气这么热，你怎么把电风扇给关了？
1: 同志们，办一切事情啊，要本着节约的原则。节约闹革命嘛。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已经做了明文规定了，这个电风扇啊，一天不超过5次，每次开呢不超过10分钟。咱们呢是机关单位，不出外勤。咱们就每天开不超过3次，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我呀，还从这个供给股啊领了一些文具。供给股的同志们呀，给我们做了5000个信封，他们亲手制作的。但是呢，这个信封呢，要限制发放，每个人呢一周只能领一个。还有啊，我们的这个公文纸啊，也不再发放了，用以前剩下的空白公文。 还有一些铅笔，一会儿发一下啊。这个铅笔的好处呢，就是写了字迹以后能够用橡皮擦擦掉。我们以后办公的时候啊，尽量的酌情多用铅笔啊。来，帮我来拿一下。

0: 你好，我想问一下，陆秘书的办公室在哪儿？
1: 陆秘书办公室在前面呢。
0: 啊，谢谢。

0: 李大夫，你怎么来了？
1: 陆秘书，我找您有点事儿。
0: 这边请。
1: 好，
0: 我去给你倒杯水。李大夫，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现在台风灾害刚过，又是夏季，特别容易滋生传染病。我这里有一个药方，是我再三优化过的，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推广给市民。

0: 你的工作可想在我们前头了。谢谢你。不客气，这也是我的职责。
1: 我听季苍梦说，你是浏阳的博士，没想到你还懂得中医。这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啊，
0: 它只要能治病救人，那就是真理。
1: 这现在是传染病是不是很严重啊？
0: 对，因为现在是夏季，如果我们不提前预防，一旦有人感染，就会发生大面积的传播。
1: 我看这上面都是中药，你能帮我讲讲吗？
0: 你看啊，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药方，我想着这样市民抓起来方便，就能达到预防的效果。你看，这个金银花，它可以疏散风热；还有这个板蓝根，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都主要针对的是瘟疫热毒之症。这些中药呢，大家生活中会熟悉。
2: 青茹姐，
0: 哎，南音，
2: 你怎么没跟我表哥一起来啊？
0: 哎呀，我跟你表哥还没结婚呢，没必要出双入对的。 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先走了。陆秘书，这个药方我还是希望市民能够尽快的喝起来。
1: 好，
0: 我走了，南音。
3: 季参谋，太好了，有了这些药方，
4: 在李大夫心里，陆秘书能够代表全上海市民，这分量很重啊。

0: 秘书，下班了。
1: 下班了。
2: 金丹英同志，金丹英同志，
1: 我们一起走吧。
3: 不顺路。
4: 哎，药方子的事情我听说了，人家李大夫有未婚夫，你要注意保持距离。
2: 李大夫真是来奉传染病药方，你也不信啊？
4: 我是善意的提醒，季专家，你好好品一下，有没有醋味儿？
2: 有吗？
4: 自己想啊。哼，扶着，走。
0: 江东皇阿妹哦，我们千里厂好不容易开工，我可不想迟到。
5: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了啊。
0: 好困啊。
5: 嗯。
0: 哎，阿佳，他们现在说，今天开始上海可以坐公交车了。公交车全部改烧煤，后面挂个大烟囱，突突突突突冒烟，老好不香啊。
5: 燃油靠进口烧不起的，所以公交公司的技术人员才想起这个办法。
0: 嗯，
5: 让公交车可以烧煤。给你带上啊，
0: 通通通通
5: 哦，看一下，好吧，好看吗？
0: 好看，
5: 走吧，
0: 吃饱了啊，
5: 嗯，好，大清
0: 饭吃饱了，
6: 哎，慢点慢点，把饭盒拿上，
7: 哎，跟你讲，现在政府啊，说要节俭，
5: 哦，
7: 各个厂子都闹着减薪，你可别头脑一发热，听他们的，把自己的工资都减没了，
5: 爸爸。都这么久了，你应该了解的，荣老板不是这样的人。现在原料告急，燃料用一点少一点，我们都是开得到的，工厂能开工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对了，我听星光那一厂的小姐妹说，他们厂有1000多人主动要求降薪，要与资方共度难关呢。
7: 嗯，只要老板不坑咱，咱就跟他一条心啊。
5: 嗯，爸，你说的真好，
7: 拿走，
5: 我记住了。
7: 你妹妹的啊，跟上她，赶快给她。
5: 哎，来啦！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开了，
5: 开。这个也开了。嗯，哎，这怎么停电了呀？
9: 玩了吗？

0: 天休息，来，走，回去。
1: 看来分区停电也保证不了了，咱们先走吧。
2: 姐妹们，咱们先走吧。
3: 不是吧？
2: 走吧，我们先走吧。
4: 好，走吧。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走，走吧，走吧。
5: 大门，关大门！
6: 好，关着，
7: 关上，
8: 来关门。
1: 怎么又停了？
5: 快走，他们把仓库里的东西带出去。
1: 哎，
5: 快快快，关好！
9: 来来来，开好电了！来来来，开好电，开好电！
10: 等一下，大家等一下，
5: 关门！哎，希望大家配合一下啊！我也是为了厂子的利益啊！来来来，哦，皮肤挺嫩的。
2: 你干什么？耍流氓！
5: 我干什么？你肯定偷厂子里的东西。
2: 血口喷人！
5: 血口喷人！你如果没偷，就让我仔仔细细的检查检查。啊，别动，别动！
2: 哎，你，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我们工人翻身了，不受欺负了。
5: 你反了你！啊！我告诉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也是穷工人。
2: 兄弟们，

0: 哎呀，别跑，小心摔着，慢点啊。你是不是跟陈老总吵架了？
1: 我哪敢跟他吵架呀，一场误会。
0: 我就说嘛，陈老总可是出了名的耙耳朵，谅他也不敢。
1: 我听说沙场女工因为超生制跟荣家闹劳资纠纷，站在女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女工的。在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还要每天遭遇搜身的侮辱，实在是没有道理。
0: 这上海的市长啊，真是难当。陈老总啊，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后来他也认错了，说自己脾气太急躁了。
0: 我们家老邓就说啊，在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向陈老总多学习。
1: 哪有啊，这邓政委啊，脾气可好呢。我看呀，仲红应该向邓政委学习。
0: 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谦让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普通女性承受力还是强很多嘛。
1: 那倒是。
2: At Mal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own. At Mal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own.
3: 你又学上俄语了。讲的什么意思呢？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好嘛，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啊。
1: 荣毅仁这大名鼎鼎的老板请你吃饭做客，不会是鸿门宴吧？
3: 是家宴，要携夫人一起。你什么意思啊？
1: 这等大事我自然是听你的安排。
3: 只是这个时候请客吃饭。
1: 是啊，眼下全上海都在例行节俭，恐怕……
3: 来上海交朋友，跟朋友一起，可以的。
4: 我听说前几天，身心的女工把荣公馆都给围起来了。
3: 解放两个月了，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复工复产。但是原料跟销售受阻，加上还有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要争取权益，再加上天灾，说他们不难，我是不信。
5: 毛主席之前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这顿饭吃好了，也有利于统战工作。
6: 陈市长啊。看来这顿饭背后的含义不简单呀。
3: 我觉得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放大，不要只顾到眼前。

0: 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还怕了资本家了？这顿饭我带头去，你们不怕的就跟着我来了。
1: 好吧，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市长，我应该义不容辞。
2: 荣林大姐，快来帮我看看。我去荣家吃饭，到底穿哪件衣服合适呀？
3: 这市长夫人去资本家家里做客，可有学问了。
4: 要是穿得太日常了，就显得不够庄重；要穿太隆重呢，又把气氛搞压抑了。哎，要不穿旗袍吧？你身材好，穿旗袍好看。
2: 有道理。周副主席说过，在外事活动中，女性应该以旗袍为主。虽然我们不是参加外事活动，那也算是官方社交呀。
4: 旗袍啊，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你身材好，穿的肯定好看，这颜色也好看，哎，料子也不错，试试吧。
2: 这件旗袍还是41年的时候做的。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穿了。
4: 哟，这领子怎么破了？这扣子也掉了。要不我们一会儿出去转转，找块差不多的料子，赶紧找师傅做个。
2: 也不用那么麻烦吧，找个裁缝啊修一修，哪不合适再改一下。
4: 那旗袍可不好改了，得找个手艺好的师傅。
2: 也不能太贵了。我知道找谁了。
5: 这家裁缝店是开在自己家里的，师傅是一位老师傅，而且还是烈士。
2: 我就知道找你推荐准没错。
5: 就这家。

0: 侬搿旗袍有七八年了吧？
1: 师傅好眼力，这是1941年做的。
0: 40年41年，样子一看嘛，我就有数了呀。40年41年最硬的，侬放心，我一定拿伊改好，让你摩登起来。
1: 谢谢师傅。
0: 不要客气，我辣辣恒丰里开店一辈子了，童叟无欺。我再帮侬看看搿放量够不够啊？哎呦，太太，侬保养了老好呀，89年了，身材一眼没变呀。
1: 您过奖了，这都8年了，你要不说还真不觉得。
0: 辰光过得快呀。
2: 徐师傅，
0: 哎，
2: 衣服什么时候能做好？
0: 3天后来取，包侬满意。
1: 那麻烦你了，师傅。
0: 不要客气，应该的。
3: 把那个碗摆上，这里，对，这里再擦干净一点。芊芊，芊芊，你过来一下。
4: 怎么了？
3: 你说，我们这客厅这么多洋玩意儿，要不要换一点古色古香的？
4: 这个跟家里整体风格不配吧？
3: 那倒也是。
4: 来，把衣服试一下。
3: 哎，算了算了，我这一身汗的，一会儿再试吧。你说，我们要不要把主人和客人的餐具分开一下，以示区别？
4: 哎，这个倒是可以啊。
3: 是吧？
4: 我给你擦好鞋子，马上去厨房挑客人用的餐具。
3: 啊，行。
4: 哎，对了，陈师长喜欢诗词，跟他讲话的时候要不要引经据典呀？
3: 那倒不用，陈师长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倒是我跟他谈事情的时候，要不要婉转一点？要不然吓得人家以后不敢来了。
4: 也是哦，我去一定把衣服弄一下啊。
3: 啊，这个风扇放得太远了，吹不到风，近一点吧。对对对。
4: 怎么了？为什么呀？
3: 对对对，太远了，客人都吹不到，放这里。哎呦，不行，这里又太近了。对的，那就哎，对的，陈市长吹吧，那就放那吧。对着陈市长吹，不行，别把陈市长给吹得热伤风了。

0: 劝我们呗，劝我们感觉又不太尊重客人。等一等，等一等，我再想一想，我再想一想。这师傅的手艺可真好啊，改了一下跟新的一样。这衣服的料子可真好，改个样式还能穿几年，还省钱呢。过日子嘛。
1: 哎，那你可说的不对，新中国了，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0: 嗯，就是，以后啊都是好日子了。
1: 就是。

0: 怡人，怡人，你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哎呀，这顿饭弄的嘞，我心里还是老没底的。扬州菜讲究八菜一汤，现在材料凑不齐，勉强弄了六个菜。你看，这狮子头们没有蟹粉，只有点肉心，都快成清炖面团了。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三套鸭弄不来麻鸭，这又瘦又小的鸡呀、啊，算来算去嘛，这大煮干丝还算正宗的，可豆腐丝也不是干丝呀。
1: 你看，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不要搞什么淮扬菜，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好了。人家共产党人讲艰苦朴素，你知道吧？陈市长还和他职工在食堂里吃饭呢。你偏要搞这些精细菜。
0: 哎呀，你昨天晚上怎么不讲了？现在改菜来不及的嘞。怡人，这功夫花的适得其反了，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平时也这么铺张啊？
1: 你也不要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了，人家陈市长很随和的，没这么多弯弯绕。倒是，我觉得那电风扇的位置要再调整一下。
0: 哎呀，你就不要再搞那电风扇了呀！来了，
1: 来了，
0: 继续来，
1: 快快快快，
0: 休息，
1: 去接客人。哎，放哪放哪放哪。

0: 陈市长，哎呀，
1: 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
0: 您请坐。好，谢谢，坐，坐。
1: 谢谢。哎，龙老板，你会不会烧菜呢？啊，
2: 我呀，只懂吃，不懂烧。
1: 那陈市长呢？哎，我是一丁点都不懂的啊，但是呢，这个烧菜啊，跟你办工厂是有点像的。哦，万物一理嘛。工人呢是食材，老板是大厨，是唱主角的。我们政府呢是调味的佐料，放一丁点儿，这个菜就烧好了。
3: 没错，
4: 陈市长还说不懂烧菜。大家都知道，一道菜的品相好不好，关键看这佐料放的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做，还是得看政府啊。哎，
1: 一道菜呢，火候是关键。还是要看你和工人啊！来，哎，老张，
3: 哎，大嫂，
5: 快先坐，上菜，快先坐呀！别客气，哎
6: 呀，你太客气了。
7: 淮扬菜，江南待客的最高礼乐，你们夫妇真是太用心了。
5: 想来也是蛮惭愧的。这几道菜东拼西凑，有些不伦不类，市长不要笑话啊！
7: 怎么会呢？他们男人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可知道您做这一桌子菜啊，有多不容易。
5: 市长夫人，心真细。
7: 荣夫人过奖了。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不需要，你们坐下就好了。
2: 哎，我们这顿饭呢，不能白吃哦。荣老板，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讲一下。
3: 其实，我们从6月份开始，我的申星、福星和茂星都在克服困难地进行开工。由于原料的紧缺，我们开工只能一周4天4夜，或者是3天5夜。现在国民党又把海岸线全给封住了，再加上台风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运费都在急剧的上涨，工人们也有意见。他们现在要当家做主了，他们迫切地希望废除以前很多不好的制度，首先要废除的就是超生制。所以这种种的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整个上海企业所有企业老板的心声。
2: 你讲的这些个困难我们政府也都知道。今天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你想要政府帮你做些什么呢？
3: 陈市长真是个爽快人，那我就斗胆提两个方向，两个建议。
2: 啊，讲一下。
3: 这第一个方案是，我希望政府可以多给我们派一些活。我知道现在为了适应这个国产棉的生产，国营的中纺企业已经从改细纱变为改粗纱了。我觉得这种纱厂的改造，我们申鑫和其他的四纺企业也是可以完成的，还是希望政府能对我们多多的支持。
2: 纺粗纱呢，针对的国产棉，啊，也适应了人民的要求，这样的活可以多给一点吗？哦，
4: 没问题。
2: 还有呢？
3: 第二个要求。
5: 要钱，对不对？
3: 今天说是请大家吃饭，反而跟大家要钱，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2: 谈钱怕什么？没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
4: 是啊，
2: 曾副市长，银行，不是对复工的企业有专项的贷款吗？这个事情你来解决。
4: 没问题。那这样，钟老板，回头啊，你把一些具体资料以及贷款额度报给工商局，我让他们啊以最快速度来审核。
3: 真是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4: 坐坐坐坐
2: 坐坐坐，
4: 别客气。
5: 钟老板，说说你的两个建议吧。
3: 我两个建议呢，一个是成立工商联，五大区财经会议之后，把重要地区全部都统一在一起。那我们上海的企业也可以进行仿效啊，
6: 大家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2: 这个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无往不利。
3: 那第二个建议是，由我申鑫纱厂开个头，废除超生制。
4: 好啊。
2: 荣老板这两个建议呢，一个是站在资方的角度，二一个呢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今天这顿饭会成为美谈的哦，这是一顿鸿门宴
4: 啊，
2: 红色的红，红旗的红，东方红的红。
3: 好好一个鸿门宴。
0: 这次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下次请你们夫妇也到我家做客，尝尝我的手艺。
7: 好的呀。
0: 我听说最近工人们要求当家做主，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
7: 一人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申鑫马上废除超生制。
0: 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
8: 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9: 是啊，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0: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平的。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 ，hope is peace， 可是，在巴马拉 ，hope 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出来，
6: 一个人不安。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9: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

之间。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郑老师，究竟是什么事要我帮忙呀？
1: 其实过两天就是小顺的生日了。小顺的爸妈打算接他去杭州过生日。
2: 好玩一会儿。
1: 可是这两天小顺爸妈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一直没时间过来接他。你开车回杭州的时候能不能捎上他，把他送到他爸妈那里去？
0: 嗨，郑老师，就这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1: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去？
0: 还没想好，毕竟我是辞了工作来散心的嘛。不过既然要捎小顺去杭州，就赶在他生日前呗。
3: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辞职的？
0: 我和前公司的经理合不来，感觉大家都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心态，而且辞了工作后我也想了很多。
3: 哦，是吗？你都想了什么呀？
4: 思纯，你新工作找到怎么样了？
5: 是啊，你不是接到新公司的面试通知了吗？
0: 我没去面试。
4: 啊！再这么下去，你就没钱吃饭和交房租了。
0: 到时候你俩养我呀。
6: 不养闲人，谢谢。
0: 我现在特迷茫啊！辞职后，我就越发觉得呀，我现在找的工作，包括我之前的那份工作，总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
5: 缺了点什么啊？
0: 怎么说呢，感觉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到头来心里空落落的。
4: 听上去很深奥的样子。
5: 不为了钱工作，你还想为了啥？
0: 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来一场寻找真我之旅。
4: 你要去西藏
5: 还是去北极？
0: 不，我决定
7: 回老家散心。
4: 你那只是回去玩吧，

0: 我发现虽然前一份工作有拼搏有努力，也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
1: 缺少了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迷茫啊。
1: 没事的，思纯，人嘛总会有这样的时候，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0: 郑老师，您都退休了，却还在为大夏江的孩子们奔波。
2: 王凯，
3: 好，
2: 你和丰泽端不仅有着热爱的工作，热情的同事，更是为着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着。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似乎快要抓到我感觉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4: 喂，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呀？不继续逛夏江村吗？
5: 快走啊，听说待会儿文化礼堂那边有舞狮表演。
1: 那个夏江村乐享中心以前没见过呀，是做什么的？
3: 郑老师，夏江村乐享中心就是夏江村的老年之家，是不久前新建成的。
4: 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吧。
5: 啊，赶紧去文化礼堂那边吧，说不定舞狮就要开始了。
1: 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3: 没事，今天大家都在广场上参加活动。这里的一楼是老年食堂，可供老人来食堂就餐，还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0: 哇，又大又新。
3: 二楼是医护室，配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还会定期为村中的老人做各项健康检查。三楼四楼则是老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健身室、棋牌室、放映室和阅览室。
1: 夏江村为老年人想得真周到。
2: 郑老师，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1: 小顺急着去看舞狮啊，不上去看了别给人家添乱了。
0: 这个乐享中心投入不小呀。
3: 是啊，夏江村党支部认为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文化、生态和精神，因此在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投入。
1: 共同富裕应当是方方面面都富裕起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夏江村党支部有水平。
6: 这都是长期开展脱贫扶贫工作和四种人要求手提地建设积累出来的结果。
0: 话说夏江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每个党员都能理解和支持吗？
3: 现在是这样，但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确实有些党员对支部的决定不理解，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矛盾。
0: 啊，什么样的矛盾？
3: 我听夏江村的老支书讲过这么一个事儿。
7: 我理解，和贫困户结对，给贫困户做贷款担保，这样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会让大家面临一些困难，特别是咱们中的部分党员同志，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家里人意见会很大。
8: 回头见。
3: 再见。
9: 英雄哥。
7: 哦，怎么了永根？还有事找我吗？
9: 印象哥，您知道的，我跟玉发叔他们老两口结对了。啊，
7: 是啊，玉发叔不是贷款买了蚕，打算靠养蚕脱贫吗？情况怎么样了？
9: 哎，那些蚕全让玉发叔给养死了。
7: 啊？
9: 现在玉发叔的贷款都得我来还。但是应祥哥，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要不是我拦着，我老婆都要闹到村委会来了。
7: 永根，你先放宽心，问题总能解决的，我发动村委会的大家一起想办法。各位，永根和玉发叔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一起想。

0: 想办法。
1: 玉发叔，这是村委会筹到的一点钱，给咱们分期还贷款。
0: 我找了一些养蚕的书，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1: 英祥哥，您看这里讲到的这些啊，还有那个

0: 于法术，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些养蚕的技术。
1: 听老支书说，后来玉发叔他们靠着养蚕分期还完了贷款，摆脱了贫困。
2: 下江村的这位老支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1: 老支书现在都在村里做义务导游了，待会儿说不定能遇上他。
3: 王凯，你怎么对下江村的情况知道得这么详细？
1: 张老师，我来这里参加过几次党建活动，平时也常带客户来参观，所以对这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
4: 好啊，王导游，那你好好带带我们逛逛下江村吧。
1: 知道了，快松开我。往前走是四园亭，在这个院子里有下江村的第一个沼气池，那边是即将建成的邻里中心，是未来村民休闲办事活动的场所。啊！哦，可以参观吗？您正好也要过去，多谢书记。
5: 奇了怪了，王凯这家伙走得这么急是要干嘛？
2: 难不成是前面的地上有钱吗？哦，
6: 现在很少有人会用纸币吧？
2: 那他那么急干嘛？
1: 我们往前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6: 啊，还要去别的地方啊？能不能好好看个舞狮啊？
1: 放心，小春，不会害你错过舞狮表演的。
2: 你要带我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呀？
1: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6: 快点快点，
1: 就在前面。
2: 咦，平常那么严肃，现在却学人调皮起来了。

秘密鼠的乐器。啊哈，大家好，这里是美丽有趣的梦幻镇，在这里每天都会发生有趣的故事。这个声音是秘密鼠在拉提琴。

0: 咪咪鼠的音乐真好听，让人回味无穷啊。
1: 是啊，这音乐真是太好听了，我都想和你学音乐了。
2: 对呀，真是太好听了，好听的让我都感觉不到饿了。咪咪鼠，你真是个天才音乐家啊。
1: 别这么说，我会害羞的，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演奏了。还有范范，我的提琴虽然好听，但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只是一般啦。
3: 对了，咪咪鼠，梦幻镇不是有场音乐会吗？你的提琴拉得这么好，要去参加吗？
2: 对呀，咪咪鼠，你的提琴拉得这么好听，一定可以拿奖的。
3: 对呀，这样我们也替你高兴啊，咪咪鼠。
1: 蛤蟆小姐说的对，咪咪鼠，你就去参加音乐大会吧。
4: 那好吧，我一定会去参加的，到时候我会让大家听到更好听的音乐。
2: 嘿嘿，那太好了，咪咪鼠，现在音乐会真是让人期待呀。
5: 啊哈，咪咪鼠要去参加音乐会了呢，还要展示更好的音乐，我也很期待咪咪鼠的表现啊。

0: 漂亮的小蝴蝶呀，我要去参加梦幻镇的音乐会了，我一定要拿出最好的音乐让大家一起来听。只是音乐会的时候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曲子吗？
1: 咪咪鼠，你在练习呀。
0: 豆豆鼠，你怎么在这里？
1: 嘿，咪咪鼠，我刚刚在这边摘蘑菇，看到你在这里就过来了。你在准备新的曲子吗？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吗？我还担心大家不喜欢呢。
1: 这么好听怎么会呢？要有信心，你拉的曲子大家一定会喜欢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知道吗？咪咪鼠啊，我要回家去了，你好好练习吧。

习提琴的时候真倒霉，被我不小心弄坏了，这可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提琴修好呢？对了，我可以去找鼠安大，他一定可以的。

0: 我是一个魔法师，聪明又厉害的魔法师。
1: 哼，啊，是鼠安的，鼠安的。
0: 咪咪鼠，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鼠阿大，这不是快要到音乐会了吗？我不小心把提琴弄坏了，你能帮我吧？怎么了，鼠阿大？难道是不能修好吗？
0: 我怎么会呢？不过。
1: 鼠阿大，你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一定可以帮我把提琴修好的，对不对呀？拜托了。
0: 这个嘛，那当然啦，谁让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呢？这样吧，咪咪鼠，我回去给你研究研究，修提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太好了，谢谢你，鼠阿大。

怎么不是我想要的魔法呢？会放在哪里呢？哎呀，怎么就找不到啊？我一定要帮咪鼠修好他的提琴。明明有的，怎么就找不到了呢？隐身魔法可以让自己隐身，不是这个。

0: 找到了，修复魔法可以修复任何东西。哈哈哈，就是这个魔法。
1: 啊哈，音乐会就要开始了，咪咪鼠的提琴突然被弄坏了，那么刷子能不能修好它呢？嗯，
0: 快点去告诉咪咪鼠，他肯定会很开心的。我果然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2: 鼠阿大，你是不是找到办法了？
0: 报告咪咪鼠，我已经找到了。
2: 那你这表情有点奇怪呀。
0: 这个嘛，我想让我的魔法乐器也上场。
2: 让你的魔法乐器也上场？
0: 拜托了，我也想表演，只是我不会音乐，拜托咪咪鼠。
2: 这样也可以，不过你不能告诉别人说我提琴坏掉的事情，我怕会影响我的发挥。
0: 咪咪鼠终于答应让我的魔法乐器也上场了，真好。真是期待咪咪鼠和魔法乐器的表演啊。
3: 鼠阿大，鼠阿大，
0: 哎呀，是谁呀？豆豆鼠，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3: 鼠阿大，提琴你修好了吗？

0: 是怎么知道我在修提琴的？
1: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啊，只是大家都没有说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有什么问题吗？说的。

的，我的魔法乐器很厉害的，音乐会上见。秘密鼠拉的提琴那么好听，我的魔法乐器是没法跟它比了。唉，我的乐器还是不要上台了吧，免得破坏了这么好听的音乐。

0: 赠礼物。
1: 乌龟爷爷，这是什么呀？
2: 是一年一次的互赠礼物活动。
1: 又要互赠礼物了，每年参加这个活动都特别开心。今年准备的时间短了，我希望得到最喜欢的礼物。
0: 啊哈，互赠礼物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趣呢？其实我也有点期待了。现在我们就去看他们准备的情况吧。没有人准备礼物呢，蛤蟆小姐还在修剪花草。真奇怪，我们再去看看鼠阿大吧。
3: 马上就有礼物收了，去年就收了好多的礼物，希望今年有更多惊喜。所有人都来给我送礼物，然后我被一大堆礼物围绕，一个一个拆开。
0: 鼠阿大也没有开始准备，难道大家都不想送了吗？真是好奇怪呀。

0: 的饼干真好吃。
1: 这是礼物哦，我今天专门给你们烤的。
0: 特别美味。
1: 屋子里还在烤，等一下给你们送上门。挺好。

0: 鼠，豆豆鼠，我来给你送饼干。
1: 好的，谢谢。
2: 哼。

0: 人。
1: 我先走啦。
2: 咪咪鼠，你来了。
1: 对呀，给，这是刚烤好的呢。
2: 怎么就这小小的一个呢？
1: 哦，人太多了，改天再请你吃一次吧。
3: 啊哈，送饼干呢，新手做的礼物还挺有意义的嘛。再去看看其他人，看看都要送什么。啊哈，蛤蟆小姐在织毛线呢。
4: 天气真好，应该出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才好。怎么都没人？大家去哪儿了？应该都在附近玩耍的呀。蛤蟆小姐，你好。
5: 你好。
4: 蛤蟆小姐，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一块出去散散步吧，怎么样？
5: 我要织毛线，给你们做礼物。
4: 哦，原来你在做礼物呀。
5: 对呀，你想仙条吗？我有准备好多图册。
4: 还可以优先挑选啊。

只有裙子的，我还有很多的，你随便挑。啊，你看看你想要哪个？是不是太多挑不出来？我可以直接帮你选，你看这个颜色喜不喜欢啊？

0: 爷爷，你有事吗？
1: 是这样的，我想让你帮个忙。我们不是要互赠礼物吗？我想送秋千给大家一人一个。
0: 哦，送秋千，那不是要做好多个吗？工程量是很大的呀。
1: 对呀，所以我想让你帮忙。我年纪大了，干不动了。
0: 好啊，好啊，
1: 好。对了，尽快做好哟。
0: 我知道了，今天晚上就去做。这里啊，龟爷爷的礼物就有我的一大半功劳了，我要把它做得最好。
2: 看来爽到今晚要熬夜做秋千了。

0: 早起一点带大家去看秋千的。昨天晚上太辛苦了，一不小心又睡过头了。我想大家一定会喜欢我的作品的。
1: 啊哈，大家好，突然出现这么多秋千，真是惊艳呀。
0: 这就是我和乌龟爷爷送给你们的礼物。
2: 哇！
0: 豆豆鼠，来试试这个吧。
2: 哇！
0: 范范体型比较大，这个一定适合你的。你觉得怎么样呢？行不行？
3: 我看行。
0: 快看这个，是最漂亮的。
4: 这个我想要。
0: 快试一下吧，希望你们会喜欢。
2: 鼠阿大，帮我推一下。
0: 好的，好的。
3: 今天就不玩了，
0: 那你们回家吧，等下次我们再一起玩秋千。
3: 好的，谢谢你鼠阿大。
0: 不客气。他们都走了，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这玩一会儿。

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3: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5: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

0: 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2: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3: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4: 中国共建站永远不再停摆。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5: 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6: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向夏威夷点。
5: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7: 怪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5: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3: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3: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6: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3: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939年12月的一天，宁夏中宁县协吉号商行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

操着浓重的关中口音，商人打扮风尘仆仆。当双方按照事先的约定顺利接头时，商铺老板知道上级党组织派遣到宁夏开展工作的干部终于到了，他们就是时任西兰工委书记崔景岳和朝邑县委书记王博。崔景岳原名崔廷竹，1911年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他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旬邑起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三次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他将岳飞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视为自己的座右铭，此次赴宁夏开展工作就启用了景岳这个名字。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马鸿逵在宁夏的反共活动也进一步升级。原宁夏工委书记杨一木等人身份暴露，许多党员被迫撤回陕北，宁夏党的工作陷于瘫痪。崔景岳深知形势危急，重建宁夏党组织迫在眉睫，他马不停蹄与原宁夏工委负责人李养南交接工作，并辗转各地同党员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对党的基层支部进行重组整顿。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崔景岳在青铜峡汉坝小学主持召开会议，代表中共西北工委宣布重建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他分析了宁夏面临的斗争形势，提出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并安排一部分已经暴露的抗大学生尽快撤往延安。为了便于工作，崔景岳以宋邓圃小学代课教师的身份安顿下来。1940年4月上旬，崔景岳接到一封来自银川市新城实验小学党员杜林的信，请他周末到省城一见，有要事汇报。13日，崔景岳只身来到杜林家中。晚上正当他们研究工作的时候，宁夏军警联合稽查处的几十名宪兵冲了进来，崔景岳被捕。宁夏军警联合稽查处设在一座古庙内，敌人当时并不知道崔景岳的确切身份。在布满刑具的审讯室里，他们开始逼问崔景岳，

皮鞭抽打，杠子加码，剧烈的疼痛让崔景月一次次昏厥，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露机密。然而不久之后，因为叛徒出卖，敌人获知了崔景月地下党负责人的真实身份，又一轮酷刑接踵而至。崔景月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却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敌人软硬兼施，用尽手段，但崔景月抱定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的信念，始终坚如磐石。在黑暗的日子里，崔景月无比想念党中央，想念一起战斗的同志们。他写下了给中央西北工委负责人的信，表达了自己对同志的牵挂和为革命牺牲的决心。1940年5月22日，崔景月被转押至宁夏省第一监狱。监狱牢房狭小潮湿，狱友们被戴上镣铐。

0: 行动困难。崔景岳一边鼓励身边的同志，一边思考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斗争。他领导狱友成立狱中党支部，以此为堡垒，开始了新的斗争。他宁坚强乐观，而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狱中的阳光。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马鸿逵的反共活动更加积极，特务们的刑罚和诱降也更加频繁。这一天，特务头子马孝贤突然来到崔景岳的牢房，要和他来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马孝贤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塌地。你只要认错，我们马主席让你当大官。”崔景岳坦荡回敬：“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敌人无计可施。”当晚，马鸿逵下达了处决密令。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排练崔景岳牺牲的最后一幕。
2: 1941年4月17日深夜，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崔景岳从容地和狱友告别，他回身脱下身上的旧棉袍。城隍庙就是如今的景岳小学。
3: 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死，虽应得其时其地，也死得其职。
0: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共产党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那一年，崔景岳刚满30岁。和他一起被活埋在城隍庙的，还有29岁的马文良，25岁的孟长友。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人民的利益，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们的誓言，久久回荡在中华大地上。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刘波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3: 四指交叉，
2: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3: 两耳之间这个坑，
2: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1: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又是一年丰收季，今年正是宁夏西吉县火吉村推行联产单干的第五年。村支书火焰红一早就到田里盯收成。
1: 这个好的，你撂回去接，没问题。
2: 撂回去。
1: 可以走了。
3: 在2021年以前呢，我们村也种蔬菜啊，比如说零零散散的，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些农作物，没有一个带动老百姓能挣钱的产业。
0: 要发展产业，规模化是共识，但火焰红却不想走包地给企业大户的老路。
3: 土地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如果能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去的话，这个身份就比较尴尬了。我们想做一个我们从全体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个蔬菜基地。
1: 现在咱们这个样子看上去有点细，是不是该施肥了？
2: 对，施肥，下午施吧。你看地有点干了，就要施肥。
0: 就这样，火吉村两委将千余亩蔬菜基地规划成芹菜、辣椒、西兰花等种植片区，可调控各小片蔬菜成熟进度和上市时间，不仅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效果，更能在市场上见缝插针，抢占机遇。
3: 到2024年呢，我们的蔬菜基地的规模扩大到2600亩，参与种植的农户202，就是全村的常住户，基本上就是户户参与。
4: 我们家是23年左右加入的，刚开始比较担心嘛，看着大家干的都挺好，完了我们也就接着干了。那我们家每年都要种5-6个大棚左右，现在收入有提升，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芹菜呀、

0: 送往全国各地，不必担心说是筑城了没出去，所以大家呀都就热情似火，每年都跟着胡书记这样干，大家也比较有信心。
1: 依托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霍集村的田间蔬菜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而天南地北的生意也找上了门。
2: 插在这个底下可以，不能往上面插，往上面插它把那个报纸扎住了一个口子，它就会感染。两天三天之后它就，
3: 我们来到霍集村种植的蘑菇，也很想把村里的农民带动起来，现在已经带动了60户的农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种蘑菇，以后不只是只会种芹菜呀、辣椒呀，他们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1: 地越种越活，日子越过越好。这条连产单干的致富路上，火焰红又琢磨起了新奔头。
4: 我们一直在转型，今年新引进的有麒麟瓜试验田，有菌菇的试验田，我们肯定在这些品种当中呢，要筛选一个适合我们村的能长期发展的主打产业，要做一个我们霍集村自己的品牌。
5: 从苦集甲天下到千亩绿浪翻涌，村支书火焰红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联产单干这把金钥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解锁了土地效益增收的密码，更守住了乡亲们恋土爱乡的初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用特色产业引路，还要靠基层组织引领，更要构建连接紧密、利益共享的联农带农机制，把共同富裕的种子播进老百姓的心田，借时代的春风生根发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宁夏的高温情况。近期大陆暖高压稳定盘踞在河套宁夏上空，高压内部盛行大范围下沉气流，空气下沉过程被不断压缩升温，是气温飙升的核心动力。同时大气环流稳定少动，冷空气难于南下，没有足够的动力条件撵走大陆暖高压，从而导致暖高压系统将热气死死锁定在宁夏平原，热量只进不出，

0: 从而高温长时间维持。我们再把视角从高空转向地面，西侧沙漠干热气流翻过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在东坡下沉，产生焚风效应，进一步拉高贺兰山东麓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北部气温，多重条件叠加造就本次干热天气。好在宁夏的高温多集中在午后到傍晚时分，早晚温差依然有15度左右，早晚气温舒爽，夜间亦可好梦。南部六盘山海拔较高，气温显著偏低，形成鲜明的北热南凉格局，山区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需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银川晴，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18到37度。吴中晴，21到35度。固原晴，15到29度。中卫晴，16到35度。宁东晴，1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凭这个资源。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9: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像一家人。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仅

0: 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技改创新双向发力，产业能级持续跃升。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播出。97岁四号员侯兴芳吹响幸福生活冲锋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出力奋发，勇毅前行，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颁授勋章。5年后，王兰花受邀赴京参会，他所在的吴中市立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集中观看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3: 我在大会上看见王兰花大妈了，心情很激动。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学习、工作、生活当中，践行团结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我们社区的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站在群众立场倾听心声，把群众诉求落到实处，用心用情做好社区服务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绿色发展的第一线。大会传递出的磅礴奋进力量，正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守护光明的精神源泉，在宁夏大地掀起了学讲话、担使命、促实干的热潮。
5: 自主创新更是发展的核心底气，我们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研发岗位，摒弃浮躁，踏实钻研，全力攻克技术的瓶颈，使自主可控的科研成果助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实干担当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科创力量。
6: 我将永葆党员本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深耕枸杞科研事业，助力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重任在肩。作为西北戈壁新能源建设者，我们将以高标准、零隐患的建设实际，打造宁夏风光储绿色能源标杆项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新征程上，全区各族党员干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我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砥砺奋进，笃定前行，把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落实到田间地头。
9: 作为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谱写交通强国建设宁夏新篇章贡献新的力量。
10: 我叫牢记为民初心，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群众企业的每一件事。
1: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持续开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产品迭代，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在宏基高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半导体石墨产品正在加紧生产。面对光伏行业市场结构调整，企业主动应变，由生产光伏石墨向半导体石墨转型，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向高精度、高性能方向升级。同时，企业扎实实施技改项目，

0: 新建半导体石墨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进一步增强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1: 我们做国产化替代，解决客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行业里面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们中国同样能够掌握这个第三大半导体的一个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帮助客户有效的给降低成本。现在他只要是用我们的产品，技术指标和国际产品是一样的，但是呢，成本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0: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同样在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上持续发力，围绕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等领域需求，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数控机床产品持续迭代升级。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专用数控机床已广泛应用于煤炭机械、石油装备等重点行业，凭借定制化研发优势和稳定性能，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持续彰显行业话语权。
2: 我们就一直坚持，拥有一代、预研一代、储备一代，这样的使我们的产品的技术水平一直在处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0: 当前银川市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走上技改加创新双轮驱动的转型升级之路。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230家，建成数字化车间51家，智能工厂22家，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3: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30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庸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为题，为自治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4: 陈庸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他说，百余年党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也是一部镌刻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蕴含着正确政绩观智慧的鲜活教科书。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从百余年党史中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绩观，强化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绘制聚力，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扣自治区“十五五”规划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切实把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坚持真抓实干，扎实开展讲政治、守纪律、强本领、提质效作风提升年活动，提高三办四服务能力，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许宁、陆军和秘书长曹志斌参加。
5: 连日来，全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召开表彰大会，集中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2026年度两优一先先进典型，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上台，结合科技攻坚、项目建设、一线履职，分享实干故事，弘扬实干精神，为加快推进宁东基地二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砥砺奋进，再立新功。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开展庆七一送党恩主题活动，辖区

0: 党员齐聚一堂，表演了《红色歌舞》《祖国》《回延安》等节目，重温光辉历程，激励全体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1: 作为一名老党员，今后我也会积极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主动参与基层建设。
2: 通过形式丰富的活动，进一步凝聚辖区党员群众向心力，以实干担当助力社区治理，旗帜增效。
0: 7月2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银色先锋党建工作室组织开展我和党旗合影活动，为30名区直单位光荣在党50年的离退休干部定格与党旗同框的珍贵瞬间，以光影记录初心，用行动传递温暖。
3: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我会一辈子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只要还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千人共会幸福晚，同心共筑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现场干部职工、大中小学师生、先进模范等各族各界代表一同执笔彩绘幸福晚，用缤纷色彩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携手共赴的美好画面。
4: 这么多街坊邻居坐在一起，一边画碗一边辣家常，热热闹闹，其乐融融。持续聚焦传统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推动各族群众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不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
5: 在宁夏盐池县有一位老兵，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叫侯新芳，已经97岁高龄了。虽然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但作为一名司号兵，冲锋号的号令他至今清晰难忘。
0: 1944年，年仅15岁的侯兴芳瞒着家里人，从宁夏盐池县到陕西定边县加入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359旅第7团的一名娃娃兵。
6: 我是定边就是10号员，正营长、正团长、退号、退冲锋号、前进号。
0: 每当团长发出冲锋的命令，侯兴芳都是第一个跃出战壕，吹出响亮的冲锋号。在一次战斗中，侯兴芳被子弹击中腿部，他却全然不知，继续和战友们冲锋。
6: 副校不知道吗？营长说要我们的后门省长了，电响了，赶紧喊这个救护员，再响也不知道疼。
0: 从1944年到1953年，侯兴芳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斗中，侯兴芳和战友们用步枪击落过一架敌机，荣立了3等功。
6: 我们后飞机过来，我们这步枪一砸，把飞机砸的没了，飞机落下。
0: 1956年，侯兴芳正式复员，组织安排他去政府工作，侯兴芳却选择了回乡务农。
7: 那你现在后悔不？
6: 不后悔。
7: 为啥？
6: 没革命，现在就是幸福的生活。现在幸福的生活好得很。
8: 7月1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开园迎客。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围绕西海固生存、吊装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个主题篇章，精心编排36部剧目。游客进入园区，可在移步换景中回顾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历程，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感受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深情。
9: 我们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设施哦，你像那个房子呀、土炕呀、院子呀，就是我们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挺感人的，挺好，挺好。
10: 把移民移过来以后，你看现在跟那个啥，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对吧？他们的富裕的程度，那整个跟原来山里面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迫切的想进来看一下。
11: 到我们剧场当中的每个空间当中所呈现的内容，都会把他们带入到那个时代。

0: 年去呢。
1: 作为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讲好闽宁协作故事的同时，积极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戏剧、餐饮、零售、夜游等模式为

0: 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
1: 本次现场教学集中展示宁夏食品安全三大创新治理成果。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依托 DeepSeek 大模型打造 AI 市场监管助手，大幅提升执法效率与精准度，实现靶向治理。贺兰县创新新媒体闭环指导帮扶模式，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题。同时，全区升级校园智慧食堂，依托智能管控 AI 非现场执法，常态化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2: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给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刻与震撼，提升我们本地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3: 梳理优化本土监管流程，推进智慧监管落地，提升隐患排查，日常巡查执效，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7月2号上午，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中卫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次大赛的筹备进展、赛事亮点、配套活动等情况。大赛将于7月3号至7号在中卫市举办，设三个组别，包含7项集体项目、6项个人项目以及2个家庭组项目。今年新增沙漠腰旗橄榄球、沙漠飞盘等潮流户外项目，赛事累计收到北京、天津等19个省市地区报送的49支参赛代表队，共有参赛运动员2477名，参赛规模创下历届赛事之最。
4: 开幕式定于7月4日上午9时在沙坡头景区举办，总时长约40分钟。
5: 开幕式流程全面提质升级，打造辨识度拉满的地域特色入场环节，集结了200余分骆驼，组成大型驼队方阵，凸显中卫独一无二的大漠风光底色和城市文化符号。
1: 新闻发布会上同步发布了大赛会徽以及吉祥物。
6: 今年4月，国内首个空心光缆规模化落地项目——宁夏移动空心光缆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40%，计划于今年7月底全面建成投运。
7: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空心光缆敷设作业。该项目为宁夏移动落地的首个大规模新型光缆应用工程，总投资超1000万元，链路总长130公里。区别于传统实心光纤，空心光缆以空气或真空作为传输介质，突破传统光纤传输物理瓶颈，具备传输速率快、安全稳定性强等突出优势。
8: 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呢，将为宁夏移动数据中心集群之间的数据传输提供一个核心的支撑，同时呢，也会加速我们算力网络通感算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速、更可靠的通信保障。
7: 宁夏移动国内首例空心光缆规模化应用项目，敷设场景复杂多元，包含管道光缆40公里、架空光缆65公里、直埋光缆25公里，路由多次跨越国道、省道、高速公路以及黄河大桥等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全区首条长距离空心光缆示范链路，该类特种光缆在技术指标、敷设工艺、验收标准上均与传统光纤存在明显差异，对施工队伍专业能力、实操技术提出更高标准。
9: 近日，宁武市政府、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等单位联合签署被告人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框架协议，这是银川市首次针对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签订生态修复框架协议。协议中所涉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涉案人员将粉煤灰、炉渣等25.9万吨固体废物倾倒至宁武市临河镇废旧矿坑，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同时判令其承担固体废物清运及处置费用1063余万元，目前已直收到位800余万元。
10: 环境生态修复治理才是本案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剩余的263万余万元呢，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到位。
9: 据了解，此次框架协议的签订构建起司法裁判加行政监管加专业修复的协同机制，是从惩治犯罪向修复生态延伸，从个案办理向综合

0: 距离拓展的经济探索，也标志着该岸生态修复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1: 2026年暑运7月1号正式启动，本次暑运为期62天，银川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28.56万人次，旅游、探亲、学生、务工客流交织叠加，8月下旬将迎来持续客流高峰。借助全国铁路3季度调图契机，宁夏铁路运力迎来大幅提质扩容，新增多组热门方向夜间动车，新开银川往返汉口动车组，同时首次开行银川直达福州 K10874普速列车，实现闽赣方向直达出行。车站及列车同步升级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舒适出行。
2: 针对暑期客流特点，我们动态分析了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精准掌握旅客出行规律，灵活调整客流运输方案，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狮子山市大沽口区白脊沟街道近日开展2026年超标准特大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演练聚焦汛期应急处置关键环节，设置预警发布、交通管控、人员转移等6大实战科目，有效检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和应急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
4: 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极端天气应急疏散救援处置和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近日在沙湖旅游区举办。演练模拟景区遭遇7级瞬时大风，出现游客沙漠滞留、快艇倾覆、人员落水、景区设施倒伏、次生险情等实景。现场分工联动开展警戒管控、落水搜救、游客转移、伤员救治、后勤安抚、舆论引导等工作，全流程规范有序，实现以练备战、防患未然。在近日举办的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会上，由宁夏金陵州种业选育新塘米业报送的宁京63号获评金稻组10大全国好味稻，成为继宁京43号之后又一批获此殊荣的宁夏自育水稻品种。2026年银川市互联网营销师大赛近日在永宁县闽宁镇电商产业基地举办，大赛设置直播销售员、视频创推员2项竞赛单元，90余名电商新业态选手围绕闽宁农特产品创作短视频开展直播带货，有效宣传推介了闽宁特色产品，实现了以赛促汛、以赛助农。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小市集何以撬动城市文旅新场景，节目探访银川网红市集，剖析其摊位缩减、客流流失的现状，同时分享全国多地创新实践，展示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打造差异化文旅场景的成熟做法，为城市商圈微更新、小微文旅业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5: 实干是最响亮的誓言，行动是最有力的担当。在宁夏各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出力奋发，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业绩。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发展一线，在一个个奋斗的身影中，感受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

0: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0: 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我们要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7: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8: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3: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

0: 激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1: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2: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3: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5: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5: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6: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5: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冲动，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他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

0: 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广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1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

0: 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3: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

0: 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

0: 青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2: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925年8月，西北小城平壤酷热难耐，受冯玉祥之命，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之职的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玉芬一行，从包头开赴兰州，途经这里，平罗县知事王者兵盛情迎接，其规制礼仪遵循的竟是大清王朝的官仪。这一幕激怒了一位随行的年轻人，他向围观群众慷慨陈词：皇帝的时代已经死去了14年，早就进入棺材了。这一声呐喊，对于蒙昧混沌的百姓来说，无异于平地惊雷。这位年轻人叫钱征全，189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1925年4月，在恽代英指导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冯玉祥部开展政治工作。在部队，他与有共同信仰的宣霞父结为挚友，一起宣传革命道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感召部队上层军官。1925年10月中旬，刘玉芬部队进入宁夏城休整，钱征全、宣霞父起草了告甘肃民众书，让士兵沿街张贴散发。他们进入当地学校，宣传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等进步思想。他们还以刘玉芬的名义给学校捐助1000大洋，建立兰江图书馆，购买《新青年》杂志和鲁迅的《呐喊》、蒋光慈的《星梦》等进步书籍供师生阅读，使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途经王太卜、望洪镇、大坝、枣园、石空等地时，他们一路走一路宣讲，沿途播撒革命火种，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宁夏大地的最早传播。他让原本死气沉沉的西北一隅燃烧起革命的火焰，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1926年9月中旬，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出兵策应北伐战争。钱征全随部队再次抵达宁夏城做短暂停留。此前他在兰州成功组建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带着李大钊在西北建立党组织的指示，他开始紧锣密鼓指导宁夏的地方党组织建设。9月的一天，宁夏城鼓楼2楼东北角的一间杂物间里，李林明、马云坤、贾一中等7名共产党员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宁夏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夏特

别织布。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钱政权还指导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并以李林明为县党部常务主任。于是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与国民党宁夏县党部同在一个地方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明面上打着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名义，实际上却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开展大量革命活动。宁夏有了共产党，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西北的革命火种开始燎原时，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的立场逐步向右转，并下令清党。7月中旬，宣甲富、钱征权等240多名共产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当时的江苏一片白色恐怖，钱征权回到老家后，几经辗转，终于在丹阳找到了党组织。按照江苏省委的安排，钱征权担负起组建中共江阴县委、领导农民运动的重任。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钱征权在江阴领导和组织了后城暴动、杨社暴动、翘旗暴动等10余次农民暴动，周围的反动自卫团陆续被端掉，反动派闻风丧胆。苏南的农民暴动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他们一方面派敌特密探多方渗透，一方面派军队加紧围剿，多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

1928年10月，钱征权在参加秘密会议时被捕。面对软硬不吃的钱征权，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招数用尽，束手无策。11月25日下午，钱征权英勇就义，年仅34岁。临行前，他用敌人给他写悔过书的纸笔写下了遗嘱：予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致生产，不顾家事，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病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如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携我同呼革命口号也。英勇的革命者还留下了缠绵而决绝的诗句：草地斜阳，洁白而纯洁的羔羊，不觉得跳跃，不觉得徜徉，归乡何处，断头台上。他把忠诚于党、视死如归的坚定信仰留给了千千万万的人，把红色基因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在世人心中铸就了一座

从新光村第一个考上南开大学的学生，到新光村的村书记，再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这条路我走了很多年。新光村从当初的空壳村到现在的民心村，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当初回新光村是因为乡愁，现在我真真实实把乡愁留住了。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把新光村建设得更美、更富、更有活力，让更多游客来新光村体验田园的韵味。

0: 毕业之后呢，我是先在天津港，天津港就是从事我的本专业国际贸易，当时做得还不错。2005年的时候，已经在我们那个部门算是主要负责人了。2006年的10月份，跟我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讲说，那么宁夏也不是也挺好嘛，像你们回来也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一块创业嘛。创业干啥呢？毕竟我们搞这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就这么把工作就辞了，然后就留在这边创业，一直做了，坚持做了10年。10年之间，我每年都会回来1-2次，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我们农村的这个发展，我们家就在根子在这儿，就是总是感觉很那种亲切感是没有办法用这个一般的语言去形容。但是呢，回来发现我们这个村子发展的并不好，就是感觉很惋惜，房子也没了，这个村庄的人也没了，确实是挺矛盾的，又想帮着他发展，但是好像又没有抓手。正好2016年。阿里巴巴做农村电商，正好也借这个机会，这个时机我就回来，从村淘做起。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些细节，一是看工匠那种工匠精神，人家如何去改造新光村这个事情，从2016年就开始了，就一直没断过，一直在默默地给他做设计、做规划，想未来怎么入手去干。2018年机会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先开会，最终的50多户人就组织来了。12-13个人，
1: 我跟他们讲，我说，我准备在这个村子上搞一个项目，然后搞什么？搞乡村旅游。我们可能需要把大家的院子要好好设计设计，好好改一改，我来出钱。
0: 开了不到一半，然后走完了，剩了2-3个人，就说话也很难听，说是村子是天方夜谭，我望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你还想在城里面找个地方来消费，搞旅游，就说我们这地方没有旅游资源，大家觉得有事情吗？不可能实现。让我也挺有点灰心的，想为大家做点事情，没有都没有机会去做，因为大家不信你，不相信你。用了2个月，我把样板打出来了。

理解，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它是有利于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它一定是积极向上的。村庄的十年前和现在相比，变化太大。我们把以前就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已经逐渐变成现实。至少你看，现在我们村多少人都回来了。我们村是人口回流的，我们全村以前只有191个人，现在我们常住人口已经突破500人。

0: 孙老师，那个我们7月4号有一个60人的这个研学活动，这个学校要求呢，就是在胡子上，孩子在胡子上进行画画、绘画，
1: 必须找一个跟我们当地文化、当地的老生活相契合的一个文化主线，所以就以24节气和12星座为主线来打造不同风格的民宿，想让通过文化去影响，一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多些色彩，二方面让大家看到，哎呀，这个可能在有些景区才能看得到，画这些东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让一些城里面的也喜欢乡村生活的人，到农村来正常的感受到一点点文化的气息。你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真的能吃，只是能吃能住的一个农家乐，你是一个村庄，是一种生活，就是把它变成大家向往的生活这样一种场景。2020年年底推选这个村干部，好多老百姓就跑来之后跟我讲，我说你想当书记吧，我说当村书记是啥，我说我从来没想都没想过，村干部都没想过。2021年换届选举得了1300多票，可是好多老百姓都认得不认识我，我在村里面从来没穿过干净的鞋干净的衣服，我喜欢这个到地里面去走，到周边去看，作为村书记、村干部，还是要脚踏实地，要时时刻刻为老百姓谋，要真正把你的双脚踩到泥里面去，真正感受到老百姓想要啥，他想说啥，责任也很重，担子也很重，啊，你当然你这个脚就踩得更深一点。我的理想呢，就是我们在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全面振兴这个大政策的引导下，沿着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实现的一个路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把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搞好，把老百姓的收入渠道拓宽，让我们再重新真正的回归到集体，凝聚所有人的这个力量，让我们在全区，在未来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我们呢画下那么小小的一笔。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点，快点，
1: 慢点，慢点，
0: 这烤的煎饼饭还迟到了。
1: 别着急，
0: 哎呦，肯定还在里面呢，别着急，不会出来了吧？
1: 不会，不会，不会。哎呀，
2: 见。来，爸，这边。
1: 哎，爸，老林先生。
0: 外面冷，
1: 穿上。
3: 好
1: ，OK。
0: 出来
1: 啊，送你的花，
0: 欢迎回家。我看看，天黑了，眼睛也变小了。
4: 报告领导，我这眼睛本来就小了。小兵李正欢，回归组织，请指示。
0: 晚上包饺子，你帮厨。
4: 遵命。
0: 走，咱走
1: 那边吧。

0: 喂，
1: 还没休息吧？
0: 没呢，我刚把 Nora 安顿好，她就住在我这边啦。
1: 那就好。不知道你想担心你爸爸？
2: 你放心，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他已经到家了。
0: 哦，你给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我你已经替我把电话打过了，是吗？
2: 不是，我主要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安全落地。
0: 平安着呢，放心吧。
3: 哎，我把诺尔安顿好，
0: 我明天就要回职场做我的女强人了。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旷工这么久，你公司没开除你，你应该谢天谢地了。回去领导怎么说你都得忍着。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那不行。
2: 要是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得帮你主持正义。
0: 你瞧你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2: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有点想去新加坡，
1: 想吃肉骨茶。
0: 那你就回来吃啊，我请客。
1: 你说来就来啊？你以为我们外交部像你们资本家的公司一样啊？你先替我吃吧。
0: 那下次我要是再从新加坡去巴马拉，我就给你打包。
1: 行啊，
2: 那你说的下次是什么时候？
0: 下次就是下次嘛。
2: 那我等着了。
0: 啊，等着吧。
4: 长安，你放心，家里都挺好的。

0: 郡老爷外的事儿也已经成功的在巴马拉落地了，波折还是有点波折的，但是收获也很大，至少志威已经到巴马拉过去陪我了。我们的关系缓了好多，你就放心吧。
1: 进来吧，别忙活了，
2: 大哥，进来坐。
1: 好好，哎，
2: 喝口水。
3: 哎，黎月呢？
2: 在那屋学习呢。我叫月月，月月，你快来看谁回来了。
4: 大伯。
3: 哎呀，来来来，站起来，让大伯看看
2: 他是不是长高了。
3: 哎呦，几个月没见哈，长这么高了啊。
2: 是吧
1: 是吧，
3: 上几年级了？
4: 他二年级了。
3: 二年级了都。哈哈，来坐到大伯腿上，我举起来看看，我举起来。
2: 举不动了吧。
3: 举不动了。家里都挺好的啊。
2: 挺好的，哥。
4: 嗯，
3: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小莲说。
1: 哎呀，还用你嘱咐呀，我们姐俩经常联系。
2: 是，
5: 我嫂子对我们一直都很照顾，学校也经常来人探望。
3: 哎，小月，
4: 嗯，
3: 大伯给你看个照片。
4: 好，
3: 好不好？哎，这是我们在巴马拉照的，你看看。哎，这是当地的人啊，这是种蘑菇呢，你看这是我们种的蘑菇啊，你看这是当地的小朋友，可爱吗？
4: 可爱。
3: 哦，你看这个，这是天堂鸟，好看吗？
4: 好看。
3: 啊，这个呀，就是你爸爸留下的菌丝种的蘑菇。
1: 四季三百年，
3: 去给你妈妈看看。
2: 怎么样？
4: 你看，这是爸爸种的蘑菇。这只鸟叫天堂鸟。
2: 嫂子，我真是高兴的，我看了这个高兴。
6: How much there?
7: 21 kilo, 20 kina.
6: Oh,
7: yes.
6: No.
7: Oh, okay.
3: Good.
8: It goes me.
9: Yes.
8: How much is cost?
9: Only 100 dinar.
8: Okay.
9: Are you ready? Go.
10: Yeah, for this.
8: Please.
9: Okay.
11: 不是，就这么点钱啊？啊，你们可是首都啊！就这个价格，严重拉低你们首都的地位。啊，行，你就不贫了啊！我知道了。行，就这样吧。哎呀，这么点钱也没利润呢。
6: 大哥，
12: 啊，
6: 我注意一下啊，你看好店。
12: 哎，好，
6: 别心里马哈了啊。
12: 好，放心。
13: 哎，秦老板，
11: 哎呦，太巧了，我正说去你们那儿找你们去呢。
12: 正是吧？
11: 这不前一段李老师这请我吃饭嘛，我这过意不去，我说总得回请一趟吧。
14: 哦，那李老师回国了？
11: 回国了？
14: 啊，他要没回国的话，你能在这集市上这么整齐的看见我们三个呀？
11: 哎，那他还回来吗？
14: 回来，肯定回来。
11: 那就行啊。那就先不管李老师了，李老师不在就不在了，我正好我请你们哥仨啊，那就去你们基地，好吧？
14: 欢迎过来，
11: 那先
14: 过
11: 来，那今天就热闹啊，帮我们在基地过过大驾啊。
14: 好，
11: 先过来，
14: 再见啊，
11: 待会儿见，
14: 一会儿见，李老板啊。
11: 好，慢走啊。
6: 本来我还想吃个烤鱼。
15: 老舅
6: 啊，
15: 您平时这么抠门，为啥今天要突然请他们吃饭？
11: 谁抠门了？
14: 说谁呢？
6: 站好了，我教你的口诀，你再背一遍。
15: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
11: 哎，记好了啊，这对你人生有益。
15: 哎，好嘞，老舅。
16: 老黎啊，你员外的这段时间服务员可是辛苦了。
15: 嗨，吴处，这有什么辛苦的，应该的。
0: 我们在国外有员外，国内有科研，现在人手不够啊。
16: 哦，人手不够，你可以去人事处要啊，这校里最支持你了。呵呵，我可告诉你啊，等一下他们要是问起菌草的最新研发成果，你老李可得好好给我说。哎呀，
0: 材料我都熟，你就放轻松吧。
16: 哼哼，我放轻松可以，你不行。你们菌草所明年的经费拨款可就靠你这最后这一哆嗦了。
0: 给您开个玩笑，我当然得要为您这个负责我们科研的大处长有所交代了。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7: To be honest, I love your paintings. I can sense of them so vibrant life.
18: Thank you so much.
19: 看我就说吧，我的眼光没有错。
17: And I'm curious, what inspired you?
18: It's my homeland. The people, the scenery, everything about it. Even though there's still impoverished and underdeveloped areas, but my love for it still runs deep. I cherish every field, the mountain, the sun, the sea, even the smallest stone and a blade of grass. So it possesses so much uniqueness and soul.
17: Well, wow. If I ever get the chance, I would love to see your hometown, you know, and see what place can raise such a vibrant artist like you are.
18: Thank you.
20: Adam, do you think Nora's painting will sell?
17: Absolutely. I think, like, if you're up to, we can organize an exhibition for Nora.
18: Art exhibition?
17: Yeah. Don't you want to have an art exhibition?
18: Yes.
20: Well, thank you, Adam.
17: It's my pleasure, and thank you for your art, sweetheart.
18: Thank you so much.
17: Very, very beautiful paintings.
21: 这是他们当地的建筑。好。这个就厉害了，
22: 食人族啊！这是当地的菇农。从目前来看，我们培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够让当地的农户们通过种菇，不仅脱贫，而且致富。
23: 听了您的这些分享以后，很感动。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把它写成小说了，这跟《西游记》差不多。
24: 对呀、啊，这个国家有点意思。
25: 而且啊，你们的成绩啊做得很不错，效果好，
23: 效果好啊。
26: 对于李老师所说的，把菌草这门技术发展成菌草业，的确是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我觉得这个设想有可行性。
16: 哎，各位教授、老师、同学们，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啊！
27: 请讲。
28: 李老师您好，我们是很尊重您的，但有些事情希望您能如实回答。
27: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28: 您的团队是不是将青山一号推广到了黄原地区？
27: 对啊，怎么了？
28: 那您知道？您的团队因为青山一号被农民打了吗？
29: 打了一阵子，
30: 你中了。
31: 重点是，
30: 没招啊。
32: 各位老师，这件事情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是农民误伤了咱们的技术员，经过沟通之后，马上就和解了，还给咱们道歉了。
28: 这不是误会。这是您的团队对青山一号做了虚假宣传。
26: 你们这么说要有证据，可不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啊。
28: 教授，我说的都是实话。您的菌藻团队说青山一号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都信了，也都高高兴兴的去种了。
32: 可今天冬天。

0: 最冷的时候呢，青山一号的根儿全都冻烂了，根本就不具备阅读能力。农民们气不过，才跟您的团队发生的冲突。
1: 这位老师，您说的问题的确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立刻和农民做了沟通，很快就达成了协定。我们会赔偿草种，同时会无偿地帮助他们重新播种。
0: 可是让农民为团队研发失利而买单，这不科学吧？
1: 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花费这么大精力，好好的一场分享会就这么被搅黄了，简直就是
2: 老鼠屎。
3: 服务员，别这么想，人家给我们指出这么大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啊。
1: 我感谢他什么？
2: 我打他的心都有，这付出多大代价才办？
3: 青山一号没有经过组织鉴定就进入推广阶段，这本身就很危险。你作为菌草所的老人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
1: 老师，这件事情我的确是操之过急，我太不严谨了，但是咱们所里人手不够，这个问题真得抓紧时间解决了。现在技术最好的郑伟龙被派去员外了，你看现在大家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长期这么超负荷运作，出点纰漏那也是情理之中吧。我现在是明白当年长安哥是有多难了。
3: 怎么，你怪我了？怪我给你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
1: 老师啊，我不怪您，我是需要你啊。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您别老在千里之外的巴马拉待着了。老师，你看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分不出足够多的人手来专门搞科研做基础研究。
3: 那我要再招人呢？
1: 那就解决了呀，所以我才死盯着那笔经费啊，有了钱我才能招人啊。那谁知道蹦出来这么个愣头青，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啊！你看我这工作白做了。
0: 李老师，
4: 哎呦，
0: 您找我？
4: 郭晨，
0: 哎呀，来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来坐坐坐。
4: 去啥去？
0: 去
4: 坐坐坐坐。哎呀，
3: 我终于找到你了，
0: 李老师。李老师，我声明一下。在大会上我不是有意针对您的，我是觉得您做扶贫这么长时间了，不该有这样的瑕疵。
3: 我心里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第一啊，你给我们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第二，我要感谢你。
0: 哎呦，不敢当。
3: 上个月的那个校刊里面有个论文，是关于畜牧和草的。
0: 哦，那个是我写的。
3: 论文我看了，很好，论点论证都非常清晰。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哦，您请问。
3: 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菌草所来工作？
0: 到您这儿工作吗？
3: 啊，对啊，我这里缺人呢，你看看。啊，
1: 喝茶。
3: 哎，你听我说啊，我现在有国际的员外项目，抽调了精兵强将出去，家里还有对口的50个贫困县，要继续进行扶贫的技术指导。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还要去更多的地方，更多的贫困县，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农民。这都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参与啊。啊，
0: 那您怎么看上我了？我这不刚给您搅完局吗？
3: 你这个局搅得好啊。你看你当着那么多人面的大会上搅我的局，就说明你心里有股正气，就说明你心里头有那些贫苦的农民，这就很难得呀。我这里呢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就是踏踏实实干活，老老实实做人啊。另外呢，你不用担心啊，论文我看了，技术方面不是问题，只要你对我们没有成见，我是热情的欢迎你啊。

0: 那我到您这儿来，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1: 就做青山一号吧。你在大会上指出了我们的问题，证明你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判断和思考，就让你去纠正和改良我们这个项目吧。
2: 老师，这个烂摊子是我自己搞出来的，我自己的烂摊子，我自己收拾。
1: 胡源，你别介意啊，如果有郭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干了，你就多了一个好兄弟了。
0: 李老师，您觉得我行吗？
1: 我这里啊，条件就这样，只要你不介意，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好兄弟，怎么样？
0: 愿尽一份力。
1: 好，欢迎，欢迎。怎么，不欢迎啊？握个手啊。
2: 欢迎啊，
0: 多指教。
3: 我们再次感谢林老板给我们带来的好酒好菜啊。
4: 没错没错没错，
5: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啊，都是兄弟。
6: 哎呀，林老板，借乡愁啊。
5: 走，你别说啊，你们这个技术那是真牛。啊，对，我问一下，就用咱们这法子种蘑菇，这产量怎么样？
7: 产量好啊。
6: 你没去我们那个棚子里看一眼，那蘑菇长得那么大个儿，那看着都高兴。
5: 那这个收益呢？收益
4: 好，收益特好。我跟你说，林老板，您别看我们那个菇棚啊，您别看特别小，但是啊，一期蘑菇下来，预计收益200个吉纳没问题。
3: 没问题。
5: 可是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这200它不算是挣的大钱了吧。
3: 林老板，你想
8: 规模上去了，
3: 赚钱 easy。
5: easy。 我像老哥这天赋这资质，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3: 林老板你谦虚了。您这么聪明，学这个那 so easy。
6: 没问题。
5: 对，哎，有这个有资料什么的，我跟你
6: 说。有，
5: 给我啊。
3: 来，
5: 哎呦呦呦，好，
3: 您谦虚。
5: 哥啊，对，哥干了干了啊。
6: 你回去慢慢看啊，你要看不懂就随时问我们。
3: 哎，李师傅，这个不对，拿错了
6: 啊，拿错了，拿错，
5: 这个怎么了？
6: 断木预估的方法，这没我们这个环保，已经拍死了。
3: 这些呢，都是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技术，这个呢是之前的，能用，但是它破坏森林资源，它不环保，所以取缔了。
6: pass。
5: 这木头还能种蘑菇呢？
3: 能啊。
6: 那当然能了。全世界那基本上都是用木头人工培育蘑菇啊，那省事啊，不用种菌草了，你就去树林里面随便砍点树啊，就在木头上就种了。但是滥砍滥伐，破坏生态资源，不环保，所以我们李老师就想出了一个以草代木的方法。先生，不要了。
5: 这个哪个这个技术含量啊，还有这个这成本啊，是哪个更合适？
6: 技术上讲啊，都差不多，成本肯定比这个种菌草低。你想啊，你就往森林里面一去，把树一砍，那个木头就种出蘑菇来了，那得多便宜啊，没成本的吧？
5: 哎，这个好啊啊！
3: 但是不环保。取缔
6: pass。
9: This area seems to be quite popular in Obamala market.
10: Yes, I heard the mushroom production is very high now. Maybe people want to learn it. Should we ask for it now?
9: Not yet. The Nicara grew something themselves.But we need to wait and see if it's actually profitable.
10: Okay, Chief.
9: Until then, I want to know every little thing they do. So watch them closely.
10: Yes, Chief.

0: 什么意思？
1: 让我们俩今天把这些数据全录到电脑里去。
0: 嗯，今天必须要做完吗？
1: 明天还有明天的一柜子呢。
0: 哎呀，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无脑的工作的。
1: 你在巴马拉经历了什么？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那个曾经可以把关键数据倒背如流的数字狂魔去哪儿了？
0: 也许留在巴马拉了吧。

0: 喂，
1: 林志伟女士你好，我是巴马拉的小赵。
2: 现在俊草长得怎么样啦？
1: 我昨天刚去看了一下，长得非常棒，郁郁葱葱。
0: 那蘑菇出的也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前几天伟腾哥和李翰刚给我送了一些，我尝了一下，都挺好的。唉，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0: 可能是在斑马拉待的时间太长了，沾染了太多你们的土气。
2: 回来以后我就总想着斑马拉的时光，
0: 我就觉得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
2: 我都有点不太适应这边的大都市快节奏。
1: 其实呢，我也有过和你一样的经历。我以前在非洲待过两年，那个地方使馆没几个人，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后来有一次出差啊，去欧洲，我连饭都不会吃了。
0: 饭都不会吃啦？
1: 哎，也不是不会吃，是不敢吃。
0: 那就饿肚子呀。
1: 那种饭也会，饭就真吃了。哎呀，如果说连吃饭都是一种工作的话，那吃饭这件事儿还挺累的。要说最舒服，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吃一碗泡面。怎么样？听了我的经历，你有没有好一点？
0: 好多了，谢谢你啊！为了安慰我，还分享自己的糗事儿。
1: 志伟，我希望你开心一点。确实，有的时候啊，放下比拿起来更难。但是，放下有放下的好处。
0: 我觉得对新加坡来说，我就是个过客。
1: 其实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都一样，
3: 都是过客。所以呢，
1: 我们要成为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总得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开工没有回头箭，做生意就得抢占先机。
3: 可问题是，这一把咱们把全部的家底都投进去了，这万一……
4: 这没有万一，你别净说那丧气话。
5: 这是我们的资料，你偷我们的资料，把我们辛苦培养出来的种植户挖过来，你这是故意拆我们的台啊？
6: 春华，我这是合法生意。符合巴马拉所有的法律条文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喂，妈，这么晚没打扰你休息吧？
1: 你怎么还没睡呢？
0: 妈妈想你了，咱们俩好久没通电话了。
2: 对不起啊，妈，我最近有些忙，就没顾上给您打电话。
1: 忙点好，一切都顺利吧？
2: 嗯，挺顺利的。
0: 哎，芷薇啊，今年过年能回来几天呢？
2: 嗯，今年可能不能回去过年了，之前
1: 请假请的太多了。
0: 哦，哎呀，这能回来还是回来吧。那不管怎么说，你得公平点吧。你都陪你爸爸那么长时间了，
1: 我们也得回来陪陪我呀。
2: 这个醋您都吃啊？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你。
1: 就是想让你在家里多待待。
0: 我看着你啊，我心里舒坦。
2: 嗯，我也想您啊，妈。
1: 没事儿没事儿啊，要是忙你就
0: 不回来了，反正你自己定吧啊，家里。

0: 永远给你留着饭呢。
1: 哎，我知道。那
2: 你早点休息啊。
1: 我先挂了。晚安。
0: 哎，晚安。

0: 哎，领导，你看正不正啊？
1: 正，挺好的。
0: 哎，我来扫。哎，
1: 不用，我来就行了。
0: 啊，领导，我才是勤务兵呢，你让我来。
2: 领导现在命令你，赶紧休息。
3: 哎，行了行了，爸妈，你俩我这个争抢时间地都扫完了。
1: 就这点了吧？啊，
4: 嗯。同志们，我回来了。
5: 妈妈，妈妈好去接你啊！
3: 就是，
1: 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哎
0: 呀，石薇，你不知道啊，你妈以为你不回来了，昨天晚上还偷偷在那抹眼泪呢。
1: 那谁呀、啊？那偷偷的查这新加坡到福州的航班时间。
3: 我跟你说啊，他们俩刚才扫地的时候可是统一战线呢，现在就相互拆台，变得可快了。
0: 哪儿都有你。
1: 老李，去买点黄米年糕，就买那个街角老朱家的，只爱吃他家的。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去买啊。
3: 姐，我跟你说啊，最近有一个电影特别好看，到时候我跟家人一起去看吧。
5: 好啊，是什么类型啊？
1: 一个贺岁片，
3: 我好多同学都看了，说特别有意思。
4: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说特别搞笑，
5: 真笑得不得了。
3: 对对对对对，
5: 明天我来买票，我请大家看，好吧？
3: 好呀。
1: 不用你姐买票，我买票，妈妈有钱，妈妈请大家看。
6: 谢谢财神爷。
7: 哎，真不用帮忙，李师傅，
8: 你就踏实坐着等着吃饭啊！哎，
9: 伟龙，哎，吃饭了，
10: 好，
9: 嗯，快快快，来，
10: 走，哎，哦，饺子来了，
5: 饺子，
0: 嗯，咱们的第一杯酒啊，敬伟大的母亲陈女士啊，没有她就没有咱们这个家，你妈妈才是咱们家的中流砥柱呢，
3: 同意。
4: 同意
3: 哎呀，好，妈辛苦了啊，
5: 妈辛苦，
0: 辛苦辛苦。
9: 感谢我们，感谢玛莎能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吃上饺子，而且这么丰盛。
10: 谢谢，
5: 多亏你们教我种蘑菇，现在我的生活，我们的家里越来越好。这个桌子是我刚买的，欢迎你们以后来吃饭。
9: 一定一定，嗯。
5: 我也感谢春华。因为是他帮我带回 here，
8: 不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咱们喝酒，
9: 哎，来来来，
1: 我也提一杯，
9: 好啊，
1: 我也讲两句啊，嗯，
9: 好。
1: 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的压岁钱？
3: 我太记得了，姐。
1: 每一年爸爸都说帮我们存着，嗯，结果呢，又拿去种菌草了，嗯。我那时候是财迷啊，每收到一笔压岁钱，我都记账呢，
5: 知道。
1: 结果每年都失望。别人家的孩子过年都挣钱，嗯，我们家的孩子过年亏钱。
3: 姐，你记得小时候过年咱们穿什么衣服吗？人家小孩过年都穿新衣服，就我跟我姐，你那个袖子，
1: 我姐的表哥的，那袖子到这儿，穿大细的。
3: 我那个裤子直拖拉地，我俩走路时候咣咣咣咣，像唱戏的一样。你看我舅姐那样，就这样就这样，人都笑话我们。一件合身的衣服都没有，
1: 还有还有，嗯，
3: 姐那两年刚去新加坡的时候，忙事业嘛，忙得过年都不回来，爸爸也是，在宁夏忙，过年的时候啊，人家家都放鞭炮放礼花，我们家就我跟妈妈两个人，那鞭炮我俩都害怕都不敢放，你说那过年有什么氛围吗？
1: 所以赖谁？
3: 赖谁？赖爸爸，
1: 自罚三杯。
0: 好好好，我
5: 来。

0: 哎，李师傅，我们俩平时对玛莎也不薄啊。
1: 可不是嘛。哎，我说怎么吃个饭也堵不上你们两个的嘴啊。哎，
2: 这不是堵不堵嘴的问题，
3: 那刚才给你剥蒜了吗？
1: 对吧，
3: 蒜您了，
1: 蒜您了。想吃蒜啊？那自己剥。真净往歪了想。哎，
0: 那你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怎么就往歪里想了啊？
4: 你们这脑子里面一天到晚就是那些蝇营狗苟
5: 啊。这就完了？啊，红包拿来，
6: 红包拿来。哎呀，准备了。
1: 你看我这差点忘了啊。
5: 是不是小财迷？你说来，
7: 铁妈，新年快乐。
1: 新年好。
5: 你还生气吗？
7: 不生气了，
5: 高兴得很。
8: 不生气了，
7: 不生气了啊。
5: 我宣布个事儿，我谈恋爱了。
8: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跟谁呀？长得好看不好看？把照片给我看看。
5: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两个商量一下啊？
8: 哎，你今天应该把那个小伙子叫下来吃饭。
7: 妈，今天大过年呢。
1: 是啊，人家也得跟自己家里人过年，急什么呀？
9: 还没到哪一步呢，您太着急了啊！
7: 都别着急，过几天我就把他带回来，你们可劲的审问他，
5: 慢慢问。就是。
1: 好。
5: 你，妹妹都有着落了，你呢？下一个该你了，你得加油啊。
9: 这说千平了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什么都没有没听见啊。来吃个虾。
10: 对啊，你的事儿我最着急。
9: 大过年的都挺高兴，你别扫兴啊。
11: 老黎、哎、千平、哎、出来开会。
7: 怎么了妈妈？
11: 你看看老林，你看又这么多包裹，这两天我前前后后给指挥啊，这收了有20多个了。
1: 这都是他从新加坡运回来的。
5: 新的一年，我们终于凑齐了，
7: 真好。
5: 嗯，还是这个味道，正好。我还能吃，正好。
10: 你不是减肥吗？
11: 他减什么肥呀、啊？他减肥都说了10年了，但你看他脸上那小肉肉，还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变过。
7: 哎，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减肥只有一个宗旨，今儿吃饱了，明天减。
11: 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呀、啊？
7: 对。哎，你们还记得10年前那个夏天，就是咱们高考后的那个晚上吗？
11: 不也是在这儿吗？
7: 对。
11: 那天晚上咱们还穿着睡衣走在大街上，去逛了百货商店。当时真的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7: 对，那时候吧，咱们的梦想能去大公司，每天都穿得特漂亮的上班族。10年了，你俩都实现了，只有我好像一直都还是那个特普通的女孩哈。
11: 你没有普通，你现在挺好的，别不知足。
5: 挺好，
11: 活给别人看是假的，活给自己看才是真的。
9: 罗阳，我决定了，我要去当美术老师了，从此开辟我的新的人生赛道。
11: 我辞职了，还没有找到新的赛道。
7: 我得绝症了，即将关闭所有的赛道。
5: 我怎么觉得这次指挥回来不大对劲啊？
1: 怎么不对劲啊？
5: 这以往这过了初一他就要开始工作了，我想多留他几天他都不肯，这次怎么没有走的意思啊？
7: 爸妈，我看我姐这个架势像是把她新加坡的家当都搬空了。哎，
5: 你看吧。嗯，老林，你说咱是不是得审审他？
1: 审什么审呀、啊，人家指挥有人家指挥的自由，来把它搬进去。
5: 哦，好。哎呀，沉着呢，这个。哎呀，小心啊！
7: 我就是乳腺癌，我又不是大熊猫。
9: 你怎么早没跟我们说呢？
7: 哎，早晚都一样。我这个简单，听医生话，好好吃药，好好化疗就行。到时候你啊，李指挥，你这突然辞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9: 我们什么时候化疗？我陪你去。
7: 别啊！你俩可千万别来，我可不想让你们看到我那特丑的样子。嗯，
9: 嗯。

0: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1: 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好好生活。
0: 你就别教育我们了。我们三个里边，你是最乐观、最幼稚的。我们希望你一直幼稚下去，知道吗？
1: 我还真有一个特幼稚的梦想，就是你们俩出国以后啊，我暗恋了一个男孩，梦想着能跟他一起去看紫蓝眼泪。后来吧，人家结婚生子了，就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我这么多年了，我居然还记着他，记着蓝眼泪。
0: 你这十年没谈恋爱，不会是因为他吧？哎
1: 呀，哎呦，快吃吧！
2: 我就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我姐啊，确实是看起来像是有点问题。你说，她这突然接了这么多行李回来。他是不是打算这次就不走了？
3: 不走多好啊，能在家多待着不好吗？
2: 那是，
4: 这不回新加坡呀，倒是件好事儿。可这好事儿他怎么不跟咱们说呀？
3: 人家不想说就不说了呗。
4: 不行，咱们得等他回来，我得好好问问他，要不然我这一宿都睡不着觉。
2: 妈，你也真的挺奇怪的。你说我姐在新加坡吧，啊，你就总担心她。现在都回来了，你还要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4: 我是担心你姐心里憋着事儿瞒着咱。我姐回来了，
2: 姐，
4: 志薇，
2: 你还没睡啊？我们这等你呢。
4: 我们都猜到了，
0: 猜到什么？
3: 志薇啊，爸妈都是很开通的，你要是有什么变化，一定跟我们说。
2: 对，姐。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开心，有什么委屈，你就跟我们说，别憋在心里啊。
4: 嗨，别胡乱想了，不是我的事儿，是淑芳。淑芳得乳腺癌了。
3: 啊？
5: 这孩子也太可怜了，
6: 这么年轻，怎么得这病啊？
5: 太突然了。
3: 哎，要不要去看大夫啊？
5: 对呀。
3: 看看有什么转机没有？
4: 我想想办法。没事啊，明天不是千平的男朋友还要上门吗？大家别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情绪。我先回屋了。
5: 嗯，姐。
7: 老舅啊，老舅，我觉得您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呀。
8: 开弓没有回头箭，做生意就得抢占先机。
7: 可问题是这一把咱们把全部的家底儿都投进去了，这万一不
9: 就没有万一。你别净说那丧气话，在这种地方你活一天都是赚了，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
7: 我就是怕呀，老舅，咱们这么干不会有什么风险吧？
8: 想规避风险，房子也有。哦，对了，我告诉你，你呢，选一口顺眼的棺材，今天晚上就住进去，在那睡一宿，起来你就开窍。
9: 胆子放大一点儿，爱拼才会赢。
7: 老舅，你别这么说，你这么一说，我更害怕了。我想回国啊，老舅。
9: 你回什么国呀？这混成这德行，有脸回国吗？
8: 赶紧去，赶紧去，把那原材料和木材的事落实了，还有招工力度要加大啊。
7: 好，那老舅，那你晚上给我做个西红柿炒鸡蛋吧。
9: 炒鸡蛋，你干不好你先滚蛋，我炒了你先。
10: 哎呦，干得不错呀！啊，老黎同志。哎呦，
4: 人品不错啊，大闺女。
10: 今天千平的这个男朋友，小江第一次。

0: 次来咱家，咱得好好表现啊。
1: 妈，我这里外里都擦了三遍了，都能照镜子了。
2: 我这地也扫了两遍了。
0: 怎么了？你们俩常年不在家，给家里做点贡献，怎么了？还不愿意啊？
1: 愿意。
2: 愿意，愿意，非常愿意。
0: 嗯，这还差不多。许巍，
1: 嗯，
0: 等你将来有对象了，咱家也这个标准。嗯，
1: 您等我呀？那您得等到猴年马月了。
3: 蹭饭的人来了。
0: 怎么说话的？是叫于江啊。哎呀，于江今天是我们家的贵客。
4: 叔叔好，阿姨好，大姐好，过年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爸妈，你们仨别这么盯着他看，他紧张。
4: 没有。
2: 于江，
4: 嗯，
2: 哎，喝茶？
4: 那不喝，叔叔。啊，
2: 那吃点水果吧。
4: 我你吃过了。
2: 小于啊，咱们就随便聊聊天啊。
4: 啊，
2: 你喜欢我们家平平什么地方啊？
4: 我喜欢她可爱、漂亮、善良，还很有内涵。
2: 哈哈。说得好，说得好。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对他？
4: 我想过，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嗯，好。我就是这么对的我老婆的。喝水，喝水。
4: 哎，还得多向叔叔学习。叔叔，我经常听您的故事，我还在电视上见过您呢。我可崇拜您了，我觉得您就是潇洒自由的稻草人。
2: 稻草人就是那个插在田里面吓唬鸟的那个？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到处找草的人，简称稻草人。
2: 哦，你还挺幽默的。
4: 有点冷啊。
2: 你冷啊？
4: 那不是不是，我这是我专门为您准备的笑话，我就怕您不笑。叔叔，我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怕您是特别严肃的人，我心里特别忐忑，没想到您这么的平易近人啊。有道是天地辽阔，劫富济贫。
2: 劫富济贫？
4: 扶贫济弱。在我心中您就像是神雕侠侣里边的郭大侠。
2: 郭大侠，我像吗？
4: 像啊，您在电视上我看您都发光。您能不能再跟我讲讲那个扶贫的故事？
2: 你对这个感兴趣啊？
4: 啊。
2: 哎，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帮助了一些人。啊，你看这个地图，那些小星星啊，都是我曾经去扶贫的地方。这些啊，都是千平指挥贴的。啊，还有这车票，
4: 这全都是扶贫去的时候那些车票
2: 啊。去过不少地方呢。
0: 没想到这小鱼还挺会跑你大场的。
3: 他平常话更多，今天啊收敛点吧。
0: 是吗？
3: 嗯。
1: 你居然能找到一个比你话还多的人，真不容易。你们俩可真般配。
3: 妈，你看看呀，又说我。
1: 哎呦，
0: 这醋没有了，我这还要拌凉菜呢。
1: 我去买。
0: 哦，你去啊。
1: 嗯。
5: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你说的也有点行动力嘛，我来看一下李教授。你从老家来的？对啊。他在呢。你在呢，在呢。哦，你吓我一跳！快来，快来。
1: 行。
0: 这边。
2: 爸妈，我醋没买着，捡了个人回来。
1: 哎呦，
0: 这是。
1: 齐峰，哎，李教授，哎，
0: 老黎啊，这位是
1: 啊，他叫赵齐峰，是巴马拉大使馆的秘书啊，
0: 哦，
1: 也是纸薇的朋友，是吧，纸薇？嗯，
0: 是吧？
1: 啊，是，李教授，啊，阿姨，大家过年好，这是我爸给你们带的土特产。哎，哦，哎呦，
3: 谢谢赵大哥，
2: 太客气了，这多不好意思。哎呀，齐峰啊，你怎么来了？哦，我来给您和您的家人拜个年。
1: 也顺便来福州旅游，
0: 啊，赵大哥，福州旅游好呀，我是签名的对象，我叫于江，你想去哪玩你就跟我说。好，哎，别站
1: 着了，来坐坐坐。啊，李教授，您家里今天有客人，我就不打扰了。哎，
0: 别，来就来了，留在家里吃个便饭就是。
1: 对，
0: 啊，
1: 吃吗？
0: 吃。哎，
1: 对对对，
0: 吃个便饭，
1: 坐坐坐坐坐。好，
0: 请坐请坐。
1: 哎，来来来，
0: 哎，
1: 你好，哎，来，帅哥，
0: 老李子，
1: 你陪我去买个醋。哎呀，买醋你去买就行了吧。
0: 哎呀，陪我去一下嘛，让他们年轻人聊啊。
1: 好好好，谢谢。
0: 招呼客人啊。
1: 那你们喝茶啊。哎，是。谢谢。
0: 齐先生好哎，
1: 赶紧给人沏茶去。哎呀，哎呦，哎呀，哎呦，
0: 疼不疼？能不疼吗？
1: 疼就对了，
0: 这比我们在做梦。两个女婿啊，从天而降，我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1: 什么两个女婿啊？平平这个差不多算是定下来了，纸薇那个呀、啊，还隔着一层窗户纸呢。
0: 那怕什么？咱们俩帮他们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不就行了？
1: 这赵齐峰是外交官，这往后如果真要是他们俩成了这。
0: 他的全世界到处跑，你这能接受啊？没事儿啊，只要是紫薇喜欢，人好，对他又好，就是外国人我都支持。哎呀，领导，你这是又开明又有格局。哎，Welcome，你跟，哎，你进，Let's
4: go。哎，Welcome，哎，你好。哎，Do you understand？
5: Yes.
4: Okay. Can you repeat it? Okay. Okay. I will repeat it. Okay.
6: Everyone, follow me. Let's go.
1: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6: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1: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0: 怎么回事啊？这样教学都没法继续了。阿姨做饭真好吃，你家里人很热情，不感觉很温暖？那就好。福州很美。那你就多待几天。
1: 好。
0: 但我最近有事，我就不能陪你了，见谅啊。
1: 是不是因为我突然拜访，给你造成困扰了？
0: 没有没有。 不是因为你，其实你能来，我还是挺开心的。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情绪一直不太好。我最好的朋友前段时间突然查出癌症了，我一想到这大过年的，大家都那么开心，只有他那么不幸。 这心里就跟被掏了个洞似的。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但我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觉得特别无助。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勇敢也分享给他，让他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疾病。 你想想看，你一次一次的勇闯巴马拉，不就是因为你对你父亲的爱吗？因为爱，人才可以有勇气面对很多事儿。

0: 其实他一直想和爱人去看蓝眼泪，可是他没有爱人，现在也不是蓝眼泪出现的时间。
1: 蓝眼泪是什么？
0: 就是一种自然景观。蓝眼泪来临的夜晚，海面会变成发着冷光的蓝色，特别梦幻。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让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蓝眼泪，而是感受到一种纯粹的爱。这份爱也不一定非是爱情，你说对吧？
1: 对。
0: 我可以带他去看海。
1: 那我也陪你们一起去。
0: 那当然好。我打算带淑芳去平潭看海，我怕现在要是不去，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2: 去平潭？哎，正好啊，你妈不是一直说要旅游吗？那咱们一家子都去平潭吧，好不好？
3: 那太好了。
4: 好呀，爸爸，
3: 我还没去过平潭呢。
2: 一起去旅游。那个淑芳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谁能不心疼呢？咱们一家子都去陪陪她。哎，
3: 咱叫上小鱼，叫上小赵，咱一起啊。
5: 小鱼没问题。
3: 那小赵呢？
6: 他也没问题。哦，
5: 对了，姐，你说那淑芳姐为什么一定要去平潭啊？我听我同学说那边风可大了，是个什么世界三大风口呢。
6: 他是一直都想去平潭看蓝眼泪，
5: 可是看蓝眼泪要4-5月份，这现在去看蓝眼泪也未必能看着吧。
6: 对，现在应该是看不到。
2: 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让我试试，让你们都能看到蓝眼泪。
6: 爸，吹牛吧。
2: 你相不相信科学的力量？
5: 哎，芷薇，我呢就是想到了晚上看看蓝眼泪，到了平潭之后你们就先去玩，把我放到宾馆，我就不折腾。
7: 那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需要呢？你身边得有人呀。
5: 林芷薇同学，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身体有点虚，头脑和四肢都还健全好吗？让你弄得我感觉好像马上就……
7: 呸呸呸，不许瞎说。
5: 知道了。你看你俩这腻歪劲，我这个当亲妹妹都要嫉妒吃醋了。
7: 你嫉妒个屁。
8: 东西都拿好了吗？
5: 淑芳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兼司机，叫于江。
9: 你好，淑芳姐。
5: 你好小江。这位是我姐的好朋友兼拎包大使赵奇峰。
10: 你好，我叫赵奇峰，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也很高兴。什么情况啊？来拜见岳父大人啊？
7: 别瞎猜啊，就是顺道来看看我爸。呦，
5: 跟我你还瞒着？
7: 谁瞒着了？
5: 人不错啊，又文气又帅气。
7: 八字还没一撇呢，别瞎猜，快走走走。
5: 马上跟他撇。
8: 真美。
4: 爸妈，快点。
8: 慢点。没事。
4: 还是
8: 慢点，
4: 我给你，
8: 没事。
4: 慢点，快点，
8: 没事，他可以。这不好走，慢点。
9: 3、2、1，特别好，来，再来一张。
8: 和那边，行，
9: 3、2、1。赵大哥，你拍一个。
4: 你也拍。
8: 哎
9: 呦，去吧。
4: 快玩，再近一点。
9: 来笑一下啊。来，3、2、1。好，
3: 这个小赵呢挺腼腆的，也不主动一点，你说哪有女孩子让芷薇主动啊？
2: 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自由生长。
7: 我估计他着急。
2: 马莎。
11: Masha is not home.Masha is not home.
2: Where is Masha?
11: Masha went to the mushroom base.

0: 雷厄东，
1: 站一站，
0: 站一站。
2: 看是不是？
3: 你看啊，像这种的，你看这个，这是属于标准的。这要是间距小了，它就长不大。
2: 不是，我给你那么多资料，你没看啊？你找一册，你倒是学呀！啊，
3: 懒死你得了！
4: 站，在这儿干什么呢？啊？
0: 哎呦，说啊兄弟，坐坐着喝点茶。
5: 别动啊，这些都是你干的，
0: 小本生意啊，欢迎指导。
5: 马莎，我问你，你还有咱们这些人，都是他拽过来的是吗？
4: 是不是？说话，
0: 说啊兄弟，你听我解释啊。
4: 解释什么解释？我不听。
5: 这是我们的资料，你偷我们的资料，把我们辛苦培养出来的种植部挖过来，你这是故意拆我们的台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过了吧，这个是过时的，不能用，不能用。
0: 我这不是小打小闹，这不是先干起来吗？
4: 你这叫小打小闹？
0: 不是想等着说，这个黎教授回来以后啊，把你们大伙都叫上，咱们共同发展这个蘑菇事业。
4: 别给我放屁了！
5: 我告诉你们啊，你赶快给我停！
4: 真的不能这么干。
6: 中华，我这是合法生意，符合巴马拉所有的法律条文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5: 谁是你兄弟啊？啊！你要把我们当兄弟，
4: 你会背后捅刀子吗？
6: 怎么就捅刀子了？我这做生意呢，生意它讲究就是个相互竞争嘛。
7: What's wrong？
5: 行，说的对。马莎，你就一辈子钻在你的钱眼里别出来，
4: 好好待着。
8: 快快，
9: 我先回去吧，下去再说吧。
10: 走吧走吧。

0: 哎呦，我的天哪！快回来了，回来了，赶紧回屋洗洗啊！
1: 啊，
0: 你这头发上、这身上都好好洗洗啊！
1: 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整个平摊岛的这个风沙原因都已经停水停电了，交通也瘫痪了啊！这个先给你们拿着。哦，那你们这儿什么时候能修理好啊？
0: 这个的话，等风沙一停，他们就会进行抢修的。运气好的话，明天就可以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各位今天晚上啊，就留在宾馆里面休息，不要出去了。
2: 哦，那这风沙什么时候能停啊？
3: 这个不好说，可能明天就停了，可能要出个四五天吧。
0: 啊？
4: 哎，怎么不进去啊？
0: 哎呀，人家刚才说，就因为这个风沙的原因啊，就又停水又停电。
4: 这个风沙对你们这生活影响这么大呀？
0: 是啊，这个风沙现在不确定因素太强了。

0: 淑芳，
1: 哎，
0: 怎么了？又不舒服了？啊？
1: 没事儿。嗯。
0: 对不起啊，把你弄过来又没让你看张景色，还让你难受了。
1: 说什么呢你？没事啊。
0: 你喝点粥吧，我刚管阿姨要的。
1: 哎呦喂，我没胃口。
0: 叔叔嘱咐过我，每隔3个小时要给你吃点东西。
1: 他就是瞎担心，没事儿啊，
0: 总得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啊。来，我喂你。
1: 哎呀，我不想吃，我真不想吃，你别劝我了。
0: 啊，好好好，那不吃不吃。
1: 有点难受，哥哥。
0: 没关系的。
1: 我的病不会好的，化疗了一次，哎，我再也不想去化疗，就这么着吧，早死也好，非要这么拖着。
0: 淑芳，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只不过是或早或晚的问题。我一直陪着你的。
1: 哎呦，疼！特别特别疼！哎呀，让我找点解脱吧。

0: 人死了会变成什么样。
1: 哦，可能会分解成分子、原子、质子，也可能直接变成尘埃。
0: 你死了的人还能再相见吗？
1: 也许一颗尘埃会和另一颗尘埃打招呼。
0: 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我总觉得死亡离我特别遥远。但是从柳树再到现在树方生病，真的特别害怕。你们就不能哄哄我吗？

0: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爱你身边的人。如果能让你高兴一点的话，我更愿意说总有一天我们都会重逢。
1: 爸，您不害怕吗？
0: 我就是感觉孤独，因为我走的路是别人没走过的路，所以我要跟时间赛跑，要多走几步，不，多跑几步。
1: 你想的还是工作？工作真的那么有意义吗？
0: 最有意义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别的生命，小到一颗发光的海藻，大到人类。这是你六叔走了以后我想明白的道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生意的，我们是来援外的，是来扶贫的。当然啊，如果你有能力有本事能够帮助巴马拉人脱贫致富，哎，我们一定在背后支持你，我们还为你鼓掌。可是你现在这个方法它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有
3: 什么问题呀？
4: 吃什么药？
5: 在那包里，你看看。啊，
4: 都吃了。
5: 嗯，
4: 一定是用药过量刺激到心脏了。
5: 心脏？
4: 这下麻烦了。
6: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
3: 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技改创新双向发力，产业能级持续跃。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播出。97岁四号员侯兴芳吹响幸福生活冲锋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出力奋发，勇毅前行，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颁授勋章。5年后，王兰花受邀赴京参会，她所在的吴中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集中观看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3: 我在大会上看见王兰花大妈了，心情很激动。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始终把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学习工作生活当中，践行团结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我们社区的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站在群众立场倾听心声，把群众诉求落到实处，用心用情做好社区服务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绿色发展的第一线。大会传递出的磅礴奋进力量，正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守护光明的精神源泉，在宁夏大地掀起了学讲话、担使命、促实干的热潮。
3: 自主创新更是发展的核心底气，我们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研发岗位，摒弃浮躁，踏实钻研，全力攻克技术的瓶颈，使自主可控的科研成果助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实干担当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科创力量。
4: 我将永葆党员本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深耕枸杞科研事业，助力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重任在肩。作为西北戈壁新能源建设者，我们将以高标准、零隐患的建设实际，打造宁夏风光储绿色能源标杆项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新征程上，全区各族党员干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我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砥砺奋进，笃定前行，把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落实到田间地头。
7: 作为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谱写交通强国建设宁夏新篇章贡献新的力量。
8: 我叫牢记为民初心，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群众企业的每一件事。
9: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持续开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产品迭代，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在宏基高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半导体石墨产品正在加紧生产。面对光伏行业市场结构调整，企业主动应变，由生产光伏石墨向半导体石墨转型，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向高精度、高性能方向升级。同时，企业扎实实施技改项目，新建半导体石墨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进一步增强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11: 我们做国产化替代，解决客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行业里面技术卡脖子问题，我们中国同样能够掌握这个第三大半导体的一个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帮助客户有效地给降低成本，现在他只要是用我们的产品，技术指标和国际产品是一样的，但是呢，成本1/2就可以了。
10: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同样在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上持续发力，围绕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等领域需求，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数控机床产品持续迭代升级。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专用数控机床已广泛应用于煤炭机械、石油装备等重点行业，凭借定制化研发优势和稳定性能，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持续彰显行业话语权。
12: 我们就一直坚持，拥有一代、预研一代、储备一代，这样的使我们的产品的技术水平一直在处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10: 当前，银川市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走上技改加创新双轮驱动的转型升级之路。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230家，建成数字化车间51家，智能工厂22家，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3: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30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庸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为题，为自治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2: 陈庸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他说，百余年党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也是一部镌刻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蕴含着正确政绩观智慧的鲜活教科书。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从百余年党史中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绩观，强化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绘制聚力，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扣自治区155规划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切实把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坚持真抓实干，扎实开展讲政治、守纪律、强本领、提质效作风提升年活动，提高三办四服务能力，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许宁、陆军和秘书长曹志斌参加。
9: 连日来，全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召开表彰大会，集中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2026年度两优一先先进典型，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上台，结合科技攻坚、项目建设、一线履职，分享实干故事，弘扬实干精神，为加快推进宁东基地二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砥砺奋进，再立新功。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开展庆七一送党恩主题活动，辖区党员齐聚一堂，表演了红色歌舞、祖国、回延安等节目，重温光辉历程，激励全体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14: 作为一名老党员，今后我也会积极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主动参与基层建设。
15: 通过形式丰富的活动，进一步凝聚辖区党员群众向心力，以实干担当助力社区治理，提质增效。
2: 7月2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银色先锋党建工作室组织开展我和党旗合影活动，为30名区直单位光荣在党50年的离退休干部定格与党旗同框的珍贵瞬间，以光影记录初心，用行动传递温暖。
16: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我会一辈子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只要还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
2: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千人共会幸福晚、同心共筑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现场干部职工、大中小学师生、先进模范等各族各界代表一同执笔彩绘幸福晚，用缤纷色彩描绘各族群众、手足乡亲携手共赴的美好画面。
17: 这么多街坊邻居坐在一起，一边画碗一边辣家常，热热闹闹，其乐融融。持续聚焦传统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推动各族群众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不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
13: 在宁夏盐池县有一位老兵，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0: 明朝，他叫侯新芳，已经97岁高龄了。虽然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但作为一名司号兵，冲锋号的号令，他至今清晰难忘。
1: 1944年，年仅15岁的侯兴芳瞒着家里人，从宁夏盐池县到陕西定边县加入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359旅第7团的一名娃娃兵。
2: 我是定边就是十号员，正营长、正团长、退号、退冲锋号、前进号。
1: 每当团长发出冲锋的命令，侯兴芳都是第一个跃出战壕，吹出响亮的冲锋号。在一次战斗中，侯兴芳被子弹击中腿部，他却全然不知，继续和战友们冲锋。
2: 副校不知道吗？营长说要我们的后门省长了，电闪了，赶紧喊这个救护员，电闪的不知道疼。
1: 从1944年到1953年，侯兴芳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斗中，侯兴芳和战友们用步枪击落过一架敌机，荣立了3等功。
2: 我们后飞机过来，我们这个步枪一砸，把飞机砸晕没了，飞机落汉。
1: 1956年，侯兴芳正式复员。组织安排他去政府工作，侯兴芳却选择了回乡务农。
3: 那你现在后悔不？
2: 不后悔。
3: 为啥？
2: 为革命。现在就是幸福的生活。现在幸福的生活好得很。
4: 7月1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开园迎客。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围绕西海固生存、吊装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个主题篇章，精心编排36部剧目。游客进入园区，可在一部幻景中回顾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历程，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感受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深情。
5: 我们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设施哦，你像那个房子呀、土炕呀、院子呀，就是我们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挺感人的，挺好，挺好。
6: 把移民移过来以后，你看现在跟那个啥，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对吧？他们的富裕程度，那整个跟原来山里面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迫切的想进来看一下。
7: 到我们剧场当中的每个空间当中所呈现的内容，都会把他们带入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4: 作为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讲好闽宁协作故事的同时，积极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戏剧、餐饮、零售、夜游等模式，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探索新路径。
8: 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组织开展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经验现场教学活动，通过看亮点、学经验、找差距，推动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模式迭代升级，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
1: 本次现场教学集中展示宁夏食品安全3大创新治理成果。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依托 DeepSeek 大模型打造 AI 市场监管助手，大幅提升执法效率与精准度，实现靶向治理。贺兰县创新新媒体闭环指导帮扶模式，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题。同时，全区升级校园智慧食堂，依托智能管控、 AI 非现场执法，常态化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给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刻与震撼，提升我们本地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9: 梳理优化本土监管流程，推进智慧监管落地，提升隐患排查，日常巡查执效，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7月2号上午，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中卫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次大赛的筹备进展、赛事亮点、配套活动等情况。大赛将于7月3号至7号在中卫市举办，设3个组别，包含7项集体项目、6项个人项目以及2个家庭组项目。今年新增沙漠腰旗橄榄球、沙漠飞盘等潮流户外项目，赛事累计收到北京、天津等19个省市地区报送的49支参赛代表队，共有参赛运动员2477名，参赛规模创下历届赛事之最。
10: 开幕式定于7月4日上午9时在沙漠景。

0: 打造辨识度拉满的地域特色入场环节，集结了200余方骆驼，组成大型驼队方阵，凸显中卫独一无二的大漠风光底色和城市文化符号。
1: 新闻发布会上同步发布了大赛会徽以及吉祥物。
2: 今年4月，国内首个空心光缆规模化落地项目宁夏移动空心光缆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40%，计划于今年7月底全面建成投运。
3: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空心光缆敷设作业。该项目为宁夏移动落地的首个大规模新型光缆应用工程，总投资超1000万元，链路总长130公里。区别于传统实心光纤，空心光缆以空气或真空作为传输介质，突破传统光纤传输物理瓶颈，具备传输速率快、安全稳定性强等突出优势。
4: 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呢，将为宁夏移动数据中心集群之间的数据传输提供一个核心的支撑，同时呢，也会加速我们算力网络通感算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速更可靠的通信保障。
3: 宁夏移动国内首例空心光缆规模化应用项目，敷设场景复杂多元，包含管道光缆40公里、架空光缆65公里、直埋光缆25公里，路由多次跨越国道、省道、高速公路以及黄河大桥等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全区首条长距离空心光缆示范链路，该类特种光缆在技术指标、敷设工艺、验收标准上均与传统光纤存在明显差异，对施工队伍专业能力、实操技术提出更高标准。
5: 近日，零五市政府、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等单位联合签署被告人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框架协议，这是银川市首次针对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签订生态修复框架协议。协议中所涉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涉案人员将粉煤灰、炉渣等25.9万吨固体废物倾倒至临武市临河镇废旧矿坑，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同时判令其承担固体废物清运及处置费用1063余万元，目前已直收到位800余万元。
6: 环境生态修复治理才是本案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剩余的263万余万元呢，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到位。
5: 据了解，此次框架协议的签订构建起司法裁判加行政监管加专业修复的协同机制，是从惩治犯罪向修复生态延伸，从个案办理向综合治理拓展的积极探索，也标志着该案生态修复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1: 2026年暑运7月1号正式启动，本次暑运为期62天，银川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28.56万人次，旅游、探亲、学生、务工客流交织叠加，8月下旬将迎来持续客流高峰。借助全国铁路3季度调图契机，宁夏铁路运力迎来大幅提质扩容，新增多组热门方向夜间动车，新开银川往返汉口动车组，同时首次开行银川直达福州 K1087次普速列车，实现闽赣方向直达出行，车站及列车同步升级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舒适出行。
7: 针对暑期客流特点，我们动态分析了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精准掌握旅客出行规律，灵活调整客流运输方案，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狮子山市大武口区白脊沟街道近日开展2026年超标准特大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演练聚焦汛期应急处置关键环节，设置预警发布、交通管控、人员转移等6大实战科目，有效检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和应急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
1: 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极端天气应急疏散救援处置和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近日在沙湖旅游区举办。演练模拟景区遭遇七级顺势大风，出现游客沙漠滞留、快艇倾覆、人员落水、景区设施倒伏、次生

0: 险情等实景，现场分工联动开展警戒管控、落水搜救、游客转移、伤员救治、后勤安抚、舆论引导等工作，全流程规范有序，实现以链备战，防患未然。在近日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会上，由宁夏金陵州种业选育新塘米业报送的宁京63号获评金稻组十大全国好味道，成为继宁京43号之后又一批获此殊荣的宁夏自育水稻品种。2026年银川市互联网营销师大赛近日在永宁县闽宁镇电商产业基地举办，大赛设置直播销售员、视频创推员两项竞赛单元，90余名电商新业态选手围绕闽宁农特产品创作短视频开展直播带货，有效宣传推介了闽宁特色产品，实现了以赛促汛、以赛助农。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小市集何以撬动城市文旅新场景，节目探访银川网红市集，剖析其摊位缩减、客流流失的现状，同时分享全国多地创新实践，展示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打造差异化文旅场景的成熟做法，为城市商圈微更新、小微文旅业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1: 实干是最响亮的誓言，行动是最有力的担当。在宁夏各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出力奋发，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业绩。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发展一线，在一个个奋斗的身影中，感受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宁夏的高温情况。近期大陆暖高压稳定盘踞在河套宁夏上空，高压内部盛行大范围下沉气流，空气下沉过程被不断压缩升温，是气温飙升的核心动力。同时大气环流稳定少动，冷空气难于南下，没有足够的动力条件撵走大陆暖高压，从而导致暖高压系统将热气死死锁定在宁夏平原，热量只进不出，从而高温长时间维持。我们再把视角从高空转向地面，西侧沙漠干热气流翻过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在东坡下沉，产生焚风效应，进一步拉高贺兰山东麓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北部气温，多重条件叠加造就本次干热天气。好在宁夏的高温多集中在午后到傍晚时分，早晚温差依然有15度左右，早晚气温舒爽，夜间亦可好梦。南部六盘山海拔较高，气温显著偏低，形成鲜明的北热南凉格局，山区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需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银川晴，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18到37度。吴中晴，21到35度。固原晴，15到29度。中卫晴，16到

0: 35度，宁东晴1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发誓，完美西安捏麦安利拉，
1: 这都什么意思？应该都是闽南语吧？没一个看明白的啊！哎，这个我认识，贡虾米，你听过这歌吗？贡虾米。我怎么觉得这个网红感有点重？不会踩雷了吧？
2: 炸弹！
0: 哎，阿姐五香，这个我做过攻略啊，尝一下。这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不是因为明星来过，是因为他需要排队。哎，这个有没有加什么佐料？
3: 甜辣酱，
0: 加甜辣酱。
3: 手机没拿，
2: 手机我们的。
0: 加一点甜辣酱。挺好吃的，它外边这个豆皮炸得很酥，然后里边这个猪肉馅块切得比较大，然后这个洋葱炸过以后呢，辛辣味就没有了，又有一股甜甜的味道。
1: 不过好吃归好吃啊，我建议大家一个人的话最多买两条就可以了，会腻的。
0: 而且你在这个巴士里逛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能够闻到一个特别有侵略性的味道。不过从这个巴士的产品上来看啊，还是比较厦门的，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大鱿鱼啊、臭豆腐啊、什么三炮台这类的东西。嗯，这儿人家卖土笋冻的啊。你好。
4: 你好啊。
0: 这个大的和小的有什么区别啊？
4: 品质不一样，大小品质不一样。
0: 大的好是吧？
4: 对，大的品质会好一点。那你可以两种搭一下，看你要一大两小还是要？
0: 可以一大两小。
4: 一搭一下哈。
0: 对，厦门人怎么吃你就给我怎么办？
4: 我们吃都加芥末。啊、哦。所谓有芥末有灵魂哈，就是这个没有芥末就少了一种灵魂。试一下。
0: 好。
4: 搭着这个萝卜吃非常开胃，哦、也很爽口。
0: 一共多少钱？
4: 15块。
0: 好，付了啊！
4: 15元。
0: 像你们这个土笋冻是自己在家里边加工，还是有这个食品加工厂？
4: 我们是自己熬的。
0: 哦。虽然它叫土笋啊，但是它其实跟那个植物的笋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动物，因为它在土里边是细细长长的一条，所以当地人管它叫土笋。有点像在山东吃的那种海肠的那一类的动物。
4: 对对对，它们都同类啊。
0: 嚼起来是很脆的口感，这个外边晶莹剔透的部分吃起来就是胶质感会比较强一点，清清凉凉的感觉。我原本想它可能会腥啊，但是一点腥味都没有。我尝尝这个大的啊，大的贵，味道差不多。说实话，我觉得吃小的就可以了。嗯，而且小的这个尺寸正好一口一个，很容易入口。大的如果不切一下的话，咬起来比较费劲儿。OK， 我发现了巴士的一些小摊儿宣传自己的一个特点啊，前缀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美食，后边是非常好吃，都是这四个字儿，特别。

0: 是我。
1: 红笋蛋，海蜇皮，海蜇头，非常好吃。
0: 您觉得这个我们外地人到厦门必须要吃的有哪几样？
2: 那就是姜母鸭，还有红安大肠雪啊，还有烧茶店啊，春卷啊，这些都是当地的特色菜，红安公路啊。
0: 哦，这个特别感谢您刚才给我推荐美食，这是我们宁夏的，看西夏的瓷器为蓝本做的这样的一个冰箱贴，文创的小礼物，寓意花开平安，岁岁长宁。送给您。
2: 好的，谢谢啊。
0: 好，希望您一路平安，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
0: 然后不客气。好，再见啊。
2: 拜拜。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2: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6月25号，广电总局发布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管理标准，7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结合投资金额与题材划分三类 AI 短剧，投资80万以上或含军政、宗教、公安等特殊题材，划为重点微短剧；30万至80万普通题材为普通微短剧；30万以下普通题材

0: 归为其他微短剧，通过分级精细化监管。
1: 近日，由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执导的60集古装竖屏爆笑轻喜剧《金玉满堂》在广州举行首映发布会。《金玉满堂》改编自唐伯虎经典 IP， 故事聚焦自称江南第五才子的小人物黄一山，围绕他与两位女主全新才子佳人喜剧故事。经大视厅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优秀作品奖的法制精品微短剧《边界》将于7月7号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播出。该剧紧扣全民普法时代需求，以真实案件为蓝本，打造一堂沉浸式电视普法课堂，为观众带来兼具悬疑质感与正向价值的大屏微短剧新体验。北京大视厅重点文艺项目微短剧《灵魂摆渡十年》收官，全网有效播放破2.48亿，平台热度创历史新高，相关话题多平台刷屏，微博系列话题总阅读量超23亿。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革新，彻底重构了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 AI 赋能内容创作已然成为文娱行业势不可挡的全新浪潮。其中 AI 漫剧凭借制作高效轻量化，剧情节奏鲜活明快，视觉形式新颖独特的核心优势，火速席卷全网，强势出圈。为何 AI 漫剧能够在短短时间内突破行业壁垒，实现跨越式的爆发？对于广大普通创作者、行业从业者而言，这条热度飙升的黄金赛道究竟是入局正当时的绝佳机遇，还是红利落幕的末班车陷阱？今天呢，我们聚焦 AI 漫剧这一现象级新风向，携手行业专家深度拆解，全方位剖析，带您彻底解锁当下 AI 漫剧的真实行业现状、红利逻辑与发展前景。如今 AI 漫剧势头大热，凭借新颖独特的视听形式迅速走进大众视野，掀起全新的内容观赏热潮。依托智能创作手段，它降低了内容创作门槛，衍生出丰富多样的故事风格。
2: AI 漫剧的爆发有诸多的契机啊，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归咎于技术的升级。那当然是因为 AI 算力啊，包括大模型的升级，能解放很多的可能性。更好的内容永远是平台最大的需求，所以说当 AI 漫剧这种崭新的形式出现的时候，那么平台会第一时间去扶持，去鼓励大家更好的去创作这种新的内容品类。我们长期以来有很多好的 IP， 好的故事，好的演员或者说创作者，可能会因为成本啊，然后技术啊，或者说是时间上的问题，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或者很快的把他们的作品进行创作和呈现。那么 AI 的这个技术实现的时候，就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去表现自己的故事内核，去表现自己的创作能力。
1: AI 漫剧不论是制作流程、画面质感，还是叙事表达，它都和传统真人剧集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作逻辑与呈现特点，二者各有优势，特色分明。
2: AI 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快速尝试、快速修改、快速优化。那么我认为未来的 AI 漫剧就是会回归到内容或者说创作者本身，它可能是多种形态的。我们称为 AI 漫剧，它可能会是 2D 的，会是 3D 的，会是 2.5D 的，甚至会是真人的，它只是形式的一种。当然 AI 也是工具的一种，大模型现在可能是在画面生成当中产生了很强的作用，未来可能在剪辑当中他们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最终 AI 漫剧会越来越多，品类会越来越多，百花齐放，质量会越来越高。当然它可能更加注重的就是我们人的想象力了，就是你会怎么理解这个情绪，怎么理解这个故事，或者是你怎么去判断这个市场的流量风向，那我觉得还是人为的把控更主要一些。
1: AI 漫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行业创作者不断涌入，赛道发展速度十分迅猛，不少观望许久的从业者、内容创作者内心都十分纠结，既看好这条新赛道的发展潜力，又担心市场趋于饱和，错失最佳入场时机。大家普遍关心，以当下行业现状来看，此刻入局深耕 AI 漫剧究竟算不算晚？
2: 其实呢，无论什么时候去接入 AI 或者说尝试一个新的品类， 都没有所谓的晚这一说。其实大家很多时候是或者没有考虑清楚，或者说是没有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撑，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行动，就是只有你进去了，你才能知道你真正想要追求的事情是什么。而且 AI 现在无论是效率、成本还是最终的结果，它的质量都在快速的

0: 它反而会让我们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低，所以我觉得现在入局为时不晚。
1: 技术为影视创作打开了全新思路，但优质故事永远是作品立足的根本。也希望各位创作者找准自身定位，合理运用新技术，打磨有温度、有质感的好内容，促进行业平稳向好发展。AI 漫剧的强势出圈，是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碰撞融合的全新突破，为文娱行业注入了鲜活的新生力量。但技术终是赋能创作的工具和语义，无法替代深耕内容的初心匠心，更无法撼动优质故事的核心内核。行业唯有褪去野蛮生长的粗放态势，坚守内容为王的初心本心，才能让前沿技术与优质内容双向奔赴，打磨出更具兼具温度与质感的精品佳作，为大众文娱生活渲染更绚丽的色彩。在深度了解 AI 漫剧的行业趋势与赛道机遇后，相信大家呢已然好奇技术落地的真实呈现与成品效果。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赏析重磅 AI 漫剧佳作《量子湖传说》，沉浸式邂逅科技力量与奇幻剧情交融碰撞的独特光影魅力。量子科研员江雪察觉巢湖暗藏诡异量子波动，他带着祖传玉佩亲临湖边探查，不料湖面突发时空异象，意外坠入古今交织的时空轨室。邂逅神秘白衣少年宋十年，也得知了湖底核心掌握整片湖泊时空的秘密。
2: 巢河到底是什么？可以理解为高维文明的超级计算机，
3: 而我则是它的自我迭代程序。江雪，你推测的没错，无风塔确实是时空穿越的锚点。
1: 为追查湖边百姓离奇失踪案，包拯误入这片错乱时空，三人结伴探寻真相，发现众人并非遇害，只是被湖底时空核心封存。
3: 在你们眼中，我是书生，是白龙，是传说。在巢河眼中，我只是段会出错的代码。只等下一个月圆之夜，我们就可以离开鹿山岛鬼市。
1: 江雪以量子知识搭配祖传玉佩，修复时空漏洞，守住秩序，也留住人间温情。包拯重返大宋，将这段奇遇化作民间传说。
2: 不好，他越来越虚弱了。宋十年，你所谓的办法就是牺牲自己吗？
3: 这就是我的使命，江雪。没有包拯的到来，只不过将这一切提前了而已。我是守护生命的算法。

0: 看完精彩的剧集后，接下来呢，我们不妨把视角转向荧屏前的演绎者，一同听一听演员视角下的短剧创作心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耕影视短剧赛道、塑造过众多鲜活立体荧幕角色的青年演员陈景鹤。入行以来，他始终诚心打磨演技，对于短剧叙事、人物塑造与影视表达都有着独到且深刻的思考。话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陈景鹤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陈景鹤，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
2: 先跟我们聊一聊，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了短剧行业呢？
1: 其实我进入短剧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之前呢其实是舞蹈出身，
2: 相当于第一次接触到表演的时候，你在之前是没有这方面的学习经验的。
1: 在第一次开始之前，我是没有任何准备的，突然的一个机会就降临到面前，我才有意识地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和学习。
2: 那你有没有总结过到现在为止拍过多少部短剧了？
1: 现在目前为止，付费端和免费端加起来的话要50多部了。
2: 50多部。
1: 对，现在免费端是30部，其他的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付费端上。

0: 年有网上说你是入行十几个月来，然后就狂赚了20多亿的浏览量。
1: 那个
0: 有统计过吗？
1: 具体的其实我没有统计过，但是我觉得吧，应该不止，因为我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我和崔老师两部剧，他这个播放量就到了18亿。对，加上之前的积累，
0: 看来这个数据已经应该更新了。
1: 对，我觉得可以更新一下。
0: 对。那在参演的这么多部微短剧当中，有没有哪一部你觉得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大的？
1: 我拍女频会拍的比较多，所以我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其实我个人感觉我反而知道了能怎么更好的站在女生的角度去为女生共情。
0: 这些角色都让你在慢慢成为一个更加温暖的人。
1: 对。
0: 其实说到你的时候，现在大家就会离不开关于十一的话题。每一次把你们两个绑定在一起去聊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是觉得哎呦我非常接受很好，还是说其实我们是非常独立发展的？
1: 我比较喜欢大家提到我俩的时候，哎，对我们印象非常好。而且十一她虽然是我的女朋友，但是她首先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提到崔十一的时候，我感觉我更希望大家说她的能力也很强，她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她有她自己的人格魅力，我希望能被更多人看到。
0: 我之前听女演员说男演员有时候比女演员还卷，你们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啊形象都特别的卷，是这样的？
1: 我属于误打误撞。我说出话可能有点招恨，但是我不容易吃胖。我在剧组里面我一天会吃4-5顿。对，我晚上有的时候你也知道会熬夜嘛，他杀青1-2点之后，我会在路上的时候再点一份外卖。
0: 这个太幸福了。
1: 对，然后我自己从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有健身的习惯，我喜欢保持这种自律，因为健身的汗水也能让我收获快乐。
0: 你觉得就是在这么多的男演员当中，其实竞争应该是很激烈的，那你觉得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或者你觉得陈宁和平？
1: 我有我的淡定，和我有我的沉稳。我可能因为本身属于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在情感戏和这种女生喜欢看的一些点上，我会更投入的研究一些。然后其次，我相信我的这种专业的素养和我的人品，都会是大家对我做一个选择的支撑。
0: 对，
1: 而且也离不开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爱和包容。
0: 其实演员真的是需要这个人非常的全面。
1: 就只能说尽量吧，因为人无完人，但是自己底线高一些，自己约束自己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你怎么看待自己选择的这份职业？你觉得它只是一个工作，还是说这是你的追求，还是说它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作为演员，
1: 其实我不管是从现在从事的短剧，还是我之前作为舞蹈老师，我一直觉得喜欢是你工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因为喜欢了才可以去钻研。
0: 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真的是见证了很多因为热爱而去努力追求的许多的年轻的演员。我看现在很多的演员都会每天开直播，你也经常直播，我觉得这可能是跟自己粉丝一种交流的方式。你觉得粉丝们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的粉丝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而且现在短剧它一直在不断的发展，我们作为个体不可避免的要为我们自己的剧要去努力，要去自己做一下宣发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来支持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也是需要用心对待。
0: 那整体在这个短剧的行业当中，你认为你的这种发展也好，或者一步一步的路径也好，是慢慢来的那种状态，对不对？你好像不是那种很急躁，或者说是我目标性就非常强。
1: 我更喜欢稳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太快了，我会觉得我积累不够。它慢慢来，我每一步稳扎稳打，我会很踏实。而且这样我能让我自己不浮躁。不然的话，其实我感觉在这个圈子里面，就你作为一个演员，会接受大家的评判的。就有些人觉得你是演员，我就理所应当的，我对你评头论足。他 很需要演员的内心很强大的承受力。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慢慢的我会让自己更坚定，不会动摇我自己的心。
0: 你现在已经练就就是不太受外界的影响了吗？
1: 嗯，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很淡然的心情，很平淡的去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接受外界的一切评论。
0: 好，那节目的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说，可以对我们的镜头告诉他们？
1: 很感谢你们对我前期的理解支持，包括在过程当中我遇到一些坎坷和不顺心的时候，感谢你们的陪伴。希望以后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更多的作品，谢谢你们。
0: 也谢谢景鹤。在之前了解你的时候，看了很多网上他表演的切片，就是各种各样的形象，然后各种各样的表情剪切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炫，这人身上特别酷。但是呢，了解到他本人的时候，原来他是这么一个沉稳的温和的状态。我觉得也就像景鹤说的，未来的上坡路我们慢慢走，也希望你能够稳扎稳打，收获更多你喜欢的角色。
1: 谢谢，
0: 感谢你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好的，朋友们再见。
2: 由衷感谢陈景鹤带来的这份饱含真情的分享啊，在此也送上最诚挚的新婚祝福，愿他与崔十一携手相伴，同心同行，持续为大家打磨更多直击人心、精彩纷呈的优质影视作品。聊完演员风采，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的探班环节了。相信不少追剧爱好者都刷到过质感精良、更新速度飞快的 AI 漫剧。一部完整的 AI 漫剧究竟是怎么从零诞生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创作一线，近距离聊一聊 AI 技术如何赋能内容创作，解锁当下爆款漫剧背后的制作密码。
3: 生活有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相信啊，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爱看微短剧，爱看漫剧。但是您知道吗？现在一部漫剧呢，它是不需要我们的画师熬夜的画手稿了，通过短短几天的时间，借助我们的 AI 就可以完成 AI 漫剧几天一部作品。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安天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AI 漫剧，看看它是如何高效产出和快速出圈的。

0: 说把这个 AI 的漫剧从零到上线，它的完整的这个过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好好的了解一下。
1: 第一步我们先生成剧本，然后第二步就是我们先拆本，对于剧本里面的人物的男主和女主的这种人物小传，他的配饰，他的这个性格特征，包括根据他的这个个人的形象做一个生成资产的生成。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生最主要的关键的就是分镜，分镜的话就是把这段一段一段的视频去衔接起来，这个就是分镜会最重要的是一个部分。然后其次就是把这些我们生好的视频再剪切到一起，最后的剪辑和到合成以及配音出片到上线。
0: 那我们想刚才了解到了，就是说其实这个成本是要比我们之前的真人短剧要低很多的。
1: 对，
0: 那我就想特别了解到，你比如说我们真人拍摄的时候是有这个孵化道，有设备，有场地的租赁等等，那我们一个人一个团队的这个 AI 漫剧，它的成本最大的支出是在哪里呢？
1: 最大的支出在算力，算力可能现在是我们按秒去计算的，一秒块钱的算力，合计下来我们一分钟就是500到1000。
0: 所以这个时间是根据说我们这么多素材，还是说最后上线的时间来说？
1: 根据我们对于这部剧上线的要求，因为中间会存在一部分的修改，修改的话它也是我们成本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最终的核算的就是包括修改的次数以及我们修改的成本在里面。
0: 都是我们一个整体的成本。
1: 对，
0: 但是它其实要比我们的真人的这个短剧的成本要低很多。
1: 对，
0: 邱总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在您拍摄和现在制作的这个 AI 漫剧当中，有哪部作品是您最满意的？
2: 目前我们有一部2D 的作品叫做重生村超守门员，我带国足走上世界之巅。
0: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中所愿。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情怀的。
2: 对，这一部2D 作品呢，我们就是中间运用了很多的像之前少林足球、大力金刚腿，然后呢这一类的特效，我们全部把它用到了我们的二

0: 异的这样的动漫中，然后就整个看下来场面极其华丽，每一个球员都有属于每一个球员自己的特技，然后上线的表现还不错，然后现在也有大几百万的播放量。
1: 再来一次，大力金刚腿，
2: 张学他又开球了，目标线是对方的球门。
3: 那我们做 AI 漫剧，就是您找员工，或者我们最需要看准他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第一个是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强，他才可以和 AI 很好的去进行对话，他才能够调优他的提示词。然后第二个是情绪理解能力，或者我们叫共情能力，他只有具备了这个能力以后，他看完剧本他才能够知道，哦，剧中人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情绪，那我的这一段的剧本，这一段的戏，我希望让观众能有什么样的情绪。然后第三个就是持续不断的学习能力，然后以及理解能力。那因为 AI 很快，我们可能一个月就模型就迭代了，然后呢可能两个月过去我们已经换了三个工具了，那么它不能够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不断的得根据市场上最新的模型，然后最新的工具去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做出更好的作品。
3: 今天的探班啊，让我们看到了 AI 为行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当然了，我们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创作方式，而 AI 也让我们的创意更好更快地落地了，这就是 AI 漫剧的全新魅力了。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 AI 漫剧可以跟我们见面，让我们看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思路有点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英雄已归故里，山河终得无恙。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今天的新片有约环节里，我们为大家推荐一部致敬抗美援朝先烈微短剧《报告班长，山河无恙》，一同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代代相传的忠诚与热爱。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芯片推荐官路飞。一生军少穿越75年，一份承诺跨越山河岁月。作为今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的献礼之作，微短剧《报告班长，山河无恙》以小体量承载大情怀，用细腻笔触叩击人心，让英雄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不可错过的治愈与致敬之作。它打破了主旋律作品的刻板印象，以电影级的质感、年轻化的表达，让英雄故事走出了历史课本，走进了大众的心中。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信仰与感动。
6: 刚上战场的时候啊，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场战斗要打得有多惨烈。

战争结束到现在，既牺牲了战友找到家，是张大爷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0: 山河无恙，让无名者有名，让归途有光，值得每一个人静下心来聆听这段藏在岁月里的忠诚与热爱，传承永不褪色的英雄精神。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呢？让我们共同见证。
1: 三轮微短剧携手 Data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1期第10名，朝思暮食，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00万。第9名，不原谅不复合，苏小姐待宰独美，累计热力值超382万。第8名，零五逆袭，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22万。第7名，妈咪别怕，我发现有个大佬是我亲爹，累计热力值超338万。第6名，心动半百，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79万。第5名，好的说法，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62万。第4名，出狱后李先生宠他上瘾，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32万。第3名，上色上瘾，商总一眼心动了，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99万。第2名，顾先生搭个伙，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58万。第1名，女儿受辱，我汤跑了龙头身份，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90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加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1: 三轮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于雨桐，代表作《被甩》当天，我再载闪婚豪门，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451.7万。TOP 二，李科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42.5万。TOP 三，邓林书，代表作《金屋藏娇》，那年冬至，火热值303.6万。TOP 四，景子，代表作《404》，山茶花会开。朝思暮食，火热值282.8万。TOP 五，谭元元，代表作《逃离他的岛》。404，山茶花会开，火热值247.9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0.6万。TOP 二，王浩真，代表作《404》，山茶花会开，朝思暮食，火热值298.4万。TOP 三，黄凯木，代表作《夺清欢》，红糖姜汁。火热值298万。TOP 四，张北京，代表作《巴黎飞机冲上云霄》，顾先生搭个伙，火热值280.5万。TOP 五，一航，代表作《晚星星摇落沉舟》，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间宠，火热值274.1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去一点，抢壶热水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来，我来，
0: 我来嘛。
1: 哎，小梅，你知道吗？
2: 就你刚去一会儿，这车厢的列车员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
1: 乔经理，
2: 咱现在也是有残疾人特殊待遇了。
3: 下一站取经，你就下车，啊！
0: 川生，跟你说实话，自从你受了伤之后进了医院，我知道，只有回北京才能治好你的伤。之后，我已经跟上级打了复原报告。反正现在战争也已经结束了，我也尽到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我应该去照顾那些需要被我照顾的人。
2: 小梅，我不需要你照顾，我自己能够照顾我自己，真的。不是，你要是不放心，这不还有列车员排队给我送温暖呢，操什么心啊，对吧？
0: 吃点水果。
2: 不是，小梅，我
0: 快吃。
3: 小梅，你来送我，我就很感激了。这剩下的路，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我不想觉得自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废物。
0: 反正上级已经批准我复原了，我现在送你回北京，到时候你想让我管，我也不管了。

你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还有，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萧春生走了，叶国华被荣誉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贺红玲面前也愈加自卑。他决定要将真相和盘托出。

0: 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回家。走，我们回家。
1: 回家。啊

0: 都渴了吧？我去厨房烧点水。天儿，
1: 啊，
0: 去食堂打点饭菜。
1: 成，那我看着打了啊。
0: 我上水去。

0: 我联系了以前工作医院的骨科大夫，把春生的病例给他们看了，他们认为实施手术取出弹片，恢复正常行走能力，前景很乐观。
1: 小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心想，真的谢谢你。春生都跟我说了，你为了照顾他都退伍了。
0: 燕秋姐，我的理想就是当医生，在部队、在地方，那都是一样的。春生是病人，照顾他也是我应该做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快别说我了。 姐，你和齐天哥是不是？
1: 那个倒点水。姐，就刚刚出火车站的时候，
0: 前面有一水坑，齐天哥就叫你，对你可真好。渴了吧？赶紧喝点水。齐天哥真挺好的。他好什么呀？
2: 他就是一莽夫，他。嘿，又说我什么呢？我也都听见了啊。
0: 我们说，啊，那个，菜都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
0: 我去熬点粥。

0: 小明约了专家，明天早上10点，我们从坟上一下来就得赶紧过去。
1: 哎，姐，天儿哥这个人不错，
2: 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这么多年早已改过自新。
1: 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紧定下来。咱家这些年耽误你了，这以后你要多为自己活。
0: 说什么呢？啊，你嫌我烦了？有了媳妇忘了娘。

0: 红玲儿，红玲儿挺好的，他们团里特别器重他，他现在应该是他们队里的队长了。那挺好的呀，就是可惜了啊，你们这两年啊，一个在北京，我和红玲分开了，他嫌弃你啊？
1: 姐，想什么呢？ 红玲她不是那样的人，是我提的分手。她在那边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不想她跟着我回来，过几年又后悔。
0: 那也不至于分手啊，就这两年异地恋爱，等你好了，你再去找她呀。

0: 小心，医生，报告，团长找您。
1: 国华，
2: 你怎么过来了？
1: 领导又找你谈话了。
2: 我现在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名人了吗？领导多关心关心我也正常。
1: 说正经的。
2: 领导说，战斗英雄的荣誉是给我还是给春生？组织上要后天开会再做决定。你也不用担心我，我既然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就没想着再跟春生抢。再说了，这本来也属于春生。
1: 顾华，我替春生谢谢你。
2: 谢我干什么？把事实说出来，我这心里也落得松快。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荣誉可以颠倒是非、背信弃义的小人。我叶国华不是那样的人，在战场上，我一样在冲锋陷阵，一样在恪守一名军人的本分。为了战友，我也能毫不犹豫地流血，甚至牺牲。之前接下这份荣誉不光彩，我不否认，我挣扎过，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想说，因为有你，我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我希望在你心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 你这是做报告做上瘾了。走，请你吃饭去。
3: 部队党委讨论后认定，萧春生和叶国华都有立功表现，决定追加萧春生战斗英雄称号。

0: 小梅，你就打算这么一直沉默着，不想给我们做点什么解释吗？
1: 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战斗英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受了重伤，我作为医护人员，出于人道主义护送他回家。
0: 护送他回家？难道需要向部队打复员报告吗？
2: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3: 我听人家说肖春生是不是有女朋友？人家女朋友都没回来，你跟着回来算什么呀？
1: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不可以帮一把吗？
2: 你不要跟我狡辩。童小梅，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太骄纵你了，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不顾后果擅自复员回京？我和你爸从小是这么教导你的？你不是说当医生是你的理想吗？我和你爸是不是全力支持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为了一个只是朋友的男人放弃了原则？
0: 你放心吧，这次我和你妈都不会心软。
1: 我说过了，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足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小梅，久等了啊。
1: 没有，我也刚到。怎么样，累不累？
2: 我累什么呀，我就坐着，这不是我腿。
3: 我累。小梅，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哎、春生这又长分量了，我都快推不动了。
2: 我这叫身子骨结实好不好？
0: 你们看，这是弹片的位置，从片子上看，直径0.5厘米的有两枚，这里还有这里。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老化，慢慢的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特别是降温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和卧床情况。由于弹片一直在身体里，这个位置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弹片移位，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4: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我们回家商量过了，就手术吧。
0: 我们的建议是手术，
1: 通过手术可以将弹片取出，这样就能彻底的解除风险。
0: 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
1: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
0: 你们看啊，弹片的位置在脊柱这里，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3: 大夫，那您觉得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0: 保守治疗虽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病人的生命还是无虞的。手术治疗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我们作为医生只能提供解决方案，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至于怎么选择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
4: 小梅，这个你是专业，要不你做主。
1: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镜技术论文，尤其是您翻译的德国卡姆宾教授的那一篇，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使用关节镜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70%。
3: 大夫，70%，这成功率不是挺高的吗？
4: 不是，还有30%的失败几率。如果这30%如果失败的话，
0: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是丧失生命。
5: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如果恢复得好，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
1: 但是考虑到弹片可能会发生移位，
0: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
5: 那还是做吧，不是有70%的几率可以完全康复吗？那剩下的30%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0: 小贺，恭喜你成为乐队的队长，今天我把乐队交给你了。
1: 团长，我一定带好乐队，和大家一起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好。
2: 恭喜升小队长了。
0: 谢谢。
3: 怎么了，红玲同志？升官了还不高兴啊？
0: 没有啊，
3: 今天天这么好，要不咱俩出去兜兜风吧。
0: 嗯，好啊。
3: 这么痛快就答应我了，都不问问去哪儿，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0: 那你卖的钱记得分我一份。

0: 小心点，
1: 或许这种飞驰的速度就是我所追求的自由吧。
0: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多带你出来几次了。

0: 凤娟，叶芳来了。春生哥，春生哥，哎，哎呦，别愁眉苦脸的了，都马上要当干部的人了，还那么不稳重。
1: 人家还没说要我呢，你都知道了。
0: 我姐跟我说的，说你们俩一个准备继续深造，一个准备当干部，挺好的。哎。 这么说来，你可是公家的人了。那个方子事儿倒是定了，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你呀，肯定没问题。你是咱们哥几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又是学生会主席，别紧张，好好发挥，肯定没问题。
2: 什么时候手术呀？
1: 明天。
2: 哥，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要不是今天碰上燕秋姐，我都不知道你还有手术呢。我去洗点水果。哎，嗯，我也去帮忙。哎，坐呀。哎，哥。哎，
2: 娟儿，
1: 什么时候面试啊？
2: 明儿上午。
3: 哎，切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哎，一会儿啊，进去的时候少喝水，免得跑厕所让人看笑话。还有啊，一定要听清楚他们问的问题，想好了再回答，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3: 别紧张啊。
1: 嗯。叶芳，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咱们俩就结婚，行吗？嗯。

没错。

0: 大夫，怎么样？
1: 断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具体到脊椎神经有没有被损伤，还是要等病人醒过来才能判断。
0: 谢谢啊，谢谢。
1: 回病房。

0: 你试着自己活动一下，能动，它可以动，
1: 能动，
0: 是，小梅，你跟我出来一下。 被子盖上，别着凉啊！我跟你说，你呀要多运动，这个腿多揉揉，活血就好。小梅，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但是我发现她右腿的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2: 明白，
0: 那我先走了。

0: 小梅，大夫怎么说？
1: 医生说手术情况很理想，只要接下来好好复健的话，可以恢复90%的运动能力。他说他让他母亲帮忙打听复健医院，等春生的伤口恢复了就可以过去。
0: 好的，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部队领导，他一直挂念的春生的手术，领导打了很多次电话。哎，七天，那个咱俩去打点饭菜去。
2: 好啊。
0: 嗯。
2: 好，走了。
3: 小梅，谢谢你啊，真的很谢谢你。
4: 要不是你推荐的那大夫，推荐的新方案，
3: 我这手术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我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1: 客气什么呀，马上就要复健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3: 小梅，你可千万别再为了我耽误你自己的事了。我这梦想是没戏了，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这大夫刚不也说了吗，我这情况很理想，你不要再操心了啊。

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病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损伤，但是我发现他的右腿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0: 来慢点儿，很好，坚持住，来，推我的手，很好，
1: 慢点慢点，
0: 好，非常好，放松。我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己下地跑了。
1: 那就借你吉言了。
0: 好，休息一下。
1: 小梅，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0: 我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变，家里也帮我联系了一些医院，让我去试试。
1: 挺好的呀，你一定可以的。哎，你千万不要担心我啊，我这情况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最近的一些康复训练我也恢复得很好，这以后的康复训练我一个人就行了。哎。你放心，为了不辜负佟大夫对我的辛苦付出，我一定亲自站起来，当面向你表达感谢。
0: 行，你别乱动，好好休息，还亲自站起来，不然呢？明天齐天哥和燕秋姐来接你，我医院正好有个面试，那我就不过来了。
1: 行。
2: 怎么样，收拾差不多了吧？哎呦，你说没有小梅啊，还真是不行。这楼上楼下跑这些手续，反正我是弄不明白。说什么？小梅将来怎么打算？
3: 她说，她在医院找了份工作，她想试试。
4: 傻小子，她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
5: 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

0: 傻小子啊，他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
1: 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
0: 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啊，来了！
1: 啊，小梅啊，
2: 燕秋姐
1: 啊，来来来来，进来说，哦，进来说，嗯。
2: 这是给春生的，他上次说手术之后腰更疼了，让他把这个腰封护着，可以保暖。你也可以平时多拿热毛巾给他敷一下腰，可以缓解疼痛。
1: 好，
2: 这些是春生平时训练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我列了一张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
1: 那你去哪儿啊？
2: 哦，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可能不能每天都过来了。
3: 是你爸爸妈妈那边？
2: 哦，不是，就是工作有点忙。
3: 嗯，

0: 小梅给你的，她知道你手术以后腰疼，想了不少办法。嗨，姐，我这已经好多了，就是嘴硬。你呀，跟小梅说两句软话啊，服个软，行吗？
1: 姐，我是不想耽误人家，就我这腿，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站起来。
2: 一步一步来，你急什么呀？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让小梅参与，那才让她心寒呢。
1: 姐，我这手术后也有段时间了，我这腿感觉还没什么力气。
2: 没事儿，你现在最主要是腰不好，先把腰的办法想好了，等腰有劲儿，腿呀也就有劲儿了啊。还有。 你得好好康复，你不单是为了你自己，还有我们呢。
0: 哎，我知道了。

0: 你坚持离开部队，就等于放弃了你要做医生的机会啊。
1: 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放弃成为医生的理想。
2: 我们也不想再责备你了，小梅啊，你已经长大了，做事也有自己的主见了，未来是属于你自己的，我们也不能一直陪你走到最后。我和你爸爸只是希望你以后啊，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要后悔。
1: 妈，您放心，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过了这段时间我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继续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3: 您都来了好几次了，真不是我有意为难你，您也都看到了，器材有限，大伙都等着呢。
1: 王院长，我的病人是一名军人，他是在战场上负伤的，他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那么多，您看能不能至少让我们每周来一次。
3: 好了，可以。
1: 谢谢，谢谢您。
4: 你又出来干嘛呀？
5: 你这天天在家里头照顾春生，我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人家那有小梅呢，你得了空也该歇歇啊。另外咱们出来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赚钱的路。
4: 转什么呀？这转的我腿都细了，都没找到。
5: 这是着急的事儿吗？这得慢慢来。你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干大事儿啊？
4: 这什么大事儿呀？
6: 他这样，你国家排价就是一比一，我们比国家排价高。
1: 什么呀？
6: 来，你把这给我，你点点。
4: OK。
6: 哎，回家啊，回家。
5: 哎，哥们儿。
6: 我吓我一跳呢！
5: 你这是干嘛呢？
6: 你干嘛呀？
5: 不，我也是倒爷，我就问问你，你们做点什么买卖？
6: 你是倒爷？他是
5: 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6: 啊、哦！嗨，哥们儿，我收外汇券。
5: 收这外汇券干嘛用啊？
6: 我老冒了吗？你外汇券你都不知道？外汇券就是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花的洋钱。
5: 不是外国人，不都是用美金跟英镑吗？
6: 说你土你还不服？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啊！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必须按照牌价把他们的钱换成外汇券，才能买东西，要不然他们本国的钱一律不好使，知道吗？
5: 啊，这我明白了。那这干嘛用啊？
6: 知道友谊商店吗？
5: 我知道友谊商店。
6: 友谊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用外汇券买，那儿东西都是好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着。
5: 那我听说这友谊商店除了外宾和那港台同胞，其他人根本进不去啊，这怎么办呀？
6: 哥们儿，这个按理说呀，这里边的道我是不该点给你，但是我看你们这本分人是吧，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好吧。啊，我们收外汇券不为了到友谊商店买东西，里边好处大了去了，南方现在专门有人高价收外汇券，咱北京本地的买卖人收外汇券奔哪儿？广州进口香烟，就是咱们说的外贸啊，收了香烟之后倒到北京来，价格翻着头都往上涨，
5: 还真没有用呢。
6: 你看看，我怎么着，哥们儿，手里有存一下，你给我有多少我收多少。你看我这，
5: 哥们儿，那我再问一下，这人民币和这外汇券那怎么兑换呢？
6: 按照国家牌价，一比一，但是咱这个。

0: 1:1肯定是收不着啊，1:1.4，有的时候运气好，1:1.3我也能收着。
1: 那您这多少钱出啊？哎，
0: 这个我跟您二位说不着了，今天给你耽误不少功夫，我这还忙着啊。您俩聊着俩，待会儿。
1: 得嘞，谢谢您啊，您忙着。
0: 哎，嗨嗨嗨，陈庄你，嗨，陈庄你，陈庄，您这。
2: 刚才你跟那小伙子聊了半天，这券有什么用啊？
3: 有什么用？用户大了，
2: 能赚钱啊？
3: 你想啊，他1.3、1.4收的，那才多少钱出啊？嗯，这中间肯定有差价呀，这差价就是利润。
2: 那就是像黑子他们那样买货卖货，赚中间差价。哎，
3: 你可放开了枪了。但是这北京城好货太强了，根本轮不到咱们。商场还没收人，什么时候上新货，咱哪来消息啊？挣不着钱。
2: 那咱们也去友谊商店门口找那些老外换换汇券啊？
3: 去那儿干嘛去？那儿等着换券的人排出1亿去了，人家的地方，咱不会插一杠子被人踢出来。
2: 那去哪儿啊？
3: 这么着也就，明儿早上咱们。前门长途汽车厂去
2: 拿去，
3: 你就甭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把这钱啊凑吧凑吧都带上。
2: 行，我不问了，都听你的。
3: 越来越上当。
2: 你总算来了，我这呀天天惦记你呢。我得跟你告个状啊，有个臭小子，你给他护腰他从来不用，我说给他热敷他也不干，说让他锻炼身体按照你的来他从来不做，我跟你说真的是一点都不听。
4: 你怎么能瞎说呢？我小梅，我不是，你看你给我的护腰我天天都在用，我也让我姐给我热敷了，你别说还真有用，我这腰好几天都没那么疼了。
5: 那就行，看来这次还挺听话。
4: 小梅，谢谢你啊。
2: 哎，不过小梅话说回来了，春生的腿到现在还是恢复得不好，依然不能走路。
5: 我这次过来就是告诉你们，我找到了专业的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医生指导复健，肯定比现在恢复起来快。哎，
4: 不用了。康复中心我知道，特别难进。小梅，你别在我身上花心思了。
5: 我说过了，我是专业的医生。照顾你是我的职责，
2: 听医生的话，我们去。那小梅，那就麻烦你了，康复中心的事儿。
5: 康复最关键的，还是得看春生自己配不配合，就不知道某些人能不能吃得起这个苦。

0: 白了吧？我跟那小伙子聊完之后，我就琢磨，想收这外汇券，肯定是找这外国人多了。人家来咱中国干嘛呀？游山玩水。咱北京这景点除了故宫呢，也就是长城了。
1: 所以这么大老远把我带这儿来
0: 的。你再看这两边，全是卖东西的老农，他们把东西

0: 东西卖给老外，收的全都是外汇券。
1: 咱们问老农收啊？
0: 你直接找老外，人未必出给你。再一个，我这也不会外国话，怎么跟人沟通啊
1: ？Thank you。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1: 拜拜。
2: 哎，拜拜，拜拜。
0: 王爷。
1: 大爷。
3: 哎，大爷。
2: 哎，来点什么？
0: 您有外汇券吗？
2: 瞧见了没有？有的是。
0: 那您出吗？
2: 当然出了。这玩意儿啊，在你们城里管用，在我们这个地界都没地儿花去。
0: 那您打算怎么出啊？
2: 一比一点二。
0: 一块二啊，就高了点吧，一块一。您左手进右手出，一倒手您就挣一毛不亏。
2: 那可不行，小伙子，你别蒙我。你一块二收，进城里你最低一块三出，你这不也一倒手的事吗？
0: 嘿，您门清啊！
2: 哎，常有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跑到我们这儿啊换外汇的，这儿价格呀我们全懂。
0: 大爷，那您看，一块一毛五成吗？我这儿有八百，这么着，我给您805，我收您700的券，
2: 一比一点一五。
0: 大爷，咱就算认识了，以后我来这儿谁都不找，我就找您，那当这交个朋友。
2: 行，一块一毛五就一块一毛五了。哎，小伙子，可是我手里现在没这么多外汇券，我得回家去取去。你们给我在这看会儿摊。
0: 行了，他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明白，那可不就光剩下比划了吗？哎呀，燕球，
1: 嗯，
0: 我觉得做生意啊，以后这外国话咱也得学。
1: 咱们小的时候学都没好好上，还学英语呢。
0: 可不嘛，哎，咱不说这个，能说明白什么的，至少讨价还价咱们得会呀。
1: 说的对。
2: 700，
1: 800，
0: 但这是800，我再补您个5块，805，您点点。
2: 对了，
0: 大爷，我啊叫齐天儿，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2: 我姓葛，你就叫我老葛吧。
0: 得，葛大爷，今儿我们就先回去了，过几天啊还得过来找您。您啊有多少都给我攒着。
2: 得，我这儿要是没有了，我就回老家给你凑去。要多少有多少。
0: 成了，成了。那我撤了，葛大爷。
2: 得嘞，行，慢走。
0: 哎，
1: 回见。
2: 哎，回见，
0: 回见，回见，
2: 回见，回见了，回见了。
1: 一块一毛五收的，卖给那个年轻人1.5，我们赚3.5，10块赚3.5，137。
4: 别算了，245。
1: 咱们跑一次长城，能赚245？
4: 怎么就245啊？你算少了。
1: 没少啊，你刚才不是也说是245吗？没错呀。
4: 谁说我要卖给那小年轻？嗯，
1: 那卖谁去啊？
4: 不，我问你，他收那券干嘛呀？
1: 废话，卖。
4: 是啊，但既然我有外汇券，我干嘛我卖给他呀？我直接找他下家好不好？
1: 也对啊。不是，咱们去哪找下家？卖给谁去？
4: 年轻，我教你，做买卖。听话，听音儿。
1: 我听不出来。
4: 我跟那小

0: 天我们俩聊，他说呀、
1: 收他券的那些人
0: 都是做买卖客体户，这些人拿券去广东高价出，要不就是换香烟。
2: 没错，这话我听到了。然后呢？
0: 那些个体户过去都是四九城的玩主，我是有日子不跟他们来往了，但是黑子熟啊。
2: 那咱们等什么呀？赶紧吃，吃完找黑子去。
3: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
0: 瞎激动什么呀？你说什么了？
3: 哥，您不知道，我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只要是我天儿哥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干倒爷，那咱哥几个离挣钱就不远了。怎么样，中没中？是不是原话？
4: 就这么说的，一个字不差。
5: 黑子哥，就一个字服，
4: 看人真准。
6: 服他干嘛呀？那要服得服我哥。
5: 都服，
6: 哥，你这脑袋瓜怎么想的？这才几天功夫，你就能想出那么好的赚钱道道来？再看我们几个人，傻了吧唧，满大街瞎跑俩月，也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
3: 哎呀，真是啊！
4: 可不是嘛，咱还不用起早贪黑排队，还不用求人，更不用一整天一整天的去这个摆摊吆喝，跑趟长城，一转手钱到手了，比咱们这利润大多了。
3: 哎呀，你说我哥这脑袋怎么长的啊？你这是怎么想的？这都是
0: 没怎么想。我呀、也是瞎琢磨。
7: 你们不知道啊，齐天儿为了找这赚钱的道道，
2: 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溜达，最后呢找到了这换汇的道道。
3: 燕秋姐说的不完全，这是我天儿哥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才找着这么一挣钱门道。你哥我们哥几个这骑车除了丢了啊没别的事儿。
6: 哥，我就特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跑长城找那个老农换外汇的，这一块换一块一毛五，这要搁城里边就不可能有这价。
0: 这老农啊守着景区，
1: 外国人见天的都拿外汇券跟他们买东西，
0: 所以人家这挣钱容易，根本就不在乎这块八毛的。
3: 明白了。行了哥，咱都话说这么透了，您就说吧，怎么干？
0: 这小青年儿，他顶多了，顶多了是按一块四收的。
1: 一块四
0: 啊？他说他的下家是拿着外汇券去南方倒烟的。我就琢磨，就这方面的人你应该能认识，就算你不认识你也能帮我问出来。我想什么呀，咱们找到那个真正的下家，咱们直接出给他，肯定比一块四多呀。啊，
3: 嘿，哥呀，打手碰上了，我还真认识。我跟您说啊，现在北京城里头东四有一大哥是专门玩烟的，而且玩的特别的大，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广州，而且进的全是那外贸烟。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找你肯定成。
6: 哥，我们家黑子那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这个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但凡在社会上混的，嘿，还真没他不认识的。
0: 那你看我黑哥呢，好歹也是四九城响当当版主啊，是吧，黑哥？
3: 不是哥，你说话说话怎么还骂人呢？你再这么着，我给你跪了得了。
0: 别呀、黑哥，
3: 往哪儿搁来？吃橘子，吃橘子。行，那这样，我明天一早我就找东四那大哥去，肯定能给点面子。咱不能说多给多少，但是绝对比那一块四要多。
0: 急什么呀？啊？这朋友归朋友，买卖归买卖，那大哥在你们那儿，他能跟钱过不去啊？我这就700，啊，在人家那儿就是一小数，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3: 700，
0: 你们现在手里头有多少？
6: 啊，我们几个加一块大概2200多。
0: 我这儿700，你们2000，加在一块儿小3000。明儿咱们就拿着钱，长城脚底下找那葛大爷去，咱把都换成外汇券。你这么着，跟你那大哥不就好谈了吗？
3: 这 这怎么就好谈呢哥？
0: 我问你啊，你把这钱存到银行里啊，零存给的利息多还是整存给的利息多？
3: 那肯定整存。
0: 那不就结了吗？七百跟三千能是一回事吗？
3: 明白了。行，媳妇儿，你把钱全都给哥拿上，咱们这。

0: 您以后您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表态。
1: 没错。
2: 哎，这不是饭点，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0: 哥，你又饿了？这就是我说那大哥他的饭馆。
2: 嘿，这地段可不赖啊，
0: 感情。这他们家老房子，这不是吗？后山墙临街，这就给弄一豁子，开这么一饭馆。平时啊，他弟弟掌勺啊，颠三炒俩的，什么弄个炒菜呀，什么面条、米饭五的。哎，你别说，这买卖小，还挺挣钱。
2: 瞧我说什么来着？北京城遍地是钱，只要你肯花力气去干，
0: 可不吗？走吧。哎，三哥，
3: 黑子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0: 想您了吧？
3: 来，坐坐坐。哎，
0: 三哥，给您隆重介绍一下啊，我大哥比亲哥还亲，弄他就跟弄我一样，他叫齐天，
3: 大名鼎鼎的天儿哥，
4: 致敬。嗨，
3: 您知道我，
4: 您是老炮儿啊。
3: 那当年四九城，那您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我不能够不知道啊。
2: 都哪年的事儿了？翻篇儿，来
4: 喝茶。哎，好，得嘞，
0: 谢谢三哥。三哥，您这什么茶叶？这怎么味儿有点怪呀？
4: 甭提了。前段时间啊，我兄弟从广州给我带了一批铁观音，要泡什么功夫茶，我一喝苦了吧唧的，还真不如咱们老北京这个茉莉花茶顺口。
0: 还真是一般就喝不惯这个。
4: 黑子，哎，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三哥，听说您最近收外汇券
4: 时候啊。您也知道呀，我在这个德胜门外的香烟批发市场批发香烟，那些外贸货那都是我在广州用外汇券换来的。哦，
0: 那您这块儿多少钱收啊？
4: 怎么着啊？手里有外汇券？哎，
0: 有点
4: 儿。哎，黑子，哎，百八毛的咱们就甭提了啊。为了这点钱儿，你说个价，我还个价，丢不起那人。
0: 是，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个数，
4: 300。哎呀，
0: 三哥，加个零，3000。
4: 哎呦喂！这阵没少挣啊。
0: 哎，您这话说的，这不是托您的福吗？我还等着您提携提携我呢。
4: 好，说说吧，这3000块外汇券怎么个价出啊？
0: 我呀，
2: 三哥，我们啊跟您这儿都是小户啊，哪有小户跟庄家谈价钱的，是吧？
0: 对对对，
2: 这黑子也是您弟弟，您亏不了您兄弟。您开个价，我们不还价。
0: 啊，对对对，
4: 省道了。怎么说呢？就我这儿吧，多少价位说的都有。但是今天你天哥来了，那我怎么也得给你天哥一份见面礼啊。最高价1.6万，
2: 成交。黑子，给三哥点钱。哎，嘿。
0: 3000，您点点。
4: 说什么话呢？咱们谁给谁呀？啊，您搁这点钱，我还用着点吗？哎，
0: 对对对，
4: 是。老五，哎，出来收钱。
5: 咱一两天挣了这么多钱，咱不得发了？
6: 婷儿，还真别高兴太早。昨儿我跟黑子去找那葛大爷换汇的时候。咱就这3000块钱的汇，生生凑了大半天。人家说了，现在找人家换汇的人特多，咱这几千几千的干，不好凑。

0: 哥，您别说他们了，咱昨天拿着这一堆到三哥那儿，他看完了眼睛也亮光了，他也换不过来。
1: 没事儿啊，这种钱我觉得一个月挣的意思不就行了吗？
2: 就是，咱们挣的越多，这本钱就越多。一个月要来这么一回，那怎么着也比满世界找货每天摆摊儿强吧？
1: 就是，
3: 还真不能这么想。做买卖，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
4: 得多琢磨琢磨那挣钱的道。
3: 咱们年轻有力气，再花点心思，一定能挣着钱呀、啊。
0: 天儿哥这话说的是一点儿都没错，哥，这回也算是给我开了窍了。你说咱们在北京瞎混这么多年，别的没有啊，满北京四九城就朋友多呀。哎，咱那帮哥们弟兄现在全都做买卖，我以后啊还真得多跟他们聊聊，看看人家是怎么挣的钱。
3: 对了，现在这社会，它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咱只要是不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凭咱自己的本事，那钱挣不完的挣啊。
0: 连本带利，这是您那份，您收好。
3: 我就不客气了。
0: 哎，您得着，
3: 得着，
0: 哎，得着。
3: 先生，哎，以后啊，再有什么挣钱的买卖，咱哥几个招呼着啊，咱就拴一块儿，商量着干。
2: 商量什么呀，哥？不商量，我们都听你的。
0: 懂事儿。
5: 儿子，你找什么呢？不是说八点放榜，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6: 妈，
5: 嗯，
6: 我奶奶给我留的金戒指，你给放哪儿了？
7: 你要给叶芳求婚？

怎么考九十分？是吧？哎呦，儿子考上了，儿子，哎，儿子，你干什么去呀？猎户，我儿子考上了，我儿子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

妈，红军他真不是那块材料。妈，我这不是偏见，我是实事求是。是，他学习能力是不错，语言能力、组织能力都可以。可是我觉得评判一个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长处，还要看他的短处。他胆大又喜欢出风头，出了事儿他又不扛事儿。海关的地方诱惑多，我怕他经不住诱惑。其实我觉得红军最适合的就是留在高校做研究。

0: 喂，妈。
1: 哦，没事，咱继续说。
2: 是咱们院大喜事儿，
3: 就是。哎，咱们院大喜事儿。
2: 今天你得多喝几桌啊！哎、
3: 多喝几桌啊！哎，
2: 你们咱们大家伙都得多喝点啊！
3: 今天一定要多喝啊！
1: 哥俩人多喝点。哎，
3: 是，你们俩多喝点。哎，
2: 好事，真
1: 是。你们谁？哎，
3: 回来了。
2: 老娘回来了，嘿，你看看老陈家的孩子有出息，
1: 就是，
2: 要是我家这臭小子能像红军似的，嘿，我还有仇吗？
1: 就是呀，
4: 红军那年考上大学呀，
1: 我就跟我老伴说了，红军这孩子一准能行。
5: 羡慕吗？要是羡慕，让你们家小宝长大以后啊，也考个大学呀。
2: 不是吗？
6: 婶儿，那个我妈呢？啊，
1: 你妈在屋呢，快去吧，
2: 你看看你妈去吧，
1: 去看看你妈。
2: 来
3: 来来来，
1: 两个孩子，
3: 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来，用力，脚用力，动手，动手，好，非常好，来，左腿，来，右腿，来，脚不用力，很好，来，坚持，继续。坚持，好，好。
1: 哎，大夫，我这来了也二十多天了吧？怎么我这右腿还是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0: 可能跟你之前中弹的位置有关系吧。放心吧，你左腿现在恢复的不是差不多了吗？只要坚持练，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哎。坚持，好，好，坚持住，坚持住，好。来，
2: 叫专升家属。
0: 来，
3: 我去排一下下次的号。
0: 哎，女朋友对你不错。
1: 嗨，我都跟您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就只是朋友，再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0: 对人家好点儿，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跟你说，咱们康复中心来，咱俩用的这些康复器材，那是这两年才引进的新玩意儿，全北京城龙宫也没有几家，
4: 僧多粥少。
0: 你打听打听，哪家现在排队的不是乌泱乌泱？要不是您女朋友前段时间往我们这儿跑了好几趟，
4: 还找你们部队来信说明情况，
0: 我们才不会腾出一台机器专门让您每周来练。所以说来，脚用劲儿，不说别的，就冲这女孩这份心你也别辜负人家啊。来，好，来，放松，好。
5: 术后的黄金恢复期大约是

0: 从复健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右腿有明显的知觉痛觉，并且能恢复部分运动能力的话，还是有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明显的改善，我建议他还是要接受最坏的结果。
1: 你来了20多天了，
2: 嗯，
1: 感觉怎么样？
2: 这左腿还行，能使上一点劲儿，就这右腿麻嗖嗖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1: 你用你那个手啊掐一下看疼不疼。
2: 甭掐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1: 那你试着抬一下看能不能动。
2: 动不了。
1: 完了，跟我一样没治了。咱这设备不行，就是些简单的单杠、双杠，还有一些牵引器。这个呀，治那个跌打损伤没问题，但是要治像咱们这种神经坏了的，没戏。我听人家说的，外国发明了一种仪器，用光把这一照，凡是用光照到的地方，他那个神经还有血管肌肉，哎，他就愈合了。

0: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重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汉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

0: 天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1: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2: 中州真深难归。
1: 1890年，六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蒙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凤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0: 他们家的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3: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看了50多年，他看病英雄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的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1: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3: 正好那一天是汪凤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接收为徒弟的。
1: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凤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超方子。这是艾家3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益、敖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证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凤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 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见。

在爱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爱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宜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十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同

0: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京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的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述《崇陵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2: 崇陵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厉伯卫老人是厉君长子厉家和的女儿。
3: 这个是崇陵病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他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逢春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厉家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厉君手稿。
4: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那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0: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5: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0: 丽君隐退

0: 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厉先生。在陪侍厉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厉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1: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洛医案还有厉俊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2: 汪老治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0: 汪逢春喜欢用驱类药物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灵病案》中，记载了厉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厉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3: 脉象的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0: 厉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这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4: 那么厉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疾，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厉先举的很多影响。
0: 花果仙药是厉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鲜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仙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5: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又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仙药。
0: 厉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他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在为师父的崇灵病案作序时这样回忆道：西贤为上医治国，且常就其言而深思之，则业师立功宣举，可以当之矣。1910年，师父厉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

0: 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五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1: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抽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2: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1: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山那会儿太小，西河宴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宴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宇祠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郑宇祠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愈，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3: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呢、送锦旗啊，你这个病人看好了赶紧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2: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4: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3更，那你得出诊呀。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3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7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内有兴旺家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师立军有先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无归何处，可以尽情的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

0: 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1: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不禅到中西贯通的丽君，他们教会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0: 不练金丹不坐禅，不畏伤苦不耕田，起来就写深情脉，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唐伯虎的、
0: 嗯、唐伯虎这个字儿啊，是萧龙友的闺女写的，叫萧琼。
1: 他跟老爷子当时也在古陈所的那个同学，
0: 对对，
1: 蒋兆和，
0: 蒋兆和的夫人。老爷子以这个呢老作一座右铭，关键是不使人间造孽钱。
1: 对，
2: 汪逢春的大弟子谢子恒，从字画到医学同成就，在世时90多岁还每天在同仁堂坐诊，后来因为患白内障无法开方，让做医生的三儿子谢伯写方，并辅佐辨识病人的气色舌苔，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患者。谢子恒12岁就拜宫廷画师许崇勋为师，学习山水画技法。在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古画时，他的同窗好友包括启功、黄君、田世光等书画名家。
0: 因为我父亲从小是学绘画的，我的爷爷奶奶就认为画画是一种嗜好，因为呢还以后养花糊口呢还需要一本手艺。
1: 他们有一个这个亲家叫刘敬秋，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申荣庄，叫富泰申荣庄，就是汪家开的药如果是申荣类的就上这个富泰申荣庄来这个取货。那么这样呢刘敬秋先生呢就跟汪老呢关系这个非常好。
2: 在刘敬秋的引荐下，19岁的谢子恒第一次到汪逢春家登门拜访。汪逢春一直对自己的两位老师艾不禅和丽君心怀感激，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也有个心愿，要把这身技艺延续下去。当他看到眼前的谢子恒的时候，阅人无数的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就这样，谢子恒成为汪逢春的开门弟子。谢子恒后来回忆说，汪先生重视脉诊，亲自给我讲解徐灵胎的诊脉诀生死论，故以脉为可评，而脉亦有时不足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汪先生反复强调这句话，这是我们学习后最大的收获。汪逢春十分中意这位大弟子，爷儿俩不仅脾气秉性相投，兴趣爱好也契合。因为汪逢春喜欢唱昆曲，谢子恒还特意学会吹笛伴奏，在诊病之余师徒一起听戏，收集古玩字画，与三五好友品鉴美食。
3: 外公呢爱好美食，初春的时候咱们北京那阵儿有最鲜的韭菜，野鸡脖韭菜，这虾馅儿烙馅儿饼，就这对馅儿饼好多人都跑来吃。我妈妈跟我形容的，哎呦那香啊。
2: 除了美食，欣赏40美景，以游学的方式教学是汪逢春带弟子的一大特色。谢子恒不仅精通其

0: 棋书画，还是位摄影行家。正是他的这个爱好，给我们定格了很多汪逢春和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1936年谢子恒拜师之后，又有李建昌、吴子珍、刘明岩、张百堂、赵少芹、秦厚生、岳中谦等青年们纷纷拜入汪门。这些弟子中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吴子珍就是其中之一。
1: 我父亲他1936年从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的，拜北京施金墨先生和汪逢春先生两位大师学过中医。汪逢春先生他对自己的弟子的临床方面、理论方面的传授非常的精细，师生情谊也很深。
0: 汪逢春收徒的标准，首先人品要端正，其次要写得一笔好字，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他的长子汪孟涵后来成为古籍整理专家和版本专家，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过《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
2: 汪老呢非常喜欢荀子，他跟我的义父啊，这个谢子恒先生说你不但要把中医学好，你还要跟我学习荀子。
0: 荀子讲求礼，重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规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学习和实践师法和隆基的结果。这些都是汪逢春奉行的法度。他崇拜道家的洒脱，佛家的慈悲，但内心的底色是儒家的，是济世救民。
3: 那时候北京冷啊，冬天比现在冷多了。我就听我妈妈说，在外面到冬天一定要搭那个粥棚，施粥。
0: 现代著名温病学家赵少芹教授，祖上三代御医，父亲赵文奎曾任清朝太医院院长。
4: 我父亲他17岁的时候他就考下了中医的执照，就开始有自己的诊所了。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是年轻，学的呢还是不够多，又跟随了几个老师，其中就有汪逢春汪老师，也是日后他在教学当中经常提到的汪老师。在他任职温病教研室的主任的时候呢，他是以温病为主，这个呢主要传承是靠汪老师。如果我父亲活着是100多岁，一个老中医，他会英语双语教育，你都不可想象，对不对？所以汪老师也是，他很接受西方的东西，他会把这阿司匹林，然后他给你理解成一个新温的药，在我们温病里头怎么能够结合用。
0: 汪逢春擅长治疗温病，尤其是对湿温病有独到的见解，这源于他小时候在苏州跟着老师艾不禅先生诊病时打下的基础。温病学兴起，是中医应对新型病种的一个时代产物。气候异常、地质灾难、人口激增等等，都是治病的元凶。17至18世纪，长江下游一带是温病的高发区。汪逢春的故乡苏州一带出了很多温病学大家。明朝的吴又可写下《瘟疫论》，最早提出温热病邪从口鼻侵入人体的戾气观点。清朝的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胃气营血辩证的诊病思路。后来江苏淮安的吴鞠通提出三焦辩证的理论体系，他的著述《温病调辨》也成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城流行猩红热，赵少芹的父亲赵文奎日夜应诊，不幸感染去世。父亲过世后，赵少芹带医跟随汪逢春侍诊，他上午抄方，下午在诊所看病，到了晚上他经常拿着有疑问的处方请教老师。汪逢春年轻时曾跟随赵文奎请教过医术，现在看到先生的儿子赵少芹如此勤奋精进，于是手把手指导这个上进的青年，耐心地在处方上做批注。
4: 汪老师呢讲得非常细致，

0: 后来是专门从事有教学有教材，也是这样，他批得很细，这个药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要用，用几分用几钱才合适，而且呢用药是轻，就是说的跟作战用兵一样，它要短要少要精炼。
1: 汪逢春带徒弟耐心又负责任，每天七点开诊，弟子们跟着超方，每周一停诊，大家讨论一周来的病例。随着人数的增多，汪家的小院逐渐变得拥挤，于是特意借来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椿树胡同的房子，成立同宴小集。在谢伯家收藏着当年的讲义《温病调变摘要》，封面上留有汪逢春为谢子恒亲题的书签。同宴小集设在每周一、三、五，听讲者达到20多人。汪逢春会讲授《金匮要略》《温病调变》等理论知识。他不只局限于中医，还特意邀请西医界的专家朋友们讲课，请协和医院的刘世豪教授讲西医内科学，请林巧稚、田凤鸾讲妇产科。林巧稚，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医学女博士，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当年看到始终在认真记笔记的汪逢春之后十分感慨，他后来常对人们说，我每次来到这里都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汪先生能够成为名医，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名医，他始终都在学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有条件的外国医护人员纷纷撤离，留守在北平的中医大夫们重担在身。1938年秋天，汪逢春被中医同仁推举为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在众人都为避嫌避祸的时机，他考虑的是借此能为中医的发展，为贫病的患者尽一份心力，当诸事就绪的时候再决计隐退。刚一组会，汪逢春就东奔西走，联络中医界同道，积极筹备创办医药杂志。
2: 中医同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是一方面，那么中医理论的研究也提上日程，需要交流，办这个刊也是应运而生，来马

0: 1939年1月15日，北京医药月刊创刊号问世，汪逢春为主编，赵树平为编辑主任，安干清为副主任，编辑杨书成、杨浩如、张菊仁、长吉武等都是当时中医界的精英，担任编审的肖龙友和孔伯华更是京城四大名医里的重要人物。专业与通俗结合是北京医药月刊的一大特色，不仅有医药研究、专著、医药医话等与医学相关的栏目，还有本市医药消息、各地医药及卫生药讯，更有医林文艺等描摹医药界事态的连载小说。北京医药月刊尽管只刊行不到一年的短暂时间，却在现存的民国时期北京中医药期刊中仍是诚意的上乘之作。
1: 他办了会刊之后呢，他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多的医学的这个学生啊，或者从业者，有时候呢，有很多人有那个再想学习学习那个愿望，所以汪老呢，后来就决定呢，创办这个国医讲习所。这个地方呢，汪老选择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故宫午门前面，那叫西朝房。
0: 汪逢春主办的医学讲习会，是在同院小级的基础上，扩大中西师资力量。北京医药月刊的主创们纷纷加盟。中医谈饮学是汪逢春为医学讲习会所讲的科目，主要介绍谈饮病中的中医分类、症候、病理和治法，是现存医学讲习会讲义中较为完整的部分。1941年，时逢北京医学讲习会第一班毕业典礼，博庐医案全册编辑完成，汪逢春亲自出资刊印，赠送学生们。全书收录汪逢春临床医案142例、400余诊次，详细记录了治病方法和用药特色，是一部能充分反映汪逢春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医案类著作。
2: 他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学生们把那个每天的留下来的处方的底帛汇集起来，分门别类编成的，完全没有改动。这本书那就是名医留下来的可贵的临床经验汇编。
0: 我们从汪逢春的博庐医案中可以看到，他治疗温湿病的思路既继承前辈医家的思想，特别是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辩证，也融入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汪逢春通常采用清热化湿兼顾，斟酌是湿还是热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轻重而用药。当病气在上焦心肺间的时候，汪逢春用芳香化湿的方法宣发肺气，这时候他常用的药物有鲜藿香、鲜佩兰等芳香的药，淡豆豉、炒山栀等宣阳的药，再用大豆卷、秦椒等清阳化湿。他最忌讳一上来就见热清热，用寒凉的药物将湿气凝滞在里面，若湿气已郁结，病入中焦脾胃，汪逢春会用辛开苦降法燥湿，代表药物有黄芩、黄连、半夏、陈皮，若湿气太重，还会用草寇、苍竹等芳香宣化法驱湿，同时用佛手、指窍、薏米、神曲等振奋脾胃功能。若病入下焦，侵犯肝肾，汪逢春会遵照前辈的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用淡肾利湿的方法，如茯苓、滑石、泽泻、通草等药物。同时他认为温热病后期养阴也很重要。
3: 温热病它伤的是阴分，因为它热的时间太久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看到了一些发烧的病人，烧了时间以后呢，他的舌头没舌苔了，阴分大伤。我们追求的呢是阴阳应该平衡才健康，阴受伤了，这个阳没有动，它变成火了，这时候不能去火，对吧？我们一般来滋阴，再补这个水分，所以一般来说就养阴生津。

0: 汪逢春教导学生，既要明医理，又要明白药理。他与西鹤年堂经理刘一峰、富泰深溶庄主人刘静秋交情深厚，得空就带学生过去看标本，学习制药过程。民国期间，中药从业人员大多是学徒出身，缺乏系统理论知识。为扭转中药落后面貌，1935年，中央国医馆曾委任国药业工会筹办第一所官办中药学校——北平中药讲习所。刘一峰担任国药业工会主委时，在同仁堂岳家的支持下，他大力改组中药讲习所，推举同时办医学讲习会的汪逢春为新任校长。学校明确规定，凡是北京的药铺必须抽调一两名调剂员参加学习。
1: 我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啊，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书籍就神农本草经啊。
0: 国医大师金世元被中医界尊为国药泰斗。
2: 那石壁上面，
1: 石壁上的，
2: 石壁上面的，
1: 走，
2: 你别走，你先踩稳了，
1: 对。我现在开始给大家讲一讲啊，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道地药材这个主要的好就是疗药。
0: 80年前，年仅14岁的金世元走进了这所学校，当时他还是北京富有药庄的小学徒。
1: 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中药讲习所吧。
3: 人家掌柜的要求要
1: 办？不是，那学校要求办的。那掌柜的花钱，在中药讲习所，我是最小的，人一般的都比我岁数大。我们是属于叫业余学生，中医民俗。学问挺大的，重点都是讲中医、方剂学、中药学，主要都是这些了。老师还都记着，学习药物学吧，叫杨书成；学习处方学吧，就是方剂学。那屈文楼，这末代御医，有安干清，也是北京市的名医。他是主要教中医的病理学。
0: 以儒学医学贯通兼蓄的安干清，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和教育。
4: 我爷爷呢，跟汪逢春的私人交往是最多也是最好的。办这个学，我爷爷是全力以赴的，包括教学大纲，包括主讲的课程，都是我爷爷来给担当的。
0: 这是一张北平中药讲习所1941年的成绩单，门门功课满分的李茂如堪称讲习所的优等生。李茂如原名李佩臣，山西平定人。他在世时反复对子女说，北京求学赋予了自己思维灵魂。
5: 汪逢春对他特别的赏识，所以呢，从这个北京琉璃厂青米疙瘩哈，专门定制了故乡古色的这个铜磨盒，上面写的毛茹同学诚信优良，写楼款是汪逢春，哈，这鼓励他了。
0: 正是北平中药讲习所诸位名家的悉心教导，影响了李茂如今后的从医路。他从一名西鹤年堂的小学徒，成长为新中国的中医学家、中医文献目录学家。汪逢春任校长时的北平中药讲习所，还培养出了郭士奎、刘少章、高殿荣等中医药名家，为新中国的中药学发展做出贡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逢春在酒宴上对他的弟子们说：“国之大幸。”我们这回总算是抬起了头，要把攒足的劲儿全都用出来。说到激动处，眼里竟闪着些许泪花。我从医一生，可谓积德吧，为国家、为民族也算做了些许的工作。到我归去的时候，要不和你们痛饮而终，要不打

0: 大作而亡，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心愿。这段时期，弟子们根据汪逢春看诊时的药方，整理出一部《丸散膏方底部》，里面记载的病例大多是服汤药，缓和一个时期后，病情明显减轻，或是因故不能继服汤药而改用丸散膏方，几乎每个方子中都有汪逢春批改的笔记。
1: 丸散膏单，他开完方子，我们就给他抄上，抄到本子上以后，再抄到纸上给患者拿走。我们留的底子，这那阵儿正是我负责这个丸散膏单的抄到本上，再抄到方子上的这个工作。
0: 在几十年的行医中，汪逢春一直谦和待人，淡泊自处。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弟子，张绍仲对师父的性情至今记忆犹新。
1: 忠厚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说话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他说学医以细心为第一，不善烦恼为第二。一个是细心，一个是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累，这些一辈子我记住。
0: 从这本底部中我们可以看到，汪逢春治病法度严谨，用药考究，几乎每味药都要注明炮制加工要求、特殊用法。
2: 我曾经问过张大夫，我说那他每味药都要这样炮制，我说那药房怎么抓呀，人家太麻烦了。张大夫告诉我说，当时那个福泰生荣庄，他们那个柜台上就专为汪老就准备一个小白铁皮炉子，汪老的方子来了，哪味药要炒，哪味药要跟酒炒，哪味药要醋炒，用盐水炒，他当时就做到。
0: 汪逢春善用鲜药，喜用中成药丸剂不包入煎汤药，借鉴西医胶囊，将精细中药或药理作用强烈的中药盐细粉装入空心胶囊。
3: 有一些精细药，你的用量又不好掌握，在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代上世纪，他就知道用胶囊来方便病人服药，当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力的作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借鉴的。
0: 常年辛劳让汪逢春积劳成疾，他偶尔会心脏绞痛，他在诊室常备急救的药。1949年8月14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按照惯例是汪逢春给学生讲课的日子。
1: 那天是周一，我还是7点钟就去了，一直聊到8点钟，说你在这儿外头等着，他们来了一进去叫我，我去做功课。
4: 他每天早上起来去打坐念经嘛，任华每天早上起来是负责给他送早点。
1: 开门推不开，他在里头用插销插上了，一敲敲也没声，就从后窗看，看见那时候就是他坐在一个小矮凳子上打坐，小矮凳子旁边是一个柜子，就歪到这个柜子上。
5: 这时候他有的其他的学员也在那儿了，然后他们就集体跑到这个后花园佛堂。谢老这时候非常着急，翻窗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到里头一搭脉，脉已经都没了。
0: 一代大医作画而去，享年66岁。北京的初秋燥热已去，凉意渐生。
6: 昔在故地，生而神灵。
0: 汪逢春一生从未置办过属于自己的产业，故去后他的书籍捐献汉文阁，字画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他把全部所有倾注在治病救人和教育中医药人才的事业上，历经世纪的沧桑，淡淡薄如已无处可寻，但汪逢春的医学思想和道德风范依旧熠熠生辉。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十载，怎么回事？
1: 有人想
2: 杀妖妹。
3: 杀妖妹？谁敢杀妖妹，我把她五马分尸。
4: 哎呀，子宁，是什么？

0: 看我干嘛？
1: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0: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篮洞的是谁的人？
0: 哎呀，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0: 我演什么戏啊？
3: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0: 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
4: 也太毒了点。
5: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袋给你干掉，信不信？
6: 你他妈开枪试试！
7: 住手！
8: 你们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
9: 师奶，你去调查一下，
8: 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0: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篮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3: 好，刘大猛，这话可是你说的。
0: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10: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11: 这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0: 哎呀，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11: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10: 我说大少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11: 只怕到那个时候，我人老珠黄了，你就只认钱不认我了。
10: 本司令是那种人吗？啊？
11: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
3: 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10: 我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全听你啊。
12: 那你跟张排长再吩咐一下，这两天晚上给我盯紧点，要是看见那个刘大某跟郑幺妹有什么勾结，就立马抓住他们，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10: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沉潭的。
12: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10: 怎么叫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12: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
10: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12: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10: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12: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

0: 100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1: 我的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湘黔地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了啊！
2: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1: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助？啊，是谁的？是谁的？

0: 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
0: 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1: 我就是想看看你。
0: 那现在看完了，是不是可以走了？还大当家的呢，也不怕人家笑话。
1: 哎，这大当家的就不是人呐，就不许这大当家的记挂女人。
0: 我是徐家的人，你要记挂，记挂你那些女人去。
1: 好，哎呀，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
0: 你要是想喝酒，我们广告。
1: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哥哥。心慌慌，啊，
2: 大当家的，晚上要喝多了吧？
1: 是幺妹让我喝的，我刘大卯心里边有她。有他，
2: 我说你要个女人，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啊？嘎子去给你抢去。
1: 十个八个的，我都不要，我就要他，我就要他。
3: 嘎子，你们大当家的醉成这样，没事吧？
1: 我他妈要有事儿。这方圆五十里全有事儿，
3: 你们大当家的可真行啊，喝醉了唱山歌，弄得满院子都睡不着觉。
1: 我喝醉了，我还要到幺妹的门口去唱给她听，我唱给全院的人听，我要唱到天亮。妹妹十八九。

0: 酒后乱性不会去找幺妹闹吧？
1: 不是，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们大当家没见过女人呢？告诉你，女人多了去了。行了，没事儿。
0: 没事儿就好。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奇怪，
0: 再搜搜，
1: 再搜搜看。
2: 不是你让我喝的，
3: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2: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

0: 你以为这是天安洞是吗？
1: 这方圆五十，
0: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放开！
1: 我不放。
0: 放开！
1: 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2: 石彩兄弟，
3: 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4: 黑影，看见了，
3: 在哪儿啊？
4: 好像进了那个屋。
3: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0: 谁呀、啊？
5: 兄妹，我是石彩。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0: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3: 真的吗？
0: 我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6: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幺妹，要真没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0: 表妹你真行。
1: 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
0: 哎呦呵，不是胡说啊，是香吗？
1: 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
0: 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
1: 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
0: 啊？你都明白？
1: 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还很疼。
0: 幺妹，你真以为我刘大某怕疼啊？看着，
1: 哎，
0: 我怕疼吗？是你心疼了吧？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嘣，从这儿打穿了，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我怕疼，我刘大某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0: 哎，杨梅，你真好看。
1: 你也挺好看的。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2: 没动静啊。
1: 没动静，没动静，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2: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1: 哦，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你们干什么呀？哼，你们俩这是玩什么呢？
3: 玩什么了？
1: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4: 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民做个交代呀？
1: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4: 郑幺妹，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自古捉奸拿双，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0: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你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4: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5: 是。
1: 唐木匠，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4: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5: 我去。
6: 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4: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0: 王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1: 别过来，松手。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4: 怎么受的伤啊？
0: 你管不着。
1: 哎呀，怎么回事？哎，
4: 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7: 小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 子明，
7: 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1: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8: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活活给气死啊？
1: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7: 你说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呢？
9: 二少爷，我在外面都听见了，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智商，我可以作证。
1: 十载，你是郑幺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
9: 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白长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3: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10: 是啊，我是跟十载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十载兄弟说的那样。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9: 你血口喷人，咱们两个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10: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9: 刘大当家是说过，但是二少奶奶是个刘大当家智商。
10: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9: 你这是
8: 罪过，罪过呀！
1: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11: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9: 你，
3: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2: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智商，智商知道吗？智商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1: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11: 行，
1: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11: 是，保人，上。
13: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就你要泡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答不答应？
11: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堂堂国军，怕你们这群土匪？
12: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11: 疼。

0: 怎么回事？
1: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0: 有这事儿？徐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1: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0: 把他们捆起来。
2: 是，快点。
3: 谁敢动？
4: 谁别动？
5: 谁动跟谁拼了啊！
0: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来人！
6: 你这是算计？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0: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2: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6: 慢着，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要捆捆我。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幺妹是清白的。
0: 把他带走。
7: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6: 敢了，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张排长。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0: 进来。都摸清了吗？
1: 刘大宝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0: 结果怎么样？
1: 据说刘大宝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宝。
0: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宝？
1: 有这个可能性。
0: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2: 是。

0: 你这是在老子要去哪儿？这就到了，在这送你建元王。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兄弟们，立顿！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你就骂吧。 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的不甘心呐！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刘大毛，你的命不好。兄弟们上轿，预备。
1: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
2: 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
0: 保密局的蓝，
1: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0: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1: 把这个人交给我。
0: 哎，那不行，这是。

0: 这是匪首刘大某，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1: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2: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
1: 闭嘴，姑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呢？
2: 姑娘，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
1: 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他带走。
0: 走走。哎，你们这儿，哎，不是，
3: 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来，
4: 您这是过奖了。来来来，干干。
5: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保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4: 区区几个小毛贼弄他们小意思。
5: 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
4: 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来来来，
5: 干
4: 干干。徐老爷子，本司令吧，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
3: 谢谢。
4: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您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
5: 哎，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4: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
2: 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啊，来人，
6: 来了，
2: 开店，
6: 抬上来。好，
2: 请曹司令过目。

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0: 三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哎，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0: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
2: 报告。
1: 哎，张排长回来了。
3: 司令。
2: 什么？
4: 下去吧。
5: 是。
2: 是。
6: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4: 这是保密局。
6: 什么局？保密局？
4: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6: 就你还无所不能？
4: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6: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4: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6: 你为什么要救我？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

0: 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1: 五十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0: 哟，这话你也知道。
1: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五十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0: 你是瞧不上我呀？
1: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五十里方圆，五百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0: 说来听听。
1: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0: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
1: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0: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不干。
1: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0: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1: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0: 你也做军火买卖？
1: 我不卖，只送。
0: 送？
1: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五十杆快枪，还有两挺轻机枪。
0: 你说的是真的？
1: 那当然。
0: 好，成交。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干一杯。
1: 来。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洋酒 ，whisky。
1: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二当家的，现在大当家生死不明，你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2: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0: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兄弟们，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
3: 不保的。
0: 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3: 去。
0: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石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4: 赶紧跑！
2: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
0: 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3: 打住！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1: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回来了！
3: 刘大卯是我放的，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兰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4: 特派员，刘大卯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3: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水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4: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3: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4: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兰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3: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4: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茂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3: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卯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4: 好，我现在就去办。
5: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6: 回大少奶奶已经3年了。
5: 我待你怎么样啊？
6: 大少奶奶待我像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5: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6: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6: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一点就行。
1: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
2: 不能。
0: 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
0: 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哎呀，忙着呢。
1: 啊，我忙着呢。
2: 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
1: 是。
2: 我和管家有话说。
0: 当然。
2: 哼，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口啊！我还原以为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没一个好东西。
0: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2: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2: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奶。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
1: 二少奶奶，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管家，你这种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
1: 不是我要乱说的，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0: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
2: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置的家业从今以后都要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气数已尽了。
2: 太太，
0: 你消气，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1: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0: 咱们怎么缝得过来呀？
2: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你给我

0: 你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0: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0: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弟兄们都到了，请大哥叙话。
1: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2: 饱了，
3: 饱了，
4: 饱了。
1: 好，吃饱了，跟我下山。
2: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1: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3: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1: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5: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1: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3: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2: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1: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5: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1: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3: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对，去
3: 去。
1: 老二
0: 在。
1: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躲避一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5: 好嘞。

0: 随便。
1: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2: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1: 是。

0: 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0: 哎，你们都站好了，把枪都背好啊。
1: 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2: 这个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3: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几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2: 陶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3: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
2: 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我们告辞了。
4: 走。
5: 慢。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3: 特派员，这。
5: 这是执行命令。
3: 发枪。
2: 弟兄们，拿枪。
5: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2: 特派员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5: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好嘞，
2: 石仔，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我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3: 你想干嘛？
2: 要有转。
3: 那几杆枪。好。大郎，你去买点生蚝。
4: 有我们老兵，算你放多点啊！哎，
5: 嘎子，干嘛去啊？
4: 拉屎你也管呐！好，争取一点！一、二、一！好，整齐点！一、二、一！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
5: 啊，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4: 那怎么我喝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还带人去遛马，她是存心想气死我呀！
5: 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
4: 你给我过来，把手伸过来，把手伸出来。
5: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0: 哎呀，曹司令啊，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1: 吵吵什么啊？
2: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3: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1: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4: 就是。
3: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5: 子明，
6: 啊，
5: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6: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5: 朵花，你先出去。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6: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5: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6: 我相信姚妹。
5: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湘黔边境的首富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7: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5: 对，
6: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7: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对，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
8: 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9: 外面盛传刘大宝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6: 胡说，
9: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6: 你听谁说的？
9: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6: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9: 哎，是。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上趟厕所。
2: 来来来，爸，
3: 爹，哎，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儿说说，
4: 有我在这儿，不用怕啊。
5: 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篮洞大当家的刘大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1: 混账！幺儿们的为人我知道，他很清白，我相信他。
6: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着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1: 哼，
6: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4: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7: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
4: 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
8: 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4: 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6: 豆花，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4: 是豆花煮的。
6: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的？
4: 是我送的。
6: 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9: 是。
10: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9: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8: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
10: 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8: 唐姑娘，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10: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8: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姑娘，赶紧给我绑走。
9: 豆花，走吧，走吧，
10: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
4: 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8: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
4: 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她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10: 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8: 闭嘴！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10: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

0: 生下孩子，他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他。
1: 你
2: 黄三姑，
0: 子明。
2: 那儿的医生啊，刘国阳，医术好啊。
3: 我知道了，爹。
4: 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
3: 你就看不见。哎，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4: 好的，好好。
5: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多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6: 多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5: 还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
6: 好，我会处理的。
2: 弟兄们，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7: 老鸨还有形象。
8: 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2: 嘎子
9: 啊，
2: 小虎，
9: 哎，
2: 你们肚子疼吗？
8: 我先去，
7: 不要，我去，我先去。哎，
2: 弟兄们，拿上他们的枪，撤，
7: 走。
10: 妈的，急什么急？
11: 上！
12: 哎，张排长。都是咱们的人，刘大宝的人一个都不拉肚子。
11: 谁说不是呢？咱是不是被算计了似的呀？

0: 是那个，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1: 没枪也得追，通知协参谋长给我追，绝不能让刘大猛出城。
2: 来，快跟我走，
1: 站住！妈的，刘大猛，我饶不了你！
3: 没事啊，马上就到汇款县城了。
4: 谭副将，快点儿！
0: 干什么呢？
3: 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5: 上来，上来！上来，快走！
6: 快走，快走！
0: 站住！干什么呢？
7: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0: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3: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毛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汇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小美，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哎呦，
0: 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
1: 赶快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郑幺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再往前来，别问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陶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吧？这不连你都上当了？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劫回来。
2: 血气儿都没了，
3: 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某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五十几条枪，还有两柄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十几支枪也拿走了，这他妈是奇耻大辱！我要逮着刘大某，我弄死这小子！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5: 报告，
1: 马上追到没有？
5: 没有，
1: 跑了。
5: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5: 刘大马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马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5: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马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6: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2: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吗？
2: 是，走。
6: 司令，这事儿还要不要向特派员禀报？
1: 报他妈个屁呀！报，抓住刘大某，就地把脑袋割了，低着脑袋去见他。
4: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7: 司令，那你快给他输血。
4: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人去啊？
7: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4: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你是谁啊？
8: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
4: 我真的，我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8: 去找。
4: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
5: 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
8: 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就是抽人的血。
4: 对啊。
8: 来，抽我的。

0: 你先生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先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
1: 哎，
2: 刘妹，
1: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我不是有意的。 只是需要一个依靠，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嘴缝上呢？别怕，
3: 我今儿个不缝，
1: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3: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

0: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了，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1: 放开我，

0: 来，等会儿我松绑。哎呀，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不让你受委屈。来，她说了，等她回来再说。来，你这是干什么？我去替二奶奶跑跑腿儿，你要谢谢她去。
1: 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
0: 来，我背你下山。
2: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1: 你们都是好人。
2: 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
1: 嗯，是她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2: 走喽，哎。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徐子明也不要他，也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这，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哎，刘大毛。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1: 去吧。
0: 刘大毛，你干什么呀？
2: 我走。
0: 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2: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幺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3: 保安队长。

0: 你再帮我救一个人吧。
1: 谁啊？
2: 我。
1: 他都撞得像头牛，还要救？
0: 我求你了！
2: 哎哎，干嘛要命？
0: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3: 哎呦，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0: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3: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0: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3: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某，二少奶奶应该见。

0: 过他吧。
1: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0: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
2: 我也理解。
0: 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1: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0: 那你们的关系？
3: 你给我滚！我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滚！
0: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1: 滚！
0: 走着瞧。知道那个大土匪的大宝吗？知道就把人叫出来。
4: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宝。
0: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4: 梅毒手术。
0: 老子得看，
4: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0: 那个谁，你先来看，快！掀开，你都没掀开，快点！真恶心，太晦气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5: 医生，你有两下啊？哎呦，怎么了？
4: 吓死我了！
5: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1: 怎么样，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4: 好多了。
6: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1: 医生，感觉好多了。
6: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1: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
0: 坐。
1: 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0: 说。
1: 别忙我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
0: 子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

0: 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停啊！停啊！
2: 刘大当家，你走了。
3: 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篮洞了。
4: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
3: 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4: 徐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
3: 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0: 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3: 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幺妹这样的老婆，的确是你的福气啊。
0: 你什么意思？
3: 没什么。
0: 唐木匠，
5: 哎，
0: 走。
5: 驾。
4: 妹妹。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地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似乎再也无法安宁。
6: 学谁不好，得学曹山豹。
7: 二当家进了趟城，开眼界了，
6: 开个萝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喂，你慢点，慢点。什么呀，这都是
8: 打他！你嘀咕什么呢？啊跑啊！
6: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练这干嘛呀？
8: 提篮洞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6: 大当家说了算。
8: 大当家不在，我说了算。
3: 弟兄们，

0: 别山下，鄂东药乡，山林里有着怎样的规矩？
1: 我现在挖的地方，我也把它种上树。
0: 从上山采药到引种下山，

0: 让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比翼齐飞。
1: 当然是看光的了，哪里有家了，哪里有乡了，那是不是？
0: 产业升级，人们如何寻求新的突破？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千年药香换新颜。

0: 别山，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深秋时节，层林尽染，漫山红叶把山林大地装点得分外迷人。湖北罗田县九资河镇背靠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一条九资河穿镇而过，滋润着山林田野间的22座村庄。全镇4万多人，一半以上从事中药材种植。2万多亩的药田里种着茯苓、天麻等10多种药材。村民们与山为伴，花鸟为邻，过着悠然自在的田园生活。一大早，村民陈云祥上山寻找野生茯苓。
1: 站在上山采野茯苓，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那个茯苓的那个正宗的品。
2: 哦，就是好品种是吧？
1: 对对对，山上的野茯苓，它的这个发芽力强一点，产量高。
2: 今天能找到吗？
1: 也许吧。
2: 也许吧。
0: 大别山区四季分明，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沛的雨水，温暖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生长着许多野生中药材。《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药材，在罗田县的大山里就有1000多种。在一个枯松树兜下，用特制的铁钳在树根下反复探测，陈云祥发现了野生茯苓的踪迹。
2: 真的吗？我试试好吗？哦，里面很紧，还是有一种韧劲儿。
1: 看着没，上面有那个茯苓的，
2: 也有一点点像白糖的感觉，黏黏的在上面。
1: 对，
0: 野生茯苓是一种寄生菌类，通常生长在松树根下，从根系中获取营养。不一会儿功夫，陈云祥就从土层下扒出来2颗茯苓，
1: 可以生吃了。
2: 啊，这茯苓可以生吃啊？嗯，
1: 好吃吧？
2: 嗯，像那种糕饼的感觉。如果仔细尝的话，它有一点点清苦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2: 哇，你今天很有收获，我们带回去好不好？
1: 等一会儿，我现在挖的地方我也把它种上树。
0: 山林赋予人们财富，人们更要回馈山林。陈云祥从山林茂密处移来2棵小树苗，种在挖过茯苓的地方。
2: 挖过茯苓之后一定要补上树吗？
1: 对，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树林密度大了以后，它会自然的死亡一部分，这样就浪费了。那么我们把密林在下面的小树苗取出来，放在我们起个茯苓的这个地方种下去，这个起的茯苓的地方土质很松松，便于生长，这叫抽蜜留息。
0: 九资河人在2000多年的采药过程中，摸索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疏林后的树木茂盛成荫，松树兜下时常能发现上好的野生茯苓。人们找到与山林友好相处的方式，也留下了吃饭靠种田，赚钱靠盘山的老话。采下山的野生茯苓被用来培育菌种，给药农们带来更好的收成。今天的九资河是

关地区最大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每年立冬前后是茯苓、天麻的最佳采收期，小镇上到处是药农忙碌的身影。

0: 神农本草经记载，茯苓久服安魂养神，固肌延年。忙碌一天，村民们陆续把采挖的新鲜药材送到交易市场。
1: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天麻，
2: 这些天麻是您种出来的？
3: 我自己种的。哦，
1: 今年预计收益大概能有多少？
3: 有40万块钱。
1: 您说的是纯利，还是说能卖出40万呢？
3: 我说是纯利，一亩田纯利有8万块钱。
0: 自从2023年10月药材市场开业后，繁忙的交易常常持续到凌晨。单日最高交易量190万斤，交易额2500万元。相比过去等着收购商上门，如今药农们在这里很轻松就可以卖掉自家的药材。九资河的中药材一年能创造近7亿元产值，其中茯苓年产量12500吨，占中国总产量的1/5。天麻年产量20000吨，占中国总产量的1/6。
1: 在药材市场转上一圈，再和当地人聊一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九资河人心底的那份自豪。伴随着这缕药香，九资河已经走过了千年时光。人们不仅在产业发展当中得到了实惠，也守护住了这片绿水青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景象的背后是九资河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传统，也是人们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
0: 九资河人工栽培中药材的历史很悠久。据罗田县志记载，南宋时连年的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九资河人的祖辈从江西一路迁徙来到大别山下。这里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定居下来的人们在山林里就地取材，建起房屋，开出田地，逐渐过上安稳的生活。元代时，人们尝试在山林里种植茯苓，到了清乾隆年间，九资河的茯苓声名远扬，销售到日本、东南亚等地。随着中药材人工种植技术的普及，20世纪70年代，九资河人开始种植天麻。靠着在大山里种植中药材，小镇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20世纪80年代，九资河中药材种植规模逐渐扩大，然而这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培育药材要砍掉不少林木，茯苓需要松木提供养分，天麻则要用柳树、杨树、桑树来培育菌材。2009年，方礼成退伍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种天麻。传统的天麻种植要在山林里砍下树木，制成培育天麻的菌材，再和天麻种子一起埋入土中。最初种植规模不大的时候，人们会在砍下树木的地方种上新苗，以便让山林生态逐渐恢复。第二年，药农们再选择其他地方进行种植。
4: 以前在山上种天麻时候，你一眼望过去，基本上树砍了之后你就看得出来它光秃秃的，然后那里又搞一块光秃秃的，跟那个长了个牛皮癣一样的。
1: 不是我们有这种规矩说种完天麻之后要补上山林、补上树木？
4: 以前是小规模种植，它有足够的时间给它恢复，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山林的恢复期根本就供不上种植的速度。
1: 最起码要需要多长时间啊？
4: 最少得5到10年的那个它那个小树苗才能长大嘛。
1: 所以那个时候要规模发展，其实和自然环境是有冲突的。
4: 对，把那个资源全部都用完了以后，这个产业就没法发展了。
5: 啊，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6: 野鸡的资源比较少。
2: 哦，谢谢。
0: 用茯苓水招待远方的客人是药香人家的传统。劳动力太大了。

0: 方礼成刚刚回乡时，发现山林里的树木越来越少。2011年，一次天麻采收后，他向父亲提出了把天麻种植搬下山的想法。新路子到底行不行得通？父子俩争论了许久。
1: 我说，如果你把山上的树砍完了，山上没地方种了之后，你到哪里去种？
2: 我还是不同意的，因为没主要是没尝试过，有风险。在山上我们亲车熟路种了几十年，原来都是传统，都是这样种的。
0: 是扩大种植规模，还是保护山林资源？方家父子的这场争论，也是九资和中药材发展路上的一次选择。山上种植需要每年轮换种植场地，搬到山下后，每块田地可以重复利用，山林就能得到休养生息。那个时候，父亲有些犹豫，还是坚持在山上按照老办法种。小芳则在山下的荒地试种起来。究竟谁的方式更胜一筹？父子俩开始暗暗较劲。
1: 那一年两亩地的话，基本上挣了8万块钱左右。刚好那一年山上天气干燥嘛，山上亏了。
0: 一场父子间的较量，胜负见了分晓。父亲也同意把天麻搬下山。
1: 这个已经起过天麻了。
3: 这个和我印象当中想象的那种大棚确实不太一样。
1: 这个是就地取材，底下用架子是用这个当地的这个兰竹搭的架子。哦。上面的这个茅草是前边地角那个野草，都给它有效的利用好了。
3: 但更环保。
1: 对对对。
0: 兰竹为架，茅草做顶，这样的大棚阴凉通风，和山林里天麻的生长环境很相似，又便于田间管理。第一年的成功给了年轻人信心，第二年村民们开始纷纷效仿。当年收获的时候，大家收成都不错，方礼成却遇上了麻烦。
1: 第二年种的他就没有效果，没有第一年好，基本上第二年赔钱了。
3: 当时出什么问题了？
1: 这个是种过的，你看。然后第一年的话，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到了第二年的话，它就全部都变成杂菌了，一垄的嘛。挖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几个好的，基本上全是坏果，它是腐烂了。
0: 看到种植的风险，村民们心里也开始打鼓，来年还能不能种？大家聚在一起想办法。有经验的药农建议换种茯苓试试。
1: 茯苓的那个菌的生长的那个长势比那个其他的杂菌它要猛一点，
3: 就是它长活了，其他的菌类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1: 就跟打仗一样的，它把其他的都给打败了。
0: 茯苓受杂菌的影响小，能够正常生长。种过茯苓的土壤变得松软肥沃，适合水稻根系的生长，还不用施肥。经过稻田水的冲刷，杂菌被稀释了，又可以继续栽种天麻。一季天麻，一季茯苓，一季水稻，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了农作物间轮种轮作的关系，成就了今天中药材发展的全新模式，既扩大了种植规模，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如今，九资和的天麻茯苓已经全部实现了山下种植。天麻亩产从3000斤增加到7000斤，茯苓亩产从1000斤增加到3000斤，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我们小时候看的全部都是瓦房，现在基本上都变成楼房了。
3: 这都是3层4层的楼啊！您觉得什么样对你们来说是真正的乡村振兴吗？
1: 有句老古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产业发展好了，带动了所有的老百姓都有钱挣了。
0: 乡村振兴关键要做到产业振兴。今天的九资和人依托山林生态，把中药材做成了大产业。

0: 为了方便药材运输和机械化耕作，人们把乡村公路修到田间地头，又沿着公路盖起新房。村庄的环境越来越好，路旁水畔，房前屋后，栽满鲜花果树，装点着家园。村中的古树也被村民们精心地保护下来。山绿人喜鸟归来，随着山林生态的恢复，九资河镇的森林覆盖率逐年增加，如今已达到85%。2014年，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在九资河，我们时常可以在道路两旁、房前屋后看到枝繁叶茂的古树，像我现在周围大概就有十几棵，有的树龄已经达到300年以上了。他们默默见证了九资河人与山林之间的陪伴与守护。人们通过努力把中药材的种植从山上移到了山下，不仅让人们在产业发展上放开了手脚，也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但是当地药材的种植仍然需要采伐树木，如何让家园更美，产业更长久，人们又开始找寻新的办法。
2: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烧荒。
0: 2014年，在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同时，芦田县实行封山育林，停止商品材的审批与采伐，村民们种植茯苓、天麻的木材没了着落。
1: 忙着呢，
3: 忙着。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原始种田嘛，是那个砍那个树，给成一节节的，用大木栽培。现在呢，我们呢改了以后呢，这是用榛木枝丫做成的榛苔，这就叫做带料栽培。
1: 您是怎么想到要转换这样的种植方式啊？
3: 你天马之乡、富林之乡，那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走，从事人为多，那这个产业都起来了。产业起来了以后，那个燃料从哪里来？你必须要改变燃料的问题。那太个去砍树，那山上树砍光了，那哪里有家了？哪里有乡了？那是不是？那山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怎么搞？
0: 砍树栽培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早在10多年前，大家就开始寻找替代的方法。
1: 这是您的家？
0: 王艳家过去在林场种植香菇、木耳，从1995年开始改种中药材。
1: 您这个房子，
0: 他利用原来做军棒的经验，试着用松针、树叶、树枝、锯末来制作种植茯苓的带料。
3: 我记得我的小孩子都高一的时候啊，我说我还周里有2块地的带料，结果把那个带料挖起来了以后呢，弄了5-6千块钱。
1: 真的？
3: 把这个事情不就改对了吗？那将来如果说这个东西成功了以后，那就不需要砍树了。
0: 试种成功让王艳家很兴奋，第二年他准备扩大规模时却发现了问题，使用带料达不到传统椴木种植的产量，而且不稳定。
3: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不清楚，因为我们专业知识有限哈，克服了好几年，但是我们也没放弃，年年在做。山上的资源有限，我们想的这总是一条路，将来就是总要走这条路。
0: 正当村民们摸不着头绪的时候，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湖北省农科院、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在九资河镇建立种植基地，和药农们一起进行技术攻关。经过10多年的反复试验，2023年10月25日，湖北省组织专家对九资河带料栽培技术进行成果论证，村民们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3: 现在这个菌发的非常好，
4: 53.4，
5: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种方式，不用砍树，每一个平方达到20斤以上，那么还有生长空间。
0: 科研人员不断更新带料配方，终于解决了村民们的难题。如今

0: 无零带料种植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的木材消耗量，天麻种植则实现了100%带料栽培，不仅节省了成本，还使天麻的种植周期从2年变成1年，无零则实现1年2季或3季。有了科技助力，不仅保护了生态，还发展了经济。青山绿水掩映下的一块块药田，与九思河两岸的村庄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村民们推窗见绿，满眼皆景。
1: 药香飘散山间田野，人们的生活也更有奔头。但是当地人不满足于只是把药材种好，他们要进一步擦亮家乡的品牌，让这缕药香飘散到更远的地方。
2: 老胡，我打个电话在彭经理那儿，他那在不在屋里？我就马上过来整点去买他的茯苓。
3: 你在屋里在做啊？
0: 冯正光做茯苓种植加工已经30多年了，对茯苓有着很深的感情。
4: 有啊，
2: 哎，这个茯苓还可以
4: 啊。
2: 今年总共卖了几儿？估计卖了几儿？
4: 卖了10几儿。
2: 现在这个市场里这个来的人多了，就是卖的就是现在入的，反正我们尽可能的把这把搞这儿，对吧？
4: 要的啊，好。
2: 要的，
5: 那边还在挖着是吧？
0: 进入21世纪，茯苓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捧着银饭碗的九资和人一时没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还停留在卖原材料和粗加工阶段，守着好资源却卖不出好价格。那段时间，冯正光和村民们常常来到这座老屋看看。
6: 这是我们的罗家大院。
1: 这什么时候修建的？
7: 是清代修建的。
2: 罗家走行就是靠种茯苓、加工茯苓、销售茯苓、出口贸易，发家致富以后再建成这个罗家大院。
0: 罗家先祖靠种植茯苓起家，在清乾隆年间建起这座面积6000平方米的宅院。历经200多年风雨，老屋依旧保存完好。
7: 这都是罗家的这个祖先买山买地的地契，这个是都是软件，这个就是他买我们本地的这些买田的地契。
1: 这已经都到武昌那边去了。
2: 这边是他买的安徽的，我们在汉口那边出口，就是他九字河的牌号，做了很多的规格，不同的国家什么规格他都搞得清清楚楚。
0: 每当走进这间老宅，九资和人都会充满骄傲和自豪。祖辈的荣耀激励着后人。如何让几百年前的老品牌造福今天的人们？冯正光和村民不断地探索。
2: 我们九资和茯苓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品牌呢？
1: 直接销售出去。哎，
2: 对对对，我们不能跟别人当嫁衣，只提供原材料，他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去做他的品牌，做他的深加工，从10块钱变成了100块钱、200块钱，我们能不能走这个路？
0: 从2015年开始，人们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引进了中药材深加工技术，生产出中药饮片、茯苓粉等产品，实现了从过去论吨卖到如今论克卖的转变。深加工产品每年能创造2亿元产值。2018年，黄冈大别山地质公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今天的九资和人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中药材产业，开始发展乡村旅游。游人们不仅可以欣赏醉人的田园风光，还能品尝别具风味的药膳吊锅。春看药花烂漫，夏观流云飞渡，秋赏万山红遍，冬踏林海雪原。现在九资河每年接待游客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亿元。从上山采药到林下种植，再到今天的人们把中药材种植搬下山，实现带药栽培，一代代九资河人不忘生存之本，延续着传统，让一缕药香延绵至今。今天的九资河，松林如海，大自然的油彩染红了漫山遍野的丘陵。乡村生态旅游将成为大别山乡村振兴的又一架新引擎。

0: 泰姆山脉下万担茶香，高山上的茶树有着怎样的不同？
1: 我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他种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他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0: 数百年传承，茶乡人家留下了怎样的生存智慧？
2: 像我们祖辈都会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0: 一片茶叶如何创造共富的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闽东山乡茶韵绵长。

0: 秋日清晨，云雾慢慢散去，连绵起伏的茶山渐渐清晰。一大早，乍阳乡的茶农忙碌起来，采摘一年中最后一季白露茶。
1: 魏大哥，这一片茶山都是您的吗？
2: 对，我们总共有200亩生态茶园。有一次机会去培训一下，才听到有这个水回一体智慧茶园，就进去参观，然后把这个金取回来。
1: 多少温度、风速、风向、
2: 湿度？
1: 哦，湿度都有。
2: 土壤湿度，对。
1: 真的是非常的智能哈。
0: 魏建中种了40多年白茶，过去茶农们都是凭经验管理茶山。如今，这片200亩的茶园有着自己的智慧大脑。茶园里的各种智能设备收集气温、土壤、环境等信息，通过分析，可以给茶园的日常管理提供精确的指导。就连日常的施肥、浇水，也能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更加便捷的操作。
2: 就是一个水泵给它抄过去，然后跟那个水那个肥料一起融合起来，然后输入那个茶叶，一个区一个区的茶叶去下，
1: 后面就是茶园了。
2: 对，后面茶园。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这个茶的需要来供应这个水肥。
2: 对，
1: 可以比较精准的来养茶哈。
0: 精准和智能是智慧茶园的核心。

0: 今，这片茶园只需一个人操作各种智能设备，就能完成所有的日常管理。有了科技的助力，茶叶的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
1: 后来我们做了这个以后，这个美金呢，这个当场提高了几十块，原来20几块，后来就卖了70-80块。
2: 原来的产量怎么样？
1: 原来比如讲当场是50斤，自从做了这个智慧茶园，我们当场就直接提到80斤。
0: 这是乍阳乡的第一座智慧茶园，附近的茶农会来到这里参观，大家都想把新技术引入自家的茶园。
2: 真正是尝到了甜头了。
1: 对，未来我们还想有没有更先进的这个技术把它引进来。我们农民也迫切希望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因为没想到会用到我们这个农民的田里面去，或者山上去。这个甜头是想都想不到的。
0: 给传统茶园装上智慧大脑，是乍阳茶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茶农们又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茶园，年产值达到5亿多元，茶农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小小一片茶叶成为村民致富的大产业。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漫步在这乍阳乡的山水间，仿佛就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笔下的那份诗情画意。一座座被茶山环抱的村庄，处处透着灵秀与精致。15000多亩的茶园面积，让这里有了万担茶香的美誉。每到采茶时节，走在村中，常常可以看到村民们采茶制茶的身影。从小小的茶叶到致富产业，一缕茶香不仅融入了当地人的美好生活，更是给这座闽东山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0: 福建省浙荣县乍阳乡地处闽浙交界，背靠泰姆山脉，13个村庄分布在狭长的山谷间，8000多人生活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卖茶。因为山多地少，村民们对土地很珍惜，房前屋后的空地也被利用起来，种上瓜果蔬菜。
3: 你先来，来来，我领着，你往过来，你往过
4: 来。哦，来了。
3: 你好。
0: 清晨，湿润的空气中传来阵阵鸟鸣。一家人围坐一起，用山泉水煮一壶热茶，是茶乡人家的传统。
2: 这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的茶吗？
3: 对，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常年都是云雾缭绕，就平均温度18度
2: 啊，所以非常适合种白茶。
3: 对，种白茶。我那是我爷爷手上开始就制茶了，因为这老白茶这个东西呢，就会平时喝一点，比如说头疼啊、脑热啊，花一点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喝茶为主。
0: 说到白茶，当地人总是十分自豪。乍阳乡种植白茶的历史十分悠久，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指的就是乍阳所在的泰姆山脉一带。隋朝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种茶制茶，从福州通往浙江温州的福温古道是闽浙官道的一段。明清时，乍阳作为福温古道上的交通要冲，茶叶交易十分繁荣，当地的白茶也沿着古道运出，再运到泉州、广州等地，通过海路销往东南亚各国。茶山归来，茶农挑着满筐的茶青走过200多年历史的永安桥。不远处的一座老宅里，正在举办一场茶艺体验活动。每逢周末假日，孩子们就会来到这里学习。
5: 我是南老师，泡茶动作要阳刚大气。那咱们小女生该怎么办呢？轻轻拂袖，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就是手腕要动起来，

0: 指导孩子们学习茶艺的年轻人叫吴建明，家里世代做茶。这座位于大山深处的建筑就是吴家老宅，建于清乾隆年间。三进的院落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门楣上的凤旗巨绣意为汇聚山川灵秀，期望家族人才辈出，寄托着吴家先祖对后人的期许。斗拱门窗的雕刻工艺精湛，不失彩漆，质朴又淡雅，细节处透露着主人的心思细腻。
1: 我们这边到我这一辈都是以做茶为业，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都是以原木为主教，所以不散漆的。茶里面最怕的就是吸附了异味，
2: 对，连面上那一层就是油油的那个也没有，
1: 对对对对，
2: 就是纯原木。
1: 对，
2: 其实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天井的这个设计，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来制作茶叶。
1: 对，
3: 去那边，去那天井的地方。
0: 乍阳人做事讲求精细，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片茶叶，都会极尽所能做到最好。吴建明从小生活在老宅里，在他的记忆中，每到采茶季，大大小小27个天井都晒满了茶青。竹匾摆放的位置，摊量薄厚的程度，晾晒时间的长短，在茶农看来，每一个细小的步骤都是不能疏忽的大事。吴建明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家族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是先祖吴应卯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吴家茶行的生意十分兴旺。一次，一位老客户订购了一批白茶，要求短时间内交货。由于时间紧迫，茶行的伙计匆忙间把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茶青送去下一道工序。吴应卯发现后，马上命人停止加工，并把大伙儿召集到一起。
1: 吴应卯他就说：“这是不行的，做茶一定要认真。”嗯。然后呢，他就说：“你看，他就拿起了晾晒的茶叶，你看在底下，这还是不够的。”嗯。然后呢，说必须得重新换回室内，进行重新分布走水，让它更加均匀，再进行进一步的摊晒。
0: 一点小瑕疵并不会对茶叶品质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吴应卯看来，种茶靠天，做茶看人，人不精心，茶就毁了，既对不起客户，更对不起自己的内心。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茶叶要重新走水的话，那从时间上肯定是赶不上交付的时间了。所以呢，家主吴应卯呢，他觉得如果单纯去赔付一个定金的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呢亲自呢到其他的茶行去选用的上等的好茶去交付给我们的客户。但凡就是我们设计要做茶，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做茶一定要认真，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0: 只有精心才能长久，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成就了吴家茶行的口碑，也成为乍阳茶农茶商做人做事的准则。今天的乍阳乡1.5万亩茶园郁郁葱葱，人们靠着茶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里新建的小楼越来越多，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但一些过去的老房子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2: 这个房子看着可有些年头了，我看都盖新房子了。
4: 都盖新完了，现在都没人住了。我们这里呢种这个白白茶，有了丰收了以后，每家每户都有钱了。
2: 那这个房子现在留这里也是
4: 留着，好像放在这里做纪念的意思。
0: 新老房屋比邻而立，见证着茶乡的变化。说起过去的生活，81岁的郑邦德记忆犹新。

0: 以前这个房屋就是还是算好的，好几代人都是住着这个破旧的房子。那时候呢，一碗米当粮草，火炉就随身宝，中医就当棉袄，就是穷到那个地步，那非常穷。
1: 历史上，乍阳乡的白茶很有名气。到了民国年间，曾经繁华的古道被新的运输路线取代，乍阳的地理优势逐渐丧失，村里的茶产也开始没落。20世纪80年代，乍阳成了县里的贫困乡，而邻近的福鼎县由于改良品种、管理精细，白茶产业迅速崛起。看到隔壁县的白茶名气越来越大，那时的郑邦德十分感慨。在他看来，守着过去的老品种就像守着那条落寞的古道，势必要被时代所淘汰。1983年，老郑和村里人决定外出寻找新的茶苗，
0: 去找了好的品种。早上去，晚上天黑黑了才回来，在路上差一点点滑倒，选好了品种回来拿到家里来试种，选了好几个品种。
1: 那一次，老郑带回了5、6个品种，种在山上的茶园里。3年后，茶树迎来了第一茬收获。
0: 种了好几件品种，有的适合我们这里，产量又不大高。有的产量可以，又不合我们这里天气的条件。
1: 原本期盼丰收的村民，希望一下子落了空。看着已经茁壮的茶苗，大伙很为难。那段时间，大家种植新苗已经几年没有收入，再次试种就意味着又一个3年依旧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0: 看到人家的收成那么好，别的地方那么好，我一定这个东西要比他们还好，要长期长远的打算。我想没有关系，我们再可以试试种。以前的我们这里的风俗呢，大年初一呢没有上干活的，29日晚上除了关在山顶上，第二天走到大路过。老郑你去哪里啊？我讲山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怕别人讥笑。实在呢是上干活的。
1: 试种新茶不能停，一家人的生计也要维持。那段日子里，大家想尽了办法。
2: 我还发现了一个咱们村里与众不同的地方哈，就是在这个山崖边，这个路边上小小的一片地方，我们都会种上这个稻谷。
0: 边边角角，我们那个土地都绿起来了。
1: 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高的产出，是山里人家脱贫致富的办法。大家一边在稻田里精耕细作，一边在山上试种茶树。就这样，经过几年的精心栽培，人们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品种。1988年，到了茶树丰收时，小茶篓换成了大茶筐，产量相比老茶树提高了3倍多，每亩茶青的收益更是达到1000多元。尝到甜头的村民又引进了水稻新品种。
0: 新品种更换以后，那个产量也非常高了。杂交水稻成功了，以前那个旧的品种只有200多斤、300多斤，新品种成功以后一亩1000多斤，那都算不得了的事啊。
2: 所以当时稻子也种，茶也种，是不是？两边都不放哈。
0: 两边都不放。茶叶也增产了，粮食也够数了，温饱也解决了，经济也发展了。
1: 田里有稻谷，山上有茶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靠着山里人的不断尝试和探索，乍阳乡有了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住上了新房，买来了彩电，生活的变化让大伙

0: 馆种茶的热情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从浙蓉到泰宁霞浦的柏油公路相继通车，沿着一条条宽敞的公路，乍阳的茶叶被卖到全国各地，茶叶有了新品种，产业也走上了快车道。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乍阳乡的茶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2600亩增长到10000多亩。然而，市场行情的变化出乎村民的意料。到了2005年左右，随着全国各地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市场逐渐供大于求，茶青越来越难卖，茶农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眼前这片看似杂乱无章的树林，就是当地茶农正在探索的种茶新模式。
1: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茶园都是齐腰的灌木茶树形成茶垄，沿着山势铺开。而我现在身处的这座茶园，都是以植株高大的乔木茶树组成。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家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这片看似原始的茶山，为今天乍阳的生态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大哥，您好。
2: 你好，你好。
1: 这是在整理茶树吗？
2: 对，在我除草呢。
1: 因为我看这个茶树很特别哈，又大又高，然后这个种植的又很分开。
2: 很多人来这里看来不知道这里是茶园。
1: 对。
2: 我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
1: 对。
2: 而懂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
1: 对，
2: 不然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0: 这片茶山是陆云强2015年种下的，在家乡的茶林间长大。陆云强小时候常常和家人一起上山种茶采茶，十几岁时外出闯荡。那时每次回家，母亲总会为儿子采些野茶带上。在外的日子里，一缕带着山野气息的茶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一次，陆云强的朋友送给他一套很名贵的茶具，作为回礼，他把家乡的野茶送给了朋友。
2: 喝了之后呢，他感觉很惊艳。我还记得，就当他说，他说喝了你这个茶，好像人置身于那个大自然，闻到那个大自然的气息。妈妈平时山上在采摘下来，然后那个手工制作出来的茶嘛。
0: 朋友对家乡野茶的赞许，让陆云强有了新的想法。2014年，老陆回到村里发展。在他看来，土地非常有限的家乡，只有另辟蹊径，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个时候，市场上对于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逐年增加。家乡的野茶给了陆云强启发。回乡后，他时常在山里转悠，寻找各种野生环境下生长的茶树，观察它们如何生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一年后，陆云强在这片海拔900多米的山上种下了第一批生态茶。
2: 我们那种密集型矮化那种种植，一亩可以种植3000株。
1: 嗯，
2: 我们这个一亩还不到300株，确定2米是相对有科学依据的。2米的话，它一般长起来，它就能够就不会靠拢，它能够长得茁壮，
1: 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2: 对。
0: 为了还原出《茶经》中野茶树的生长环境，陆云强保留了周边的灌木杂草。附近的茶农对这种种植模式很好奇，常常到他的茶园里转转。让他们惊讶的是，这片茶园里生产出的茶叶竟卖出了意想不到的价格。
2: 因为我们这种茶属于市场上是很少的，极少的，就属于小众茶。当然它成本高，价格也就高。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茶的话，生产期的话，一亩可能可以达到2万元。
0: 普通茶树每亩的产出可以卖到5-6千元， 这片仿野生茶林

0: 每亩茶叶却可以卖到20000元。十多年前，人们追求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多的产量。今天，人们在品质上精益求精。2021年，浙蓉高山白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3年，乍阳乡80%的传统茶林被改造成生态有机茶园，茶农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智慧茶园、生态茶园，一个个种茶新模式，让乍阳茶产业连通起新时代农业发展的高速公路。今天的高山茶乡，道路越来越宽阔，人们又建起了文化公园。农闲时，村民们在广场上唱歌跳舞，或者看一出热闹的布袋戏。茶乡人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2015年，沈海高速公路复线浙蓉至福安段建成通车。有了这条高速公路，到省会福州原本6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2个多小时。日益便捷的交通路网让乍阳乡迎来又一次发展的契机。
1: 随着高速公路的修通，曾经山高路远的乍阳乡逐渐成为了游客们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每年会有30多万人来到这里，在山水田园、诗画相居中体验茶乡人家的精致生活。
0: 这两年，乍阳山清水秀的风光、翠竹掩映的村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但如何能留住游客，多待上几天？人们开始在茶叶上做起文章。吴慧华家里有20多亩茶园，乡村旅游的发展让村民们不仅种茶卖茶，制茶体验也变成了旅游资源。夫妻俩正在改造一栋老屋。
2: 我们主要是想做一个白茶民宿啊，然后如果外面的客人进来，他想体验白茶的制作过程，可以住在这边。这个路对面有我们的茶厂，还有茶商，然后就可以整个过程都能体验到，就不会说一天来了就走。
0: 中国人品茶重在意境，夫妻俩考虑把茶文化和家乡的山水融入其中。在庭院里种上竹子，房间装修成泼墨山水的风格，让住宿的游客推窗见景，闻香品茶。今天的乍阳乡，人们不仅可以体验传统的制茶技艺，还可以做扎染、打糍粑。到了收获季，游客还能上山下田，体验农耕的乐趣。一项项传统民俗旅游项目，让游客们喜欢上茶乡的闲适生活。在丹桂的芳香中，赶赴茶席的客人来了。人们在诗画般的村庄里听琴品茶，享受一盏盏香茶带来的恬静和悠然。如同一杯好茶已经细细打磨，漫山遍野的茶丛在秋日的阳光下静静矗立。一代代茶乡人家用一份精心，在青绿的山水中耕耘着一片茶叶带来的幸福生活。

0: Дос Ари. Карш тат.
1: 时至深秋，黄河水位回落，裸露的河床上冲出一块巨大的头骨。附近的牧民们请牦牛教授南杰来鉴定。南杰判断，这正是罕见的野牦牛头骨化石。不过，放养一头有野牦牛血缘的种公牛，一直是他的心愿。玛多县，黄河之源。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上，蕴藏着无穷的宝藏。各种珍稀动物在寒风凛冽的旷野中游走，这里也是青藏高原野牦牛的主要栖息地。
2: 我们家的这个牦牛的现在体力也不行，得病的也多，然后就慢慢我们的这个品种不行，我们想邀请一个猎血牦牛的这个品种。
1: 为了优化家养牦牛的种群，南杰打算引进一头耐高寒、抗病力强的野血牦牛做育种的公牛。
0: 感觉我们的野牦牛它在呼唤我，在平原呼唤我。湿地也不怕，山坡也不怕，沼泽也不怕，什么都不怕，往前冲。
3: 这个野血牦牛真的不简单，生存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底下啊，逃都好好的没招，它就在这里生存了。我就寻找我们野血牦牛，这是我日日夜夜、此时此刻期待的一件事情。
1: 地处海拔4600米的育种基地，四周是一片无人区。桀骜不驯的公野牦牛会光顾家养牦牛群，他们自然交配的后代便是南杰想购买的野血牦牛。牧人扎西是这个育种站的负责人。
2: 野血牦牛体格大，家养牦牛的体格小，长个子的这个速度也是有趣，所以居住在高海拔这个地区的这个牧民，他们就考虑到怎么能接近这个野牦牛，就是他们考虑的这个品种改良。
0: 这个4月份生的，就6个月，6个月相当于是这种普通家养牦牛的2岁的体格。
1: 南杰对这头野性十足的小公牛一见钟情，他想用高于家养牦牛5倍的价格购买，但扎西依旧犹豫。
0: 人工多年啊，亲不点个的这个着，把你的进了种木着，进了这个地种起的西个干个这个那
4: 着，俺
0: 老人工这个地
4: 那着。我这个种牛从结婚的呢，等我那在外印的嘛嘞，等我先把这3个马3的，从那这个是做过几把的，得了没啥。你南京6块钱七十片的这个，吃这个也让土产个当地种过几把浆果个，那家这个地方也血牦牛，那就这个。你地那那个山就得大。
1: 南杰的诚意打动了主人，但野血牦牛野性难驯，究竟有没有缘分，最后要看这头小公牛自己的选择。野血牦牛性情凶猛，4-5个康巴汉子血脉纷张，一场决斗一触即发。

0: 那咱脱光子给我搞，脱光子给那个地方，脱光子给送舅舅那个地方。
1: 小公牛不但蛮力强劲，而且还智勇双全，几个就地翻滚就挣脱了绳套。

0: 늘늘 눈앞 그대로 리만 찍어 리만 찍어 나 쏘는 거 아니 렁비하고 따지면 저리 보면 안 된다
1: 큰소리
2: 两个绳套左右牵扯，终于稳住了倔强的牛头。南杰知道现在需要的是平复他的牛脾气。
0: 银屑的这个不能长时间这样抓住，然后他会生气的，非常生气。哎，我们一般要慢慢的把他的这个情绪稳定下来。
2: 野穴小牦牛似乎平静了，这是对南杰的一种默许。
3: 昨晚梦到野牦牛，今天我终于买到了一些牦牛，我和小牦牛是心意相通的，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会好好保护它，研究它，感谢它来到我的身边。
2: 当黄河源头风雪肆虐，三江源南部海拔较低的澜沧江畔正生机盎然，江水劈开群山，峡谷之上是一望无际的天然森林，白渣林场。夏季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白渣乡白渣村支书才家和几个管护员一起巡山。
4: 咱拿生龙这做干什么？可拿了这外卖的他们身份证，等买个这个的身份证，和金金的这外个的身份证。
5: 对，
4: 他打冷空吧，先给你干点呢，干几多？等你家啥叫干点冷空吧？下咱的皮绳的。
2: 巡山途中，才家他们发现林场周边有几间房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6: 哎，那么呢，等你今天接到重建那个对的，那个给人把接人那有了。
2: 是盗猎者所为，还是传说中的野熊出没？才家他们决定在林子安装红外相机观测，予以监控。
6: 那阿里巴巴那位哥呢？等你老在我这要的，大晚上靠拿你们车被就当出来。等你做过呢？他热了做过呢？他热了做家哦，那对的啊。等你做过呢？可要到哪有没的？
2: 白渣林场总面积7.5万公顷。1998年，政府启动退耕还林工程，这里变成了植物与野生动物的天堂。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雪豹、猞猁、白唇鹿、藏马鸡等。管护员每次巡山，少则2至3日，多则1个月。

0: 搞笑的呢，当然搞笑的了。
1: 啊，小时候我们叫他了。
0: 真便宜的蛋，
2: 塑胶的。
0: 他阿里南方的多人，很怕那个把他来抢吧，等你回来，让他叫汤西州来人家蛋，管不管？哪里能够弄？

0: 巡山归来，才家验看红外相机，破坏房屋的不速之客终于揭晓。从小生活在祁连大草原的卓玛，天生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歌的他渴望一个大舞台。今年夏天，他报名参加了省城西宁百姓之星选拔赛。
1: 第二季百姓之星才艺大赛年度总决赛现在开始。
2: 接下来有请优拉卓玛演唱自己的原创曲目《祁》。

0: 阿巴嘛，第一次看到我在舞台上的演出，我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其实这些年我参加过很多比赛呀，这些压力很大的，有时候一个人赶很远的路，连饭都吃不上，最后还可能会被淘汰掉。但今天看到他们为我骄傲的样子，我觉得这些苦都是值的。
1: 其实很多了，现在很多，其实很多了，也是很多人家跟春晚就是在几个人。一年在了很几个几顿，
0: 好多比赛，我们把石头带来，马头进来，是了，他俩就开始干独家生意了。

0: 唱的好不好？今天老师好棒，我唱的好不好听？
1: 在祁连牧场，家有喜事，必要宰羊庆贺。煮一锅原汁原味的手抓肉，围着篝火，卓玛要为家人献上他的新歌。
0: 阿爸妈，首先我给你们唱一首我的翻唱歌曲《慈祥的父亲》。

0: 想让我的阿爸妈来当我第一个听众。当我唱起慈祥的父亲这首歌的时候呢，回忆起了我的童年，再看到阿爸日渐苍老的脸，还有他多年以来的辛苦劳累，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1: Sarak mora min vir deli min dozo
0: si so. 父母给了我更多的信心，草原给了我更强大的力量。我一定会创作更多好听的歌曲，来赞美我的家乡，唱响我美丽的大草原。

0: 了解，转不得的，他到外面的人。
1: 才家远嫁县城的大女儿白曲即将临盆，身为父母的他们渴望陪伴左右，却苦于工作无法脱身。
2: 夏天村里的事情太多了，尤其是爸爸根本就走不开，
3: 妈妈还要看牛。
2: 今天早上妈妈特意拉着爸爸选了家里最好看的一头牛，想给姐姐的孩子做个被子。
1: 牦牛绒保暖吸水，是牧民心中做衣被的最好材料。
4: 特别用可做你的唯一别过，
1: 从白渣村到杂多县大概220公里，搭顺风车是最便捷的方式。
2: 捏了吗？去。

0: 亲爱的姑娘，
1: 对呀，
0: 对你检查的，
1: 对我们的，
2: 对你叫是冷着过来，是健康着过来，
1: 是冷了，
3: 对你是冷着讲的呢。

0: 姐姐比我大两岁，小时候我们总喜欢黏在一起，她就干啥都带着我。哎，那会儿我们可好了，真的。但是自从姐姐嫁人，我也上了大学，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姐姐在电话里说，胎儿的胎心有点不稳，我们也比较担心。希望爸爸妈妈做的小礼物能给姐姐带来一些好运。
1: 没问题，
2: 他是硬的，他是硬的，他也硬的。
1: 你怎么没有硬的？的他让你给我硬的。
2: 对，那么他让你硬的。
1: 你来了，来了，阿妈来的了。是是你的来了。된자리에제스에이거를세
2: 너얘기들
1: 알아보면되죠

0: 爸爸，来下车。哎呦哎，
1: 卓玛也是位母亲，两个女儿和草原出生的她截然不同，一直生活在县城里，暑假是接触草原难得的机会。

0: 两个车打起来，就这么跑呗。
1: 我带他们来草原玩玩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比如蒙古族的摔跤啊、学羊叫，希望他们呢也像我一样爱上这片草原。
2: 姐姐真的输了，张一第一名，
3: 今天学羊叫，学吃草。
0: 陪嫁知道不？就是妈妈跟你爸爸结婚的时候，是外公给我的羊。等你俩长大了之后，你俩结婚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嫁妆，是你们的陪嫁。
4: 妈妈，我长大了，羊嫁到大草原。
2: 张伟啊。走，妈叫你骑马走。
5: 第二天，卓玛正式教孩子们骑马，这是他今年夏天最大的心愿。
1: 我们蒙古族嘛，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从小要学会骑马。这个骑马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一种技能，也就是我们的一种在草原上的交通工具嘛，最常见的。
0: 阿妈比蒙古可难，
4: 阿妈比蒙古可难，
0: 比蒙古还坏，
4: 比蒙古。
2: 走，等会儿让你骑啊。
0: 现在该你了啊。
4: 好，
0: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有可能是张卫，知道吗？走，这个。
1: 我二宝他很害怕，他从来没骑过马，他一上马他就哭了。其实呢，我很心疼，但是我就想着必须要狠心让他们学会骑马。
5: 为了鼓励女儿，卓玛决定亲自示范。
6: 妈妈加油！
7: 搬救救。
1: 那个马心太烈了，跑得快，在过一个小河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给摔下来了。
5: 卓玛摔得不轻，但他不想让女儿对骑马产生阴影。
0: 不怕啊，俺们抓紧一点，这站稳了，上来
3: 一个手能一个，没事，真勇敢，
0: 放松。
1: 我是想告诉他们，作为蒙古族的孩子啊，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要具备勇敢坚强的一种性格。
7: 妈妈，你从马上摔下来疼不疼呀？
0: 虽然呢有点疼，但是妈妈那天没说嘛，蒙古族女孩要坚强，所以呢从小要学会骑马，摔到了不能哭，比蒙古的困难，比某种奇特，记着没？
7: 谢谢。

0: 啊，这样子。嗯。你到蒸笼来了这样子。
1: 正好。
2: 蒸笼够难了，难了，干成个肉馍啊，真的，都快接不下头台。
1: 虽然嘛，这么着呢，就都得虽然可。
2: 估计你还得去蒸笼过去。

0: 傍晚，牛群下山，拦截清点数量，发现一头今年春天出生的小牛不见了。
1: 刚才我们从山上把牛赶过来的时候，不小心一个小牦牛现在就是溜到后面了，现在找不着，现在我们两个赶紧去找小牛。哎呦，干了！干他那么早都没去，他这竟然都去送粮了，我竟然都去送饵。哦，
2: 就往这块走，
1: 不走了，不走村子，不走村子。你们切切的。

0: 刚才我们试了两次，这个马不让驮，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这个小牛抬回去，自己抬回去。哎呀，这个马子调皮得很，哎，这个大爷，那能，你抓着这点觉得去不了了，我能抬得过去。哎呀，这个小牛还不到一岁，身里石头都，这个身子卡到那个石头上，然后把碾子。
1: 很肯定这些小牛呀，有些这个小牛，他的妈妈天天一天一直会找他。
2: 南杰决定把这头小牦牛带回家，他们知道如何用这个逝去的小生命去抚慰那头失独的牛妈妈。这头一岁大的小牛犊，母亲因在迁徙途中遭遇狼袭而成了孤儿，南杰和妻子一直悉心照料着他。今天他们把小牛洗干净，给他披上昨晚意外身亡的小牛牛皮，他们试图要为这个失去母亲的小牛犊找一个牛妈妈。
3: 这个就是昨晚被勒死小牛的那牛皮，
4: 今天我们带过来给他盖上，让这个味道呢它就认不出来。

0: 进去，慢慢的就要接受这个小女王，没有刚开始那么着急。
1: 无论大自然多么严酷，牧民总有一套自己的智慧，于是苦涩化作甜蜜，灾难孕育奇迹，风雨过后也会有不经意的幸福。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一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苏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

0: 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1: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1: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2: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像上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3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3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3: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3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1师、第2师、第3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

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从新光村第一个考上南开大学的学生，到新光村的村书记，再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这条路我走了很多年。新光村从当初的空壳村到现在的民心村，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当初回新光村是因为乡愁，现在我真真实实把乡愁留住了。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把新光村建设得更美、更富、更有活力，让更多游客来新光村体验田园的韵味。

0: 毕业之后呢，我是先在天津港，天津港就是从事我的本专业国际贸易，而且做得还不错。2005年的时候，已经在我们那个部门算是主要负责人了。2006年的10月份，跟我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讲说，那么宁夏也不是也挺好吗？像你们回来也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一块创业嘛。创业干啥呢？毕竟我们搞这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就这么把工作就辞了，然后就留在这边创业，一直做，坚持做了10年。10年之间，我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我们农村的这个发展，我们家就在根子在这儿，就是总是感觉很那种亲切感是没有办法用这个一般的语言去形容。但是呢，回来发现我们这个村子发展的并不好，就是感觉很惋惜，房子也没了，这个村庄的人也没了，确实是挺矛盾的，又想帮着他发展，但是好像又没有抓手。正好2016年阿里巴巴做农村电商，正好也这个借这个机会，这个时机我就回来，从村淘做起。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些细节，一是看工匠那种工匠精神，人家如何去改造新光村这个事情，从2010年就开始了，就一直没断过，一直在默默地给他做设计、做规划，想未来怎么入手去干。2018年机会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先开会，最终的50多户人就组织来了。12、13个人，
1: 我跟他们讲，我说我准备在这个村子上搞一个项目，然后搞什么，搞乡村旅游，我们可能需要把大家的院子要好好设计设计，好好改一改，我来出钱。
0: 开了不到一半，然后走完了，剩了2、3个人，就说话也很难听，说是冲着这天方夜谭，我望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还想被城里面当地方来消费，搞旅游，就说我们这地方没有旅游资源，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实现。让我也挺有点灰心的，想为大家做点事情，没有都没有机会去做，因为大家不信你，不相信你。用了2个月，我把样板打出来了。我这回邀请他们大家过来看，看之后觉得确实挺好，就这么个把这个事情给它推进起来。遇到很多困难，每天的花钱速度比印钱速度还快，瞬间这1、2个月、2、3个月。几百万就花完了，所有人就是你干这个事图啥？没有往家里面花钱，尽是花钱花在别人家里头。当时我父亲就说丢人现眼，那会儿是在矛盾当中，但是呢，我坚信这件事情我能把它干成，虽然很辛苦，虽然会被别人骂呀，虽然会心里面会很累，或者虽然也会被家里面人不理解，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它是有利于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它一定是积极向上的。村庄的10年前和现在相比变化太大，我们把以前就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已经逐渐变成现实。至少你看现在我们村多少老多少人都回来了，我们村是人口回流的，我们全村以前只有191个人，现在我们常住人口已经突破500人了。

0: 孙老师，那个我们7月4号有一个60人的这个研学活动，这个学校要求呢，就是在葫芦上，孩子在葫芦上进行画画绘画，
1: 必须找。

0: 找一个跟我们当地文化、当地老生活相契合的一个文化主线，所以就以24节气和12星座为主线来打造不同风格的民宿，想要通过文化去影响，一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多一些色彩，二方面让大家看到，哎呀，这个可能在有些景区才能看得到，啊，画这些东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让一些城里面的也喜欢乡村生活的人到农村来，正常的感受到一点点文化的气息。你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真的能吃，只是能吃能住的一个农家乐，你是一个村庄，是一种生活，就是把它变成大家向往的生活这样一种场景。2020年年底推选这个村干部，好多老百姓就跑开之后跟我讲，我说你想当书记吧？我说当村书记是啥？我说我从来没想都没想过，村干部都没想过。2021年换届选举得了1300多票，反正好多老百姓都认都不认识我。我在村里面从来没穿过干净的鞋、干净的衣服，我喜欢这个到地里面去走，到周边去看。作为村书记、村干部，还是要脚踏实地。要时时刻刻为老百姓谋，要真正把你的双脚踩到泥里面去，真正感受到老百姓想要啥，他想说啥，责任也很重，担子也很重啊！你当然你这个脚就踩得更深一点。我的理想呢，就是我们在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全面振兴这个大政策的引导下，沿着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实现这个路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把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搞好，把老百姓的收入渠道拓宽，让我们再重新真正的回归到集体，凝聚所有人的这个力量，让我们在全区，在未来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我们呢画下那么小小的一笔。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9: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3: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目前江英子和梁家驹正处于昏迷，林志达、林江、白灵都已经撂了。
1: 嗯，白灵说的那个平房我去过了，没有找到李文龙，也没找到枪。
2: 通缉令已经批下来了，李文龙、江小海必须给我带回来。
1: 行，我带人再去找。
2: 老兄，
3: 啥事？
2: 毛哥伤咋样？
1: 你要不是不了解他，皮糙肉厚的，两个月就能下床了。
2: 你带队伍出去一定小心啊，一定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我和一队一块去。
2: 用不着，
0: 现在是犯人也没醒，你审不了。老熊那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2: 你给我站那儿。
0: 那啥，我去指挥中心看看呢。
2: 你要想干活，你上仓库去，把毒品清点一下。
0: 仓库又没腿，他不会跑。你现在让我去仓库，
2: 让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些废话？
0: 我只是想帮忙。
2: 你帮什么忙？你帮了啥忙了？放走嫌疑人啊？
0: 你明知道我那不是故意的，你明明知道他是提了我爸，
2: 我知道，我都知道。怎么样呢？结果呢？人家一提你爸你就犯浑，他再提你爸你还得犯浑，这事儿你就放不下。他永远提，永远有用。
0: 我为什么要放下？那是我爸。
2: 你爸死了，不在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爸已经不在了，不用你来告诉我，我就是想找到他，带他回家。我有什么错？
2: 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两句话就能让你变成这样，你这个情绪怎么执行任务？你执行个屁任务啊！战场上犹豫一秒钟，对方就能置你于死地。不光是你，还有战友呢。现在就为了这个案子，全哈兰的警力全集中在上面，每个人的脑袋都挂在裤腰带上。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复仇游戏，
0: 没把它当游戏。
2: 我不管你当啥，现在这个情况

0: 必须服从命令，按计划行事，我们才有机会把这帮人全部给逮回来。
1: 大哥，梁家驹行了，医院刚来电话，随时可以审问。

0: Assalamu.
1: 别操别人心了，肯定死你后头。那枪原本是要打你的，风太大，可惜了。
0: 把摄像机打开，咱开始。
2: 警察同志，我受伤了，需要休息。行了，那咱赶紧聊，聊完赶紧送你回去。
0: 梁家驹是吧？点头了，记上。
2: 雪天使制贩毒集团头目，小马哥，是你吧？

0: 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1: 行，你不是正好想休息吗？你跟着歇着，来吃个饭，吃完再说。小姚，把他押回去，先审那几个制毒师。
2: 那他呢？
1: 晾着他。

配方只有小马哥一个人知道，每种原料的用量，甚至使用什么规格的设备，都由他来决定。我们几个被分配了不同的工作，只负责自己的这部分，做完就换下一个人，这样接力着来，开头和收尾。都是小马哥自己操作。

0: 所以你们没有人接触过完整的制度流程是吗？
1: 对。雪天使之所以能卖得那么贵，

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纯度极高，制作复杂，配方是核心机密，小马哥不允许任何人接触。
1: 对不住啊，等忘了换煤气，你们就将就将就吧啊。

0: 合着监控室的那些资料损毁的怎么样？
1: 损毁的比较严重，已经分类好了，正在整理。

0: 说一说你和江小海的关系。
1: 我跟他什么关系啊？
0: 他去湛州找过你啊？
1: 哦，都查到这儿了。那你知不知道我跟江小海在12岁的时候就认识了？
0: 江小海12岁的时候在哈兰的人贩子手里，你怎么见过？
1: 我不仅见过他，我还见过你，就在那个铁皮屋子里。

0: 你跟你话已经有点行李。嗯。拉钩上吊，一分两不起。那时候他被人贩子抓回来，打了好几天，还不忘照顾我呢。 他跟我说，我是他最后的朋友了。没过多久，我们就被各自卖掉。
1: 所以说，7年前，江小海是专程去湛州找你的。那他为什么打你爸？
0: 是养父。

0: 那个李文龙我不想抓吗？这帮个毒贩我不想抓吗？
1: 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一网打尽。
0: 你的目的和专案组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矛盾的，别因为你的情绪耽误了抓捕，别因为你一个人让这么多人的努力全都功亏一篑。

0: 直到高考那一年，
1: 哎，走散啦！哎，我仲有一张啊，
2: 冇乜嚟啦！
1: 啊，讲实话啦，呢几日我好烦啊！
3: 走先啊，家居，
1: 走啦，走啦。
0: 通过秦毅打听到我在湛州读书，然后他就来了。我不知道他跟了我多久，不知道他到了湛州多久，找了我多久。他就好像一个幽灵一样，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就在我身边。我那个养父有酗酒的毛病。
4: 你成日学啲乜嘢啊？呢啲嘢有乜嘢学噶？有乜学？有乜学？有乜学噶？乜学噶？起身！呢啲嘢有咩用啊？俾你，俾你，俾你学噶！你学噶？你学？你学？你学噶？啊？公爷，公啊！
0: 就在我生日那天，也就是高考的前一晚，我跟我几个同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随便定的。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需要放松一下。
4: 梁家驹，你个扑街仔！边度嚟嘅钱啊？你仲有钱食饭？你知唔知你几时生噶？我俾你。

让你看看。

0: 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保命符和一个发展生意的机会。
1: 阿龙哥，明天好好考。
2: 这么多年，就当我还了那年的恩情吧。

0: 把雪天使的配方写下来。
1: 郑警官，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
2: 这多扯淡了！你底下的制毒师已经交代了，配方是你提供的，制毒最后的收尾工作也是你亲自完成的。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懂化学？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配方是核心机密，小马哥不允许任何人接触。
1: 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报名服务。
2: 哎，小五，你帮我查一下。

0: 喂，
1: 董爱卿，
0: 录下来了吗？
2: 录了。
3: 接下来是第二次。
1: 哪儿爆炸了？
0: 伟哥，放炸弹的人打电话了。啊，老弟，冲过来吧。
3: 这是第一次爆炸，接下来是第二次。10:30，第二次。
1: 伟哥，

0: 现在是哪儿呢？喂，八田喜剧中心，
1: 又炸了一个，怎么回事？
2: 高姐，有人打电话预告，但是个小孩，他有没有其他重音了？
1: 还有，收到。
3: 两个小时后还会有第三次爆炸，
4: 位置在哈兰城图汽车南站，红星幼儿园热力场，
1: 三选一，希望你们能找对地方。
5: 就这些，对方说完就挂了。
6: 人们要求都没提，直接炸了两个炸弹，这人到底要干什么？咱们前脚刚收网，紧接着搞爆炸。不管什么原因，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撤离群众。刘备，你带队去热力场，那边如果出事儿，整个哈兰就麻烦了。
7: 我去长途汽车站，
8: 我跟老周去汽车站太大了，需要人手。
9: 那我负责幼儿园。
7: 高局。
8: 梁家去江子刚抓起来，就有爆炸。我觉得就是江小海，他手里有大批雷管，现在能搞这么大动静的，就他。
10: 不应该啊，那江小海现在应该忙着逃跑，哪有功夫搞爆炸？
8: 就是因为要跑，他要不搞点烟雾弹怎么跑啊？现在整个贩毒团伙全得了，就剩江小海、李文龙带着几个手下，他现在不搞点动静出来，跑得出去吗？
7: 怎么跑？
8: 我不确定。

0: 我想多伸下两人手，全城搜索。
1: 炸弹呢？不管了，这三个地方离得远，要排查起来，人手本来就紧张，哪儿还分得出人来？
0: 肯定是江家海。
1: 你能确定吗？郑北，咱们不能凭直觉，万一你猜错了，万一不是江小海，万一警力不够导致第三颗炸弹炸了，会有多少人伤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服从命令，大案队队长郑北马上带队全力排查炸弹。
0: 是。
1: 国柱，
0: 好，
1: 电话联系那三个地点，立即组织群众撤离，注意不要引起恐慌。
0: 放心，咱们有这方面的预案。
1: 我这边马上申请支援，全市警力集中调配，你们先出发，增援一会儿就到，一小时之内必须保证所有人员撤离，绝不能有伤亡。

0: 呀，老李呀、啊，哎，这挺早啊来的。
1: 谁呀、啊？这都是？
2: 嗨，早来早回家休息嘛。厂里新来的，我带他们熟一下流程。啊。
1: 你小子昨晚是不是又玩牌了？头你俩虚的，
2: 睡眠不足，去觉。
1: 啊，行，走吧，
2: 哎，喝点啊、哦！哎，好嘞，哎哎哎。

0: 老郑，
1: 你们干嘛呀？哎，
2: 老郑啊，爆炸的事儿听说了吗？
1: 听说了，都到前门增援去了。
2: 对，哎，
1: 那你们几个来干嘛呀？
2: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扣押物，上门让我们过来看看。

0: 我们已经到幼儿园了，情况怎么样？哥，昨天刮大风刮倒了学校的一个仓库，现在早就停课了，幼儿园一个人都没有，
1: 剩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疏散了，赶紧确认啊，千万不能有人员留守，抓紧找炸弹。
0: 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2: 先找炸弹，别想别的。

0: 别动。昨晚这是。
1: 老舅，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正在疏散群众，旅客太多了，人手肯定不够用，得请求支援。
2: 第二批人员已经去南边的路上了啊。炸弹找到了吗？
0: 正在找呢。你怎么样？
1: 我在路上了。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你小子注意安全。
2: 收到，收到。
3: 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
4: 嗯，把警力都往南边引，是想干嘛呀？哪边？医院。你赶紧下车，带人去热力厂。我去医院。
5: 好。
1: 高局，高局，我是郑北。
5: 热力厂现在什么情况？
2: 我觉得炸弹应该是江小海放的，他在调虎离山。
1: 前两颗炸弹位置都在南边，现在第三颗的位置也在南边。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想炸死谁，
2: 他是在逼我们把所有警力都调配到南边去。
5: 确实都在南边。
2: 关押江英子的医院在北边。
3: 警官，该回去了。
6: 护士，拔针。

0: 把手放开！
1: 给我放下！
0: 江英子，你别冲动了。
1: 手铐给我打开。
2: 高局，江英子在医院坚持了一名护士。
3: 真的是江小海在闹事儿。
4: 正北，你现在立刻回来去医院，我这边也马上派人过去。
5: 哥的，我已经在路上了。

0: 杨仁子，等等，冷静点啊！把人放了，还想在大条人命在身上啊？我现在让你跑，你跑得了吗？
1: 多活一分钟，赚一分钟。你说呢，真本？
0: 还不死心呢是吧？等着谁救你呢？

0: 喂，
1: 钟北，我江小海，
0: 藏得真够深的呀，小马哥。

0: 小宝哥，小宝哥，我错了，小宝哥，小宝哥，我错了，小宝哥，我错了，
1: 哪儿错了？
0: 我不该在汉来做病毒，小宝哥，我错了。

0: 没错，从头到尾都是我。你在哪儿啊？你猜猜。小海，赶紧跑，别回来！啊，你在医院呢，辛苦了，白跑一趟。
1: 怎么了？连你姐都不要了？
0: 我都走了。哦，对了，我把雪天使也带走了。你输了，正北，彻底输了。
2: 赶紧再跪一辆车。
0: 顾老师，我是老兄，听他回话。
1: 我能跟我姐说句话吗？
3: 你弟弟要跟你说句话。
0: 你给我拿过来，小海。姐，你保重，我走了。走了就好，永远别回来。正北，永别了。
3: 这个雪天使其实是宋康那批冰毒的改良版。当年宋康被抓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配方，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是帮他制毒的厨子刘伯文。后来刘伯文也被抓了，关在了湛州第一监狱里。那刚好，江小海也关在那儿。
4: 真美。 确实很聪明，藏得真够深的。除了梁家驹，没有人知道雪天使真正的掌管者是小海，包括我。直到那一天，在炮斗工厂，
0: 阿总。
5: 阿总，电话找你呢。
0: 姐，
5: 你怎么拿着小马哥电话？
0: 姐，
5: 我才是小马哥。
0: 什么？你听我说，制毒那边现在被警察围了，
5: 你现在赶紧离开工厂，现在就撤。

0: 你们姐俩之间还互相骗呢？
1: 有时候欺骗不一定是伤害，有可能是一种保护。
0: 带回去吧，我晒一下。
2: 伟哥，咱现在是不是给高局申请全市封锁，把江源堵在城里啊？
0: 这江小海如果还在哈兰的话，他不敢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他要跑。如果他已经跑了，那他打电话干嘛呢？
3: 伟哥，刚才仓库旁边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咱们烤鸭的冰毒被人偷走了，而且到现在为止顾老师一直没有回话。
0: 天哪，他申请全市封锁，把瑶叫回来。
3: 好。
0: 你留下。

0: 救救我！救命！救命！救！
1: 五十哥！
0: 救你！
1: 你不想死啊？那你还在干掉眼皮底下尸横活龙？以为你们哥俩都活腻了？
0: 都错了，你不是我哥俩干的。
1: 都这样了还装呢？你以为干爹啥都不知道？
0: 难怪，怎么不是你值班？你还来值班？
2: 你红龙呢？被岳东人拿走了。
0: 对，海哥，你赖我吧。我帮你抓着那犊子，以后你要是我亲哥，我跟你当牛做马。
1: 文哥，你觉得干爹要是想留你一条命，还会让我来吗？
0: 海哥，来，听我说，听我说，我认识小马，我在他外国病人，你救我一命，我高低把你介绍给，咱俩以后跟他发财，行吗？
1: 你说你认识小马哥？
0: 对。
1: 我怎么不记得我认识你呢？
0: 啥意思？
1: 你不是说你认识我吗？
0: 对，没事。
3: 秘密，干爹都不知道。
1: 我们运气挺好的。
4: 这怨不了我了。

0: 申请全市封锁，把瑶瑶叫回来。
1: 好。
0: 你留下。

不想再折腾了，你千万别来救我。

0: 不能放松警惕。我们没办法确定第三颗炸弹到底存不存在，哪怕有一丝可能，都必须排查到底。
1: 安全，仓库被人偷了。
0: 什么？
2: 毒犬没了，桂然也不在那儿。
0: 我还没见过哪个通缉犯敢这么嚣张。
3: 那是高局啊，咱现在大批警力都集中在爆炸地，短时间内根本调不回来，咋整？
4: 咱们也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呀。
2: 咱要按点时间算的话，他们去仓库里偷货那会儿，顾逸然应该正好在那儿清理毒品呢。现在货不在那儿，人也不在，我猜应该是一起带走了。

0: 但咱能把警力调回来，马上进行排查，一旦他们离开汉兰，咱就很难找到了。而且咱就算是找到了目击证人，还……
1: 哎，
2: 我真没说，
1: 你在哪儿？我在一艘船上。船上？
2: 对，货品仓库被偷了，
1: 我躲在箱子里被带上来了。
2: 什么样的船？在什么位置？
1: 是一条货船，在一条江上面，旁边是一个废弃的码头。
3: 废弃码头？什么方向啊？
1: 路上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往东北方向。
3: 东北边？五家屯那边是不是有个小码头，荒了好几年在那儿？
1: 对对对，河岔那儿有一个。对，好像是一个小码头。
4: 现在船还没动，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
3: 行，你先藏好，我马上带人过去。老曲，他们就是趁着爆炸往北边跑了，现在把货都抬到船上。
0: 如果他们的船继续往东边开，一旦出了境，咱就真抓不着了。
3: 他就出不去，必须截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现在就是赶紧联系松明江那边的警力。
5: 我联系宋局，你们先走，不要耽误。
0: 是。
5: 我马上跟松明江那边申请调配警力，到时候他们会接应你们，配合行动。绝不能让毒品出境。

0: 阿东，阿东，阿东，别动，
1: 把手举起来，李文龙。
0: 他妈的是怎么上来的？
1: 把手举起来！
0: 人呢？
1: 把枪放地上，
0: 递过来，
1: 让他们把东西也放下。

开船，别动。 仓库跟过来的，你就一发，我们两个人想好打谁啊？你只有一次机会。

0: 这次我不用选，姑娘，你只好把我放了。告诉你，你爸在哪儿？
1: 闭嘴！洋洋。
2: 没有找到金小海。

0: 喂，你到码头了吧？
1: 到了，正在装货。大嫂，老鼠来了吗？
0: 碰到点麻烦，但是现在已经解决了。你等我们会合啊。
1: 好。

0: 别动，别动，手，坐下，坐下。江小孩，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啥不？
1: 知道。

0: 我要活命，好好回的话，一切正常。北哥，江子睡着了，放心啊。
1: 你吃饭了吗？吃了，辣酱卷饼，老香了。
2: 陆子哥，歇会儿吧。你为什么要回来？赶紧给我走！
0: 姐，你去出院。
2: 我费了那么大劲把警力引过来，就是怕你回来救我，你为什么不听话？难怪你非得闹那么一出，你就是想逼我走。
0: 那其实刚才你闹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到医院了。
2: 给我闪开！
3: 别乱来啊！
2: 往后退。

0: 但是你这么一闹也有好处，刚才那通电话让郑北认定我已经走了，现在咱俩出去就更方便了。
1: 你这么做太冒险了，你知道吗？
0: 姐，我安排好了出境的路线，但我自己走了没用，还是买的七爷，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老宋救过他的命。
0: 他已经答应接应咱俩，但必须是咱俩。

0: 该叫你小海，还是小马凯？
1: 姐，对不起，一直瞒着你。

0: 毛毛呢？毛毛怎么办？
1: 前面出了哈兰，你就看见毛毛了。
0: 阿龙呢？
1: 阿龙劫了雪天使，这会儿在码头等咱们呢。
0: 咱们现在去找他会合。
1: 姐，我跟他约好了5分钟一条短信，他失联了，这会儿应该被端了。放心，姐，咱们还有别的路。那批货不重要，雪天使的方子跟技术在我脑子里呢。
0: 小马哥，你真够能藏的啊！我到现在才弄清楚，你在湛州监狱的时候，刘伯文把宋哥的方子交给了你。
1: 那会儿我进去的时候就是一小屁孩，可是里边不会因为你小就让你。头两年我天天挨欺负，我得学会自保啊。后来慢慢的，我不但能保自己，还能保别人。其中有个人就是刘伯文。
2: 看着我，懂不懂规矩？天天教你，天天忘，你他妈什么技巧？

0: 我妈挺感激我的，她说她自己除了教书啥也不会，后来就开始教我化学。你看，我注定走上这条路，没少无奈。姐，你可千万别同情我。雪天使的配方是我改良的。 抢生意的灯头是我弄死的，包括在哈兰引爆的炸弹，也是我搞的。我操纵着一整个冰毒集团，身上背着几条人命，揣着这么多货，这么多钱，这都是我自己选的路。姐，你在我身边，我才能放心。 今后我来照顾你。
1: 快了，再有2公里，咱们就出哈兰了。

0: 杨小海，下车！把手抬高，慢点，慢一点，来，过来。
1: 你怎么察觉的？
2: 吃饭了吗？
0: 自己靠着。

开枪！别逼我开枪！ 张北，上次是你走了，这次换我，不行吗？我知道。 今天你只有跑了，才有机会活下去。但是没办法，你是毒贩，我是警察。

0: 来，先拍去。
1: 哎呦，你别墨迹了。
2: 195天，哈兰市402特大制贩毒案宣告侦破，警方彻底捣毁雪天使贩毒集团，制毒贩毒人员尽数被抓捕归案。

好的，多谢啊，多谢，哎。

0: 呢？啊！别剪了，再剪就给人剪秃了。
1: 你懂啥？他就爱秃着。
0: 我都给你放那儿了啊，你想着吃。
1: 嗯，知道了。
2: 1998年8月，国务院批准公安部正式成立禁毒局。哈兰市响应中央号召，组建了本市首支禁毒支队，郑北被任命为队长。
3: 这边
4: 对，
3: 不是过了，
1: 这边
3: 起来，哎，好，别别别，
5: 行，
3: 正了啊。

0: 高局，正好一起拍个照吧。刚
1: 被老赵骂了，你们还搞这套？哎呀，
2: 高局，没事，我来写报告，您先放肚子里。这么大案子，我心能放肚子里？哼，没事，
0: 高局，一起拍个照。今天专案组刚成立，怎么不得拍个照啊？
1: 你给人现在留个好印象啊！
3: 是啊，高局，等您退休了，在家里挂一张，每天瞅着我们几个，肯定贼高兴。
4: 哎，对对对，直接好，也很有意义。高局坐，
5: 坐您坐，来吧啊！过来坐吧，别客气，来，坐这儿。哎，
4: 你干啥呀？给坐证件，
5: 可以。
4: 哎，大家笑一个啊！
6: 好啊，来。
3: 高局，
4: 您笑笑，高兴吗？
1: 开心，快乐。
5: 我笑不出来。
4: 你看人顾老师笑的，您说风话雨啊，笑一笑吧。
3: 高局能笑，
4: 能笑，
3: 能笑，来，
4: 来，听我的啊，一二。

雪天使制贩毒集团成员江莹子、梁家驹、李文龙、林志达、林江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制造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其他团伙成员已悉数被公安机关查获，移送审查。

得给我阿弟在长安买房，最好在平康坊所近，挨着权贵，离皇宫近，便于他日后升迁。可就是那个地方的房子。 真是贵呀，珍贵。买下房，以后我崔家子孙就都是长安人了。

0: 花灯，汝偏爱何色？
1: 有薄荷叶子，想了半年了。

0: 你又到庄国兵了？不曾，造诣剑圣入不得大唐军籍，此薄荷叶是我阿弟送我的。 何事进来？崔某手无缚鸡之力，只是私自放贷了20000钱，匹不得张公。受了。崔某最爱唤家中匠人。 用赤青干纸制灯，再用金泥绘蜡梅，燃起后辉光炎雅，幽暗中见明星，绝佳，绝佳。也兴许今日上元灯节，崔某还能有幸。 得见燃灯一次。
1: 崔六，
0: 郎，崔六郎，
1: 走啊，时辰到了。

0: 是安庄，剑圣做不了安庄。
1: 姐妹，我若泄露机密给你，这是逆罪，永不得赦，早晚是要掉头的。

戏里就这样吧。口谈，走。这是望楼，今日与你有大用。

0: 什么都是惊喜，多数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但愿你不是。
1: 公子，人带到了，还请公子。
2: 你们认错人了，我是张小静。我所犯之罪乃十恶之九，是不义罪。
1: 刑部和大理寺定了斩刑，永无赦。我能让你得到赦免，
2: 谢谢。
1: 大唐还没到是个公子哥就可以无视唐律的时候。你可姓李？
2: 公子，从调他珠玉到方才，不曾有任何人透露公子身份。此处是景龙观旧址残垣，低处西室外光德坊，左邻附近景龙观。 右邻京兆府公廨，这园子荒废很久了，鱼图上都不曾标注。有人说，这是太子的私地。

0: 我姓李，但我的李却不是唐李，乃前朝隋李。吾六十高门望族，七岁与张九龄成友，九岁与太子交。
1: 何坚是吾师，
0: 王忠嗣将军是吾友，亦随叶法善师修道法近十年，圣人常召我共辩道法真义。
2: 新设立的衙门设立五个月了？
0: 四个月。
2: 挺好。
0: 我却有方法能让你死罪豁免，过了今日你便可以无罪之身，在长安逍遥自在，照顾你想照顾的人。但你要办妥一件事情。
2: 和崔六郎要办的一样。
0: 一样。
2: 既然用了他，何必再用我呀？
0: 他死了。
3: 纪律上，

0: 即崔六郎殒命，请罪。
1: 崔礼山退下听令。
0: 如
1: 十一话，今日来不及生病，六郎的身后事我来管。
2: 弟弟是兵，哥哥是贼，有意思。
1: 我要你办的事儿，办成了可活，办不成便会如这崔六郎在死牢里安享一日三餐的机会都没有。
2: 办成了就会赦我死罪，能信吗？
3: 公子已向你表明身份，你知道的太多了，不办你也活不成。
2: 多数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但愿他不是。说吧，让我办什么事儿啊？
1: 这里是静安寺，勘乱平镇约境，四方无事约安。静安寺是朝廷新晋密设官署，统摄整个长安贼事策动。静安寺主官河间，会称执政。乃我朝三品秘书监，统管大唐明党密党。静安寺在朝中地位异乎寻常，朝中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御史台、大理寺、光禄寺，三省六部、一台九四五间机密要件，全在此处。徐主审，这是徐斌，你可曾知道他？
4: 张小姐，万年县富良川，听说过，没见过。
1: 徐斌已大案读书，按我的要求，在长安城内筛选合格之人。选中了你和崔六郎，你们熟知长安明暗黑白规矩，通三教九流，懂多方语言，圣心重，有牵挂，想护我。
4: 贾宅出租合约并长安县一年内户籍变动悉数调出，若十人同查，月亮科必有结果。
1: 给你十人。石斌痴迷以大案读书推演真相，为接近战宗案牍，他宁终身只做八品厨师。静安司各35名吏员，乃我亲自从各部抽调，个个如他，行事严谨。
2: 你信他吗？
1: 信。韩墨氏，计时了。

0: 熙攘繁盛，光耀万里，再也没有比长安城更伟大的城市了。刚才不是听见了？世盛大出，豁然而落，大荒落。眼前这繁盛啊，未必能长久。
1: 大唐的长远，有我。你只需看眼前。
2: 眼前？
3: 眼前这东西就不应该见着。
0: 你们当官的就喜欢邀功啊！城防、衙署、接赞，这东西落在普通人手里，长安倒霉喽。靖安司守备严密，无需多虑。长安城108坊，每300步设一望楼，望楼上武侯皆为朔方节度使所派弩兵，历经豫川战役、桑干河三节、大破夜户布之战，目力精准，街巷动静皆在。
4: 武侯自望楼看到长安任何异状，都以约定安速传靖安司。靖安司对任何一处所发命令，瞬息即可横跨整个长安城。
5: 此外，武侯皆身带避障弩，可中230步之内任意目。

0: 在长安何处，我随时可知。想逃是不可能的。
1: 不是说办好了事儿就免我死罪吗？为何要逃？
0: 我眼高于顶，时刻挑剔，你若事情办得不妥，我随时请你回死牢。
1: 怎么叫办妥呢？
0: 你可听闻过狼卫？

0: 没死就好，没死就好。啊，行商的吧，莫不是也遇上贼人了？啊，
1: 稳当了，都死了。
0: 来，快喝吧，免得冻坏了身子。来，再喝一杯。这是什么？啊，金鱼袋，入宫用的。你是官？
2: 朝安交随，朝廷密设锦兰司，彻查数年，方于数日前查到了位于西市的一桩秘密交易。有人在找能住16名假宿头上，通过西市法门勘验的人，出价高达5000钱，时间便在今日四周。崔六郎作为西市牙郎，盛名在外，所以我们想要他。半个时辰前，西市开始了。原定的计划是让崔六郎问出曹破岩于西市下处。 以四队里分居，暗中追踪，直至落脚处为止。审讯出他们混入长安城的真实目的，但是后来出了纰漏，逃走的是首领曹伯言，崔启当即陆续追击。查那么重，追个屁！嗯，对。
3: 经查，丙六货栈案渠是由店主私瓦，并未向西市署报备。
4: 此案区连同广通局，从西市流出后，流经36余个里坊，
5: 徐督察，徐督察，
2: 跨越大半个城区。故此不能知道曹破岩是从何处上岸。我要你做的，就是捉住曹破岩。
4: 入城10有人，啊，以地15人。金安寺费这么大周章，啊，就让我
5: 捉这一个人。
2: 今日是上元节。 长安百万百姓皆上街问等，往岁曾有句几德人脚不沾地，前行数十步的笑话。若动兵大捕，恐及他乱伤及无辜，故此只能暗捉。此曹破岩若是趁今日闹事，令长安任何百姓无辜丧命，李弼都觉得难辞其咎。
6: 真是位百姓。
7: 太爷，太爷，太爷，
8: 太监来了。

0: 不是。
1: 朝朝有汤，
2: 天比万国。
3: 阿兄，干了什么坏事啊？
4: 和你无关。
3: 偏偏今天你有点关系。
4: 私贩过绸缎、金银器，卖过人，卖过马，帮人雇过无极手捉狼，刺杀灭口。
3: 他那么喜欢钱，
4: 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为了帮我买陇右军籍。为了帮我从陇右调回长安，
5: 旧历十五年，阿兄想让崔某从军。我们本是脱田逃籍的农户，无法登记。阿兄便替人夹带珍珠，阵前帮崔某私买军旗。那时圣人禁止外运珍珠，夹带一趟就可得500钱。阿兄以羊肠裹了珍珠吞下，如此十数趟，险些葬送了性命。此后，今年只能10根汤。

0: 司长，云流货战店主的真实身份已经查到了，李奔已经平复，一刻内应当可以将人带回。哦，还有，崔吕帅已令队政按陈门立所述，做曹坡岩的会影图形下发，此刻城中暗桩午后均已散到。
1: 罗王已至，等林落鸟。站住！快去别家吧，小老要关店了。
2: 要去关大灯，满了抢不到好位置。客，见谅。
0: 来得及。第六货站的店主名叫李路口，住在西市二回曲巷甲一号。

0: 苏令网络传信，这是什么蛊啊？今日好像想过很多次了，
1: 不知心念添了什么衙门，征用了城中。

防火用的望楼，鼓响就是望楼间在传递消息。今日打从西市开市就响了不少，也没见出什么事来，大概就是抓着毛贼。不过听着倒是让人安心，好像有人守着咱萧老百姓似的。

0: 吕边军回报，丙六货站店主李六狗全家五人已死至十日以上，
1: 死了。死因
0: 尸体皆脖颈扭断，削去体发。
1: 老魏说法，城中尚有其他狼门，杀五人而不使令其发现，动手者绝非一人。

0: 到底还是爱银钱，本说今日不解是你了。
1: 上未过午，为何不昨？
0: 客是今日方到长安吗？
1: 如何？
0: 今年上元节可不同以往，有大事儿。

0: 今年有大仙灯可看，咱大唐神将毛顺大师为圣人造了一座太上玄元巨灯，就在兴庆宫外勤政务本楼前，可神秘了。遮遮盖盖啊，据说用去了永州一年赋税，修到了一年之久。可就连圣人啊，也不知道这灯最后什么样，就等今日天黑灯亮，才能一窥真容。全长安啊，都抢着要去看，
1: 几十辆灯。
0: 城中灯有出就放了，大仙灯要等到丑正。圣人登楼赐宴，与百官同赏。但若不早早去排队，龙武军一封兴庆宫前道路，就进不去了。小老本来不打算去的，人多容易出乱子。前两年灯节，有人在建福寺门口撒花钱，说来都可笑，就为了抢十个钱，踩死踩伤了上千人。
2: 龙武军啊，全员都出动了，可那点人在长安，就跟咸阳撒进了广通渠一样，什么也拦不住。
3: 崔律师，在。如果让你突袭龙武军官署，你需要多少人？
2: 今日龙武军都在兴庆宫画了相会楼前布防，官署空虚，即便如此也需死士至少50人。右骁卫官署呢？
3: 右骁卫军将皆朝中高官子弟，疏于训练，拿下右骁卫官署，有24士足够。
2: 那皇城内城呢？
4: 此臣究竟何意？今日狼狈入长安，只有长安余土。我得皆是余土一角，从修德坊、抚清坊，连带皇城到平康坊，城坊街道沟渠军绘制详细，特别地方还做了标注。所标注之处，乃是龙武军官署。右骁卫抱旗营房。
5: 皇城内守备布防之所，连带右相官邸，
6: 莫不是要同时攻击这么多要冲？
5: 这么精准的图不是画给狼卫的，是画给你们的。崔六郎是想明白了，即便自己死了，也要让你们读懂，城中还藏着更多的狼。

0: 子乔张小静，捉狼卫，保长安今日平安，你到底能不能干？
1: 能啊。

0: 你不会想趁机逃跑吧？
1: 这小狐狸不是要免我死罪吗？怎么又怕我逃了？好骗我！
2: 翠帅，此人只图活命，不是为了黎明百姓，还不如崔洛阳，舍了性命，也让自己兄弟立功。你活不了，唐律严苛。 你办成了事，李思成也保不了你活命。你能得出长安县狱，静安寺只是呈送了临时遗调公文，12时辰后，人要送你回死牢。
3: 背后拆台，
2: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死囚办不了，赶紧自行请辞滚蛋，滚回你的死牢，你还能多吃几个月的主子。
0: 崔理帅是为了长安百姓的性命考虑，李思成更是如此。我们自然都听李思成的。
2: 李思成，
1: 你骗我。

今日你我同船，别再拿武器对着我。

0: 张都尉知道，你从长安县域指挥，横刀该长三尺，为何你这刀只有两尺三寸？短刀对战不利，为何用短刀？
1: 旧历17年，在石宝城拒不出战。新安王特赐无用刀，以为胆小无用之人，他人出战，我必上官即可。
0: 折辱之道，你竟肯用这么多年？
1: 我念旧，也记仇。
0: 我的确不能免你死罪。今日之事，也不再是捉一个狼狈这么简单。张都尉可有退意？
1: 我要走，也拦不住我。第八团一诺千金，
0: 九死无悔。
2: 不懂第八团，离太白心作听过。晋庭春昼，鹰羽披心袖，百草巧愁花下朵，直堵朱鸡满斗，日晚雀里残妆，御前贤武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悬晓得君王？
1: 只知道君王可怜。
3: 是可怜，李太白一心盼着能参与政务，有朝一日能为大唐执笔国策。如今43岁，却还只能做这种后宫野游助兴的轻浮之子，九族弄臣，其中折辱心酸，如何能解？我必大笑。

0: 我要做宰相，我要做宰相。
1: 他好也华丽，我却务实。天父母，地载物，天地生无有异物。不然，决力生天驱；不然，民可由帝都。
0: 焉能不贵，富不居？空作王，苍蝇照拂，这才是我的事。
2: 听不懂。
0: 我要做宰相。
1: 不良善能守长安百姓，宰相能守天下百姓，上天生我在这中鼎之下，就是要我担大任，以我心智，扶佑大唐百姓。右相林九郎，惯常罗直说，非他门下手，皆罗之罪名，着力铲除。我若想将来取而代之，执掌相权，这一手，便是一个错处都不能有。
2: 靖安寺今日之事，必得办成。为了你升官，我不敢。
1: 为了再做一天长安不良川，再守一天长安，
2: 我办事儿不讲规矩，
1: 当不讲的，不讲的。 我要的话你还没给我，
3: 奉献我者以回报。等我做了曹魏延。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

0: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4: 你看，真的有利息。
5: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你好，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7: 出资一万返两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5: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6: 不要相信他们，
5: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4: 高回报，
5: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5: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5: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尽忠长明，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1: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2: 黄河云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1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2: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1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6: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技改创新双向发力，产业能级持续跃升。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播出。97岁司号员侯兴芳吹响幸福生活冲锋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出力奋发，勇毅前行，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颁授勋章。5年后，王兰花受邀赴京参会，他所在的吴中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集中观看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3: 我在大会上看见王兰花大妈了，心情很激动。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始终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学习、工作、生活当中，践行团结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我们社区的各族群众

0: 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站在群众立场倾听心声，把群众诉求落到实处，用心用情做好社区服务工作。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绿色发展的第一线。大会传递出的磅礴奋进力量，正成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守护光明的精神源泉，在宁夏大地掀起了学讲话、担使命、促实干的热潮。
3: 自主创新更是发展的核心底气，我们会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研发岗位，摒弃浮躁，踏实钻研，全力攻克技术的瓶颈，使自主可控的科研成果助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实干担当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青春科创力量。
4: 我将永葆党员本色，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深耕枸杞科研事业，助力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5: 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我们深受鼓舞，倍感重任在肩。作为西北戈壁新能源建设者，我们将以高标准、零隐患的建设实际，打造宁夏风光储绿色能源标杆项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新征程上，全区各组党员干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把握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我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砥砺奋进，笃定前行，把每一项改革举措都落实到田间地头。
7: 作为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谱写交通强国建设宁夏新篇章贡献新的力量。
8: 我叫牢记为民初心，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办好群众企业的每一件事。
9: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持续开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产品迭代，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在宏基高新材料宁夏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半导体石墨产品正在加紧生产。面对光伏行业市场结构调整，企业主动应变，由生产光伏石墨向半导体石墨转型，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向高精度、高性能方向升级。同时，企业扎实实施技改项目，新建半导体石墨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进一步增强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
11: 我们做国产化替代，解决客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行业里面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们中国同样能够掌握这个第三大半导体的一个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帮助客户有效地给降低成本。现在他只要是用我们的产品，技术指标和国际产品是一样的，但是呢，成本1/2就可以了。
10: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同样在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上持续发力，围绕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等领域需求，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数控机床产品持续迭代升级。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专用数控机床已广泛应用于煤炭机械、石油装备等重点行业，凭借定制化研发优势和稳定性能，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列，持续彰显行业话语权。
12: 我们自己一直坚持，拥有一代、预言一代、储备一代，这样的使我们的产品的技术水平一直在处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10: 当前，银川市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走上技改加创新双轮驱动的转型升级之路。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1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230家，建成数字化车间51家，智能工厂22家，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3: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30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庸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分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两为题，为自治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陈庸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他说，百余年党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史，也是一部镌刻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蕴含着正确政绩观智慧的鲜活教科书。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从百余年党史中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绩观，强化党性修养、树牢宗旨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陈庸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自觉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绘制聚力，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扣自治区155规划重大任务和战略举措，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切实把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坚持真抓实干，扎实开展讲政治、守纪律、强本领、提质效作风提升年活动，提高三办四服务能力，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许宁、陆军和秘书长曹志斌参加。
2: 连日来，全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召开表彰大会，集中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2026年度两优一先先进典型，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上台，结合科技攻坚、项目建设、一线履职，分享实干故事，弘扬实干精神，为加快推进宁东基地二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砥砺奋进，再立新功。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开展庆七一送党恩主题活动，辖区党员齐聚一堂，表演了红色歌舞、祖国、回延安等节目，重温光辉历程，激励全体党员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3: 作为一名老党员，今后我也会积极支持社区各项工作，主动参与基层建设。
4: 通过形式丰富的活动，进一步凝聚辖区党员群众向心力，以实干担当助力社区治理，提质增效。
1: 7月2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银色先锋党建工作室组织开展我和党旗合影活动，为30名区直单位光荣在党50年的离退休干部定格与党旗同框的珍贵瞬间，以光影记录初心，用行动传递温暖。
5: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我会一辈子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只要还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
1: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千人共会幸福晚、同心共筑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现场干部职工、大中小学师生、先进模范等各族各界代表一同执笔彩绘幸福晚，用缤纷色彩描绘各族群众手足相亲、携手共赴的美好画面。
6: 这么多街坊邻居坐在一起，一边画碗一边辣家常，热热闹闹，其乐融融。持续聚焦传统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推动各族群众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不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
0: 在宁夏盐池县有一位老兵，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叫侯兴芳，已经97岁高龄了。虽然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但作为一名司号兵，冲锋号的号令他至今清晰难忘。

0: 的。
1: 1944年，年仅15岁的侯兴芳瞒着家里人，从宁夏盐池县到陕西定边县加入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359旅第7团的一名娃娃兵。
2: 我是正式就是10号员，正营长、正团长、崔号、崔成文号、前进号。
1: 每当团长发出冲锋的命令，侯兴芳都是第一个跃出战壕，吹出响亮的冲锋号。在一次战斗中，侯兴芳被子弹击中腿部，他却全然不知，继续和战友们冲锋。
2: 副校不知道吗？营长说要我们的后门省长了，盖上了，赶紧喊这个救护员，再上了不知道疼。
1: 从1944年到1953年，侯兴芳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斗中，侯兴芳和战友们用步枪击落过一架敌机，荣立了3等功。
2: 我们后飞机过来，我们这步枪一砸，把飞机砸晕没了，飞机落下。
1: 1956年，侯兴芳正式复员，组织安排他去政府工作，侯兴芳却选择了回乡务农。
3: 那你现在后悔不？
2: 不后悔。
3: 为啥？
2: 没革命，现在就是幸福的生活。现在幸福的生活好得很。
4: 7月1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开园迎客。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围绕西海固生存、吊装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个主题篇章，精心编排36部剧目。游客进入园区，可在一部幻景中回顾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历程，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感受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深情。
5: 我们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设施哦，你像那个房子呀、土炕呀、院子呀，就是我们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挺感人的，挺好，挺好。
6: 把移民移过来以后，你看现在跟那个啥，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对吧？他们的富裕程度，那整个跟原来山里面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迫切的想进来看一下。
7: 到我们剧场当中的每个空间当中所呈现的内容，都会把他们带入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4: 作为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讲好闽宁协作故事的同时，积极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戏剧、餐饮、零售、夜游等模式，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探索新路径。
8: 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组织开展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经验现场教学活动，通过看亮点、学经验、找差距，推动全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模式迭代升级，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
1: 本次现场教学集中展示宁夏食品安全3大创新治理成果。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依托 DeepSeek 大模型打造 AI 市场监管助手，大幅提升执法效率与精准度，实现靶向治理。贺兰县创新新媒体闭环指导帮扶模式，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难题。同时，全区升级校园智慧食堂，依托智能管控、 AI 非现场执法，常态化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7: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给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刻与震撼，提升我们本地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9: 梳理优化本土监管流程，推进智慧监管落地，提升隐患排查，日常巡查执效，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7月2号上午，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中卫举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次大赛的筹备进展、赛事亮点、配套活动等情况。大赛将于7月3号至7号在中卫市举办，设3个组别，包含7项集体项目、6项个人项目以及2个家庭组项目。 今年新增沙漠腰旗橄榄球、沙漠飞盘等潮流户外项目，

0: 在市累计收到北京、天津等19个省市地区报送的49支参赛代表队，共有参赛运动员2477名，参赛规模创下历届赛事之最。
1: 开幕式定于7月4日上午9时在沙坡头景区举办，总时长约40分钟。
2: 开幕式流程全面提质升级，打造辨识度拉满的地域特色入场环节，集结了200余分骆驼，组成大型驼队方阵，凸显中卫独一无二的大漠风光底色和城市文化符号。
0: 新闻发布会上，同步发布了大赛会徽以及吉祥物。
3: 今年4月，国内首个空心光缆规模化落地项目——宁夏移动空心光缆示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40%，计划于今年7月底全面建成投运。
4: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空心光缆敷设作业。该项目为宁夏移动落地的首个大规模新型光缆应用工程，总投资超1000万元，链路总长130公里。区别于传统实心光纤，空心光缆以空气或真空作为传输介质，突破传统光纤传输物理瓶颈，具备传输速率快、安全稳定性强等突出优势。
5: 本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呢，将为宁夏移动数据中心集群之间的数据传输提供一个核心的支撑，同时呢，也会加速我们算力网络通感算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速更可靠的通信保障。
4: 宁夏移动国内首例空心光缆规模化应用项目，敷设场景复杂多元，包含管道光缆40公里、架空光缆65公里、直埋光缆25公里，路由多次跨越国道、省道、高速公路以及黄河大桥等重要交通枢纽。作为全区首条长距离空心光缆示范链路，该类特种光缆在技术指标、敷设工艺、验收标准上均与传统光纤存在明显差异，对施工队伍专业能力、实操技术提出更高标准。
6: 近日，宁武市政府、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等单位联合签署被告人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框架协议，这是银川市首次针对审理的环境资源案件签订生态修复框架协议。协议中所涉郭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涉案人员将粉煤灰、炉渣等25.9万吨固体废物倾倒至宁武市临河镇废旧矿坑，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同时判令其承担固体废物清运及处置费用1063余万元，目前已执收到位800余万元。
7: 环境生态修复治理才是本案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剩余的263万余万元呢，将于明年年底逐步到位。
6: 据了解，此次框架协议的签订构建起司法裁判加行政监管加专业修复的协同机制，是从惩治犯罪向修复生态延伸，从个案办理向综合治理拓展的经济探索，也标志着该案生态修复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0: 2026年暑运7月1号正式启动，本次暑运为期62天，银川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28.56万人次，旅游、探亲、学生、务工客流交织叠加，8月下旬将迎来持续客流高峰。借助全国铁路3季度调图契机，宁夏铁路运力迎来大幅提质扩容，新增多组热门方向夜间动车，新开银川往返汉口动车组，同时首次开行银川直达福州 K1087次普速列车，实现闽赣方向直达出行。车站及列车同步升级暖心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舒适出行。
8: 针对暑期客流特点，我们动态分析了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精准掌握旅客出行规律，灵活调整客流运输方案，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9: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狮子山市大五口区白脊沟街道近日开展2026年超标准特大暴雨山洪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演练聚焦汛期应急处置关键环节，设置预警发布、交通管控、人员转移等6大实战科目，有效检验了防汛应急预案

0: 的实操性和应急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
1: 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极端天气应急疏散救援处置和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近日在沙湖旅游区举办。演练模拟景区遭遇七级顺势大风，出现游客沙漠滞留、快艇倾覆、人员落水、景区设施倒伏、次生险情等实景。现场分工联动开展警戒管控、落水搜救、游客转移、伤员救治、后勤安抚、舆论引导等工作，全流程规范有序，实现以练备战、防患未然。在近日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会上，由宁夏金陵州种业选育新塘米业报送的宁京63号获评金稻组十大全国好味道，成为继宁京43号之后又一批获此殊荣的宁夏自育水稻品种。2026年银川市互联网营销师大赛近日在永宁县闽宁镇电商产业基地举办。大赛设置直播销售员、视频创推员两项竞赛单元。90余名电商新业态选手围绕闽宁农特产品创作短视频，开展直播带货，有效宣传推介了闽宁特色产品，实现了以赛促汛、以赛助农。本台他山之石栏目今晚播出小市集何以撬动城市文旅新场景，节目探访银川网红市集，剖析其摊位缩减、客流流失的现状，同时分享全国多地创新实践，展示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打造差异化文旅场景的成熟做法，为城市商圈微更新、小微文旅业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节目将于20:02在宁夏公共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2: 实干是最响亮的誓言，行动是最有力的担当。在宁夏，各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出力奋发，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出不平凡的业绩。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发展一线，在一个个奋斗的身影中，感受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的脑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

种奖励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宁夏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大会实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持续开展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产品迭代，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6月30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庸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为题，为自治区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7月1日，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开园迎客。
2: 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围绕西海固生存、吊装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四个主题篇章精心编排36部剧目。游客进入园区，可在移步换景中回顾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历程，了解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感受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双向奔赴的山海深情。
3: 我们从小也是在农村长大的，这个里面的一些设施哦，像那个房子呀、土炕呀、院子呀，就是我们小时候出生长大的地方，挺感人的，挺好，挺好。
4: 把移民移过来以后，你看现在，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对吧？他们的富裕的程度，那整个跟原来山里面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呢，迫切的想进来看一下。
5: 我们剧场当中的每个空间当中所呈现的内容，都会把他们带入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2: 作为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讲好闽宁协作故事的同时，积极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通过戏剧、餐饮、零售、夜游等模式，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探索新路径。
1: 固原市海原县福城家庭农场种植的谷子今年长势明显好于往年，这得益于农场采用全模微垄沟播栽培技术。
2: 全模微垄沟播栽技术由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科研团队历时5年研制，有效解决我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春旱少雨所带来的出苗率低的问题。
6: 比往年这个全模双垄沟技术出苗率大大提高了50%，放苗节约成本大概就是100左右。
2: 宁夏中

0: 中部干旱带固原南部山区有1200多万亩耕地，其中有90%以上是旱地。2022年，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科研团队研发攻关，在海原、同心、盐池等县区进行了试验。今年在宁夏重点科研成果转化项目米谷高效节水种植技术集成与示范的支撑下，在海原县五原村和西吉县吉炉子沟村建立了万亩糜子、谷子、全模微垄沟播栽培应用基地，开始大面积的示范。
1: 主要是通过覆钵，然后形成这个微垄的一个沟，然后在这个沟里边形成这个3到4公分的无钵的播种区，降雨通过垄面把水引到这个播种沟里边，达到一个这个精准的灌溉。
0: 据介绍，全模微垄沟栽培技术克服了土壤易板结、垄面种植干旱难出苗、覆膜阻拦雨水入渗、学播错位放苗用功大等4大问题，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为切实压减地下水开采量，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结构，有序推进葫芦河中型灌区及引黄工程集中供水范围内灌溉机井、大口井的关停工作。近日，西吉县水务局联合相关部门，对新营灌区范围内的灌溉机井开展全面排查与集中关停行动。
0: 行动中，工作人员分组深入灌区各村，对每一眼机井的地理位置、使用状况、井深等核心信息进行逐一摸排登记，建立详实台账。针对已纳入关停范围的机井，工作人员现场切断电源、拆除取水设施，随后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进场作业，井口被逐一封填夯实，附属设施同步拆除。
3: 水务局组织对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水量能满足灌溉需求的区域，依法依规分级分批关停取水井，目前已关停55处取水井。
0: 机井关停的背后，是引黄灌溉工程为当地农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红利。走进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田间地头的滴灌带排布整齐，清澈的黄河水顺着管道缓缓流淌，精准滋润着作物根系。依托固海扩灌养水更新改造工程，黄河水经2级加压泵站输送至田间。新营乡已建成多座加压过滤间，灌溉面积覆盖万亩农田。村民吕刚蹲在自家地头，仔细查看滴灌带的出水情况和芹菜长势。
4: 我今年种了30亩水田，你这个黄河水确实好，既经济又方便，拽着旱地不到几斤的3分之1，而且你这个是按钮是按就随时能到这，你看这个就方便，你这个黄河水确实好。
0: 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持续减压，葫芦河流域地下水位有望逐步止跌回升，河道水量日渐丰沛，曾经断流的河段将重焕生机。
5: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各类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进入易发多发阶段。日常生活中，哪些常见场景暗藏隐蔽隐患？人们又该如何科学防范、规范施救呢？
6: 不少人误以为有限空间隐患只存在工矿企业，但是按照应急管理部定义，通风不畅、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易缺氧窒息的封闭、半封闭区域都属于有限空间。地下室、下水道、污水井、地窖、化粪池、电缆井、沼气池等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有限空间场所。
7: 从这两年的事故案例来看，不少群众呢存在侥幸心理，误以为井池无异味、短时作业、憋气防护就是安全的。通常有未经许可私自下井、下池作业，多数事故伤亡扩大，都是盲目施救导致，极易造成一人遇险、多人遇难的惨痛后果。
6: 宁夏应急部门强调，施工、运维等专业作业需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的安全准则，规范操作，严控风险。同时提醒市民务必严守安全底线，掌握科学规范的处置方式。
7: 普通群众严禁擅自进入各类密闭空间，如果遇到人员被控，要第一时间隔离现场，拨打报警急救电话，采取外部拖拽等安全救援方式，坚决杜绝无防护盲目下井施救。
0: 记者从自治区种子工作站获悉，在近日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会上，由宁夏金陵州种业选育新塘米业报送的宁京63号获评金稻组十大全国好味道，成为继宁京43号之后又一批获此殊荣的宁。

0: 下自愈水稻品种。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7月1号晚，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王兰花归来，他希望更多青少年朋友加入志愿服务活动。
2: 在外有生之年，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在这个现代时代、现代征程上，志愿服务呢，应该要有创新，要有特色，要有亮点。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朋友们、大专院学生们、社会的爱心人士们，积极地参加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
3: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银川长城花园社区18个小区党支部，让每位党员发光发热。
4: 我们社区的办公阵地从40多平米，现在变为7200多平米，有9个这个活动阵地。我们有社区党校、社区医院、社区食堂，我们呢托育中心呢也建成了。最小的宝宝有7个月，是我们社区呢各族群众其乐融融，每一个老百姓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1: 7月1号，中卫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对110名个人和40个集体进行表彰。
5: 我始终坚信，党其所指就是奋斗所向。我们基层党组织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扎根一线，服务人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为辖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基层力量。
3: 银川这所小学期末不考试，带孩子们去博物馆研学就是答卷。
6: 现在由着呢，现在由着进官府还得进殿，同时呢还得提。
7: 我们是已经是3年推行了免试制度，那我们的免试制度还是以过程性评价为核心，然后通过各个任课老师，然后平时的单元检测，以及孩子平时的课堂表现，还有就是参加实践活动等多维度，多方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选课老师申请，然后最终达到免试。
1: 盛花期前占蒿草，银川抢在花粉季前行动。
8: 可能再过1-2个月，那个蒿草一发芽，就像去年这种9月份雷暴天气一起来，比较就是像我们这边投诉比较严重的，就是红雷堤小区这边，那周围都是，所以对居民的这个伤害也比较大。三区现在这个蒿草的情况，经过我们这个下沉调研统计，是以西夏区最为多，然后其次是金粪区，然后最少的是我们的新沁区。
1: 去年年底啊，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组建了一支蒿草治理街坊挂帅小组，他们想通过实验筛选出1到2个组合，在蒿草的盛花期到来之际，通过药物来控制开花量，控制花粉的形成，从而达到减少花粉传播的目的。
9: 我们实验主要是采用的是这个植物生长抑制剂，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它的那个单成分或者是组合的这个复配的方式，然后呢在这个植物上喷施，因为现在这个蒿属植物这个花粉过敏已经是全社会都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了。
1: 蒿草治理啊是场持久战，但是现在动手呢，就能在花粉季之前抢出主动权。我的家园我守护，我们一起让银川的秋天只有瓜果飘香，没有鼻炎折磨。
3: 如果你来银川，我会和你分享羊肉。宁夏萌娃用英语推介家乡手抓羊肉，获网友点赞。
10: Hello, I'm from Ningxia, the home of the most delicious lamb in the world. Our lamb is where hearts. If you come to Ningxia, I will share my lamb with you. I promise, you will love it. Thank you.
1: 宁夏彭阳本地大叔发出热情邀约，来赏大美梯田风光，长翠田红梅杏，一起清凉一下。
11: 我说这边了，让我再来吃红梅杏了。看看我们这红梅杏美吗？你再看看我们梯田美吗？我们这红梅杏树下乘凉，舒服的喝。天空是绵绵的苍。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满载新疆煤炭的货运列车近日平稳驶入中卫工业园区站，标志着宁夏城新铁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专用线。

0: 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投用后，彻底打通了中卫工业园区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该专用铁路正线全长 18.95 公里，总投资14亿元，线路按单线铁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牵引质量5000吨，初期采用内燃机车牵引，预留电气化改造条件。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鸣笛启程。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预计发送旅客 328.56 万人次，日均 5.3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净增 25.96 万人次，增幅达 8.58%。 今年暑运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与务工流叠加，预计8月下旬迎来高峰，长途方向热力不减，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及甘肃地区成为旅游、研学、探亲和商务出行的主要目的地。记者从中卫市医保局获悉，该市持续优化医保支付目录，新增110种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可报销中药饮片总数达1002种，同时同步扩容特色诊疗项目，增补19类刚需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多重减负新政落地惠及慢病、手术、透析患者。记者从唐赖渠管理处获悉，今年截至目前，唐赖渠干渠累计饮水 2.39 亿立方米，供水 1.91 亿立方米，唐赖渠灌溉平稳度过用水高峰。记者从零五市委宣传部获悉，在日前落幕的第五届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上，零五市引进的高层次青年人才王炳科凭借两种奶牛高效扩繁技术体系创新与应用项目，从八个国家230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二等奖。该奖项是西北赛区唯一晋级决赛并获奖的现代农业类项目。7月1号，肩负 U17 世界杯备战重任的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全员抵达银川，全面开启赛前适应训练，力争在比赛中取得胜利。抵达银川后，球队迅速投入系统备战。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将于7月5号在银川市体育中心贺兰山体育场正式拉开战幕。延池县2026年首期职工乐公益课堂公益文化艺术课程近日正式开课，来自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20名书画爱好者齐聚课堂，免费享受专业书画教学服务。此次公益书画课程面向全体职工开放，全程免费授课，课程设置兼顾零基础入门与进阶提升需求。7月1号，由宁夏文联主办，宁夏博物馆、宁夏摄影家协会、福建省摄影家协会、中共永宁县委宣传部承办的金沙滩上的闽宁镇主题摄影作品展亮相宁夏博物馆，展期将持续至9月15号。本次摄影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景式呈现闽宁镇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新成就、新进展、新风貌，充分展现闽宁协作30载取得的丰硕成果。零五市妇联近日向全市优秀爱心妈妈志愿者集中发放礼遇爱心卡，以专属荣誉致敬巾帼温情。活动现场不仅有温情的礼遇时刻，更有干货满满的能力提升课。在专业赋能培训中，讲师采用沉浸式教学模式，通过实景模拟还原帮扶场景，帮助爱心妈妈在演练中掌握共情倾听、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沟通技巧。贺兰县公安局依托反诈预警系统，近日联动快递站点成功劝阻一起邮寄现金式网络兼职诈骗，为当事人全额挽回损失。李女士刷短视频时看到高回报兼职广告，点击链接后被诱导下载陌生 APP， 可当其申请提现时，页面始终操作失败，骗子随即编造银行卡填错、账户冻结等理由，要求李女士缴纳保证金解冻，并叮嘱李女士用邮寄现金的方式交钱。李女士取出3万元全部积蓄，打包伪装成茶叶前往快递网点寄件，所幸被公安防诈系统识别。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坏情绪不仅会对心理健康不利，而且会对大脑产生不良刺激，加速衰老。那么坏情绪为什么会对大脑不利？我们又应该如何改变坏情绪的影响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2: 因为情绪就是我们对内外环境变化的一种生理反应，所以它需要用到我们脑的神经细胞去参与 这个

0: 情绪的反应过程。
1: 嗯，
0: 所以情绪不好，特别是反复的情绪不好，使得我们脑的细胞的过度的工作、过度的反应，这样产生很多垃圾，所以容易损伤我们的神经细胞。
1: 所以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能够让大家改善这样的坏的情绪，从而让我们大脑衰老的速度也能够减缓下来？
0: 对我来讲，不说原因了，就是放下。所以我就转轨，我就比如说老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那行，我先做另外一件事，甚至没事可做，我拿出手机，我也玩一下那个，只准玩五次，五次玩输了就不能再玩的这个这游戏，玩五下完了，你要不然你交钱，从来不交钱，就玩五次，所以我就换轨了，对不对？就你把这个节奏给它打乱。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最近在泾原县杨岭村漫山芍药迎风摇曳，花团锦簇，在这里能邂逅到18摄氏度的夏天，感受全身心的清凉。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泾原看花赏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老师？
1: 喂，你好。
0: 你好，您现在在哪个位置？
1: 大漠大概
0: 信号确实不太好。哦，这个挺神奇的。好，等我，等我。我现在很期待和他们会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到沙漠就是干旱、缺水、黄沙一片，他们在采水样，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很期待。
2: 今天我们要寻访的防沙治沙专家叫陈亚宁，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截战专家组的组长，最近啊，他和团队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这已经是今年他们第六次深入沙漠腹地进行采样了。
3: 屏障就这个位置，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您怎么称呼？
1: 我小侯，
0: 小侯，嗯，那现。

0: 过程，然后带到实验室呢，烘干以后，精准再测量，就是看不同深度。
1: 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的系统调查工作，对于防沙治沙工作非常重要。
2: 先记录。
1: 采集土壤含水量的目的是了解不同深度沙漠地下水的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要选择的植被种类和种植方式，也直接影响到防沙治沙的效果。2024年5月，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锁边固沙工程在新疆民丰县启动，3046公里，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长度。过去40多年，依托三北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已经形成了长达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补齐最后285公里的缺口，阻沙防护带就能实现闭合。为尽快锁住最后的沙口，陈亚宁和他的团队这一年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沙漠最前沿进行采样研究。
2: 就是试沙层了，就是
0: 我们现在发现了它的根系才在30公分左右，就是不到30公分。那就它这些就是比较深了，它已经构造土壤水了，实现了这个生态自维持，地表覆盖度一年比年大，这样子呢，就是它。有效降低了起沙分数，
3: 就是做到了真正的防风固沙了，
0: 在屏障作用。
3: 我能试试吗？
4: 要钻吗？
0: 对，好，
5: 看这个深度，
0: 现在
4: 需要多少？
5: 刻度60，
6: 我们下一个要取80。
4: 80
0: 啊，用劲钻，这样子圆圈转，转一圈。
4: 看你们干的挺轻松的。上手不一样，这现在是多少？
5: 70，
4: 要到80啊！没想到科研工作还是体力活
0: 啊，有体力活。
4: 我想确定一下，真能到80吗？
5: 可以，
0: 那可以的，
5: 可以的。
4: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5: 洪荒之力，
4: 那你们来，我看看怎么打到80的。
0: 对，
4: 看刻度在这儿，到了80。
2: 这个刚才我们在
1: 这几年带着团队在沙漠腹地工作，陈亚宁深有感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固沙难度极高，新疆沙漠面积高达44.0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的64%。再加上这气候干旱、多风少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了打好这场阻击战，新疆布局了7个重点治理项目，13个子项目，涉及7个地州市的46个区县，综合治理规模2592万亩，总投资达到了123.55亿元。这也给了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极大的底气和信心。
7: 土壤进行称重。
2: 这个尤其党18大以来，这个生态建设被纳入5位一体，啊，那就说这些年塔克拉玛干沙漠整体来说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是面积扩大还是缩小？所以这次呢，就是我们出来呢，就是做一些调研。第一是，不同草房格、规模、大小、不同类型的这个防护措施，它的防风固沙效应，不同生物固沙。不同植被的风选，借助生物固沙呢，然后呢又发展沙产业，实现这个既防风固沙，又农民增收。
0: 这边是迎风坡，迎风面呢，你看已经毁坏很厉害了。
2: 是。
0: 那到这一面呢，就相对好一点。那为啥我们要研究这个不同规格、不同大小它的防风固沙效应呢？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出于它是啥防风固沙效应，
2: 对。
0: 第二呢，从经济性考虑。如果我们草房格搞得太密了，投资就要大，
4: 耗材，
0: 耗材。所以我们要找出那种实益的、经济性的，通过这种评估啊，来提出我们这个一些
2: 对策，
0: 更有效的对策建议，
2: 是的，
0: 对吧？
2: 然后呢，再采一些样，采样看不同深度它的这个土壤含水量，
0: 好，
2: 好不好？
0: 好，老师，
2: 它的湿度在进一步加大，
0: 哎，是的，
8: 没听过，
0: 这个沙子的含水，
2: 可以放了。
1: 在回阿拉尔市的路上，我们正好要跨过塔里木河。陈亚宁特地要带我们去河边看。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沙漠变绿洲，而这条河正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2: 我是出生在塔里木河畔，

0: 塔里木河水呢养育了我，因此呢情怀很深。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以后呢就在连队的工作。当时给我的感觉啊，那一个是绿洲面积小，再一个我们面临就是风沙天气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篮球场那个边边上有那个水泥凳子，水泥凳子你想往上坐，那肯定是一身灰。当时我也看了电影，哎，我他们那个看那个上海啊，那南方的，哎，那凳子哗随便就坐下。当时我小的时候，这个印象特别深。
1: 想改变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水。
0: 水，新疆我特别突出的问题，春天恰恰是要灌溉了，没有水，着急的没办法。而到夏天呢，洪水就下来了，咱们就用不上这个水。有这么多水，我们为什么把它不用好？
2: 曾经看到大量的水流到沙漠腹地慢慢的蒸发，这让陈亚宁非常心疼。而就在他高中毕业两年之后，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目标明确，就是要有效治理沙地和沙化土地，确保沙漠面积不再扩大，有效控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这一年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陈亚宁顺利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生态地理专业，此后他便一直专注于新疆区域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40多年。
1: 侧头看了一眼，突然觉得很美的一个画面，绿油油的，这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调。
0: 因为环境呢一天一天改善了，叫他们都感觉到生态建设辛勤劳动换来的这个美好日子。哎，这么多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乡一天比一天好，哎，希望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2: 通过这些年不断的努力，新疆实现了人工绿植面积、天然绿植面积双扩大，以及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程度双缩减，结束了作为全国唯一沙化土地扩张省区的历史。然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依然是一场硬仗，
0: 要打好三大战役，一个是黄河几十湾的沙漠的攻坚战，第二大战役呢就是这个科尔沁浑山达克沙漠歼灭战，第三大战役呢就是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但是在这三大战役中呢，应该说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阻击战呢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战役。
2: 防沙治沙，于田有自己的一套模式，核心是坚持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分片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0: 4米之间，好。
2: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3: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0: 深，
3: 对，
4: 深一点。
2: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冰梨。
0: 相对这个梭梭和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蹭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冰梨。现在我们在四翅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11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5: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的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
0: 对，
5: 它是什么呢？
0: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的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2: 四翅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